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

0: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兴荣。
1: 大家在不在？
2: 我在这儿正在给你们直播。
3: 西藏实际上非常讲究一个礼貌礼节。
4: 我18岁离开家，一晃在拉萨住了26年了。时间久了，一个朝鲜族人的习惯里也长出了酥油茶的醇香和青稞酒的烈性。故乡有时候不是地理，是时间为你养成的一副脾胃。
1: 老板，豆芽有没有？炒一盘就够了。
5: 我那都算是机缘巧合吧。刚开始西藏韩国团来的多，但是整个西藏没人会讲韩国语，我就带呗。带了以后，哎，收入还可以吧。更多的是因为这个能挣钱。

0: 이모세요.
1: 나가면 은 안전하게 잘 다녀오고 손님들한테도 친절하게 잘하고 그리고 이제 그 사람들도 좋은 추억 남기도록 좋은 데 많이 구경시켜주고 좋은 데 그렇게 하도록 해.
2: 알았어.
1: 그리고 最重要的是 주의관리好自己 别出现什么问题.
3: 和我妈妈通电话 她总惦记我 有时候我也觉得 远离故乡太远了。
4: 放下电话，那得乡愁，刚冒出头，可一推门，高原的风一吹，也就散了。那对藏族这种文化也是刚开始只是好奇感兴趣，然后到最后看的书多了以后，越看越炫，你知道吗？但在西藏的话，没有那么多的东西，大家高兴了就高兴，好就好过，就是比较纯粹吧。两个人之间也比较简单，也比较纯粹。
5: 你看，我回家，然后跟一些同学聊起一些事情了，已经品到不一样，所以说找不到那种归属感，反倒是我在西藏能找到归属感。浪浪山前刚开始怎么看？看大云想看到了我自己，是吧？就那个，那到草原上人心情自然就好嘛，是吧？ 有看过祖国的各式各样的大好山河，有没有见过一种能让你潸然泪下的那种感觉，那种念天地悠悠，独怆然气下的那种大气磅礴豪迈的景色？除了西藏，我不知道在哪里还有。现在自媒体影响力越来越大，所以说作为主播来说的话，可能有更多的一些使命，因为新闻媒体一样。 让自己的同胞通过我们自媒体去了解更大的世界，更多的世界。我们把不足的补起来，把我们好的发扬光大。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西藏自媒体人也好，主播也好，有责任和义务去做的事情。哎，妈妈也进来了。

0: 不要担心，不要担心。每个人活着，可能每个生命有每个生命的意义。我觉得我的意义就在这片辽阔的这个高原上。你看看这里的景色好美吧？每天我在欣赏这个美景，给别人介绍这个美景。我觉得这就是我活着的意义。你说呢？
1: 哎，你们看，彩虹出来了。
2: 独处时，山是我的家。遇见风尘仆仆的旅人，我变成了山的译者。
3: 你好，你好，陈老师。居然。对啊，我这次主要是来当学生的，来学习的。
1: 这个城市你不熟哦？我在这生活26年哦，所以说我就大概西藏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就从这个角度吧。
4: 现在这个季节来的对啊，现在这个肯定非常漂亮。
1: 不过看星星的时候要戴着那个帽子，
3: 为啥？
1: 万一星星掉下来砸到头咋整？
3: 崔老师，听说你的平衡车骑了10多万公里，
5: 该溜子嘛，拉萨该溜子。
0: 对，这个是老建筑。
1: 它每个藏区的服装都不一样，真的很舒服的，很暖和的。
0: 从空中看的话，这周围8个山，像一朵8瓣莲花。
3: 来来来，我来帮你。
0: 我来。
6: 走，
7: 出发，
6: 去看咱们最美的星空——南迦巴瓦的星空。
7: 走。
3: 那您之前有遇到过瓶颈或者是什么的吗？
8: 少人不都是一样，凡间的人也有想不开，也有七情六欲。这句话咋说的？人有人的属性才叫人啊，是吧？人的属性贪嗔痴，只不过说是有时候就像自由一样，不是说外界给你的多，自己放下的一些东西吧。我有一次看到一个，我觉得对我感触挺大。如果都是白天没有黑天的话，你哪知道白天的可贵
3: 啊？对，
8: 如果说你一生都幸福的话，就是你哪知道幸福的可贵啊？这个是好像是 DeepSeek 里面好像回答的一个，这个如果你是人，问那个人工智能，你最想干什么的时候？说我们平时根本觉得无所谓的一个事情，他觉得那是他一辈子所追求的，对吧？
3: 对。
8: 所以我那一刻我就感觉我觉得那个话说的特别在理，是有时候我们总想着黑暗少一点。总想着光明多一点，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没有黑暗，你又怎么感受光明？我后来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是那么回事。北方人的性格可能也是比较钻牛角尖啊，坏的东西我都排斥。
0: 所以去看看星星吧，看看黑暗吧，看看黑夜吧。
9: 其实你发现没有，风景好的地方，真的开车一点都不累。
1: 看到前面那个。前面那个南迦巴瓦，高的那个
3: 我今天看到了雪峰了。
10: 日照金山已经出来了，走，我们快上去看日照金山。
3: 来，快给我来一张，可以吗？
0: 应该拍个延时，我看看啊。
3: 开心一点，对，就要这样笑。
0: 南迦巴瓦知道啥意思吧？
3: 不知道。
0: 直刺天空的长矛。
11: 我们在这待了4天，20几号来的，什么也没看到，天下次阴雨。什么也没看到。
0: 我们来晚了，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有个地方，从那里看星星特别漂亮。咱们出发到那儿去。哎呀，谢谢。
3: 两边你都有踩的，
10: 对，
3: 你先上。
10: 好。

0: 月亮这么亮，还看得到这么亮的星星。
1: 2012年五月，我记得特别清，前面那个多琼大雪山，然后当时我们去徒步，我们第一次去中，没冲上去，回来了。有的人还在不服啊，有的人是就打算放弃，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围着炉子，哎，就像现在这样状况。问旁边那个，他们冲的比我们更远，前面到底怎么样？刚开始不说话，然后旁边一个朋友说：“你让他缓缓神。”我说：“怎么了？”啊，搞了半天，雪崩被炸出来了，没死。然后我们一起的那个一个哥们，不行，我要征服这个多雄大雪山，是新鲜的。啊，那个时候他就开始跟我们有点说话了。要看了那个小伙子，希望被大自然包容，你永远征服不了大自然。大自然放个屁都能把你崩死。这个话过去好多年了，虽然话粗啊，但这个真是这个理由，是吧？
0: 所以现在我们坐在这个宇宙的下面，我们就怎么样？
1: 这个世界的本源，有时候真的是人的一种慈悲和爱。我至少我是有这种感觉。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带您走进林芝市茶余县，看如今的幸福生活，感受历经岁月沉淀更加浓烈的军民鱼水深情。团结花开发展果田，山南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雅龙大地描绘出日新月异新画卷。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我区开展系列科技活动，持续以科技创新赋能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在拉萨举行。拉萨高新区农副产品产业园正式投入运营，为全区民生保供及冷链物流发展注入新动能。藏北草原青绿满羌塘，牧民群众和工程建设者在一年中最宝贵的绿色时光忙生产护生态。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当年由滇入藏部队参加昌都战役后，便在林芝市茶余县扎下根来，升起茶余第一面五星红旗，建起世界屋脊第一座砖瓦窑，修路修桥，播撒种子，把青春和热血融进这片祖国边疆。百姓说，解放军是穿军装的茶余人，茶余人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一句普

0: 古时话语道尽雨水深情的全部重量。如今生活幸福、边疆稳定、民族团结，这份历经几十年沉淀的情谊依然在每一条宽阔的村道上延伸，在每一张安然的笑容里生长。
1: 这里是林芝市柴屿县英雄坡纪念园，我们终于来到了滇藏线的终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也是滇藏公路通车50周年。按照过去的记载，从丽江到察隅要走47天，而如今只需要2天。
2: 在1951年5月份签订十一条协议之后，毛主席签发了中央军委关于进军西藏的训令，而当时驻扎在察合隆乡的126团接到命令之后，在做好前进的准备，一部分部队边修路边前进，一直修通了通往察隅的道路。
3: 1951年9月30号，先遣连队走到我身后的这个日马，10月1号那早上在这面升了第一面五星红旗。52年12月底在这个地方第一次放了我们的电影。
4: 我在察隅5、6年没放电影，一直放到5、6年。
5: 当地的很多老百姓到部队来看电影，到部队以后这边是群众，这边是部队，藏族群众很喜欢看电影。我们当时带了几部好的影片，一部《新中国的诞生》，还有一部《中国人民的胜利》，这两部一放，哎呀，好高兴，不鼓掌啊！这是啥？凡是放电影，这个时间的肯定那个群众都来，是这样，我们这个关系相当好。
1: 人民军队在察隅正式建立边防哨所，从此扎根边疆。为了自力更生，就地取材修建砖木结构房屋，给百姓吃下一颗定心丸。世界屋脊的第一座砖瓦窑，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中诞生了。
5: 开始的不动，不会烧，反反复复弄了多少次，结果后来呢，混砖烧成了。但是这个烧青砖就很困难，翻多少水，怎么个深，慢慢试验，烧成了青砖。所以察隅都是青砖房的，
3: 在这个地方闲置，然后烧了3年，就烧了300多万克砖瓦出来，盖了我们察隅部队45栋民房啊，包括那大礼堂啊等等。
1: 当年参与烧砖的还有生活在察隅的少数民族族群登人。解放军到来后，原本采集狩猎的登人生活开启了划时代的变化。
6: 126团他看到我们登人那个时候大米没有嘛，我们刀工火种嘛，他们把仓库打开，让这个嘎窑村村民去领谷子，甚至我们所有的萝卜、苹果、大白菜、番茄、茄子、辣椒、莲花白，过去我们等没有的，这部队就把种子带进来给老百姓分。插秧技术原来没有嘛，部队教的，原来是这样，包括藏族村也是这样，跟我们杀青棍杀出去啊，那个就收入就少，所以部队就帮到插秧，帮到收割。那么这样以后，我们的噶窑老百姓怎么报答部队的，我就给你比一个例子。80年代这个连队步兵连外出执行任务去了，他们种的谷子都长得好好的，结果没有人收。那个时候我们噶窑是生产队了，把所有的谷子收完了以后，收完斤送到地下部队去了。
3: 我们这边老百姓就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穿军装的察隅人，察隅人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这句话就是我们察隅特有的。
1: 军民鱼水情深，共同铸就了多年来察隅的稳定快速发展。
7: 电也有嘛，电路也有嘛，什么都有了嘛。现在城市里有的，农村也有了。哎，现在我们买衣服那些都是年轻那些往里面买，有电不是直接快送到村庄里来了，我们村子里去领的东西可以了。
6: 现在群众幸福生活，民族团结，边疆稳定。

0: 的就相当好的。最大的是民生各方面基础设施改善，房子、水、卫生、教育，以前刀耕火种，现在是机械化劳动，这么情况，我们看得着摸得着的，嘎要到我们等人的生活水平翻天覆地的变化，更离不开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共产党。
1: 当年我们走走茶叶，我说哪一年能在一条公路通到茶叶，哎呀，我就高兴了。当年的时候走了有一个月的时间的路，现在有一天就可以通到了茶叶，一直到了部种，一直到摩托，所以我很高兴，实现我这一生的梦想。
2: 所有人都知道解放军进藏路艰难，那么究竟有多艰难？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发现，这一次我刚从云南出发的时候是好奇，甚至可以说是兴致勃勃的状态。这一路上我的情绪起伏也是经历了惊恐、悲伤，然后是疲惫，充分体验到了当年进藏路的艰险。那么现在站在本次滇藏线的终点察隅，回想起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我不由得感慨万千。进藏路，山河星际，这一路上我们寻着先辈的足迹，体验他们的艰辛，感悟传承先辈精神。这一路上我们看见了祖国的大好河山，看见了百姓今非昔比的幸福生活，更看见了未来蓬勃的希望。
3: 地处雅江之畔的山南市被誉为藏民族之宗、藏文化之源。近年来，从各族儿女团结奋进到经济发展提速提质，从绿水青山的悉心守护到边境一线的安宁稳固，山南全市上下紧紧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雅龙大地上绘就了一幅日新月异的生动画卷。
4: 课间操时间，山南市第二高级中学的操场上，同学们伴随音乐跳跃舞动。这套融合了安徽与西藏两地特色的非遗课间操，成为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5: 现在孩子们所跳的这个舞蹈是援藏老师与本地老师携手打造的一个特色成果，他将西藏的传统民歌音乐与安徽的非遗文化融合在一起，让孩子们在运动的同时既能够传承好本民族的文化，又能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在潜移默化中筑牢民族团结的根基。
4: 安徽省组团式教育援藏带来了先进理念，援藏老师们组建了全区首个藏语黄梅戏学生社团，让不同地域的文化在交流互鉴中绽放光彩，也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深深扎根在学生心中。
6: 平时在课余生活中，老师也会经常给我们讲他们家乡的故事，民族之间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感觉。
4: 今年是山南撤地设市十周年，十年来全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建起守望相助、美美与共的民族团结发展格局。乃东区红星社区居住着汉、藏、回、门巴、洛巴等十余个民族，社区创新探索六微六融模式，从微空间到微治理，从微心愿到微调解，着力构建互嵌式城市社区，把服务做细，治理做实。
7: 民族多，人口多，做好民族团结工作就是做好稳定工作。社区坚持党建引领，用六微六融模式把服务做细，把治理做实，我们大家相互包容，这就是我们基层最扎实的稳定根基。
4: 如今的红星社区，各族居民平日里互帮互助，逢年过节同庆同乐，困难时刻亲如一家，一个个微小而温暖的日常，构筑起基层最坚实的稳定根基。
8: 你这刚刚听住也是，把这金刚也都在几个钱了呢，我都觉得也是单能一步。
4: 山南市各族人民团结奋进，持续稳定的社会大局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在龙泽县，高标准农田改造为粮食增产、农牧民增收奠定了坚实基础，黑青稞种植已实现规模化、标准化。如今黑青稞附加值持续提升，除传统糌粑加工外，还延伸出黑青稞酒、挂面、饼干等深加工产品，形成完整产业链，小小黑青稞已成为

0: 带动农牧民增收的金种子。
1: 今年我们的目标是以黑青稞酒年产量要达到20多万箱，黑青稞精酿啤酒要达到10多万箱。
0: 传统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山南坚持创新驱动，大力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位于山南江北产业园的西藏创博通航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高原无人航空技术研发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自2023年落地投产以来，企业聚焦无人机研发制造、高原空中观光、生态监测、应急救援、物资投送等领域，已成长为全区低空经济领域的领军企业。
2: 这个机型大概有8个系列，20几款产品。地面呢，我们也有无人车、机器人、机器狗这种协同装备，可以让它覆盖更多的功能范围，也可以帮助更多的行业用户。
0: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山南市始终把优化营商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强引擎，全面实施走出去请进来战略，创新产业链招商、援藏招商、以商招商等模式，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护航企业落地发展。
3: 明确了优势产业的发展方向和路径，规范招商引资全流程、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建立签约项目领到包保服务机制，确保项目更快更早落地达效，加快园区提档升级，夯实企业发展的平台。
0: 栉风沐雨，砥砺前行。撤地设市10年来，山南市高质量发展突飞猛进，经济发展从规模扩张向质效提升转变，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新兴产业加速崛起，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商贸流通日趋活跃。10年探索，10年跨越，全市地区生产总值从2015年的98.12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331.8亿元，增长近3.4倍。山南以发展之进促民生之暖，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坚实的步伐，奋力谱写民族和谐、产业兴旺、城乡更美、百姓更富的时代新篇章。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连日来，我区陆续开展慰问走访、科普进校园、科技助农惠民系列活动，用情用心关爱一线科技工作者，持续以科技创新赋能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4: 眼前正在手把手教农牧民给西红柿整枝打岔的是阿里地区农业农村局种植技术推广中心的研究员白马格桑。作为一名基层科技工作者，白马格桑自1997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扎根田间地头，培养了60多户蔬菜种植专业户和200多名种植能手。他的身影正是无数个扎根高原、奉献青春的一线科技工作者的缩影。
5: 这些年，我亲身经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伟大变革，老百姓的日子确实这么开花节节高。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了，我觉得最好的祝福方式就是继续扎根泥土，把新品种、新技术送到群众手里，让大家实实在在增产增收。
4: 为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科学、崇尚创新的浓厚氛围，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科技工作者们走进拉萨阿里河北完全中学，开展科普进校园主题活动，把趣味科学课堂、沉浸式科普体验送进校园，让各族青少年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悄悄播种下创新探索的种子。
6: 以前觉得科学离我们很遥远，今天我学到了课本上很多没有的知识，也明白了高原科研工作者的不易。我们以后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探索家乡的自然奥秘。
7: 我们将立足青藏高原，致力与前沿科研成果转化为公众看得懂的科普展览，让科学精神在雪域生根，以科技之力服务各族群众。
4: 连日来，自治区科协、各市地科技局等相关部门分组深入辖区科研院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等科研一线单位走访慰问，为各领域优秀科技工作者及青年科研骨干送去温暖关怀，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奋进155，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创新动能。
8: 未来我将继续坚守高原，潜心钻研，立足本职，攻坚克难技术。

0: 难题，用科技创新服务产业发展，以实干担当为纳曲高质量发展贡献基层科创力量。
1: 把科研项目全过程盯紧抓实，保障科研项目稳步推进，主动挖掘优质成果，搭建对接桥梁，推动试验示范技术走向应用服务产业。
2: 在科学研究、科普宣传、技术推广和为三农服务这块持续发力，推动我们乡村振兴产业健康有序的持续的发展。
3: 把四个服务作为我们的根本遵循，把这四件大事作为我们根本任务，团结引领全区科技工作者在他们各自领域啊，去发挥咱们应有的科技力量，为西藏的长治久安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4: 近日，自治区农科院畜牧所藏羊团队联合内蒙古农业大学，成功研发出国内首款藏西北白绒山羊基因鉴定芯片，标志着我区藏羊育种正式迈入看基因选良种的新阶段。据了解，藏西北白绒山羊是我区自主培育的优良品种，2021年获得国家新品种证书，2023年注册地理标志商标。是阿里、纳曲等地牧区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但长期以来，传统选育方式主观性强，育种周期长，制约了品种提纯和产业壮大。下一步，科研团队将加快芯片在基层原种场和扩繁基地的推广应用，用基因科技为高原特色畜禽种业振兴和农牧民增收致富注入新动能。
5: 28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斯朗尼玛主持，强调全区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政协机关干部要深入学习领会、深刻把握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以更高水平履职助力高质量发展。孟小林、白马王堆、卓嘎达巴欧洲出席。
6: 29号，以“建功155，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为主题的“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在拉萨举行。活动邀请了6位来自全区不同领域的青年榜样登台，他们结合自身成长与奋斗经历，围绕促进民族团结、推动经济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等重点领域，分享了自己勇立潮头、矢志奋斗、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故事。
7: 通过他们的先进事迹，让我们广大青年从他们身上看到这个发光点，在自己各自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业绩，以榜样为牵引，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扎根高原做奉献。
8: 我这次宣扬主题是青年教师扎根基层，今年是15开局之年，希望通过今天的宣讲感染我身边的青年教师们潜心问道，教书育人，为我们的教育强国事业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力量。
6: 一个个扎根学育的奋斗故事跨越山海，直抵人心，为现场近百名青年送上了一堂生动深刻的青春思政课。大家在交流互动中凝聚奋斗共识，坚定理想信念，进一步激发扎根高原干事创业的热情与干劲。
9: 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扎根血域，锤炼本领，用奋斗书写属于我们这代人的青春答卷。
10: 以前辈为标杆，立足本职，恪尽职守，把青春热血挥洒在守护人民生命安全的第一线，努力成为一名敢担当、敢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青年消防。
11: 下一步，我们团区委呢将持续组织我们各领域的先进青年典型走进机关、学校、农村还有社区等基层一线，开展主题宣讲活动，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新篇章奉献青春力量。
4: 29号，由教育部教师工作司组织开展的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活动在拉萨举行。此次巡回宣讲主题为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7位宣讲团成员依次登台，结合一线教学经历，用质朴的语言、鲜活的事例，生动诠释新时代教育家精神的深刻内涵，进一步激发我区广大教育工作者投身教育强国建设的干事热情。
12: 听完这个讲座，其实是再一次触动我的，重温了教育事业的伟大，以及我们教师行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13: 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他们是真的发自内心在热爱教育这一份事业。

0: 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践行。如果有幸能够成为一名老师，我也希望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更多的人。
1: 此次宣讲覆盖高等教育、中小学教育、特殊教育、学前教育等多个教育领域，自治区教育厅相关负责人、各市地一线教师、师范生代表等760余人现场聆听了宣讲。活动还采用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让更多教育工作者也能参加这场直抵心灵的精神洗礼与思想盛宴，推动新时代教育加精神在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 是因为有一代又一代的人在不断的努力，才让我们西藏的教育越来越好。所以我希望就是接下来的教育工作者也是能够把这种精神给传承下去、发扬下去，让教育越来越好。也会通过更多的活动去宣讲教育家精神。
3: 近日，拉萨高新区农副产品产业园正式投入运营。这座以助农、惠农、兴农为核心，服务全区民生的现代化农产品集散枢纽，为全区民生保供及冷链物流发展注入新动能。
4: 走进拉萨高新区农副产品产业园，交易区域整洁规范，冷链仓储等设施一应俱全。在这里，品类丰富的果蔬肉蛋等农副产品新鲜优质，批发价格亲民实惠，
5: 品种还蛮全的，东西性价比很高，然后对我们生活挺方便的。
4: 园区针对商户推出多项扶持政策，零门槛、低成本，助力商户轻装上阵。园区还全面对接政府冷链、农贸专项补贴，将政策红利直达商户。此外，这里还倾斜扶持物流与批发配送企业，打通仓储加冷链加城乡配送全链条，畅通流通网络。
0: 选择这个园区呢，主要是因为园区的优势的地理位置，完善的配套设施，免减了2026年的租金，还有我们的停车费呀，还有交易费呀，都是给我们免的。
6: 我一直在本地是做新鲜猪肉生意的，现在入驻产业园呢，环境更好，客源更稳，平台更正规，我们也会坚守品质，诚信经营。
4: 据了解，园区以批发、配送、冷链为核心主业，科学划分粮油、蔬菜、肉类、水产、冻品等专属经营区域，构建起集农副产品交易、仓储分拣、冷链中转、城乡配送于一体的现代化民生保供综合体。项目还深度落实自治区冷链物流补短板降损耗政策，高标准建成专业化冷链仓储配送中心，全力守护群众餐桌食品安全与新鲜品质。
7: 下一步呢，我们坚持立足高新，服务拉萨辐射全区的发展目标，计划对接数字供销平台，充分发挥产业园批发加配送加冷链的叠加优势，以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力争把市场办好，让农牧民的腰包更鼓，市民的餐桌更丰盛。
1: 又是一年草场泛绿时，广袤羌塘绿意渐染，处处都是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牧民群众和工程建设者怀着喜悦心情进入生产高峰期，在一年中最宝贵的绿色时光里奋力奔跑。
3: 羌塘草原气温逐步回升，几场夜雨落下后，比如县下区镇的草场渐渐染上绿意，一年一度的牧业生产也迎来了黄金高峰期。
8: 给了，我们草场好像是比以前好多了哟，
9: 就是好多了，好多一点。
3: 由于海拔高，气候寒冷，羌塘草原一年中只有3个多月的绿色生长期，当地牧民始终把这段时光视作最宝贵的馈赠。近年来，那曲市通过退牧还草、人工种草、植被修复、科学轮牧等一系列生态保护措施，精心呵护高原草场，走出了一条人与自然互惠共生的发展路径。生态越来越好，畜牧生产效率越来越高，牧民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9: 三只小羊子老样的，双只新的双的，但是那小羊子太爱走，经常去了，还经常继续去。南北区的，俺村老板忙种的小样的，人堂前边去的走。
10: 要去忙的忙的，你那我们落下。

0: On a un bon gigri. J'ai dit dans le margole ni restauré.
1: 牧村里的草间员、野保员也迎来最忙碌的日子，那曲是充分吸纳当地牧民深度参与生态保护。牧民在日常牧业生产的同时，巡查草场、监测生态，就能获得稳定的岗位补助。在瑟尼区那曲镇路壤村，共有280个生态公益性岗位，每名岗位每年可获得7000元补助，真正实现了护草增收两不误。
2: 俺就种草去，撒下芒西去，在高头里，俺们里在地下压嘞，苦了个俺们里压嘞，种草去芒草呢，苦了去松脚的，压了心嘞，这里所作业的，至少了俺们们这也不小嘞。
1: 安多土硕100光伏光热项目是我区首个采用熔岩塔式技术路线的光热电站，为最大限度保护藏北草原生态。项目在建设中创新采用生物酶注入技术，工程项目结束后只需将道路原地粉碎，路面材料便可自然降解，让土地重新具备牧业用地条件。
3: 进场道路、光热发电区环形道路、光伏厂区检修道路均采用了生物酶注入工艺，规避了传统工艺的资源消耗大、易破坏植被、污染风险高等问题，生态扰动极小。我们格外珍惜当下施工良机。目前项目光热部分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约75%，计划在2026年10月并网发电。
1: 如今的藏北高原牧业生产提质增效，重大项目加速推进，生态保护成效不断显现，处处是生机，满眼是希望。羌塘儿女正以奋斗之姿，在这片他们深爱的土地上，书写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
4: 5月30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6件，其中来电14件，来信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
1: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6件，日喀则市3件，林芝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都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那曲市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2个，其中生态破坏9个，大气污染4个，噪声污染4个，水污染2个，固废污染2个，其他污染1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5: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12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5月30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2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9件，阶段性办结8件，正在办理1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2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4: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5: 近日，全区首个新能源物流企业落户山南市桑日县，30台专为高原工矿打造的甲醇电动重卡同步交付投运，总投资1.2亿元。本次交付的30台甲醇电动重卡量身适配高原复杂运营环境，运营效益显著，也为西藏高原绿色物流发展探索了新路径。
1: 近日，日喀则市第5届珠峰百姓名嘴暨10家基层宣讲员乡镇选拔赛在拉孜县举行。比赛设置政策宣讲、文艺演出、故事分享3大类别，紧扣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主题，以赛促学、以赛促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5: 28号，阿里地区第4届民族团结杯篮球比赛开赛，来自各县、地职、各单位、各行业系统的16支代表队齐聚高原赛场，展开激烈角逐。赛事为期10天，采用小组赛加淘汰赛的竞赛赛制。赛事选拔出的优秀运动员将代表阿里地区出征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1: 近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非遗进雪域，太极润童心行走的非遗公益教学活动在拉萨市达孜区中心小学开展。来自江苏省镇江市高

0: 高原红石榴镇江示范基地的教练向师生们教授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孙氏太极拳。活动以太极公益教学为纽带，让学艺少年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非遗项目的独特魅力，促进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
1: 近日，那曲市色泥区开展2026年枯水期生活饮用水水质专项监测工作，共布设35处采样点位，监测范围覆盖城区集中供水、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及校园饮水等重点区域。工作人员同步推进饮水安全科普宣传与风险隐患预警，切实保障辖区群众饮水安全与身体健康。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进展光影戏奖项，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

0: 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吾方力量强大，

0: 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1: 孩子，你还是另投别处去吧，少林寺不能收留你。
2: 我这日子过的是锅凉灶冷的，
3: 这不是还有一个武松呢吗？
1: 武松啊，你可知道，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40大板。
4: 请大人行刑。

0: 哥哥，兄弟对不住你啊，让你受此大辱。哥哥英灵在上，兄弟一定会为你报仇。哎呀，
1: 二哥，你别着急啊，起来，起来，坐。那我哥的遗骨呢？二哥呀，咱们兄弟正夜把大哥的遗骨收了。
2: 现在交在何九叔那儿，暂时保管。
3: 那就多谢兄弟们了。我真是悔不当初没把英伯爵跟西门庆一起给杀了。等我这边收完了，我就跟你们回阳谷县。
1: 即便是这样，二哥，你是如何又到华州来的？
2: 是啊，如何又和那鲁智深搅和到一块？
1: 长话短说，二哥已经是梁山入伙了。
3: 啊，水泊梁山？
1: 是。
3: 啊，二哥，这个我知道。
1: 二哥，你现在在梁山上做第几把交易？ 我们山上的兄弟们亲如一家，无人证明分的。这次我跟鲁大哥来到华州，是受公明哥哥委派来这边办事情的。公明哥哥，没成想鲁大哥性子太急，想要刺杀华州知府，失手被捉了。我不能让他一个人陷在这里。我已经托人给宋大哥报信去了。我在这边先去探明鲁大哥被关的地方，等公明哥哥大队人马一到，好救鲁大哥。
3: 什么时候给我们兄弟俩引荐引荐公明哥哥？哎呀，我朱能就说白了，干脆拉我们哥俩入伙吧。
1: 哎，先别说这个，二哥，这鲁大哥可没关在我们大牢里啊。
3: 那他关在哪里了？
1: 贺如碧知道他是梁山的人，不敢轻忽，把他换到了密室里。听说要送到京师去，
3: 那麻烦可就大了。
1: 嗯，这么着，我先回上华山，约齐几个兄弟。
3: 然后只等公明哥哥他们到了，我们再来商议如何救助鲁大哥。
2: 好，二哥，就这么定了。
3: 等事成之后，我朱能就上梁山落草去。
4: 二哥，我们何时再见？
1: 3天后正午，咱们城外西岳庙门口，就在那儿见面吧。
3: 好，
2: 那就这么着。
4: 大伙们，别让他逃走。
2: 二哥，我去看看。

0: 走了风了。
1: 二哥，蛙人在此，莫怕。
0: 张哥，我看清楚来人了，是秦大虎带了一帮人过来了。
1: 秦大虎，这个人不通事理，狗屁不通。二哥，此地我们不能引他应兵。二哥，你先委屈一下，你从后面先走。
0: 也好，那你们俩，
1: 二哥莫担心，我俩没事。
0: 对，好，那三弟后见。
2: 好，
0: 快，
3: 看他往哪里跑，不能让他跑出去。搜到了有赏，快点，快点。
4: 哎呀，我说珠子呀，我早就说过你，不能被那……
5: 人呢？哪儿去了？
4: 呀，这不是秦大哥吗？这人，这什么人呢？这不都在这儿呢？您找谁呢？
5: 别跟我装蒜，武松。
0: 哪个武松啊？
5: 少废话，你说哪个武松？景阳冈打虎的那个。
0: 景阳冈？哦，你说的是那个武松啊？可是秦大哥，你也不想想，这阳谷县离咱化州城少说得有多少里？1000多里地儿啊，这哪儿跟哪儿啊？挨不着啊。
4: 是啊，
5: 你小子跟我装什么？他虽然换了那头陀的装扮，可是他那张脸换不掉了。刚才我手下有人看见了，他从街上来到这个酒楼里。二位也是从阳谷县来的吧？想必和那武松也通着腿呢。
4: 姓秦的，咱们可都是当差的，你这说出去的话，你可得兜住了。
0: 就是，秦大哥，俗话说得好啊，捉贼要捉赃，捉奸要捉双啊。你今儿抓不住武松，可别拿我们哥俩来开刀啊！
4: 哼，即便你的人看到了武松，即便武松真的进了这个酒楼，那保不齐他还从别的地方出去了呢。
0: 就是，哈，
4: 都是从阳谷县来的，就往一块扯啊！姓秦的，我告诉你，咱都是当差的，现在落到你这个地方，咱吃的还是这碗官饭啊！你说说，兄弟，这有哪个当差的见到了武松这样的大逃犯，他有不抓的？
0: 是啊，
4: 这有谁跟这赏金过不去？
0: 对呀，
4: 谁会嫌这银子烫手啊？啊，得了，我说秦大哥啊，咱兄弟们都是走南闯北的，也不容易啊。今天既然跟我哥俩碰上了，那好吧，咱就好好的陪你们喝一盅。
0: 来来来
4: 来来来来，这坐。
0: 来来来坐。
4: 来来来来，坐坐坐，兄弟们坐。来
0: 来来坐坐，一会儿再喝茶。
4: 哎，小二，上几个好菜，快点快点啊！
6: 好嘞，
0: 小二快点，都等急了，
6: 马上。啊，
7: 我们不是不拦着他们，想必二位也清楚，这花和尚鲁大哥要干的事，你是想拦也拦不住啊。这不，武二哥紧跟着就去了，现在已经过了2天了，一直还没有消息。我们派到城里去打探消息的小喽啰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们这儿也正着急着呢。
5: 报，大当家的，武二哥回来了。啊，
7: 哎呀，武兄弟啊，你可算回来了。你们如果在我们的地面上出了问题，我如何向公明哥哥和梁山的众兄弟交代啊？
8: 哎，戴大哥，石大哥，你们也来了。
9: 二郎兄弟，自打你跟鲁大哥离开梁山之后，公明哥哥心里就一直不踏实，对吧？派我和石谦两个人过来看看有什么情况，好让我们回去汇报，公明哥哥也可以放心。
10: 啊，怎么着，兄弟，鲁大哥呢？怎么没和你一块回来？
8: 鲁大哥出事了。
7: 出什么事了？快说说看。
8: 鲁大哥他先下了山，之后就和我走岔了路，进了化州城，我也没追上他。我这一路走，一路打听，结果进了化州城，我就看见鲁大哥让一伙做工的五花大帮给绑走了。
7: 啊，绑走啊？就，哎呀，这可怎么是好啊？
11: 大哥，带咱们所有兄弟去救鲁大哥和史家兄弟吧。
12: 是啊，大哥，两位大哥都是在少华山地面出的问题，如果传出去，我们少华山还有什么面子？
7: 是啊，哎呀，这不是面子不面子的事儿，人肯定是要救的，只是要想一个策略。我们现在贸然盲目的去救，不但救不了鲁大哥的命，而且还会搭上很多兄弟的性命。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
9: 不行，我马上回梁山通知公明哥哥。
8: 那行，戴大哥，你就赶快回去吧。我估计一时半刻，鲁大哥应该还不会有什么危险的。那化州知府捉住这么重要的犯

0: 还不得先报朝廷请赏，所以他们绝对不会贸然就对鲁大哥怎么样的。
1: 那好，事不宜迟，我马上就走。好，告辞了。
2: 走。
3: 这前几日抓了个九纹龙，却引来了花和尚。昨天夜里那武松又一次打到华州的大牢，我这华州城啊可要热闹了。
4: 大人，以卑职看，只要咱们死死地扣住这九纹龙和花和尚，就会引来更多的贼人。大人，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准备牢笼捉虎豹，安排香饵钓金鳌了。
3: 我这香饵是到了，可是牢笼不坚固啊。我的小小华州城才3000兵马，万一……
4: 大人，过虑了。量那区区的少华山也就300草寇，华州的兵马要对付他们足够了。
3: 哼，你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能光盯着少华山，像那和尚鲁智深是怎么来的？前些日子，朝廷底报上说，花和尚和那武松率二龙山一带的群寇打了青州城，后来上了梁。

0: 要紧，反而这个时候可以向朝廷要求增兵加饷，一来可以增加外面的防御，二来咱们也扩充了华州的实力，又加强了防卫，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啊？
1: 大人高明啊。
2: 哥，你哥
3: 怎么了？柱子，
2: 大事不好了。
3: 哎，有什么事慢慢说，别急啊。哎，别急。哎，
2: 那个贺太守放出话来了，明天午时三刻要处斩陆大哥，还有九纹龙史大哥。
3: 啥？你听谁说的？
2: 我听那个衙门的师爷，他今天找我们伙房的老毕，说明天要做顿好吃的，这不是明摆着要送断头饭吗？
3: 坏了坏了坏了坏了，这要坏菜了！哎呦，坏了坏了，这怎么办？
2: 哎呀，赵哥，啊，你别瞎转悠，我头都晕了。
3: 哎呀，
2: 你想想办法呀！
3: 哎呀，别催我，让我想想。柱子
2: 啊，
3: 明天正午时分才是我们跟武都头见面的时候，这样一来一往，这也来不及啊。
2: 哎，哥，我看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咱们就豁出去了，把那个鲁大哥还有史大哥给放出来。
3: 哎呀，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想，这贺如宾明天早上要杀人，今天晚上大牢之内还不得多加几个人手啊？哎，
2: 那你说怎么办？
3: 哎，容我再想想。
2: 想想又想。哎呀，这贺如碧是抽了什么风啊？这么着急杀人干什么？
3: 上少华山。
2: 上少华山？
3: 对。
2: 哥，这少华山来回100多里地，中间又得跋山涉水，我怕到时候赶不上趟了，而且中间又有很多危险的关卡。
3: 倒马闯关。
2: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么办了。
3: 这华州府内谁都知道你我关系最好，如果倒马闯关，这事情必将败露，那么留下的一个人肯定会暴露。听哥的，你上少华山，我留下。
2: 万一少华山的人马赶不上时辰，你留在这儿，那不不不不，哥你去报信，我珠子留在这儿。
3: 哎呀，好了，珠子，我是当哥的，听我的。
2: 哥，
3: 哎呀，好了，别咯咯咯咯的，没时间了，赶不及了，快，我送你，走，快点，走了，快。
4: 哎，哎呀，多吃点儿，多吃点儿，多吃一。
5: 哎，老王，嘿，忙着呢。
4: 原来是你们俩呀。哎呦，天都这么晚了，到我这来做什么呀？是不是请我去喝酒啊？
5: 哎，你还别说，还真有这意思。不过呀，今晚不成，咱们改日啊。
2: 对。
4: 哎呀，
5: 老王，借匹马骑骑。
4: 我就说你们俩根本就没憋着个好屁，骑马干啥呀？
5: 我们这儿有趟急差，要出城去趟魏州。
2: 对呀，
4: 那行，排票呢？
5: 这么晚了，我上哪儿给你弄排票去啊？哼，
4: 这我就不明白了。既然是公事，怎么会没有排票呢？
2: 哎呀，老王，咱们都这么熟了，为了一个排票，你就别那么较真了，行不行？
5: 是啊，
4: 别和我套近乎啊！别的是好说，这公事可含糊不得啊！前些日子，那何人吩咐过了，咱们这儿的马，没他亲自签发的排票，一匹也不让发。
5: 老王，来。我跟你说啊，
4: 啊，哎，这，

0: 啊，衙门的人，办他公差。
1: 啊、哦，是公差啊！听见那边乱哄哄的，出什么事了？
0: 哎呀，这能有什么事儿啊？没什么事儿。
2: 没什么事儿。这么晚出城，干什么呀？有排票吗？
0: 哎，排票啊。柱子，赶紧走！
3: 好。
0: 柱子，赶紧！
3: 已经露馅了，不能让你一个人在这儿。
0: 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3: 不行啊！
0: 快呀！走

0: 挺肥的，半夜三更敢闯少华山，哎呦，还是个官差呢。
1: 兄弟，都是自己人，我是来报信的。我找武松、武二哥。
0: 站住！
2: 找。早啊！
0: 报！报！报武二哥捉了一个化州城里的官差，他说有急事。
3: 人呢？
1: 二哥。二哥，二哥，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
3: 兄弟啊，怎么会是你？来，赶快起来吧，有什么事跟二哥慢慢说。
1: 二哥，今日午时三刻，化州城要出斩鲁大哥和石大哥，你赶紧想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吧。
3: 赵凯呢？
1: 赵哥为了掩护我出城门，他被……
3: 好了，不要再说了，我知道了。你先把我兄弟带去休息吧。
0: 是，
4: 请。
3: 不行，我要马上赶去化州城。
4: 你一个人去化州，能管什么事啊？
0: 是啊，
3: 管不管事再说。梁山离这里怕是有上千里，就算是神行太保夜行八百，也来不及了。我不能就这样眼睁睁看着我大哥被杀死
4: 了。那我马上清点人马，跟你一块下山，就算把整个山寨都拼光了。也要保鲁大哥他们周全。
3: 你清点人马要多少功夫？这样吧，你不如先帮我准备两匹好马，我跟朱能先赶到化州去，你们就随后来吧。
4: 那好，就这么办。
5: 撒点就是良辰好汉，好歹掉了完蛋的班。

0: 松，你来这儿干什么？
1: 救人，兄弟，
0: 救人。武松，本官听说过你在山东打虎、河南杀官的事，本官也佩服你的勇武和胆识。可我这化州城不是那景阳冈，就凭你一人双刀，想在我这化州城千军人马的刀丛剑林中救人，你呀，未免太不自量力了吧？
2: 纵使武松战死这化州城，也不能看着我的兄弟死在我的眼前。
0: 你，来人，给我上！
3: 是，
4: 上！

你来！

0: 出来缴械投降，朝廷才会网开一面，法外施恩。如若不然，大兵压境，沙达尔等片甲不留。
1: 坐。
2: 他娘的，洒家的禅杖落在衙门里了，连个趁手的家伙都没有。
3: 鲁大哥，你没事吧？
2: 哎，洒家皮糙肉厚的，没他娘什么鸟事儿。石进兄弟，你没事吧？
4: 我没事儿。多谢五兄弟出手相救，
3: 都是四家人，你就不要太客气了。眼下官军势大，白天不好突围，我看等天一黑下来，我们再一起冲出去吧。
5: 冲！
6: 快！
7: 哎，上！
0: 拿草来，烧死鞑靼！
8: 快快快，拿草！
7: 快！快！快快！
4: 二哥，二哥，完了，后门被他们全部堵住了，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出去。最重要的是，他们准备放柴火，用火攻我们。啊！
2: 娘的，洒家现在就冲出去，洒家你可被乱箭射死，也不在这儿当烤猪。
3: 哎，鲁大哥，先不要着急，得先想个办法呀。
7: 这，
4: 二哥，
3: 都住手！
0: 武松，你有何话要讲？
3: 何太守，你想要捉拿我等，无非是要向朝廷邀功请赏，我解你几个人犯，还你一个武松，你看如何呀？
0: 武松，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3: 我武松虽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可是我在孟州连杀张都监以下人命13条，二龙山抗拒官兵我是头一号，攻打青州还是我为首的，

0: 朝廷悬赏的赏银也不比那两个人少。何太守，你就放了我的兄弟，我武松留下来任你处置，你看怎么样？
1: 武松，你也太天真了吧！你把本官当作三岁的娃娃了。眼下尔等的性命全在我的掌握之中，你还跟我谈什么生意，讲什么条件？眼下你唯一的出路就是束手投降。
0: 姓贺的，你也未免太有自信了吧！我明白地告诉你，虽然你这华州城城高墙厚的，但要是我武松使开了性子，我照样可以来去自如。
1: 武松，你也太猖狂了吧！
2: 报！大人，梁山贼寇从东面杀进来了！
3: 武松哥哥，铁牛帮你杀贼！
4: 杀！
3: 娘！娘！娘！

0: 兄弟们辛苦了，大哥辛苦了，兄弟们，没伤着吧？
1: 托哥哥的福，我们都没有受伤。这位是少华山的朱武朱大哥，
2: 见过公明哥哥。
3: 打今儿起，咱少华山找到正道了。以后全体少华山兄弟为公明哥哥把守市瞻。
4: 马守市瞻，
2: 起来，兄弟请起，兄弟们辛苦了。
5: 哎，
6: 哥哥，这位就是俺常跟你讲起的。 九纹龙史进，
7: 史进见过公明哥哥。史进兄弟，辛苦了，让你们受委屈了。
8: 哥哥，我来迟了，多谢哥哥惦记。史进，感激不尽。
7: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师兄弟。
8: 哥哥，梁山离这里路途遥远，你和咱们的人马又怎么会到的如此之快呢？二郎兄弟，你有所不知，自从我和石仙兄弟下梁山之后。 公明哥哥就一直放心不下，早就背弃了人马下了山。我回去时正好在半路上碰上了公明哥哥。公明哥哥得知事情危急，连忙派一波弟兄骑着马先行赶来华中救急。你看，正好赶上。
9: 哥哥，
10: 大哥，
9: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都是自家兄弟，兄弟们辛苦了。
11: 谢谢大哥。
9: 兄弟们，我梁山欢迎你们，有你们入伙，我梁山势力更加强盛。兄弟们。 跟我上梁山，
12: 好，
13: 上梁山，
14: 上梁山，
15: 上梁山，
14: 吩咐弟兄们要加强戒备。
16: 大哥，
14: 小弟是来跟你告假的。
12: 兄弟，你这是
14: 大哥，前面这条路下去就是阳谷县了。小弟，我想要回去。 给我哥哥上上饭。
15: 我知道你们兄弟情深，这样吧，多叫几个弟兄跟你一起去吧。
14: 大哥，不用了，就让张青夫妇还有诗恩兄弟跟我去就可以了。
15: 这里可是朝廷的地盘，还是小心为妙啊。
14: 大哥，我记住了啊。
15: 还有，你们要早去早回，少生事端呐。
14: 知道了，知道了。
15: 替我给你家大哥多捎些纸钱，
14: 大哥。 谢谢你的惦记啊，那大哥，我们去了，
15: 兄弟们，一路保重，
17: 大哥，大哥保重。

0: 你这下可算是了了心愿了，对多久没回杨府县了？你说是吧，二弟？
1: 兄弟，你去给大哥上坟，怎么不带洒家呀？你大哥就是洒家的哥哥呀，洒家也跟着你一起去。
0: 陆大哥，不是兄弟不带你去，而是你刚在华州城受了伤，身子不便呢。
1: 哎呀，这点伤不算什么鸟事儿，洒家也不是纸糊的。
2: 哎，和尚。 这次呢，去二弟的老家，那不是一件声张的事情，就凭你那大嗓门。

0: 天动地的。你说这一次要不是你冒失，能惹下华州那么大的事儿吗？
1: 你这婆娘专挑洒家短的讲。好了好了，洒家不再冒失了，洒家装哑巴行了吧？
2: 鲁大哥，那就这样吧，你就跟我们一起去。
1: 哎，好好好。
2: 哎，对了，鲁大哥跟军师还有公明哥哥打了招呼吗？
3: 忘了。
4: 二哥，前面就到西门了，这天色尚早，我们现在进城也不方便。
2: 我记得前面往北走就是三官庙，那我们就先到那里面去躲一躲，半夜的时候我们再进城吧。
0: 好啊，到了那个地方全都听你的。兄弟记住了，这次一定要装哑巴，不许说话。
1: 好，
0: 走
2: 走吧。走
5: 走走。
6: 三官庙，
4: 二哥，你们先在此地休息一下，我和珠子先潜入城里打探一下消息。
2: 行，可是你们一定要当心点呢。
7: 哎呀，二哥，你这是什么话？好歹我和赵哥是这儿的地头蛇，自家门口能出什么事啊？
2: 去吧。
4: 哎
7: 哎，走。
2: 我从小父母双亡，是我哥哥把我拉扯大的，期间他所受的委屈辛苦，那真是难以言表了。我本想着长大了能报答哥哥，让哥哥过上安生日子，可是却……
8: 二弟啊，你就别难过了，这不是为他报仇了吗？
2: 就是再杀一千个西门庆、潘金莲，也换不回我哥哥一条性命啊！我只愿我哥哥还能活着。
9: 嘿，屋里的狗贼听着，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敢占我乔大爷的场子，胆子肥了你们！你们是哪路毛贼？
2: 哎，是运哥吗？
9: 你们是哪个山头的？懂不懂江湖规矩啊？怎么占了我的地方？你们领头的是谁？烧几炷香啊？
0: 哟，小子，有出息了，当大爷了！
9: 别跟我套近乎，赶紧的乖乖走路，给大爷我腾地儿。要是惹翻了大爷我……
0: 小屁孩，真是把眼睛给糊了。
2: 云哥，是我呀。
9: 你是
2: 二叔啊？
9: 你是二叔？
2: 是啊。
9: 你是五二叔？
2: 是啊。
9: 二叔，二叔，你可把我想苦了。
2: 孩子，别哭，别哭啊！
9: 二叔啊，
2: 哎，哎，不要哭了，
9: 二叔，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你可得给运哥我报仇啊！
2: 没事的，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啊！
9: 殷伯爵那个狗杂碎一回到阳谷县，先找咱乔大爷的麻烦，咱在城里混不下去了，只得流落在城外讨生活，带着这帮小兄弟偷东摸西混点吃喝。二叔，你这回回来带了多少人马？咱就是把阳谷县衙门给他端了。你是不知道，殷伯爵那厮一来阳谷县，咱阳谷县的百姓吃了多少苦，那厮简直他就不是人，他就是一个畜生。
10: 都头，吴都头，你可回来了，你可想死弟兄们了。
2: 二叔，二叔，请坐。
10: 都头，您不知道啊，自从殷伯爵那厮来到阳谷县，

0: 咱们这帮老人呐、啊，都是都头您的部下，要整治整治啊！你看，赵凯、朱能他们犯了屁大点事儿，就给找了个茬，发配到千里之外的化州去了。我这倒好，他们可能看我老了，没派我出去。你知道他派我什么差吗？
1: 什么差？那厮专门把黄二叔派去打扫衙门里的茅房。
0: 我快60的人了，在衙门里干了一辈子差，也不敢说绝对的清白，可我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啊。这老都老了，混到给人家扫茅房了。哎呀，都头啊，有时候我就想找个硬实的地方一头撞死算了。
1: 这个人居然如此恶毒，那其他弟兄怎么样了？那管大爷呢？
0: 管大爷算他有福，走了。
1: 什么？
0: 上了年纪的人了，都头您在的时候有您照应着，任什么苦累差事不给派。可殷伯爵那厮来了之后啊，说衙门里不养闲人，硬是没日没夜的派差啊。60多岁的人了，大冬天夜里巡查，一头栽在地上就没起来，生生的给累死了呀。
1: 殷伯爵，二叔，您老就先回去吧，联络好咱们知根知底的弟兄们，明天晚上咱就动手。
2: 好，都头您放心，这阳谷县的人呢、啊、都恨得殷伯爵入骨了，咱们要是一动手啊，保管阳谷县全县的百姓都会来帮手。都头您就放心吧。
1: 二叔，您千万千万要格外小心，这件事要是走了风声，那我们大家可就麻烦了。
2: 好，放心吧，都头，我知道了。
3: 老爷您歇了吗？
4: 谁呀、啊、
3: 是我老顾。
4: 什么事儿啊？这么晚了？
3: 有点事向您禀报。另外，今天的底报送晚了，顺便给您送过来。
4: 好，稍等啊。进来吧。
3: 老爷，
4: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不能明儿再说呀？非要今天说？
3: 这事啊，还真不能拖。这就是西大街征地的事，那些拆迁户啊要联名告到济州府去。您看这
4: 告我？笑话，他们敢告我，那就让他们去告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老爷我征地又不是为了自家盖豪宅，那是官府为了扩建大牢用的，他们想告让他们告去吧。
3: 还有
4: 什么事儿说啊？
3: 您看看这个
4: 什么呀？
3: 底报，
4: 华州被梁山贼人攻破。这华州被梁山贼人攻破关我们阳谷县什么事儿啊？这隔着10万8千里呢。
3: 您看看那个挑头的人是谁。
4: 先是贼酋武松和鲁智深潜入华州。
5: 武松？这领头的是武松？
3: 是武松，所以我觉得跟咱阳谷县有关，才赶紧给您送过来。
4: 有什么关系啊？难道他能杀到我们阳谷县不成？
3: 梁山三军会师正好路过我们临县，那武松如果记起当年的仇想要回来一次，那也不是不可能的。
4: 哎，他回来干什么呢？那仇是跟西门庆的，这西门庆早就被他给杀了，他还报什么仇啊？
3: 老爷您忘了，当年您为了

0: 给西门庆报仇，武大郎的坟可是你。
1: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2: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炸鸡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的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3: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
1: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即是解馋小食。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2: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
4: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那这无糖呢？
2: 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4: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2: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自有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4: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6: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

0: 堂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五十个再送五十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嗯，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
2: 哎，
1: 最关键是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
2: 是
1: 一点都不腻人。
2: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
1: 嗯，
2: 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往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1: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2: 是，
1: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4: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啊，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朋友。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咱们的甜呢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1: 啊，
2: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一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

0: 话，买50克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
2: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4: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3: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西门庆早就被他给杀了，他还报什么仇啊？
1: 老爷，您忘了，当年您为了给西门庆报仇，武大郎的坟可是您给掘的呀。
0: 是又怎么了？
1: 老爷，你也知道，他是个恩怨分明、有仇必报的人。如今他上了梁山，做了个头领，他跟武大郎的关系又是非同一般的兄弟关系，您心里要有个谱啊。
0: 这谁能想到，当年那个武松能活到现在呀？
1: 事情都逼到这个份上了，哎，你还怕他什么呢？
0: 听你这意思，是不是有什么妙计呀？
1: 明日一早啊，就把衙门里的差役都派出去，四乡探查。我们呢，再向济州府申请军队支援。

0: 这帮穷酸骨头就不能给他们好脸色看，他们要是告就让他们去告去呗，我反正是上上下下已经喂饱了，他就算是告到了东京汴梁我也不怕呀，告去吧。
1: 那是那是。
0: 还有事吗？
1: 没了，
0: 下去吧。
1: 是。

0: 谁进来的啊？有没有规矩？老爷恕罪，老爷恕罪，老爷，小人有重要情报要禀报老爷。说，
1: 老爷，
0: 小的门遵从您的吩咐，派人日夜监视武大的坟墓，这几年都不敢有任何松懈。就在昨天晚上，有动静了。
1: 嗯，什么动静？
0: 昨天晚上有人祭拜武大的坟，收了很多纸钱，还有贡品。
1: 这事蹊跷了，哎，有没有看清是谁？
0: 看清了，是武松和一个和尚，还有几个人，他们祭拜了武大的墓之后，就去三官庙了。
1: 武松啊，武松，这次你算是栽了。

0: 这殷伯爵真是个无耻之徒，且不说他和华子虚协助西门庆害我武松，就说他危害一方鱼肉百姓这一条，武松不杀此人，我就枉为一个好汉。洒家现在就去砍了他的鸟头。
1: 鲁大兄弟，不可鲁莽。
2: 哎呀，先坐下。
1: 虽然说这个殷伯爵他不会武功，但是他是官府的人，手底下有上千官兵，我们要是这么鲁莽行事，那不但杀不了他，反而会折了自己的锐气。刚才二弟赵凯、朱能和黄二叔不是都已经商量好了吗？这个内外夹攻的计策我觉得非常好，今天我们就再等一个晚上，明日再去杀他。
3: 二娘姐姐说的对啊。
0: 嗯，那我们就早点休息，明天再行事吧。
1: 好。
0: 哼，让那个错鸟多活一晚上。
4: 二哥走，快走啊。
0: 兄弟怎么了？
5: 哎呀，二哥，殷伯爵的狗厮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二哥回来的消息，
4: 是啊，
5: 现在正带着大队人马找这边来呢。
0: 来得好。哎，洒家正等他们还找上门来了，现在洒家就出去杀这个血流成河。
1: 鲁大兄弟不可鲁莽。
2: 哎呀，
1: 官兵还有多远？
5: 马上就到了。
1: 走。没错，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虚实，仓促之间不宜操之过急，等过了今天晚上咱们再找他慢慢的算账。
0: 我姐说的没错，我们走。
4: 走。

0: 我们来了。
1: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花儿叔，你们的情况怎么样？
0: 英伯爵那厮这两天好像听到了什么风声，今天加强了戒备，把衙门里的公差大部分都派出去了，就剩下七八个人，来的都是自家的兄弟，都是你的老部下，
2: 他们都愿意跟着你干呢。
1: 好，那我们就……
3: 二哥不好，有人来了，
0: 你们先躲躲，我来应付。
3: 好，走走走。
4: 前面什么人？给我站住！
5: 哟，原来是黄二爷啊！石敬，这么大晚上不睡觉，出来干嘛呀？
0: 我还想问你们呢。
5: 我们？还用问吗？大爷正带人查夜呢。
0: 嗨，都他娘吃的一碗辛苦饭呢。殷太爷这两天不知道心里犯什么嘀咕，老说不踏实，这不也派我们出来查夜了？
5: 就是，谁说不是呢？你说这家。

0: 派人手也不知会一声啊，要是出了差错，这怪谁头上？
1: 谁说不是呢？哎呀，把人折腾死算了。
0: 得，既然您来了，那边就归您了，我去那边看看啊。
1: 好，
0: 走了啊。告辞。嗯。

0: 这样吧，皇儿说您带着您的人，然后给二娘他们带路去大牢解救人犯，若和赵凯、周能他们就直接去找英伯爵。
1: 阿弟，你那边人手少，要不我跟你一起去？
0: 不用了，我们那儿用不着这么多人。
1: 那你要小心一点。
0: 放心吧，走，我们行动吧。
2: 好，走。
1: 走。
3: 你说这个武松他果真来到了咱们阳谷县，你们是不是没看清楚啊？
4: 不会错的，您想想，又不是什么节日，谁会去给武大烧纸呢？在我们阳谷县，武大除了武松还有什么亲戚？
3: 听你这么一分析还确实有道理啊。
4: 我在想啊，那武松必然会找您。
3: 找我？
4: 是啊，您没有预感吗？想当年您和西门大官人是怎样陷害他的，如今西门庆死了，可您还活着，他能不找您吗？
3: 我当年也是在找死人的茬堵活人的嘴呀，谁想到武松那厮他命那么大呀，居然让他从刀口下逃走了。
4: 哎，如今说什么都晚了，武松这个人是个有仇必报的，老爷您要小心一点，我们现在的办法只有依靠济州府早日派兵来，单靠我们阳谷县的那些兵啊是不行的。
3: 这么一来我得去济州府躲躲呀。
4: 擅离职守总得有个由头吧。
3: 现在还有什么头啊，我现在是大难临头，我得去逃命啊。
4: 逃命躲得了一时，能躲得了一世？再说您是有官职在身的人，
3: 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4: 您手里不是有几千兵吗？
3: 嗯，
4: 再加上济州府的兵，武松只不过是个勇夫，他才几个人呢，他还能翻了天不成？我们如果侥幸抓住武松或者杀了他，不仅您的后半生无虞，还可以立功受奖，升官发财呢。
3: 事到如今，我也只能和这个武松鱼死网破了。
4: 对呀。

0: 哎呀，
1: 志远，
2: 你们干什么呢？
3: 兄弟，你连我都不认识了。
1: 赵哥，
3: 我们俩正好路过这儿。
1: 你们，
3: 我请你们喝。
4: 事都办妥了。
5: 我们还是逃吧。
6: 逃？
5: 我逃？谁？三更半夜，竟敢闯入阳谷县的衙门？
7: 也正是。杀不死都不松。

兄弟，什么兄弟？

兄弟们别害怕，我们是过来救你们的，一起杀出衙门，跟我们上梁山。

0: 英国爵恶贯满盈，已经被我给杀了。你们没有必要再为他卖命了。
1: 吴都头，我虽然没有见过你，但是我听说你也是条好汉。没得说，我跟你干了。
2: 吴都头，我跟你干。
3: 收拾，赶紧撤了。这几督府的官兵啊，快马加鞭，就一天的路程。
0: 行，正白，你把所有的粮食全都分给百姓们，咱们马上就撤。
4: 好，朱道。
5: 吴都头，吴都头，
6: 吴都头啊，
5: 你可回来了！咱阳谷县老百姓被殷伯爵害苦了呀。
4: 吴都头，那殷伯爵说咱街坊当初为你打官司，轮流把我们押到县衙去过堂。大伙儿可没少挨他的板子呀！
0: 乡亲们，真是受苦了。殷伯爵昨天就被我给杀了，所以他今后再也不会欺负阳谷县的百姓了。
5: 哎呀，太好了，
7: 该杀！
5: 哎，

0: 干啥干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哥哥，哥哥。

我走了，等兄弟安顿好以后，再给你寻个好地方。哥哥，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

0: 这次杀了殷伯爵，也算是出了一大害啊！是啊，跟你们在一块儿，为了薛长兴越来越近。
1: 等等我们，
2: 等一等，
1: 等等我们。
0: 二叔，你想把我丢下就走啊？
3: 哎呀，
4: 允哥，
0: 二叔过的是打打杀杀的日子，你现在年纪还太小，
4: 不行，我要跟二叔上梁山当好汉，杀富济贫。
1: 人不大，口气倒是不小啊！你知道什么叫杀富济贫吗？
5: 咱们在阳谷县早就听运哥的当好汉了。哟，
4: 手下还有人了。甭管怎么说，你上哪儿，俺就跟你上哪儿。俺这臭狗皮膏药就贴上你了，你就甭想接下来。
1: 二哥，
4: 这官兵离这里只有七八里路了。
5: 好，那走吧。
4: 哎，阿弟，我决定带上这孩子，早晚他会成为一条好汉的。
5: 那好吧，跟我走。
4: 走啊！

0: 你是不是又想起当年的事儿？是啊。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既然想，那就去看一看。
1: 告诉前面的兄弟，我们绕一段路，去蒙州看一看。

0: 运哥说的不错，我梁山大业后继有人了。我看这样吧，我说兄弟，就让运哥牵头，咱们成立一个梁山孩儿营怎么样？
1: 好，
2: 公明哥哥，您打算给我派多少人马？
0: 一个都不派。
2: 啊，那我岂不成了光杆将军了？
0: 以你先带来的小兄弟为主，以后咱们出兵啊，碰到那些无家可归的、沿街乞讨的，都落在你们孩儿营里面。如今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多少孩子无家可归，流离失所，你还怕没有兵源吗？我说兄弟啊，我看这样吧，这个孩儿营啊，就拨在你们步军统领之下，怎么样？
3: 好，没问题。
2: 公明哥哥，你真体谅人啊，我正好也想跟着五二哥呢。
4: 哎，乱了辈分了啊！什么公明哥哥、五二哥的，没大没小。

0: 兄弟们，我们梁山好汉三打祝家庄，三打曾头市，旌旗所指，贪官束手，战无不胜，威震四方。这都是众兄弟英勇善战、同心协力所致。怎么回事？慌慌张张的。
1: 刚才西北前方天门，
2: 别着急，慢慢说。
1: 刚才西北前方天门滚下一团天火，火球直奔虚王坛来。哦，
0: 岂有此等怪事？
1: 千真万确，兄弟们都在外面看着呢，不知道师姐师兄议论纷纷。
3: 娘的，哪来的妖孽，敢来梁山作怪？他爷不活劈了他！
2: 挺兄弟，不可鲁莽啊！
3: 哥哥，你怕那妖精，俺铁牛不怕。
0: 兄弟们，我等刀头利血之人，怎么可能怕妖孽呢？不过天有异象，必是警示于世人，咱们去看看。
2: 好。
0: 上面写的什么？
2: 看不清啊。
0: 那好，抬回去，洗干净再看。
2: 石碑上面全是一些蝌蚪天文书，谁能认呢？
3: 哎，先生，你不是跟俺说你的学问五大车都装不完吗？咋的，就几个蝌蚪你就不认得了？
4: 是啊，军师哥哥，要不洒家带你认认？
0: 别胡说。
2: 铁牛说的对，人纵有百志，亦有一拙，这天下的本事怎么可能都学到呢？
5: 我倒知道有一个人一定能识得这上面的蝌蚪文字。
0: 先生，既然有能识得的人，你何不会说呢？
5: 此人也是我三清道门中的一个道人，道号玄通。我曾见他祖上留下文书，所以他专能辨验天文。
0: 那那个玄通法师在什么地方？
5: 前一阵子我们请来了64名僧道为朝天王做法事，这玄通师父正好也在其内，现在南寨休息。
0: 那好，快请玄通法师来辨验天文，以解山寨之祸。
5: 好。
3: 这牛鼻子专一装神弄鬼，不认识你就说一声，害得兄弟们苦等着干啥？
0: 兄弟，小声一点。

0: 认不认得？你要不认得，俺铁牛就一斧子劈了你脑袋。
1: 铁牛，不在屋里。哎，把他弄出去。
0: 出去吧。
2: 我还又没大声说话，俺自己走。这老倒霉金刚钻在这糊弄人呢。武松哥哥，咱喝酒去。
3: 不要喝，你自己喝，我还要继续看呢。
2: 俺没这闲心。哼。
4: 你是铁牛。
5: 贫道解开了，这石碑上全是义士们的大名。捐在仪，这边是替天行道，这边是忠义双全，顶上是星辰南北二斗，下面是尊号。如果义士们不责怪贫道，贫道就从头一一给你们念出来。
1: 太好了，太好了，幸得高士指点。快，
0: 是
1: 法师所念，一一记录。
5: 是，这一排：水泊梁山，天罡星36圆，天魁星呼保义宋江。
6: 哦，大哥，
5: 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
6: 卢俊义，
5: 天机星智多星吴用，天贤星入云龙公孙胜，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
0: 阿弥陀佛。
5: 天罡星行者武松。
1: 兄弟，大姐，我也上应天星了。
7: 阿弟啊，你这么一个大英雄，你不上迎天星，谁敢上迎天星啊？
2: 对呀，
8: 是啊。
5: 天力星双枪将董平，
0: 什么鸟妖精？写字儿应该写让俺铁牛认识的字儿。
9: 黑爷，黑爷，你在这儿啊？
0: 什么事儿，大惊小怪的呀？
9: 您是天上的星宿，里面的道士说了，众头领啊都是个星宿。
0: 这石碑上写的，
9: 我听得清清楚楚。
0: 俺是个啥星宿啊？
9: 您就是个天，啥？
0: 听你个鸟！
10: 大哥，碑上之字一一记录在案，正合我梁山36天罡、72地煞之号，请大德过目。
6: 哦，真是这么巧。

0: 我们在此聚义，替天行道，乃是天命。现在上天牌位已定，希望众兄弟各安本分。
1: 努力杀贼！好！哥哥，铁牛是个啥星啊？
2: 李逵，你是天杀星。
1: 那这么说，俺生下来就是杀人的呗？
2: 这老天爷还真是公正，俺还要杀，杀进了贪官污吏，我杀！
3: 好，兄弟们，大摆宴席。
4: 共同祝贺！
5: 好，好，好，
6: 祝贺！
7: 好，好，好。

0: 哥哥也爱起花来了。
1: 菊花又开了，这一年年过得真快呀。
0: 哥哥怎么感慨起来了？
1: 哎，宋江一介小吏，只是基于义气被逼沦落江湖。自从杀了阎婆惜以后，几年过去了，光阴流逝，覆水难收。我一直在想啊，兄弟们日后的前途怎么样？难道就落一辈子的草？
0: 哥哥不必难过，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小弟有一言，如果哥哥不怪，弟就尽抒胸臆。
1: 哎，咱们是结义兄弟，生死与共，有什么可怪的？但说无妨。

0: 谢哥哥。向着大宋朝，自太祖黄袍加身，历经百年。宋太祖鉴于前朝武将过于强势的教训，杯酒释兵权，从此以后都是文官为政。当今的朝廷，官宦贪腐成性，百姓民不聊生。哥哥，何不效汉之刘邦？
1: 不，贤弟诧异。如今大宋民主圣贤，坏就坏在下面的贪官身上。我宋江一生忠义，绝不做那不忠不孝的事情了。现在已经是深秋了，重阳佳节，兄弟们难免思亲呢。我在想，咱们设一个宴，唤作菊花宴，但凡下山的兄弟，无论远近，都召回来喝酒，你觉得如何？
0: 但凭哥哥将令。
2: 兄弟们，静一静，静一静。我来说两句。今天是九九重阳佳节，在这良辰美景，兄弟们在此相聚，不亦乐乎？我今天高兴，喝了点酒，做了一首词，我给兄弟们念念。
3: 好，
4: 啥是词啊？
3: 哎呀，反正哥哥喝多了，念什么咱们也不懂。哎，喝酒，喝酒，喝酒，喝酒。来吧。
2: 喜遇重阳，更佳酿今朝新熟。见碧水丹山，黄芦苦竹，头上尽教添白发，鬓边不可无黄菊。日月长悬忠烈胆，风尘仗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5: 二娘，这唱的是哪出啊？
6: 这还看不出来啊？不是盼招安吗？
5: 哼！
7: 今天要招安，明天要招安，这冷了兄弟们的心呢。既然要招安的话，干嘛要造反？不如现在就散伙了吧。
8: 招安，招安，招神鸟安，这鸟酒俺不喝了。弟兄们走。
2: 停，都要与我拖出去，把他斩了。
8: 斩就斩，你现在就斩。
9: 万万不可，李逵乃是酒后失狂。
10: 哥哥，
9: 请哥哥宽恕天哥。
10: 息怒啊，
9: 哥哥，
10: 哥哥，哥哥，息怒啊，哥。
2: 好好好，既然众兄弟替你求情，那我就饶了你，先把他关起来，等会儿再罚。
8: 罚就罚。等着。
11: 铁牛，铁牛，
12: 哪儿？
13: 哎呀，
14: 铁牛，
15: 铁牛啊，
16: 铁牛，铁牛。

哥哥，铁牛兄弟乃是个粗人，久负时狂，休要怪他。只是我领会，那日在浔阳楼上，我喝醉了酒，误饮了反噬，是他救了我。今天坐满江红祠，却差点要了他的性命，是众兄弟们见救了。 我与李逵感情最深，心里难过呀。

0: 武松兄弟啊，我想问问你，我主张招安，改邪归正，做国家的臣子，如何就冷落了弟兄们的心呢？
1: 哥哥，不是武松兄弟不服，洒家也不服。哥哥也知道嘛，这满朝文武都是奸臣，蒙蔽圣聪。哥哥执意要招安，洒家就此告辞。明日，咱们兄弟各奔东西吧。

0: 哎，大兄弟，哎呀，兄弟，大兄弟，
1: 哥，
2: 想我梁山一百单八个兄弟，谁不被朝廷迫害，家破人亡？若哥哥要执意招安的话，那就请你放了武松，让武松马上回二龙山去。
3: 兄弟，
1: 兄弟，
4: 二哥，
1: 武松兄弟，
3: 我领中堂堂八十万禁军教头，被高俅老贼害的家破人亡。
1: 与那高俅老贼不共戴天，
5: 对，
1: 是不是？是，不共戴天。
6: 我们与高俅不共戴天，
1: 不共戴天。
7: 你想招安是吧？
1: 走啊！
5: 二娘，
1: 弟兄们，弟兄们，
5: 弟兄们，静一静，请压下心头火。公明哥哥喝了酒，招安未必是他的本意。
8: 公明哥哥一向为兄弟们着想，请大家静一静，听公明哥哥说几句。兄弟们，当今皇上至圣至明，只是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 总会有一天会云开见日，值得我们替天行道，不扰良民的本心，赦免咱们的罪，招安咱们兄弟们，同心报国，青史留名，
9: 这有什么不好？
8: 今天的酒宴。
1: 到此为止，哥哥，都散了吧。走吧，走吧，走吧。哎呀，别等，走走，快点，我等受尽朝廷欺压。
10: 家破人亡，现如今正要杀入京城去那昏君狗头重创天下，却没想到公明哥哥，哎呀！我自鸳鸯楼杀了张都监一家十三口之后，就发誓要造反，与那奸臣昏君不共戴天。
11: 洒家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公明哥哥非要招安呢？
10: 但看得出来，军师哥哥。
11: 并不同意他的看法。诸位兄弟，我想，这宋公明哥哥一心想让我们招安，可能也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呗。你们想想看啊，如果我们真的招安了，那么在军前效力，一刀一枪，涂个风漆印子什么的，啊？
8: 也不是什么坏事儿。
12: 放你娘的狗屁！张青，我告诉你啊，你如果想招安的话，那你就趁早的滚出老娘的被窝。我们家也是高官，那怎么样？你张青家和我孙二娘家那都是高官，几百口人命都死于蔡京的手下，你就不长记性了是不是？
10: 哦，
8: 不知道现在铁牛兄弟怎么样了？
10: 铁牛兄弟，别看平时比较鲁莽。
13: 十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增城十宝紫玉山药都说好，而低温物理破壁加工的原生海紫玉山药粉，甚至卖到上百元一碗，且一碗难求。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一碗。 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

0: 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筑丹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七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十斤紫玉山药经久晒久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一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十斤山药一斤粉。
1: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嘞，哎，这名啊就越好啊。
0: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冲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3: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紫绸的糊糊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呢，
4: 太有食欲了
3: 啊，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2: 没错。
3: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好？
2: 来。
3: 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2: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让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
3: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2: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全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0: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十斤山药一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0: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的太油腻。早餐呢，

0: 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1: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2: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3: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三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十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4: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久晒久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5: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嘞，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4: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全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4: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1: 这万家百宝

0: 肠子鱼三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1: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2: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三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3: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孩子，你还是另投别处去吧。少林寺不能收留你。我这日子过的是锅凉灶冷的。
1: 这不是还有一个武松呢吗？武松啊，你可知道，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 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40大板。
2: 请大人，行刑。

铁牛兄弟，别看平时比较鲁莽，但是做起事来心里却是明白的，比那公明哥哥不知道明白多少。

1: 哥哥无需烦恼，招安的事，慢说兄弟们不同意，就是贤弟我也是反对的。真要是要强行招安，恐怕咱们这水阔梁山的英雄都会散伙。我岂能不知道，先生啊？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哥哥请讲。哎，你看，我生在山东，从未到过京城。眼下已是深秋了，马上就要过年了。我听说今年元宵，皇上要在京城大张灯火，与民同乐。我想带请兄弟去京城看灯。我走以后呢，山寨的一切事务，全要拜托先生料理了。
2: 哥哥要去京城看灯，
1: 哥哥，这万万不可。京城公差最多，耳目遍地，这万一有什么差池，那如何了得？啊，不怕，我白天只在客店里休息，晚上再去看灯。
2: 哥哥。

0: 上去，可是我对京城的酒可是想得紧啊。
1: 啊，众位兄弟，请留步吧，我去不了多久，看完灯就回来。我走以后，山寨里的一切事务全靠先生和公孙先生多多费心。
2: 好，哥哥要注意安全啊。
1: 贤弟不必担心，我会注意安全。
2: 那么好吧，哥哥请放心前去，山寨的事我会和公孙先生吴员外打理，只愿哥哥早日回来，免我等牵挂。
1: 宋江，拜托众兄弟了。
2: 哥哥一路平安。
1: 众兄弟请回吧。
3: 军师，你为何要长叹呢？
2: 你们如何知道公明哥哥的心思？
3: 怎么，这回他不是去看灯的吗？
2: 公明哥哥一心想被招安做大宋朝的忠臣，此次前去只带了柴进。柴进是什么人？是前大周朝皇帝的后人，柴家和当今皇上有着极深的关系。
4: 先生言下之意，
2: 如果吴某没有猜错的

哥哥此去，是想寻求朝廷尽早招安咱们。话虽如此，但是哥哥的安全不得不保。吴宋，你和鲁大师还有张青夫妇带一干人马化妆进入京城，万一有事就地接应。其他兄弟立刻

0: 柴皇叔去世以后，你和什么人还有来往？
1: 小可与柴皇叔的故交有一些书信上的往来。哥哥，此人就是东京上厅行首有名的歌妓李师师。
0: 我想跟李师师见上一面，你可生个晚曲入去，我在此吃酒等你。
2: 哥哥是要做什么？
0: 你去办就是了，不必多问。
2: 是。
0: 些许薄礼，请姑娘笑纳。
3: 官人如此破费，小女子岂敢就收？你一定是有什么事吧？
0: 正是正是，小人听说姑娘与当今皇上颇有面缘，所以呢，想通过姑娘和皇上说一说，不知姑娘可否答应？
4: 你躲什么呀？夜市了你不成？
2: 不不不不，
4: 过来，陪爷爷吃酒。
2: 啊，
4: 自己倒。
2: 啊。
4: 哎，这公明哥哥让俺陪他进京，自己却去逛灯去了，把俺撂在这个小破屋里，没劲。哎。喝呀！哎，哎，晃什么呀？不用晃！哎，好了，问你，这公明哥哥和那柴进进城去哪玩了？怎么不带俺铁牛啊？
2: 我不敢说。
4: 啊，
2: 他们去了春香院。
4: 春香院在哪儿？干什么
2: 的？春风往左，拐三个弯，再右拐。
4: 再问你这楼是干什么的？
2: 妓院。
4: 妓院。好他个黑三郎，俺道他是个好人，却是个淫棍。带先砍了他，然后上梁山翻行李散伙。
0: 姑娘，我替梁山兄弟敬你一杯，这招安的事情就拜托姑娘了。
3: 好汉有一归正，正是朝廷之福，若是贱妾能见到皇上，自当为你们言说言说。
0: 多谢。
4: 风三郎，口是心非的东西，去。你赶紧滚出来！宋江，俺梁山兄弟都认为你是个君子，你却是个淫棍。下来，吃俺两口。
0: 怎么回事？
5: 哥哥不好，铁牛打进来了，走漏了风声。哥哥快走！
4: 快下来！
0: 这个黑厮坏我大事。
5: 哥哥，官军一到，咱们再走，怕是要来不及了。
0: 姑娘。这招安的事情就拜托你了，在下告辞了。
4: 出来！你不出来吗？宋江，下来啊！你这个贼配军，贼配军！
6: 铁牛，住手！铁牛，需要辅导。铁牛，
4: 去你的！
7: 铁牛，
6: 铁牛，
7: 住手！铁牛，住手！
4: 贼配军，
7: 铁牛，你
0: 没资格再跟你理论。
4: 真是你这个贼配军，好像好汉一样敬你。
7: 铁牛，
4: 你千里万里来这逛窑子，我看。
7: 铁牛，铁牛，
4: 我
7: 闯了大祸了！官兵来了，马上走，快走啊！
6: 走啊！
4: 来了我也不怕的，
7: 走。
4: 逛窑子。

0: 快，
1: 天佑，快，
2: 快点，天佑，
1: 快走，
2: 快，快，快！追，
3: 快关城门！
4: 别放了，两枪贼寇！
3: 快点，
2: 快，
3: 走，
2: 快点，
5: 快点，快点，
3: 快关城门！关城门！快点，快点！
6: 梁山好汉在此，谁敢关门？
7: 关门！关门！关门！关门！
8: 阿弟，
9: 阿姐，哥哥来，
8: 顾明哥哥，哥哥快，
9: 兄弟们都来了，
6: 嗯，哥哥快走吧，
9: 好，
6: 快走，
8: 走走，
6: 快走。
10: 顾明哥哥，
9: 林兄弟，你怎么会在这里？
10: 军师放心不下，让我在此等候。
9: 走吧，
6: 哥哥，慢着，铁牛不见了。
9: 什么？啊？这黑死竟惹祸，来不及了。万一官军追上来，那就危险了。武松兄弟，你辛苦一趟，回去找他。找到以后，马上回来。
6: 是，我这就去吧。
8: 哎，二弟。啊，
6: 哥哥，俺也去。
9: 不不不，你不用去。武松兄弟为人机敏，保他无忧。咱们走。
10: 好，
6: 走。
11: 老少爷听着，俺是你家爷爷，梁山好汉黑旋风李逵，有哪个不怕死的，下来与爷爷打上一架。
12: 你看这人，
9: 天君兄弟，顾明哥哥怎么就走了？我们快走吧。
11: 俺不走，俺要砍了那个鸟皇帝。
12: 走了。

你是何人？我是何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杀退你身后这股官兵。

老弟，瞧把你吓的，他官兵早没影了。哎呀，你干啥？你坐车。

0: 你敢骂我胆小鬼？
1: 你不是胆小鬼，你骑这么老快？
0: 我马骑得好。
1: 什么你马骑得好？你本来就是个胆小鬼。
0: 你才胆小鬼。
1: 俺告诉你啊，你需要是俺生气。
0: 你要是生气那又怎样啊？
1: 你惹急了俺，俺明儿砍了你的马吃肉。
0: 你敢？
1: 俺怎么不敢？
0: 我好心好意让你骑马，你竟然说我胆小鬼。
1: 我
0: 是吗？我
1: 你
0: 是不是你？你才胆小鬼呢。
1: 什么？谁胆小鬼啊？
2: 田娇兄弟怎么了？
0: 你问他。
1: 我还做事？俺不知道。
0: 他耍流氓。
1: 俺没耍流氓。
0: 你搂我。
1: 你个大老爷们，俺搂你做事？
0: 你就是搂我了。
1: 俺没
2: 有了。二位好汉，这儿也安全，告辞了。且慢，二位救命之恩我无以回报，敢问壮士尊姓大名？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位便是梁山好汉武松吧？
3: 正是。
2: 这是我的兄弟黑旋风李逵。好啊，早闻二位英雄好汉的大名，没想到在这东郊城外见到二位好汉了。二位恩人尊姓大名？在下方天命，这是我的小妹方天娇。
1: 这是女的？
0: 占便宜了，你高兴了？
1: 俺李逵从来不占姑娘便宜，俺李逵天不怕地不怕，俺怕女人。
0: 女人怎么了？女人
2: 行了。这黑旋风兄弟啊，这是个直肠子，不要再欺负他啊！二位好汉，这前方不远处便是客栈，可否随我一同前往，饮他一碗呢？
1: 正好，俺上了半日，口渴的紧，正要畅饮三碗。
2: 好，请。
0: 黑哥，离我近点儿，小妹我又不会吃了你。我可是最喜欢黑哥了。黑哥，你以前是砍柴的呀？
1: 俺以前打牢子的。
0: 你不是好人呐？
1: 俺咋不是好人？
0: 不是说机船垫脚牙，无罪也该杀吗？来，惩罚你喝酒。哎呀，喝呀！你喝不喝？喝。
1: 俺自个儿喝。
0: 喝。
1: 自个儿喝。
0: 喝呀。
1: 自个儿喝。妹妹，俺不能再喝了，俺找武松哥哥。
0: 你要去哪儿啊？
1: 你别再理睬俺铁牛，俺铁牛都烧高香了。
0: 那可不成，谁让你是大笨牛呢？让我不捉弄你也行，你叫我姑奶奶。
1: 姑奶奶。
2: 小妹不得无礼啊。
1: 哥哥，
2: 来坐。看来我铁牛兄弟啊是个老实人呐。小妹休要再捉弄于他。铁牛兄弟啊，小妹淘气，我给你赔个礼，来。这一碗酒多谢壮士相助。
1: 哦，方壮士，俺李逵这辈子没服过人，可俺今天是服了。奇了怪了，你看起来就像是个读书人，咋武功这么厉害？哎呦，这小妹，姑奶奶，一个女流之辈，武艺也这么厉害。
2: 铁牛兄弟啊，你这是过奖了，我这是雕虫小技，何足挂齿啊？二位才是武艺高强，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之人呐。
4: 方壮士，听你的口音不像是京城人，你们又如何到京城的？却又如何知道我们会被追杀的呢？
2: 偶遇而已。这次我跟小妹前来京城，原本想看看京城的繁华，赏完花灯，可没想到路遇你们二人被官军追杀，我看你们二人没有马匹，便站住了吊桥。
1: 方壮士，俺有一句话想说，俺喜欢你这个兄弟，怎么样，咱们三人结为异姓兄弟如何？
4: 方壮士，我们该不会是高攀了吧？
2: 二位兄弟，你们可是名满天下的英雄啊，能与二位结拜那是我方某三生有幸。看来

0: 我比二位年长，就当你们的哥哥吧。
1: 太好了，铁牛又有一个哥哥了。
2: 我呢，我也要结拜。
1: 你是个女的？啊，
2: 这个女的怎么了？
1: 结拜结拜结拜，我的姑奶奶。
0: 官圣有灵，今天我方天令，我武松，
3: 我方天骄，
4: 阿力怀，
5: 四人情谊相投，自愿结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有违此事，天诛地灭。

0: 你为何不蒙事？俺说不来你们那文绉绉的话。等你们说完了，俺再说。关爷爷，俺铁牛嘴笨，不会说话。如今俺和武松哥哥、天命哥哥、天骄妹妹四人结为兄弟，同生共死。如果俺铁牛负了二位哥哥和妹子，就让枪捅死俺，刀砍死俺，过河水淹死俺。
1: 骑马摔死俺，哎，三弟，万万不可发此毒誓。
2: 俺这算诚心了吧？
1: 哎，诚心了。<笑>干！干！自从那以后，我就决定要反了昏君，反了朝廷。 我和鲁大哥二人占据了二龙山，为的就是和官府作对。后来，我们才决定投靠了梁山。兄弟的身世，还有大忠大义，愚兄也早有耳闻。如今的世道，贪官横行，百姓遭殃。你们梁山兄弟替天行道，要是哪一天打到京城，推翻了昏庸王朝才好啊！
0: 哥哥说的对，俺们就是要砍了那鸟皇帝的狗头。哥哥。
1: 俺看你文武全才，还不跟我们一起上梁山？俺保证，公明哥哥肯定会像亲兄弟一样对待你的。俺们兄弟一条心，杀上东京城，砍了那鸟皇帝和那帮狗官，怎样？你就跟我们去吧。二位兄弟，不瞒你们说，哥哥我也谋划着起义，目前人马都已经联络完毕，不日正好举事。我原本想劝你们二位兄弟随我一同前往浙江，助我一臂之力。 可是没想到，你们反倒劝我上梁山了。
0: 你们也要干大事儿？
1: 对。哥哥，既然都是要造反，那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上梁山啊？二位贤弟，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哥哥，请讲。在愚兄看来，你们梁山兄弟108人，除宋江外。 个个都是英雄好汉，
0: 哥哥何出此言？
1: 哥哥，但说无妨。宋江、宋公明仁义之名天下尽闻，但是在我看来，此人小利出身，气量狭窄。
0: 哎，
1: 听哥哥把话说完。宋江当年起义，那是迫于无奈。我听说，他一上梁山就改变旧制，把聚义堂改为忠义堂，对吗？ 哥哥，这件事有什么不对吗？聚义者，那是要聚天下义士，替天行道，是要和朝廷势不两立；而把聚义改为忠义，那就是要告诉朝廷，我们起义实属无奈，那是安身立命。所以，还是大宋的臣子。由此判断，宋江必定不能成大事。二位贤弟可知？
0: 宋江此次进京为的是何事啊？
2: 公明哥哥这次进京好蹊跷啊，说是去看元宵花灯，却去嫖一个叫什么李师师的女人，
0: 后来把俺给惹急了，才拿着大斧杀将过去，闹出了大风波。
2: 铁牛啊，真有此事吗？
0: 俺铁牛从来不说瞎话，都是那燕青把公明哥哥带坏了。
2: 哼。

0: 要说宋江此行是为了嫖一个李师师，那倒是冤枉他了。
1: 公明哥哥，他一向都是不近女色的，又怎么会有为了一个女人千里进京之理啊？
2: 那是为什么？
0: 民间流传，李师师这粉头与当今皇上有染，而宋江此次拜会李师师，必定与当今皇上有关。由此推断，宋江一定不会反到底。二位贤弟，还不如趁此，你们随我们一同前往浙江，助我一臂之力，如何？
1: 哥哥呀，我们梁山108个兄弟，当初歃血为盟，同生共死，绝不背叛。再说，公明哥哥对我有救命之恩呢。
0: 看来二位贤弟是不愿意跟我前往了。
1: 也罢，
0: 英雄同路，我方天命，余愿足矣。我们走吧。

0: 二位兄弟，此去梁山，这两匹马就留给你们做个念想吧。
1: 谢谢哥哥。
0: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二位贤弟，我就不再送你们了。告辞。
2: 哥哥保重。
3: 保重。
2: 哥哥保重。有机会上梁山，俺们一起玩。

0: 哥哥，你说这天命哥哥到底是什么人啊？为什么俺一见他就觉得他不是一个普通人呢？
1: 那你觉得他什么人
0: 啊？俺也说不上来，反正俺一见他就觉得他亲切，还有威严，有点像公明哥哥，可又比公明哥哥多了点什么。
1: 多了点什么呢？
0: 大气。
1: 是啊，我也好奇他到底是什么人。兄弟啊，我跟你的感觉是一样的，我一看到他就好像很熟悉一样。
0: 俺也是，哥哥一走俺心里好难受啊。他们为什么不跟咱们一起上梁山啊？
1: 要不是我先认识并答应了公明哥哥的话，我还真想跟着他天命哥哥呢。好了，走吧，走吧，不要再想了。
0: 奇怪，这贼人瞅了咱们一眼不跟咱打招呼，都缩了回去，怕咱投诉不成？这小气家伙惹急了俺，俺一斧子把他门给劈开了。
1: 哎，兄弟你不要鲁莽了，或许是我们两个人长得过于凶恶，别人害怕。
0: 他怕俺，俺偏要在他家里过夜。
1: 哎，兄弟不可鲁莽。
2: 屋里人听着，快给爷爷出来，再不出来俺一把火点了你那鸟房子。出来。出。
3: 二位好汉，有何要事啊？
0: 天快黑了，进你家院子歇一晚，明儿赶路。
3: 这
0: 什么这？你这不知死活的东西，不知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啊？难不成你出门也背着你家破房子不让人投诉不成？
3: 二位请不要误会，二位好汉，俺东家确实有不便之处啊。
1: 兄弟啊，我们是从东京而来的，错过了投宿，所以想在这里借宿一晚，可以多给你家些银子。
3: 这俺家太公正烦恼着呢，二位还是去别处歇息吧。
0: 这家主人是什么人家？过往客人投宿一宿有什么要紧的？说什么太公烦恼，太公烦恼，让太公出来愿说话。
4: 好汉不要生气，既然是从京城来投宿的，我就安排一宿便是了。
0: 哎，
4: 在厅外侧首二方内安排这二位好汉歇下，
3: 是
4: 造些饭食与他二位吃。
3: 是，
1: 打扰了。
3: 来，二位好汉。
0: 哎，给俺的马儿加点草料。
3: 是，

0: 哥哥，哥哥，嗯，
1: 怎么了？还没睡啊？
2: 哎呀，这东家也太小气了，连点酒也不给俺喝。俺不喝酒啊，睡不着觉。嗯，
1: 睡吧。
3: 两位好汉，俺家太公说了，对不起二位了，你们还是走吧，今早的早饭就不伺候了。
2: 什么？昨天晚上酒也没有，今天早上又不管饭？你家什么人？哭了一晚上，害得爷爷睡不着。
4: 二位客人莫怪啊，昨天晚上是我老伴儿哭了一夜，打扰你们休息了。
1: 老人家，老夫人为何哭泣啊？
4: 说来话长啊，我家有一个女儿，年方18，被强人抢夺去了，由此烦恼。
2: 何人抢你女儿？
4: 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山泊头领宋江。手下单是好汉就有108位。
1: 那我问你，他们是一个人来还是几个人来？
4: 前两日和一后生骑着马来的。
2: 你听见这老儿说的话没有？宋江口是心非，不是好人。
1: 哎，天牛兄弟，你莫要造次，我想没有这回事情的。
2: 没这事儿？俺断定这事儿必定是真的。前几日他能去东京嫖什么李师师，来这儿他做不出来。老二，哎，你家可有些饭，讨些给我们吃。实话对你说，俺就是梁山黑旋风李逵，这便是行者武松，即便是宋江夺你女儿，俺们回梁山讨来还你便是。啊，
4: 感谢好汉鼎力相助，若能救出我女儿，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啊。
1: 来，老人家，来，快快请起。
2: 来，
1: 老人家，你放心，若真的是宋江夺了你女儿的话，我们自有主张。
4: 谢二位大侠。
2: 撤！
1: 天牛，不可莽撞！
2: 你不要管，俺要把这口是心非的耗子之徒劈成两段。
5: 宋三郎，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你赶紧出来！还说什么替天行道？呀！
6: 铁牛，你这是干啥？
1: 兄弟，
2: 住手！宋三郎，拿命来！
6: 铁牛，铁牛，
1: 住手！
6: 铁牛，兄弟，
7: 冷静点！
6: 铁牛，
5: 铁牛，铁牛，让俺砍了这口是心非的伪君子！
6: 李逵，你这是干什么？我究竟犯了什么过失？你非要杀我？哎，铁牛，
1: 哥哥，我和铁牛兄弟从京城逃回来，路过四柳镇。当天晚上便到了刘太公的庄上投宿，只听到刘太公两口一夜啼哭，我前去问他，说是两天前梁山泊宋江和一名后生到刘太公庄上掳去他的女儿，所以铁牛才会这样。
2: 宋三郎，俺闲常把你当作好汉，你却是个畜生！
6: 你给我住嘴！
8: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好，你听我说，我带2-3千军马回来，若两匹马落路时必须瞒得过众人，是不是？
2: 哼，
8: 我再抢个女人回来，那肯定在我房间里，你去查看看究竟有没有。
2: 宋三郎，你少说这鸟闲话，满山寨都是你的人，向着你的人多，哪儿藏不了一个大活。

0: 夫人，俺咸昌把你当做不贪色欲的汉子，你却是个淫棍！你杀了阎婆惜是小事，东京嫖女人就是大事儿！你别耍了，赶紧把人家刘老汉的闺女还给人家，咱甘休！你若不还他，你早做我早杀了你，晚做我还砍了你！
1: 废话少说，那刘太公还在吗？满庄的人都在。 我跟你同去，咱们面对面的对峙。若抢他女儿的是我，我再那里伸脑袋让你砍；如果不是我，你说该当何罪？
2: 要是还拿你不住黑色狼，便把这颗项上人头于你。
0: 好，给朕听令，
3: 在，
0: 写堵塞军令，是我跟他各自画押，绝不反悔。
3: 还有，跟你同去的那个后生，不是别人，就是那柴进。
0: 柴进也得去。
3: 我同去便是。不怕你不来，要是到时候你对峙对翻了，俺可不管你是什么柴大官、人米大官人，也得吃人俺几副。
1: 这也无妨，你可先到刘太公庄上等候，以免说我们串通，又有蹊跷。
0: 武松哥哥，
3: 俺先去。要是他二人不来，说明他心虚，回来就砍了他，大家散伙。
0: 哼。
3: 哎，
4: 哥哥，走。好汉，那件事办得怎么样？
3: 太公放心，如今的宋江自然叫你认他，你和太婆都看仔细了。如若是他，尽管实说，别怕，俺替你做主。
4: 啊，是是是，不好了！太公不好了，庄外有数十人直奔我们庄上来了。这。
0: 太公，这是宋江他们来了。这，跟他们说，别人不许进来，只让那宋江和柴进进来。
4: 是，太公，你不要惊慌，我们进屋再说。好，好。嗯。
0: 请刘太公、太婆、庄客。 太公、太婆、庄客，这两位是梁山的宋江和柴进。你们仔细看看，抢你们女儿的，可是这两位？

0: 抢你们女儿的，可是这两位啊？
1: 不是。
0: 李逵，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2: 这刘老儿惧怕你，便不敢说是。
0: 那好，把满庄的人都叫来认。
2: 啊，正要这样。来呀，把所有的庄客都叫来。大家不要怕，若是此人，啊，一斧子就劈了他。
0: 好，来，我问你们，你们说吧，抢你们小姐的，可是这两位啊？
3: 不是。
4: 刘太公啊，我便是梁山泊的宋江，这位是柴进。你那个女儿肯定是被人假冒我的名字抢去，你打探出了，报上山寨，我替你做主。
1: 是，谢谢好汉，谢谢好汉。
4: 我们走。
2: 哥哥，
4: 这里不跟你说话，到了山寨再跟你算账。
0: 果然不是公明哥哥做的，这次你真是太鲁莽了。

0: 哎，你在干嘛？我宋哥哥，俺既然和顾明哥哥打赌这颗脑袋，愿赌就得服输。你就让俺一斧子割下来，你献于哥哥就是了。
1: 兄弟，你无缘无故寻死做什么？好，我来教你一个办法，保你不死。

0: 你好，见面。什么办法？铁牛跟我赌的是他的脑袋，我看他怎么交差。哥哥，铁牛兄弟性如烈火，哥哥，他不会当真砍了自己的脑袋吧？
1: 你放心，铁牛是会割脑袋，但有武松在，他却割不了。不过这一次。
2: 脑袋割不掉，怕是他会臊得很呐。哎，铁牛回来了，看看，哎呦，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好吃，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更营养。
4: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大组合更实惠。
5: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
3: 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
6: 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7: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才$99，便宜又好吃。
6: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
5: 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 原价一袋$99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整整$8，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8: 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 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 C，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 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一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 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

0: 一袋，少说也得百十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四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四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

0: 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1: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2: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3: 小黄鱼营养丰富，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营养，
2: 大组合更实惠。
0: 名额就那20个，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
4: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铁牛回来了，铁牛，你这是干什么？愿赌服输，负荆请罪，我就能饶你了。
1: 哥哥，这次是兄弟的不是了，你打俺铁牛几十大棍，出出去吧。打你几十大棍，我给你赌的是砍头。你也是个不怕死的好汉，怎么这么没脸没皮的？快去自刎。
2: 哥哥，即使不肯饶俺，
1: 砍头就是了。
2: 铁牛慢着。
1: 嗯，
2: 哥哥。
0: 铁牛就是个小孩子脾气，兄弟之间打赌，如何能输了脑袋？这脑袋掉了，又如何能长得起来呢？看在他忠肝义胆的份上，哥哥，你就饶他这一次吧。
3: 是啊，
0: 饶了他吧。
4: 是啊，哥哥，饶了他吧。
5: 是啊，
0: 你们都是这个意思。
6: 是啊，
7: 是啊，
8: 饶了他吧。
9: 饶了他吧。
10: 饶了他吧。
0: 铁牛，看在众兄弟的份上，我暂且饶你一命。 不过，你必须捉得贾宋江、贾柴进来，讨得刘太公的女儿回来，我方可饶你。
11: 谢哥哥不杀，俺这就去瓮中捉鳖，手到擒来。
0: 你是一个人，他们有两个人，你一个人去能行吗？武松兄弟，你陪他一块去。

0: 去吧，
1: 谢谢哥哥。
2: 你小子，
3: 小娘子，吃饭吧。你已经是咱哥俩的人了。
4: 就是，我乃是天下闻名的及时雨送功名，我弟弟便是风流柴进，我们俩这身份也不会辱没了你啊。吃了吃了吃了。砍了你！哎，兄弟，休得动怒。小娘子这是害羞。来，小娘子，俺来给你更衣。
0: 你是刘太公的女儿吗？
5: 奴家正是。
1: 哥哥，哥哥。哥哥，
0: 怎么样？
1: 俺和武松哥哥把那假宋江和假柴进给劈了，怎么样，公明哥哥？俺这个黑头算是保住了吧？
6: 哎，天牛，那可不行，你要给我们讲好喽。你这厮以后还躲不躲啊？
1: 俺以后不和诸位哥哥赌，俺和那鸟皇帝赌。
6: 这黑厮，
0: 那坏人杀了。那刘太公的女儿讨回来没有？
7: 回哥哥的话，刘太公的女儿已经救下来了，也送回他们庄上去了。
0: 好，咱们兄弟108人，替天行道，不抢占民女，不欺行霸市，不作践老百姓，要做一个仁义之师，忠义之师。怎么，我说的有什么不妥吗？
7: 哥哥，请恕我直言，若要讲一个义字，我们兄弟都当天下大义；若是要说个忠字的话，我就不喜欢听了。我们被那个狗朝廷害得家破人亡，却还要忠于那狗朝廷，如此下去的话，冷落我们兄弟们的心，泄了兄弟们的气。
6: 哎，武松兄弟说得好啊，洒家一生只知有义，不知有忠。要说起忠字，那就是推翻狗朝廷，让百姓过上好日子，那就是大忠。
8: 对，没错，
1: 就是。
0: 兄弟们，忠孝仁义，忠是第一位的。不瞒兄弟们，我们已经和朝廷接洽，朝廷对我们梁山招安在即，招安以后，希望兄弟们以忠孝为念，尽心国事，博一个封妻印子，青史留名。
7: 哥哥，就要招安了吗？

0: 果然险要，难怪官兵多次征剿，也未能剿灭梁山贼寇，差点让宋江匪徒成了气候。
1: 宋江，百零八人虽然骁勇善战，怎比得上太尉和蔡太师雷霆之位啊？哎，
2: 这不还不是乖乖的惠福吉祥，只求这一命吗？
0: <笑>
2: 左耳小寇，岂能与天兵抗衡？
1: 若不是朝廷招安，你高某的脾气比黎廷早绝，再给他们高汤泼暑，让他们一个也活不了。
3: 太尉，
1: 宋江一伙已接受招安，便是国家栋梁，岂能再以贼寇相称？这才方便朝廷招人扶强，求贤纳才的行凶啊！
2: 张太守，你太过分了。
3: 卑职不敢，卑职只是尽点逆耳忠言而已。
2: 你作为地方太守，多次剿贼不利。 本太尉从未指责你，难道你想为梁山贼寇张目吗？
1: 不敢不敢，卑职只是提醒太尉。
2: 老夫虽然年岁大了，但是还轮不到你教。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自继位以来，用仁义以治天下，共赏罚以定干戈，求贤未尝少怠，切念宋江、卢俊义等素怀忠义，不失暴虐，归顺之心已久。
1: 汝阳贼，你家爷爷来了。
2: 这厮是何人，竟敢如此大胆？
1: 这诏书是谁说的话？
2: 皇上的圣旨。
1: 你那皇帝不知道梁山好汉众多，赶来招安。你那皇帝姓宋，俺家哥哥也姓宋。
3: 李逵，
1: 你那皇帝当得了皇帝，俺家哥哥就当不了皇帝。
3: 快把他拖出去！
1: 你莫要惹恼了你黑爷爷，好歹把你的血罩的官一并砍了。你这老贼，
3: 走吧，
1: 别拦着我。你
4: 宋先锋，这该如何是好啊？
5: 太尉，李逵是个粗野之人，望太尉恕罪啊。嗯，
4: 罢了罢了，你们谢恩吧。
6: 招安，招什么鸟安？嗯，
4: 狗球老贼，还我娘子命来！
7: 哎，走，
8: 兄弟，
7: 兄弟，
8: 师兄，师兄，
7: 哥哥，兄弟，我们奉公明哥哥将令，在此守卫，你不能出去，
4: 闪开！
7: 恕末将恕难从命，
4: 闪开！
7: 再不闪开，
4: 哥哥，莫怪我无礼。
7: 哥哥，不要冲动啊！嗯。
4: 难道你也要招安？
7: 哥哥，招安大局已定，不容我们再反悔。要是你真的杀了他们的话，必会有一场火并，多年兄弟义气将会毁于一旦的。
1: 哥哥，武松兄弟说的对啊，洒家也反对招安，跟着大宋朝廷不共戴天。可是我们总不能向自己的兄弟下手吧？
8: 师兄，我们都不愿意招安，不如现在先缓一缓，我们再做商量吧。嗯。
4: 娘子，狗囚在此，我竟不能手刃。老天爷！

0: 二娘，我们不都跟兄弟们说好了吗？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你这是干嘛呢你？哎，说话呀！
1: 说话？说什么？你让我说什么？你张青能忘掉你张家的几十条冤魂，我孙二娘可是忘不了。要我投降赵家皇帝，要我放下刀，办不到。
0: 不是，二娘，这招不招安跟我们夫妻俩过日子有什么关系？再说了，这总比做强盗好吧？
1: 住口！我才不是强盗呢，那赵家皇帝他才是强盗呢。要做官，你自己去。
0: 是啊，二娘，那你呢？
1: 我找我五二兄弟去。
2: 哥哥，你被潘金莲和西门庆害死，小弟伸张正义，却被奸臣。

0: 却不料功名哥哥就重恩，哥哥在天之灵，竟指示我，我该怎么办？
1: 二弟，如今梁山已经找安，我和大宋就不共戴天之仇，誓不相送。我欲回世子坡，特来问你，你怎么打算？
0: 回世子坡，那张清大哥他怎么办？
1: 张清他早已忘了灭门之恨。
0: 不会的，他怎么会那么快就忘记灭门之恨呢？
1: 那你什么打算？
0: 打算？我能有什么打算？我从没想过上梁山会是这样的结果。我杀贪官，反朝廷，可最后。 却还是要在皇帝面前下跪。招安以后，我还能怎么样？难不成去当官、去贪贿、去欺压百姓？我不干，我绝对不干。
1: 现在功名哥哥，他是小聪明、大糊涂。梁山现在真正的明白人就只有你、林冲、铁牛兄弟和花和尚。我们一旦招安，
0: 迟早要被官府赶尽杀绝的，二弟，你还是跟着我，早点回世子坡吧。回世子坡？怎么了？我们已经招安了，如果我们走了，就是叛臣。况且还要抛弃兄弟，那岂不是不忠不义？再说，我们世子坡怎么能抵挡那些官军？
2: 得保平安呢。
1: 那二弟，你是不想走了？
2: 想想看，我怎么能够眼睁睁看着我的兄弟们身负险地，我却自己逃离？大姐，你走吧。
1: 你不走，那我也不走。
2: 为什么？武松哥哥，武松哥哥，哎，二娘也在啊。
0: 听您兄弟，
2: 俺只想活拼了那高俅，让他招安不成。可是功名哥哥铁了心要招安，俺这心里啊憋屈。哎，哥哥，你陪俺下山耍几天怎样？
0: 哥哥，我心里也闷得很呐。可是林冲哥哥那儿没人照顾我。
2: 林冲哥哥没事儿，有鲁大哥照顾着。
0: 行。
2: 那我们就走一趟。二娘怎么了？
0: 天津兄弟，这里就是寿张县了。虽然我们已被招安，但是我们的身份不能暴露。
2: 不管怎样，你不要惹是生非啊！哎，明白。俺不惹事就是。不过进来城啊，哥哥得请俺吃酒。
0: 没问题，哥哥请你吃酒，你不要闹事就好了。走走。啊，这个。哎，好。哎，干。哎，兄弟，过来。
2: 兄弟，不要胡闹了，很多人在看着呢。俺自个玩，他自己看，旁边还不看。哎，
3: 你听我说，要是被那做工的看到的话，那就麻烦了。天君兄弟，你不是要吃酒吗？
4: 哥哥请你吃酒去，怎么样？
2: 吃酒，俺真口渴呢。你走，
0: 走。
2: 哎呦，
3: 哎，来了，二爷，里面请。
2: 有酒吗？
3: 哎呦呦呦呦呦。
5: 管够！哎，瞧这位爷说的，开店做生意的哪有酒不管够的呀？你呀，只要有银子，酒多少都有。
0: 店家，找个雅座，清静点的。我和兄弟要边喝酒边看风景。
3: 有，里面请。哎哎哎

0: 二位爷来点什么？
1: 哎呀，好酒好肉你只管上，爷爷不差你银子，嚷嚷什么？
2: 对不住啊，我这兄弟生性鲁莽，店家也千万不要介意啊。先给我们来坛好酒，两盘牛肉，两盘猪肉，有鸡鸭没有？
0: 哎，有，
2: 那就再给来两盘鸡鸭肉吧。
0: 要这么多，二位人少。
1: 哎呀，让你上你就上，磨唧唧。
0: 是，
1: 快去。
2: 哎，别，陈牛啊，这次出来开心吧？
1: 那可不，俺在那山上都快憋死了。哎，哥哥，听公明哥哥说，咱们马上要去那个京城，见那个什么鸟皇帝。京城，俺们好好逛，很热闹吧？
2: 当然了。我呀，已经去京城好几次了，那里啊可热闹多了。
3: 酒菜来喽！
0: 哎呀，马老爷，
4: 哎，兄弟们，
0: 请慢用。
4: 你们听说了没有啊？朝廷招安梁山好汉了。
5: 梁山好汉闹腾了这么多年，最后还不是让朝廷招安了？
3: 你要说这梁山好汉，其实都是被逼的。你想想看，这人要是不被逼得没有活路走，谁想上山当强盗啊？
4: 那是，不过朝廷招安梁山，他们可都是一些杀人放火的强盗啊，能当官吗？
5: 哼，
2: 也是，干了吧。
5: 你说让这强盗判案，那多滑稽。
4: 不是滑不滑稽，他们会判案吗？
3: 哎，也不关咱们的事儿。兄弟们，咱们该走了。
6: 嗯，小二，
7: 哎，
6: 结账。
7: 好嘞。三位爷，慢走啊！
1: 哎呦，哎呦，我肚子疼。
2: 怎么了，兄弟？
1: 哎，不行了，哥哥，俺得去趟茅房。
2: 去吧。

0: 升堂，
1: 威武。
2: 大胆刁民，竟敢冲撞县衙！
3: 你个杂种！
4: 爷爷是水泊梁山黑旋风李逵，狗官休走！
0: 李逵，哎呦我的妈呀！小人寿张县县令，不知统领的统领驾到，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统领饶命，饶命啊！
4: 起来，爷爷不杀你。
0: 谢统领不杀之恩，
4: 你可知不杀之恩乃是大恩呐？
0: 是，
4: 把椅子扶正。
3: 回来正好。
5: 正好，正好，正好，正好，
0: 快快正好！
4: 你还有你，都给我过来！
5: 是。
4: 你们几个鸟蛋，说什么梁山好汉不会当官审案？爷爷今天偏要审一审给你们看！回去站好。
5: 是。
4: 狗官，
0: 在。
4: 你看俺是否像县太爷？
0: 像，像。
4: 像吗？
0: 不像吗？
4: 胡说！
0: 爷，你要我怎么说呀？
4: 什么像不像？俺就是县太爷。
0: 对，爷您就是县太爷。
4: 把你的官服脱下来给俺穿上。
0: 啊，这个。
4: 啊，
0: 是。
6: 这铁牛怎么还不回来？
4: 小二。
7: 哎。客官要点什么？
6: 我问你，刚才那个黑大汉到哪儿去了？
7: 啊，他出去了，和那几个喝醉的公差往衙门那边走了。
6: 往衙门那边走了。

0: 这个给你，我在那儿有个包裹，你好好帮我看着。好，我出去片刻，等会儿再回来拿。
1: 好的，谢谢这位爷。
2: 像不像？不是像，老爷就是县太爷，给老爷请安，请老爷升堂啊！
3: 一边去，爷爷我要升堂了。
1: 是谁？
2: 击鼓。升堂。威武。谁有冤情报上名来，本官给他做主。
1: 老爷升堂，谁有冤情速速报来。老爷审案喽！你有冤情吗？
4: 没有冤情。
1: 回庆殿大人，今天没有冤情。
2: 胡说！堂堂寿张县几万人口，哪儿不是冤情？
1: 你去找几个原告被告来，要是没人告状，我活剐了你们几个吃干饭的。是是是，老爷，今日十五报案，再说您这副模样。
2: 百姓们也不敢告案呢。爷爷我一坐堂，天下就无冤案。不错，不错。不过，伯官，
1: 在。
2: 没人来告状，你这个县太爷当得也忒没劲了吧？是是。你去找几个人来告状。是是是。
1: 你过来！
2: 老爷，我们前来告状。哦，有何冤情？但说无妨。
1: 他打了小人，他骂了小人，小人才打了他。
2: 我来问你，哪个是挨打的？
1: 我是挨打的。
2: 哪个是打人的？
1: 他骂了小人，小人就打了他了。
2: 打人的是好汉，回家去吧。
1: 谢谢老爷。
2: 这不长进的，怎么就让他打了你？来人，
1: 说出去示众。是老爷，冤枉啊，老爷！
2: 托你出去示众，让你长记性。你敢记住了，下次他再打你，你给老子也打他。
1: 冤枉！哎，老爷，哎，老爷！哎呦，这是。
2: 狗官，
1: 在。
2: 按这个案子断的是否公正合理？
1: 老爷清正廉明。
5: 断的公正的，
1: 放屁！爷爷，我哪是在断案，分明是闲着无聊，还与你们耍耍。爷爷
5: 走了。
1: 哎，梁山的人，赶紧出来几个！
6: 哎，怎么回事啊？
5: 你瞎了你！
1: 这是皇上赐给你们的御酒，汤贼当初功劳来了，赏吃赏喝的，我跟你们一块当贼去吧。哼，我说你怎么说话的？吃大饭长大的？
7: 你个骂我！我不伺候你们了。
1: 哎，老大，跟他置什么气啊？办完了差事，完球才是正经。哎，大姐，别跟我们老大一般计较，他那个秦弟弟啊，就死在你们梁山人的手里，他现在正在气头上呢。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6: 赶快召集人马，咱把那酒卸了啊！
1: 这要开始皇上的差事，要是办砸了，咱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啊！
5: 就算是御酒，那也得验验啊！
1: 你说什么？你别胡来啊！
7: 别！
1: 老娘我说话就是这口气，你想比试比试啊？ 大姐，你别生气。
5: 梁山的这帮贱骨头就是这样，永远一帮养不活的白眼狼。
1: 上辈子在这辈子贼，你试不是活得不耐烦了？你再骂一句试试看。
7: 大姐，我骂你了！
5: 别生气啊！你能把我杀了？
1: 老娘我杀过的人成千上万。
7: 别生气，
1: 还在乎你那么一个吗？
7: 别生气，
1: 我就不信了，这是天子脚下，你真傻了！
7: 你们，你再给我骂！
5: 这傻了！
7: 不得了了，梁山要造反了，梁山兵要造反了！
5: 岂有此理！
7: 之前赵安史那帮贼寇竟然羞辱老父，撕毁诏书，殴打钦差。前些日子，李逵竟强夺县衙，羞辱县令。今日孙二娘又擅杀我天兵，是可忍，孰不可忍？
8: 这个孙二娘可是我们的大仇

0: 太为可忌的。20年前，您和蔡太师把张家和孙家满门抄斩，这个孙二娘就是当年孙家之小女儿，后来嫁给张青为妇，不知为何她竟然死里逃生了。
1: 此事可当真？
0: 千真万确。
1: 如此就更应该杀，我马上上奏朝廷，再派军马，也要将梁山贼寇斩草除根。传令，京师禁军3大营火速赶往陈桥驿，包围梁山军。
2: 是。
3: 什么？杀死了？谁干的？
4: 我干的。
3: 孙二娘，你
4: 公明哥哥，那四大左一个梁山贼，右一个梁山贼的吗？妈的，我实在听不过去了，就把他给砍了。
3: 孙二娘，太过分了，就要出大事的。
5: 报！
6: 大帅，官兵把咱梁山大营给围了。
3: 你说什么？
6: 官兵把咱梁山大营给围了。
7: 敢围咱大营，哥哥跟他们干吧。
4: 公明哥哥，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连累弟兄们。
3: 好了，都给我住口。

0: 哥哥，这狗娘养的官军要来干啥？咱反他娘的吧！
1: 铁牛，不可胡来，把他给我绑了，拖下去。
0: 这哥哥，这也值得绑？俺啥也没说呀。
1: 你们先退下。
2: 哥哥，这时候啊，咱们不能自乱了阵脚啊。
1: 小七，给我传令全营兄弟，不得擅自行动，违令者斩。
3: 是，哥哥。
1: 李逵，回你自己的营帐里面待着，别在这里添乱了。
0: 军师，我
1: 回去。
0: 走就走。
2: 哥哥，你这是要去哪儿？
4: 我去太尉府负荆请罪。
2: 万万不可。别急，咱们先商量商量。
4: 来不及了，眼下大兵压境，兄弟们万一忍不住，就将酿成一场大战。如今我们不是在梁山，而是在人家眼皮子底下，稍有不慎，全军将遭灭顶之灾。
2: 哥哥，那我安排好以后陪你一起去。
4: 不，你留下，有你压阵我还放心。
2: 我会安排好兄弟们还压住各营兄弟，只要外面官军不动手，我们也不会动手。
4: 好，就按你说的做。记住军师，不管发生多大的事情，切不可贸然行事，一切等我回来再说。一切以保全众兄弟为重。
2: 哥哥请放心，我记住了。

0: 不要跟着我来，敢越过此门者就不是我的兄弟，军法从事。带我去见高太尉。
1: 嗯，带走
2: 贼死鸟，哪个敢把我哥哥？
1: 铁牛，
3: 铁牛，
0: 听军师的话，要动手就不是我的兄弟。
2: 哥哥，哪个敢动你一根汗毛？俺铁牛定下的东京城墙剁成肉泥烂酱。
3: 铁牛，铁牛听令，
4: 您哥哥有令，所有头领回营约束自己的兄弟，不得将令擅自行动者斩。
3: 怎么，没有听到公明哥哥的将令吗？
1: 得令。

0: 犯官宋江，
1: 见过皇上。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皇上，宋江等聚众削据水泊，罪在不赦，我朝廷宽大为怀，将其招安，但其部下仍匪性不改。之前李逵扯诏书闹公堂殴钦差，今天孙二娘又杀害我官兵，图谋不轨，请皇上急下圣旨，将宋江斩首，并派兵围剿梁山贼寇，以绝后患。
0: 宋江，高太尉所言是否属实？梁山军自受皇上招安以来，无不感念皇恩浩大，个个心怀忠义，不敢再存他念。但梁山军上下十数万官兵，多年散漫山林，难免良莠不齐，其中个别人等劣性不改，在下愿承担管束不严之罪。但说微臣存有异心，图谋不轨，微臣实在不敢当，望皇上圣察。
3: 宋江，你还敢狡辩？你梁山贼人多年和你恩连义结，心中只有你宋江，何曾有皇上？谁人敢没有你的将令随便杀人？这分明是你对招安后皇上的封赏心怀不满，暗地里让手下给皇上施加压力，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0: 皇上，佟大人所言微臣不敢接受。
2: 皇上，眼下当务之急是将宋江立即斩首，并悬首军前，以灭贼兵军心志气，并火速发兵围剿梁山贼寇。东京城下不比他处，稍有迟疑，待贼兵事发，到时则祸不悬众啊。
0: 皇上，这万万不可呀。汴梁城外天子脚下望起刀兵，惊了圣驾不说，令万民横遭刀兵战火，则国家元气大伤。眼下外墙窥伺于外，草寇风起于内，若朝廷再起事端，将导万民于水火之中啊。
4: 宋江，依你说，若朝廷治了梁山兵的罪，就将国将不国了，你这分明是要挟朝廷，还说什么外敌内寇。我大宋朝160多年基业，雄兵百万，岂能被你的区区梁山草寇所左右？宋江，你想清楚了，将你等招安，不是朝廷怕了你，实是吾皇陛下天性仁厚，以万众百姓生灵为念，你别错了念头。
0: 皇上，朝廷实在要治罪，还望只杀宋江一人，梁山上下个个都是心怀忠义，报效朝廷，
5: 望皇上
0: 网开一面，宽待则个。
2: 宋江，你梁山上下同为一体，如身使臂，如何分拆得开啊？
3: 皇上，此时切不可怀一念之人养虎为患呐、啊！
4: 当断不断，天下必乱，皇上不能犹豫了。
0: 传旨，将宋江推出午门。
6: 皇上，臣有本启奏。
0: 张爱卿，快快奏来。
6: 皇上，宋江等忠义双全，一心招安，只盼为国出力，效命疆场。如果招安之后再行屠戮，那朝廷何以立信于民？
2: 张太守，看样子你是反对喽。
6: 皇上，目前我大宋周边狼烟未息，西有辽蛮窥我边境，东有方腊攻城略县，自立伪朝，而梁山好汉有忠义之心，孙二娘原是鲁莽之人，做出点鲁莽之事，与招安大计无涉，以臣愚计，可追究孙二娘一人杀官之罪，其余人等应免于追究，使其知皇上仁爱之心，尽力报国。
0: 张爱卿，你把话说完。
6: 孙二娘无故杀人，可判死罪，皇上可令宋江、卢俊义等严斥部下，送他们去浙江剿灭方腊，为国建功，方为上策。
2: 这一招乃是以道治道之计，可令其自相残杀，削弱梁山匪众的势力。
0: 宋江，你可愿去浙江？

0: 将为国建功，
1: 臣愿意替国家出力。
0: 好，传旨，孙二娘烈性不改，擅杀官吏，即着死刑，明日赴辕门问斩。宋江等人即日开拔浙江，剿灭叛贼方腊。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你说就为我这点破事儿，还让你们俩兄弟在这凉风冷地里为我站岗？说实话呀，我真的是过意不去啊。要不这样吧，等我这个事情过后呢，我请你们俩喝酒怎么样？哎呦，打起点精神来好不好啊，拿出一点梁山好汉的气势来嘛。你说我这个闯祸的都不怕，哎，你们两个怕个球啊。
3: 大姐，你的心可真够大的，你还瞧不出来啊？你这次闯下的娄子可不小，这不宋大帅已经进宫面圣了，能不能出得来还说不定呢。你这顿酒啊我倒是想喝，那可得看你的命啊够不够硬啊。
4: 念他娘的什么骚啊，我看谁要动他郭明哥哥一根汗毛，杀他娘个个把官兵算他娘个球，大不了再返上梁山过咱的快活日子，那也比在此受这份窝囊气强。
2: 哎，兄弟，你这话说的对我的路子了，这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山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啊，掉个脑袋只不过是碗大的疤，二十年后我二娘照样是一条好汉。哎，你说早先咱们在梁山大口喝酒大块吃肉那个快活劲儿，他娘的招什么鸟啊。哎，
5: 督导督导，哎，真不是我们不给您面子，实在是军师下了命令，任何人不得上前与犯人说话，您还是先等等吧，要不您找军师下个军令，我们也不敢拦您啊。
6: 闪开了，不然我的拳头可是不认人的。
5: 督导，您这不是为难小的吗？
6: 孙二娘就算是个死罪也没有不让人送的道理啊。慢说是军师下的命令，就算是天王老子的旨意，我武松也要犯他一份。
5: 督导，您真不能过去。
6: 走开，住手。
7: 武松兄弟和其他人不同，兄弟啊，你进去吧。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增城十宝紫玉山药都说好，而低温物理破壁加工的原生态紫玉山药粉，甚至卖到上100元一碗，且一碗难求。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久晒久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1: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呢。

0: 哎，这枚啊就越好啊。
1: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抽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2: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的呼呼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呐，
3: 太有食欲了
2: 啊、哦，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0: 没错。
2: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好？
0: 来。
2: 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0: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让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
2: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0: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2: 是，
0: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人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1: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尝试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1: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5: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6: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7: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1: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

0: 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久晒久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1: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嘞，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全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4: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5: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6: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31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昨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连日来，我区陆续开展慰问走访、科普进校园、科技助农惠民系列活动，用情用心关爱一线科技工作者，持续以科技创新赋能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眼前正在手把手教农牧民给西红柿整枝打岔的是阿里地区农业农村局种植技术推广中心的研究员白马格桑。作为一名基层科技工作者，白马格桑自1997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扎根田间地头，培养了60多户蔬菜种植专业户和200多名种植能手。他的身影正是无数个扎根高原、奉献青春的一线科技工作者的缩影。
2: 这些年，我亲身经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伟大变革，老百姓的日子确实这么开花节节高。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了，我觉得最好的祝福方式就是继续扎根泥土，把新品种、新技术送到群众手里，让大家实实在在增产增收。
1: 为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科学、崇尚创新的浓厚氛围，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科技工作者们走进拉萨阿里河北完全中学，开展科普进校园主题活动，把趣味科学课堂、沉浸式科普体验送进校园，让各族青少年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悄悄播种下创新探索的种子。
3: 以前觉得科学离我们很遥远，今天我学到了课本上很多没有的知识，也明白了高原科研工作者的不易。我们以后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探索家乡的自然奥秘。
4: 我们将立足青藏高原，致力于前沿科研成果转化为公众看得懂的科普展览，让科学精神在血液生根，以科技之力服务各族群众。
1: 连日来，自治区科协、各市地科技局等相关部门分组深入辖区科研院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等科研一线单位走访慰问，为各领域优秀科技工作者及青年科研骨干送去温暖关怀，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奋进155，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创新动能。
5: 未来我将继续坚守高原，潜心钻研，立足本职，攻坚克难技术难题，用科技创新服务产业发展，以实干担当为纳取高质量发展贡献基层科创力量。
6: 把科研项目强过程盯紧抓实，保障科研项目稳步推进，主动挖掘优质成果，搭建对接桥梁，推动试验示范技术走向应用服务产业。
7: 在科学研究、科普宣传、技术推广和为三农服务这块持续发力，推动我们乡村振兴产业健康有序的持续的发展。
8: 把社会服务作为我们的根本遵循，把这四件大事作为我们根本任务，团结引领全区科技工作者在他们各自领域去发挥咱们应有的科技力量，为西藏的长治久安、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0: 又是一年草场泛绿时，广袤羌塘绿意渐染，处处都是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牧民群众和工程建设者怀着喜悦心情进入生产高峰期，在一年中最宝贵的绿色时光里奋力奔跑。
9: 羌塘草原气温逐步回升，几场夜雨落下后，比如县下区镇的草场渐渐染上绿意，一年一度的牧业生产也迎来了黄金高峰期。
10: 啊，他落那个说他，

0: 나 야고 키부스 바다 완전 크요나 엄마는 말할다 야르히라 기다 나서 로바 모조디 모니나 제다 아 자톤다서 기온데 까와바히리다 단단이나 나서 용용 바세고는 나 참심줄라자 요레 탈로나다 테네 망자데 용용이 그슨 효유라
1: 给啦，我们草场好像是比以前好多了哟，
2: 就是好多一点。
3: 由于海拔高，气候寒冷，羌塘草原一年中只有三个多月的绿色生长期，当地牧民始终把这段时光视作最宝贵的馈赠。近年来，那曲市通过退牧还草、人工种草、植被修复、科学轮牧等一系列生态保护措施，精心呵护高原草场，走出了一条人与自然互惠共生的发展路径。生态越来越好，畜牧生产效率越来越高，牧民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2: 三只小羊子老养的，三只现在养的，但是那小羊子太爱走，经常去了，还经常继续去。南北去的，俺从六百忙从那下腰呢，人趟前边去的走了。
4: 要去忙的忙的，你那我们六些弄了嘛，忙不起的。这里的弄了，忙过来你来是通的。
3: 牧村里的草间园、野保园也迎来最忙碌的日子。那曲市充分吸纳当地牧民深度参与生态保护，牧民在日常牧业生产的同时巡查草场、监测生态，就能获得稳定的岗位补助。在色尼区那曲镇路让村，共有280个生态公益性岗位，每名岗位每年可获得7000元补助，真正实现了护草增收两不误。
5: 俺就种草去，撒下芒西去，再搞的有的，俺们里再建些药嘞，可了个俺们里药嘞，种草去芒草呢，可了去送去的，药是新的，这里所做药的都说了，俺们这也不小嘞。
3: 安多土硕100光伏光热项目是我区首个采用熔岩塔式技术路线的光热电站，为最大限度保护藏北草原生态。项目在建设中创新采用生物酶注入技术，工程项目结束后只需将道路原地粉碎，路面材料便可自然降解，让土地重新具备牧业用地条件。
6: 进场道路、光热发电区环形道路、光伏厂区检修道路均采用了生物酶注入工艺，规避了传统工艺的资源消耗大、易破坏植被、污染风险高等问题，生态扰动极小。我们格外珍惜当下施工良机。目前项目光热部分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约75%，计划在2026年10月并网发电。
3: 如今的藏北高原牧业生产提质增效，重大项目加速推进，生态保护成效不断显现，处处是生机，满眼是希望。羌塘儿女正以奋斗之姿，在这片他们深爱的土地上，书写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
7: 29号，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举办以“检爱40载，携手向未来”为主题的检察开放日活动。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夏克勤出席并讲话。活动强调，要以高质效履职为核心，全面融入六大保护工作格局，持续深化法治副校长制度，共同织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网，为雪域高原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法治屏障。
8: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7: 近日，全区首个新能源物流企业落户山南市桑日县，30台专为高原工矿打造的甲醇电动重卡同步交付投运，总投资1.2亿元。本次交付的30台甲醇电动重卡量身适配高原复杂运营环境，运营效益显著，也为西藏高原绿色物流发展探索了新路径。
3: 近日，日喀则市第五届珠峰百姓名嘴暨10家基层宣讲员乡镇选拔赛在拉孜县举行。比赛设置政策宣讲、文艺演出、故事分享三大类别，紧扣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主题，以赛促学、以赛促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7: 28号，阿里地区第四届民族团结杯篮球比赛开赛，来自各县、地职、各单位、各行业系统的16支代表队齐聚高原赛场，展开激烈角逐。赛事为期10天，采用小组赛加淘汰赛的竞赛赛制。赛事选拔出的优秀运动员将代表阿里地区出征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3: 近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非遗进雪域，太极润同心。

行走的非遗公益教学活动在拉萨市达孜区中心小学开展。来自江苏省镇江市高原红石榴镇江示范基地的教练向师生们教授了国家级非物质

0: 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平稳，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
1: 一到四月份，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2%，软件业务出口206.5亿美元，同比增长13%。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软件产品收入稳定增长。前四个月，软件产品收入10464亿元，同比增长8%，占全行业收入比重达到22.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前四个月，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同比增长12%，在全行业收入中占比超过2/3。
0: 下面来看一组国内新闻速览。
2: 5月28号至3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了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昨天，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成渝中线高铁铺轨施工昨天正式启动。成渝中线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部分区段预留进一步提速条件，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自2026年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20元和10元。近日，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及其合作团队共同在研究中发现，甘蔗茎秆的薄壁细胞是储糖罐，从而将甘蔗糖罐子的含糖量变得可控。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自然》上，为我国培育超级高糖甘蔗品种提供了明确方向，将有效增强甘蔗种源自主可控能力。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雄安高质量建设和发展专场在雄安新区启动。活动通过搭建线上招聘专区、线下招聘会、直播带岗等系列活动，为用人单位与各类人才搭建精准对接平台，线上线下共300多家单位发布2300多个岗位、10000多个人才需求。北京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近日启动，今年共筹集优惠出租房源20余万套间，首批80000余套间房源已经上线，其中包含34个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活动面向应届毕业生及往届毕业生，配套多项租房优惠，服务将持续至9月底。
0: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 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

0: 10月14日，美国侵略者为了破坏和平，扩大战争，他们在板门店拒绝了和平谈判以后，就在今天早晨6时15分，向我上甘岭地区2个山头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10月18日，在敌人有充分准备的大规模进攻面前，我军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战斗十分激烈和残酷。今天是第5天，
1: 什么什么，我是七连连长，营长你等一等，我的耳朵让炮弹震聋了。指导员你来听。是的，营长，营长，我是七连指导员。营长，我们已经把敌人第14次冲锋打下去了，代价很大呀。现在我们只有一个排的兵力了。是的，我们已经坚持到后续部队上来。报告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营长，敌人向我们又开始第15次冲锋了。

指导员，保持期间荣誉。

0: 首长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
1: 喂喂，
0: 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
2: 喂
1: 喂, 喂，二号观察所吗？
2: 怎么？
1: 主峰情况怎么样？
2: 什么？
1: 烟雾太大，看不清楚。
0: 怎么搞的？
1: 喂喂喂喂，
0: 参谋长。
1: 喂喂，
0: 直接跟三营通话。
1: 喂，
3: 叫三营。三营长吗？我是参谋长。
0: 什么？叫他说慢点。
3: 你说话慢一点。听见了，听见了。好的，三营长报告，四连长敌人又用八个连的兵力，同时向我三连、六连、七连阵地进攻，重点还是在主峰。到现在为止，阵地还在我们的手里。七连在主峰阵地上打苦肉，

0: 参谋长，通知三营长，命令七连一定要坚持的命单拨晓。
1: 好，叫三爷。
0: 八连连长还没到，
2: 不会那么快吧？
3: 报告，
0: 进来。八连连长张振发奉命来到。怎么，是一路跑过来的？快脱下帽子来擦擦汗吧。
4: 警卫员，大伯谁给张连长？
0: 你们营长交代给你们连的任务了吧？
5: 交代了，命令我们上主峰接受七连阵地。你过来。
0: 这就是你们要去的主峰，目前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如果我们把它给丢了，那么前面这两个山头阵地我们就很难守得住，而敌人呢就会进一步向我的主阵地吴胜山来进攻。你是清楚的，吴胜山是整个朝鲜战场中线的门户，他的后面是一片大平原，我们无险可守，这样敌人就有可能强迫我们和东线的朝鲜人民军后撤40华里。你仔细估量下这个形势。
6: 师长，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0: 知道吗？我们按时在西房山跟敌人干开了。你们有计划的出击，使我们对东线的美骑师就可以放心喽。
7: 是的。
8: 好。好的。
9: 师长，面条又凉了。
0: 好好，我就去，我就去。张连长，你来了。
10: 是的，老王。
0: 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5: 报告师长，我们知道任务是艰巨的，可是我们连里的战士们常说。
0: 说什么？
5: 他们说反正八连只要有任务总是艰巨的。
0: 这是哪一个战士说的啊？他叫什么？恐怕是他们八连连长自己说的吧。必须给你说清楚，你们上去不是拼死，而是要想办法来消灭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你们在阵地上坚守24小时。
5: 24小时？
0: 有问题吗？
5: 首长，我们保证不丢掉。

0: 徒弟，阵地是绝不能放弃的，张东发。但是你必须充分地顾及到困难，敌人的炮火已经把山头削低了好几尺了，这个你一上阵地就知道了。你们的指导员不是学习去了吗？
1: 是的，
0: 坐吧。喂，后勤吗？我是政委啊。啊，不行，6000发不行，10000发。今天晚上必须把10000发炮弹送到前面去。什么？困难？不管有多少困难，必须完成任务。好吧。
2: 是是是，我是张庄，我是张庄。什么？
0: 怎么？情况有变化？
2: 是，听见了。营长同志，七连已经跟营部实施联系，现在情况不明，要我们行动注意。
0: 让排，到，通知各排，马克军队跑步前进。
3: 是。

0: 长，我们指导员在那块大石岩上。
1: 好，一排长
2: 到，
1: 马上把这个给接出过来。
2: 是，
1: 程岩
0: 到，
1: 同志二排长跟三排长把部队带进坑道。
2: 是，
1: 走。孟指导员，
3: 我是张正发，
0: 赵连长，包弟把你们等来了。我们全连打的。不，张连长，要抓紧时间，敌人马上又要进攻，现在我就把阵地交代给你。
1: 对，隐蔽好，注意观察。
2: 是，
1: 孟指导员，你下去休息吧。
4: 什么？
5: 张连长，你下去休息吧。
4: 我不能下去，张连长。我对阵地熟悉，你让我躺在这儿，我能帮你出点主意。
5: 不能。
1: 我把你的指导员带下去。
4: 张连长，我不能下去啊，我绝不能下去啊。
0: 指导员，你快下去休息吧。
4: 我们连长、一排长、二排长，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张连长，我就不能下阵地，我躺一躺在阵地上，我要为他报仇啊，我要为他报仇啊。
5: 孟指导员，你应该信任我们。
2: 是。
6: 李壮，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1: 向营长报告，
7: 齐连，王总得完成了坚守任务，他们没有丢掉一寸土地，
1: 现在敌人开始向我们进攻了。

0: 种时候不打炮，赶快来喽，赶快来喽！
1: 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
0: 让他，跑步同志一排长，没跑好的支援也要打下去，坚决守住阵地。
2: 是。

动作要快啊，敌人又快进攻了。动作要快，快啊，要注意节省弹药。

0: 马连，从来没打过败仗，丢掉过阵地，全连打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七连调过来的阵地绝不能从我们八连手里丢掉，跟我上，连长，你留在后边，营部有什么指示，赶快告诉我，连长，
1: 吴新军，赶快报告营长，连长自己带着七班上去了，
2: 什么？连长自己上去了？喂喂喂，李壮，李壮。

0: 10月19日，八连上阵地还不到一个上午，就连续打退了敌人一次比一次疯狂的进攻，达23次。
1: 政委，敌人增兵了，炮弹又运不上去。军首长指示，为了保存力量，决定把阵地上的部队全部撑进坑道去。参谋长，下命令吧。好。
2: 这样一来，敌人马上会进攻武胜山的。
1: 是的，情况非常严重。命令已经下达了，阵地上的部队正在撤退，只有主峰阵地联络不上。
3: 怎么？
4: 还联络不上？干什么吃的？再不要！
5: 站住！站住！站住！
6: 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7: 哎哎，我是李壮，我是李壮。
6: 对对对，我是张壮，我是张壮。我们连长自。

0: 上去了，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
1: 什么？谁叫他随随便便离开指挥位置的？把他拉起来！你们给我把他拉起来！全部撤进坑道，听见没有？
0: 听见了，全部撤进坑道。
2: 什么？撤进坑道？那阵地怎么办？你快去报告，快去，快去呀！
0: 这下子我们八连丢人了。

0: 来吗？
1: 孟指导员，我在这里。
0: 张队长，你们，这里有人吗？
1: 你说吧，孟指导员。
0: 不，找个没人的地方。张队长，你们。你应当承认你们犯了罪，你不承认，我教给你们的阵地呢？你不敢回答我，你为什么不吭气啊？可耻啊，张连长。
2: 指导员，
0: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卫生员到处找你。张连长，你忘记了，这阵地上有我们多少同志的鲜血呀！连长，
3: 你下命令吧，我们上阵地拼死，就是拼死也比这好受。
4: 我们把阵地夺回来，
3: 我们一定夺回来。
5: 嚷什么？既然领大上命令撤退，当然会有安排的，这有什么好嚷的？回去休息。
6: 报告连长，这条坑道一共有两个口子。
1: 陈大浩，坐下。
6: 坐下。
1: 陈大浩，我们都是老战友了，我们在一起。陈德浩，你坦白地告诉我，我指挥上犯了什么错误没有？
6: 连长，这我也想过了。我想来想去，我觉得咱们没什么错。
1: 我们这伤亡大了？
6: 伤亡是大了点，可是你也看见咱们阵地前头敌人扔下那些死尸啊，
1: 那为什么叫我们撤退呢？
6: 是啊。

0: 没打过这种没头没脑的仗。李排长，阵地是绝不能从我们手里丢掉，我们一定要把它夺回来。现在全坑道还有多少兵呢？
1: 连七连的总共还有32个战斗员，25个伤员，还有一个女卫生员。
0: 怎么？

0: 这个地方留下个你卫生员干什么？我们怎么照顾他？
1: 咱们是保利连长。干什么？报告连长，伤员太多，我们带着的绷带、救济包都用完了。我想把被子撕开来洗一洗，对付着用。可是坑道里哪来的水？再说里边没有太阳，怎么消毒呢？要是不消毒，
0: 你是哪儿来的？
1: 我叫王兰，我是团里派的这个坑道检查卫生工作的，上一打开我就留下了。
2: 这样吧，等天黑，派一个战士把他送回团部去。
1: 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老叫我回去呢？七连连长叫我回去，换了个八连连长还叫我回去。张连长，你让我留下吧。我从参军过鸭绿江，到了朝鲜，虽然参加了五次战役，可能只是跟在部队屁股后头转了转，我什么事儿也没做。
3: 我什么贡献也没有，哪来的这么多的眼泪呀？同志，这是战场，要绝对服从命令，没什么加强可以讲的。
4: 连长，报告连长，营长，请你讲话。
3: 营长什么指示？
4: 要把我们调回后方休整。
3: 什么？营长吗？我是张正发，是。 我还活着啊，可是这么活着，比死还难受。为什么？不要问了，到明天拂晓整整24小时，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营长，哎，
4: 这算完成了什么任务啊？我们，
3: 你要明白，这完全是为了爱护你们。我请求，营长，我认为上级要真正爱护我们，就应该让我们连队彻底完成任务。
4: 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能够下阵地呢？我怎么说服战士？应该先说服你自己。
3: 是，我们执行。有困难吗？
4: 困难？哎，困难是有的。现在我们头顶上站满了敌人，我们要撤下去，伤亡是很难避免的。嗯，我不是蒋家倩呐。那好吧。
3: 等到天黑，你们派个通讯员回来，把你们连队的情况详细的报告给我。对，是批准我们留下来。
1: 营长得考虑，
3: 叫我们派个通讯员回去。
1: 一
3: 排长，我们向营长建议，明天拂晓以前，我们配合后续部队一个反冲锋上去，把阵地夺回来。我看是没问题。
1: 我的问题呢？
3: 你的问题，我这也不是蒋家倩。留下吧，好好照顾伤员。
1: 敬礼。
3: 同志们，干嘛都低着脑袋不吭气啊？仗才打了个开头，你们就做了结论了。起来吧，起来，把你们这些土地爷的脸擦一擦，把政治纪也整理整理，拿出个志愿军的样子来嘛。去，去，去。
4: 歇着吧，歇着吧。
1: 我看你是累了，
3: 女同志总归是女同志啊。连长，你为什么这样看人呢？人家已经在这七天七夜了。
4: 哦，你这是第一次吧？
3: 是的。不容易啊。王彩，王彩涵，连长有任务吗？
4: 轻点。 帮助卫生员工作，站实的，去吧。那谁领导谁呀？他领着你。
3: 是。你要我干什么吧？
1: 你去睡吧。你们连长真有点怪。
4: 什么？我们连长怪？是。张连长。
1: 你会原谅我的，可是你不该什么都不告诉我，我还能够工作。
3: 不，孟志大人，我就是来找你商量的。
1: 连长，连长，轻点。
3: 报告连长，营长从步行街上通知，杨德才已经安全到达，同意我们连队留下了。
4: 孟志大人，等后续部队一到，我们保证把阵地夺回来。
3: 连长，敌人炮击武胜山，部队也朝那个方向运动了。走，看看去。

0: 指挥，我到那边去。
1: 是，
0: 把录音枪抬出来。同志们，敌人向无声山进攻了，我们要狠狠地锤他，把所有的机枪都扛到那边坑大口去。不许进来，跟左右邻坑大联系一下。
1: 是。

0: 起户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和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和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大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1: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上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2: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

0: 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才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请一百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2: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0: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2: 来有请。
0: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2: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0: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2: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2: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2: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0: 没错，说干就干。
2: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0: 看，轻松搞定。
2: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2: 哇，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

0: 事就放在这里了。
1: 没错，正在工作的他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0: 是的，而且到现在他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1: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即自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呀，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5: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6: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7: 政委，我们前面就这么点队伍，要是真能够把这么许多敌人完全拖回去，这不就出了奇迹了？
8: 是啊，

0: 应该把情况搞清楚。
1: 嗯，
0: 三营长吗？三营长，啊，
2: 师长，军长又来电话，崔永迪院的情况。
1: 等一等，请军长再等一等。
0: 喂，三营长吗？你报告的情况要是不确实，那
3: 长，黄团长报告，进攻武圣山的敌人已经全部撤退了。
1: 奇迹，奇迹！
0: 哎喂，哎三营长吗？不用说了，不用说了，你赶快把战果清查一下，报告给我。
4: 参谋长，马上报告军长。
5: 好，政委。
1: 不行啊，
5: 政委，我们这些当指挥员的，打仗的时候总离不开数学。可是我们的兵，共产党领导下的战士，他们一个人能盯几个，几十个，还是几百个？你这拿什么来计算的呢？
1: 是啊，是
6: 啊。师长，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5: 是，全部撤退了。谢谢你，
3: 黄团长来电话报告，他们已经把部队组织好了，准备今天晚上配合坑道部队把主峰阵地夺回来。

0: 政委，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想法。这次战斗使我更明确了这个仗往后该怎么打。
1: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已经有可能从被动当中解脱出来？
0: 是的。前沿阵地我们有那么多坑道，他们既然能够把敌人拖住，也就能够每天大量的消耗他。这样我们就把敌人死死地粘在这两个山头上，让他动弹不得，而我们呢就可以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特别是炮弹，最后我们就来一个决定性的反击。
1: 对，我同意这个答案。
0: 下决心放弃对表面阵地的争夺。
2: 不，等小杨带回反击部队了，明天拂晓以前一定要把阵地拿下来。
3: 快救救我的，
4: 不要拖，不要拖嘛，是我。
5: 小杨，
4: 夏友回来了。差点把水都弄洒了，哎，还有一壶挂彩的。
5: 同志们，小杨回来了。
6: 连长，小杨回来了。
4: 小杨回来了。
5: 小杨，只有你一个人吗？
4: 只我一个。
5: 反击部队来了吗？
4: 没有。
5: 怎么，阵地不要了？
4: 哦，应该有封信。

0: 师长叫我转达对你们的感谢。根据上面所说的情况，师党委会决定暂时放弃表面阵地的争夺，你们必须把敌人死死拖住，使他们不能前进一步。你们还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而要做到这一切，师党委会要求你们顽强地守住坑道。这次战争能否得到最后胜利，就看你们在这一段万分艰苦的日子里能不能把坑道守住。
1: 这倒好，在这坑道里过去白毛女生回来了，
2: 可不行，
1: 坑道里要啥没啥，怎么守啊？
2: 帮我们商量怎么办呢？
3: 是啊，
1: 哎，咱们给上去提灵一点，要不派部队来啊，咱们自己上去把阵地拿起来。
4: 对
1: 对
4: 对，
5: 跟着马同志。
6: 哎，
5: 现在应该把党的支部建立起来。
6: 是的，
5: 同志们，嚷什么？这是党给我们的任务。

0: 现在不管七脸八脸，是共产党人都举着手来。
1: 我们青年团员呢？
2: 也举手。
3: 一排长，我们要在坑道里住下来了，把战士们身上的水、干粮都集中起来，统一分配，把弹药也彻底清理一下。
4: 是。
3: 王兰娜，伤员暂时还送不下去，你要好好的安排一下。
1: 是。
5: 同志们，我们整个坑道要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展开一个新的斗争。

0: 连长
1: 啊，
0: 地雷扔了个炸药包，把那边洞口炸塌了，
1: 炸塌了，
0: 炸塌了也好，省得我们两头把守。把人带过来。

0: 连长，
1: 站住！
0: 连长，
1: 快快！
0: 连长，你不该呀，你是个指挥员呢。
2: 是的，是的，一排长。可是你看，刚才这种情况。

0: 一排长，敌人把地堡修到我们坑道口来了。
1: 那怎么行啊？敌人依靠两个地堡就会天天来搞我们。连长，咱们光挨打不行啊。
0: 是的，一排长，你说的对，我们部队从来就没有过挨打的传统。王四海，
2: 走，
0: 今天晚上就出去，你担任小组长，再带上两个人，把坑道口上面两个地堡炸掉。
2: 是。
0: 他要是白天修，我们黑夜炸，绝不能让他修起来。

0: 怎么搞？
1: 不行啊，连长，出不去啊。
0: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想办法把坑的口带响的都能打扫一下，我还出去。

0: 沈阳，告诉一排长，我跟毛四海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嗯。
1: 一排长，连长自己出去了。
2: 什么？连长？

0: 李排长，这办法行啊，一下子端了他两锅。小杨，小营长到高站岗。
1: 是。
0: 队长，我建议召开党的支部会议来讨论一下。
2: 为什么？
0: 我觉得不对，张德华同志，你老强调个情况情况，可是咱们打仗什么时候没个情况？你是一个连的首长，现在是坑道的总指挥啊。
3: 张德华同志，在党的会议上我要批评你，你这是个严重的错误呀。
1: 连长，师长要你讲话。
0: 我是张仲发。张仲发吗？你知道我非常想见到你们，很想到你们那里去走一走，可是我的职责又不允许我。你们把门前两个钉子拔掉了，这很好，不要以为战果小。你想想，如果每个坑道里都这样做，我们一夜能消灭他多少呢？这次都是哪几个出去的？把他们姓名都报告给我，我要给他们记功。都是谁呀？
4: 一共出去了两个，一个是三班战士毛四海，
0: 还有一个呢？
4: 还有一个，他犯了错误了，正在批评他。
0: 啊，
4: 他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啊？他放弃了上级给的主要任务，私自出去打了这一仗，
0: 是吗？应该好好教育他。在这种残酷的斗争面前，我们更需要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光靠一股子猛劲儿那是不行的。
4: 是，首长，他现在明白了。
0: 张仲发，请你转告全体同志，感谢你们为大家做出了榜样。我要命令全阵地上所有的坑道部队都像你们一样行动起来，展开小部队活动。
2: 李排长，师长怎么会知道我出去了？
1: 连长，不是你叫我报个战果吗？
2: 小鬼，你把我也当成战果报告了，你还叫？同志们，
4: 师长要我转告大家，他感谢，不，他指示我们，让我们所有的坑道部队开展小部队活动，我们一定要

0: 5月25日，坑道部队果然把敌人死死拖住在这两个山头上，这就使得我们能够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进行大反攻的各种准备工作。可是坑道里一天天困难，师指挥所决定大力支援。
1: 你们到4号坑道，你们到8号坑道，好吧，你们到16号坑道，
2: 你们一定要把东西送进坑道，我等着你们回来。
3: 是。
4: 到20号坑道，
2: 好吧，你替我送给张荣发。
3: 是。
1: 出发吧，
5: 行哟，
6: 快，
5: 行不，
6: 不。

0: 快拿！
1: 哎呀，我的妈呀，总算进来了。
2: 同志来了，
1: 来了来了。
2: 哎，罐头。
3: 哎呀，同志，
2: 哎呀，我等了你好久了。哎呀，
3: 萝卜，太好了，同志今后多给我们送点萝卜来。
2: 对。
1: 哎呀，这儿怎么这么闷呢？
2: 那边坑道口给炸塌了，空气不流通了。
1: 哦。
2: 同志，你哪单位的？
1: 我，嘿，我是师部炊事员老王嘛。哎，你们连长呢？我们是老相识了。他在师部当通信员的时候，哎，
2: 连长，连长，
4: 老王，你怎么来了？这么大年纪？
1: 哎呀，张连长，你们辛苦了。张连长，师长想念你们了。

0: 那是师长特意让我带来的。临走的时候，师长说：“同志们，师长特意将老王送给我们两个苹果，我们谢谢师长。我提议大家鼓掌，在这给你鼓掌。”现在苹果只有两个，
1: 给杜少元。
2: 同意。
0: 哎，张连长，这不能民主啊，这是师长特意让我送给你的。
3: 好的，老王，你替我谢谢师长吧。
4: 卫生员，
3: 小王，小王，你给我留下一个吧，这是师长
5: 还碰那个钉子。指导员，师长给送了两个苹果。

0: 送来了多少？
1: 两个。
2: 指导员，留给能打仗的同志们吧，坚持斗争靠他们呢。我们躺在这里什么也不能干，已经是对不起党了。
0: 对，
1: 指导员，另外还送了很多萝卜呢。
0: 小王，应该给连长送去，他是咱们的指挥员，比谁都辛苦。
3: 可不是，白天黑夜的亲自指挥，师长可辛苦了。
1: 中伤员一致通过，这两个苹果一定要给你吃。
4: 这就对了，
5: 把它切开，一人一片。
6: 老王，你们来了几个人？
4: 五个。
6: 他们呢？
4: 老王，回去告诉师长，以后再也不要送东西了。

十月三十日，敌人严密控制了坑道口，坑道与后方完全隔断了，坑道里的水一天比一天减少，渴与饿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今天张忠发第七次组织人到山下去抢水，

0: 一排长，你听，坑道里头又没声了。哎，我看发动小王来，给大家唱个歌吧。
1: 唱歌？
0: 这嘴里头一滴口水都没有，那可真成了干唱了。那你就给大家该说一段吧。
1: 我
0: 该说一段吧。来了。
1: 好，我该说一段。

话说在三国的时候，那曹操曹孟德带领人马出征，这一天正走到中午时分，那烈日当头啊，是天气燥热，大伙儿走的是人困马乏，又饥又渴呀。忽然的曹孟德在马上扬鞭一指，说：“乌龟呀，尔等来看呐，前边的黑压压乌沉沉，顶有梅林。”大伙儿一听说有酸梅，这劲儿可就来了，往前就跑啊。跑到那树下这么一看，那酸梅是又圆又大，可就是青的多黄的少，大伙儿也顾不得生的熟的了，摘下来用嘴这么一咬，

就觉得那牙根上牙缝了，两腮帮舌头下头啊，满嘴的酸水之流啊，啊，那可真是酸极了，酸的把牙都酸倒了。排长，你这个办法真行啊。

0: 哎，咱们家乡的蜜橘该上市了。
1: 那玩意儿可真好吃啊，
0: 要松几筐到坑道里来就多好啊。
1: 那玩意儿好吃极了，甜呐，真甜呐，
2: 哪儿比不上咱们四川的广柑啊，那才是水又多又甜呐。
3: 马四海，快叫你那个小矮人给几两筐的广柑到这坑道里来吧。
2: 哎呦，还害羞呢，快把照片公开了吧。
3: 是不是梳了两根小辫子，上面还拴了两根布条？哎，为什么要扎两根布条呢？
0: 你看着不顺眼。
3: 嗯，话不能这么说。一排长，生活嘛，个人有个人的喜欢的。
2: 你这胡子也该刮一刮了吧？
0: 行啊。
3: 又是谁？
0: 哦，没有啊，那我留着。哎，连长，你说就我这模样，要照成的电影，到处这么一放，
3: 嗯，准能世界闻名，对不？
0: 不对呀。
3: 对，可就有一样，你的老婆不要你了。
0: 那不会，我那老爱人那是经过考验的了。
1: 那你就留着吧。
4: 小杨，
5: 嗯，
4: 你躺在那里干什么？想家了？
5: 可不是嘛，连长，我在想啊，要是把咱们家乡嘉陵江的水搬到坑道里来，那有多好啊。嘉陵江的水可甜呢，小的时候我掉在江里头差点没淹死，江水灌了一肚子，现在想起来倒真痛快。
4: 哦，怪不得没听到你嚷过口渴，原来你从小就喝饱了。是啊，江水灌满了一肚子，真痛快。
6: 酸了，酸极了，简直不能再酸了。酸了，酸极了，简直不能再酸了。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

0: 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逸轩府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5: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 吃了也没啥负担。
6: 怡轩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7: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

0: 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咱们逸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3: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2: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3: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2: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3: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2: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3: 美味实惠更健康。
2: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3: 男女老少都能吃。
1: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开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逸仙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3: 美味更实惠。
4: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3: 简单又方便。
5: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6: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0: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

0: 毛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1: 这一鲜肤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这一鲜肤的肉松饼啊，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不甜不腻，别理做蔬菜呢。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肤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谁呀？小王。
1: 是我指导员。
0: 小王，这几天怎么听不到你的声音了？
1: 是吗，指导员？我不跟从前一样吗？
0: 不一样，我能听出来。你坐下，小王。咱们退进坑道多少天了？
1: 整整22天了。指导员，为什么还不反击呢？后边还没准备好？
0: 你熬不下去了。
1: 不，指导员，我能熬下去。你跟同志们都能熬下去，我为什么不行呢？可是指导员，说实在的，要光我一个人呢，那就很难说了。
0: 怎么？
1: 有的时候我心里想，要是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坑道里，就是头顶上没有一个敌人，我还是要害怕的。
0: 怕什么？
1: 我也说不上怕什么。指导员，你不知道啊，我常常骂我自己没出息。在家里的时候，我妈妈就常说，在我们姐妹里面，属我胆子最小了。指导员，你说这有志吗？
0: 有志。小王，你不是卫生员吗？配服什么药吃吃，我就把他治了。
1: 指导员，你又开玩笑了。
0: 小王，你是一个战士，当你怕什么的时候，你只有想一想，你是一个光荣的。

0: 人民军队的战士。一个战士就没有什么可以使他害怕。
1: 指导员，指导员，

0: 小兰儿，你，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为什么还要浪费呢？留给能够战斗的同志们喝吧，好吗？
1: 小兰，怎么了？
2: 连长，指导员已经昏过好几次了，从下午起他就拒绝喝水了。
1: 为什么呢？
2: 他总是说，小王，别再浪费了，这点水流

0: 快点，快快，水快弄完了，快堵上，快点，快点。
1: 同志，你是哪儿来的？
0: 我是六连坑道的。今天晚上我们从山脚下抢回两桶水，我们连长命令我送了一桶给你们。哎，你们连长呢？
1: 我就是。
0: 哎呀，张连长，认不出来了。
1: 谢谢你们，给你们连长。
2: 魏胜元，指导员不行了。
3: 什么？
2: 指导员，指导员，
3: 指导员，
2: 指导员，
3: 指导员。

0: 老袁，连长来看你来了。
1: 孟指导员，
2: 连长，你们辛苦了。可是我只能在这里躺着。没想到啊，连长，我从46年参军，跟上部队渡黄河、长江，千里追击，万里行军。50年参加志愿军，到了朝鲜，5次战役，一口炒面一把血，什么困难也没挡住我们。可是这会儿，想不到让水。
1: 孟指导员，我们现在有水了。
0: 我们有很多水了。
2: 不要再骗我，我气短。张连长，水呀，整不住我们，不可能。
0: 指导员，
1: 孟指导员，
0: 指导员，指导员，
2: 谁在哭？谁在哭？
0: 没有人哭。
2: 为什么要哭呢？胜利终归是我们的。
0: 指导员，你要干什么？
2: 小王，把绷带给我解下来，我要看看你们，看看坑道。

0: 一排长，朝中登号。是。齐排长，把机枪拿来。
1: 连长，机枪怎么能挡得住呢？把坑道交给我们伤员守吧，你们能够战斗的，赶紧冲出去突围。要是守不成就把它炸掉。连长，你快下命令吧，现在还来得及，拼吧，连长！同志们，现在绝不能出去拼，也不准突围，阵地还在敌人的手里，我们要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同志们，突围就是逃跑，我们绝不能逃跑。

0: 林展，我不行的。
1: 不要紧，小王，你会好的。
0: 我上床，我上床，我上床。
2: 是要我们吗？不是，要一连。上面要一连首长回市指挥所去，要三连首长回去，要四连首长回去。要六连首长回去。
3: 为什么有我们连长啊？
0: 是的，是的，我是张卓。连长，营长命令你立刻回市指挥所去。
2: 连长，这一定是大反攻了，我们这是熬出来了。熬、啊啊啊

0: 你就是
1: 八连同学杨德才。
0: 是的是的，我记得了，杨德才是个新战士。嗯，怎么，你的水壶还能灌满水吗？这小狗广孝。展发，你来。我们的力量有了多么大的变化，炮队这么多，炮弹足足的，可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了。
2: 你们为大反击争取了时间。啊，我就是啊，啊，请你代表我们向全体运输队员致谢，特别要多多的感谢朝鲜的支援大队，他们是嫦娥完成运输任务的重要力量。啊，好吧，
0: 首长，我汇报一下情况吧。不要慌，不要慌。现在你先去卸妆。你们看，真像唱戏的一样啊！快去理理发，洗个澡，把衣服换一换，吃些东西，好好睡觉再说。你就放心大胆的睡吧，用不着怕毒气弹和炸药包来捣乱你们喽。
3: 哎呦，张院长！
0: 老王，
3: 快走，都准备好了。朝鲜老乡慰问师首长的鸡，我给你们杀了三只，
0: 不是有五只吗？都宰了，多做一些，招待坑道来的通知。啊，
3: 是，走，小鬼，走啊！

0: 等着话。首长，我们可以回去了吗？
1: 不早了。
0: 等着话，我真应该把你们领下，让你们好好在后面休息一下。我知道你那个鬼心眼，你不把主峰阵地拿下来，你是不肯下阵地的。现在我只有让步了，这有什么办法呢？嗯，你们熟悉阵地情况，明天主峰争夺战将要决定整个战役的命运。你会很明白，主峰是整个阵地的制高点，如果我们不能按时拿下它来，就会大大增加侧翼部队的伤亡，这样也就很可能使我们准备了20多天的大反击全面失利。这是一点马虎不得的，你们配合后面上去的部队，明天上午6点发起攻击，8点一定拿下主峰。

0: 连长。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这点顺利，是，是，好。连长，一排长报告，进展顺利，部队已经到达五号地区。
1: 好，到达四号地区，
0: 到达四号地区，
1: 到达三号地区，
0: 到达三号地区，
1: 到达二号地区，
0: 到达二号地区。
2: 打得好，八点钟能拿下主峰。

0: 一排长报告，主峰大师眼里发现敌人一个星火力点，把我们和左右邻部队压在下面不能前进，派了一个爆破组没有成功。
1: 什么？再派一个组上去。
0: 第二爆破组又失利了，
1: 再派第三组，再派第三组上去，坚决把它炸掉。

0: 第三组又上去了。
1: 第三次爆破又没有成功。连长，你让我去吧。
0: 你？
1: 山顶上地形我熟悉，连长。我可以迂回上去，连长。你去吧。严德才，连长还什么指示？
2: 告诉吉排长，派毛特海掩护你。
1: 是。
3: 连长，让祖国人民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0: 11月11日，我们终于胜利了。敌人又要在板门店坐下来，他们不能不坐下来。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0: 小黄鱼，
1: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2: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3: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1: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锌，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八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8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四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四袋，整整八袋只要99元，随便你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八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

0: 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休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的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1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种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1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

0: 涨价了。
1: 这代代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2: 小黄鱼营养丰富，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五箱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好吃。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1: 大组合更实惠。
4: 名额就那20个，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舒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
3: 好休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昨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题为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连日来，我区陆续开展慰问走访、科普进校园、科技助农惠民系列活动，用情用心关爱一线科技工作者，持续以科技创新赋能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眼前正在手把手教农牧民给西红柿整枝打岔的是阿里地区农业农村局种植技术推广中心的研究员白马格桑。作为一名基层科技工作者，白马格桑自1997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扎根田间地头，培养了60多户蔬菜种植专业户和200多名种植能手。他的身影正是无数个扎根高原、奉献青春的一线科技工作者的缩影。
2: 这些年，我亲身经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伟大变革，老百姓的日子确实这么开花节节高。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了，我觉得最好的祝福方式就是继续扎根泥土，把新品种、新技术送到群众手里，让大家实实在在增产增收。
1: 为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科学、崇尚创新的浓厚氛围，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科技工作者们走进拉萨阿里河北完全中学，开展科普进校园主题活动，把趣味科学课堂、沉浸式科普体验送进校园，让各族青少年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悄悄播种下创新探索的种子。
3: 以前觉得科学离我们很遥远，今天我学到了课本上很多没有的知识，也明白了高原科研工作者的不易。我们以后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探索家乡的自然奥秘。
4: 我们将立足青藏高原，致力于前沿科研成果转化为公众看得懂的科普展览，让科学精神在血液生根，以科技之力服务各族群众。
1: 连日来，自治区科协、各市地科技局等相关部门分组深入辖区科研院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等科研一线单位走访慰问，为各领域优秀科技工作者及青年科研骨干送去温暖关怀，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奋进十五五，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创新动能。
5: 未来我将继续坚守高原，潜心钻研，立足本职，攻坚克难技术难题，用科技创新服务产业发展，以实干担当为纳取高质量发展贡献基层科创力量。
6: 把科研项目强过程盯紧抓实，保障科研项目稳步推进，主动挖掘优质成果，搭建对接桥梁，推动试验示范技术走向应用服务产业。
7: 在科学研究、科普宣传、技术推广和为三农服务这块持续发力，推动我们乡村振兴产业健康有序的持续的发展。
8: 把社会服务作为我们的根本遵循，把这四件大事作为我们根本任务，团结引领全区科技工作者在他们各自领域啊，去发挥咱们应有的科技力量，为西藏的长治久安、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0: 又是一年草场泛绿时，广袤羌塘绿意渐染，处处都是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牧民群众和工程建设者怀着喜悦心情进入生产高峰期，在一年中最宝贵的绿色时光里奋力奔跑。
9: 羌塘草原气温逐步回升，几场夜雨落下后，比如县下区镇的草场渐渐染上绿意，一年一度的牧业生产也迎来了黄金高峰期。
10: 啊，他落那个做的，家庭呢也过去媳妇怎么办？反正苦有呢，我们能忙得了的，要的些的是的。俺从中把毛做进屋里呢，再到早上的时候，营养的干活把些的的。他当年呢，俺从营养把水果呢，吃松皮辣子，要的他落那他，他那忙着的，营养也给生小鱼了。
11: 给了，我们草场好像是比以前好多了哟，
12: 就是好多一点。
9: 由于海拔高、气候寒冷，羌塘草原一年中只有3个多月的绿色生长期，当地牧民始终把这段时光视作最宝贵的馈赠。近年来，纳曲市通过退牧还草、人工种草、植被修复、科学轮牧等一系列生态保护措施，精心呵护高原草场，走出了一条人与自然互惠共生的发展路径。生态越来越好，畜牧生产效率越来越高，牧民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12: 山的小羊知道养的，山的现在养的，但是那小羊的太难做，穷当个了，还穷继续。南北系列，俺从六百亩种的小样，人汤切片。

0: 木村里的草间园、野保园也迎来最忙碌的日子。那曲是充分吸纳当地牧民深度参与生态保护，牧民在日常牧业生产的同时巡查草场、监测生态，就能获得稳定的岗位补助。在色尼区纳曲镇路壤村，共有280个生态公益性岗位，每名岗位每年可获得7000元补助，真正实现了护草增收两不误。
1: 俺就种草去，撒下芒西去，在高头里，俺们里在地下养嘞，苦了个俺们里养嘞，种草去芒草呢，苦了去送去的，养新嘞，这里所作业的，就说了俺们们的也不小嘞。
0: 安多土硕100光伏光热项目是我区首个采用熔岩塔式技术路线的光热电站，为最大限度保护藏北草原生态。项目在建设中创新采用生物酶注入技术，工程项目结束后只需将道路原地粉碎，路面材料便可自然降解，让土地重新具备牧业用地条件。
2: 进场道路、光热发电区环形道路、光伏厂区检修道路均采用了生物酶注入工艺，规避了传统工艺的资源消耗大、易破坏植被、污染风险高等问题，生态扰动极小。我们格外珍惜当下施工良机，目前项目光热部分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约75%，计划在2026年10月并网发电。
0: 如今的藏北高原牧业生产提质增效，重大项目加速推进，生态保护成效不断显现，处处是生机，满眼是希望。羌塘儿女正以奋斗之姿，在这片他们深爱的土地上，书写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
3: 29号，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举办以“检爱40载，携手向未来”为主题的检察开放日活动。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夏克勤出席并讲话。活动强调，要以高质效履职为核心，全面融入6大保护工作格局，持续深化法治副校长制度，共同织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网，为雪域高原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法治屏障。
4: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3: 近日，全区首个新能源物流企业落户山南市桑日县，30台专为高原工矿打造的甲醇电动重卡同步交付投运，总投资1.2亿元。本次交付的30台甲醇电动重卡量身适配高原复杂运营环境，运营效益显著，也为西藏高原绿色物流发展探索了新路径。
0: 近日，日喀则市第5届珠峰百姓名嘴暨10家基层宣讲员乡镇选拔赛在拉孜县举行。比赛设置政策宣讲、文艺演出、故事分享3大类别，紧扣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主题，以赛促学、以赛促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3: 28号，阿里地区第4届民族团结杯篮球比赛开赛，来自各县、地职、各单位、各行业系统的16支代表队齐聚高原赛场，展开激烈角逐。赛事为期10天，采用小组赛加淘汰赛的竞赛赛制。赛事选拔出的优秀运动员将代表阿里地区出征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0: 近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非遗进雪域，太极润童心，行走的非遗公益教学活动在拉萨市达孜区中心小学开展。来自江苏省镇江市高原红石榴镇江示范基地的教练向师生们教授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孙氏太极拳。活动以太极公益教学为纽带，让雪域少年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非遗项目的独特魅力，促进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
4: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平稳，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
5: 1到4月份，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2%。

0: 软件业务出口206.5亿美元，同比增长13%。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软件产品收入稳定增长。前四个月，软件产品收入10464亿元，同比增长8%，占全行业收入比重达到22.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前四个月，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同比增长12%，在全行业收入中占比超过2%。
1: 下面来看一组国内新闻速览。
2: 5月28号至3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了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昨天，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成渝中线高铁铺轨施工昨天正式启动。成渝中线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部分区段预留进一步提速条件，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自2026年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20元和10元。近日，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及其合作团队共同在研究中发现，甘蔗茎秆的薄壁细胞是储糖罐，从而将甘蔗糖罐子的含糖量变得可控。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自然》上，为我国培育超级高糖甘蔗品种提供了明确方向，将有效增强甘蔗种源自主可控能力。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雄安高质量建设和发展专场在雄安新区启动。活动通过搭建线上招聘专区、线下招聘会、直播带岗等系列活动，为用人单位与各类人才搭建精准对接平台，线上线下共300多家单位发布2300多个岗位、10000多个人才需求。北京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近日启动，今年共筹集优惠出租房源20余万套间，首批80000余套间房源已经上线，其中包含34个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活动面向应届毕业生及往届毕业生，配套多项租房优惠，服务将持续至9月底。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4: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0: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1: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0: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易静璇。今天我们继续来探索西藏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先声卡若文化。在上集节目中，我们从比较宏观的视角为大家勾勒出了距今5000年澜沧江畔的卡若先民的基本生活。他们开垦山地，种植小米，捕猎各种动物，建造房屋，烧制陶器，制作各种材料的工具和装饰品，率先在高原东部的河谷地区形成了定居的农业文明卡若文化。那么卡若文化对西藏高原乃至其他区域的史前文化有什么影响？地处内陆地区的卡若遗址为何会出现来自遥远海洋的贝壳？这一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探究卡若先民们在烟火气以外更为丰盈的精神世界。让我们再次请出本集主讲嘉宾，著名的考古学家李永宪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你好。
0: 你好，这边请。
2: 李永宪，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原系主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现为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外聘教授，主要从事西藏考古、史前考古、艺术史与博物馆的研究与教学。
0: 李老师您好，欢迎您再次做客珠峰讲堂。我们知道考古发现呢，可以让我们从考古的发现的遗存当中去推断当时人们生活的场景，当然我们也需要一些透物见人的分析。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现在卡若遗址发现的一些遗存当中分析他们当时生活的一些精神文明层面的东西呢？
1: 对，你讲得很好。就刚才你说到一句这个透物见人，这真是考古学研究的一个目的。就我们不仅仅是对物质遗存给出解释，我们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个物质遗存去观察，或者说去获取到有关人类的思想行为的这些信息。那么说到这个精神文化，可能跟我们今天所讲的精神文化有一点点这个区别。我们从考古现象上面观察到的所谓的精神文化，或者说精神文化产品，它主要是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观察上呢？就是我们现在观察古代的遗物、工具啊、生活用具，我们都会关注到它的实用性，就它的功利性上面，它是用作什么的。比方说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第一把石刀，它是用于维持生存而使用它去获取食物或者什么，是吧？那么这个是它的功效性，也是它的实用性，也是它的功利性。但是哪一些东西会超越这个它的实用性、功效性呢？你比方说我们在制作这个石斧的时候，为什么要让它对称？为什么要让它美观？为什么要让它细腻？为什么还要把它磨光磨平？那这个东西就开始有了这个所谓超越实用性的性质出现。所以我讲，从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来看，所有的艺术都是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去发展发生出来的。所以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人们制作石器所积累起来的一系列的经验，从打制到可以磨、可以钻孔、可以雕琢，种种技术，最后这些东西都用到了什么呢？用到了这个装饰品上面、礼仪用品上面。在卡若的这个遗址或者这个遗存中间来观察，我们还是首先把眼光放在那些能够超越功效性的这样的一些因素上。比方说陶器上的纹饰，比方说这个它用于装饰自己的装饰品啊，这一类的考古遗存上面去看它的精神文化。
0: 每一件陶器还有每一个装饰品，其实都能反映出当时卡若先民们的精神世界。
1: 对，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李教授带我们回到4000-5000年前，寻找一下卡若先民们的精神世界。李教授请。
1: 好，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利用水火土合成了这个人工材料。这个人工材料当然从技术上来讲，它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进步。人类从此呢，可以用这个自己合成的材料来制造具有任何高度、弧度、宽度的这样一个三维的这个产品，标志着史前人类的造型能力、想象力以及审美意识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所以陶器的出现，它还有这样的一个在人类精神层面上的一个进步。那么在前一集我们曾经讲到过卡肉的双体罐，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它把两个造型相同、方向相对的罐体粘合在一起，用一个气口将它们统一，所以它在技术上它可以说是一种创新啊，在形式上呢，它也打破了所谓的单体陶罐的造型。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超越了陶器作为容器本身的一个功效性，也就是说它的实用性。所以说呢，在西藏史前的陶器中间，它是一种具有精神意义、具有艺术意义的三维造型产品。史前的陶器工艺对后来的这个泥模塑造的青铜器、器物画、装饰图案啊，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卡若陶器的装饰纹样与黄河流域史前陶器的装饰纹样一样，主要是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的图案啊，在这个基础上的创造和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卡若陶器的装饰纹样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从几次考古发掘出土的陶器来看，就有30多种啊，这在西藏古代陶器的装饰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从纹样的样式来讲，卡若早期主要是三角形和菱形构成的主体，就是说它是一种直线纹啊，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几何形的纹饰。那么到了晚期呢，这种纹饰在西藏古代的其他文化中间也经常常见，比方说像曲贡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遗址中间都可以看到类似的菱形纹、三角形、折线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样的一种纹饰的流行和传播啊，它形成了一种文化，或者说艺术史上的这个传统。卡若的陶器、菱形纹、

跟的四方连续图案中间，它都有线条上的重合或者是连续，体现了卡若鲜明在圆形的曲面上，就是说陶器的器表是圆形或者说是弧形的曲面上精确的设计能力和计算能力。 这个在西藏史前陶器中是十分少见的，它不是平面的在纸上画图案，而是在曲面上要设计成有一定数量单元的这个纹饰。所以我们在卡若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呢，可以看到有的陶器它有多种纹样。 有压印的波纹，有刻画的碑文和菱形纹，有三角线纹，有折线纹等等，最多的一件陶器上有六种纹饰，就从样式到制法它不相同，所以说明什么呢？这些制陶的卡若鲜明非常有创造性，他们的形象思维啊，他们的这个动手能力啊，以及他们的这个综合图案的概括能力都非常强。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觉得陶器制作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工作，但是在几千年前，这体现了我们的先民们他们这个高超的创造能力和这个设计能力。那么，卡若的先民们在陶器上装饰这种纹样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它主要是人们希望自己制造的产品不仅有功效性，就说能够实用。 有实用价值，同时希望呢，它有超功利性、超功效性的价值，那就是被欣赏，而且有保存价值，是这样的一种。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造型艺术，是在这样一个层面上来讲，陶器的纹样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化中间，它是有很多因素决定的，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装饰。 纹样的部位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间最容易观察到、最容易看到的，在左一板凳还没有出现的史前时代，陶器这种生活用具都是放置在地面上，人们日常盛装食物或者饮用食物，或者是炊煮食物的时候呢，都是坐或者是蹲或者是跪，这样的一个姿势向下俯视，所以陶器是处在人们的视平线以下，所以对陶器表面施加的任何装饰纹样，都必然会出现在人们视线最容易看到的地方，也就是说是在视平线以下。今天我们对陶器装饰纹样的理解，基本上是一个测试的平面展开。 而史前人们对陶器纹样的理解和欣赏，更多的是从上向下的俯视角度。比如说，卡若遗址中有一种三角形的折线纹，最常见。如果我们从侧视的角度来看，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二方连续的折线。但如果从俯视的角度看， 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连续的三角形折线，其实它以气口为中心，构成了什么呢？一朵盛开的花朵。圆形的气口正是花蕊，而它周围的折线形成了花瓣。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所以，卡若陶器的这种图案效果，其实在黄河流域的很多文化类型中，不管是半坡还是庙底沟，都可以发现相同的例子。 这说明什么呢？史前陶器的装饰图案和创作和欣赏，都是出于同样的视角和心理习俗的。

塔罗遗址出土的装饰品啊，现在我们统计有50多件套。从材料上来分析呢，它有骨质的，就是用大动物的肢骨或者小动物的鸟骨做的；还有石质的，包括大理岩、硬玉啊、粘土岩、孔雀石等等啊；还有呢，贝质的，就是海产品啊做的。在装饰部位上来讲呢，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装饰品的话，它是跟各个部位的装饰有关。比方说，有头发上的鸡，有胸饰黄，有腕饰镯，有项饰啊珠子等等。

宗的发饰，就是装饰头发的骨髻，它磨制呢非常的精细啊，很长，它的柄端刻成了这个重叠的蘑菇形啊。那么这个骨髻有什么用呢？这个骨髻我们把它看作是束发的一个标志啊，就把头发束起来，挽成一个。一个圈，然后呢，用骨髻插住，把它别住，啊，所以我们不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头发样式的标志。那么，卡若遗址出土装饰品中数量最多、样式最丰富的是串饰，就是项饰啊。它的这个珠子的样式有管状的，有圆珠形的，有椭圆形的。有长片形的、扁圆形的、葡萄形的等等，有的还刻有纹饰。最小的珠子，它中间穿孔的孔径只有0.2厘米，也就是2毫米啊，所以它的钻孔的技术很高超。卡若先民的这个装饰品之所以我们说它是代表精神文化，是因为他们在形式和技术上完全超越了同样材料制作的工具和生活用具。在那个时代来说，他们可以说是全新的造型艺术，体现了高精尖技术的造型啊。在技术上，他用了石器时代的磨、钻、刻、雕、切这样的一些技术，所以在形式上来讲呢，它细小、光洁、有肌理美、对称啊等等，它的这些标志都体现了西藏新石器时代先民刻意装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习俗和审美的意识，而且从此成为高原民族的装饰文化标志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包括藏族在内的这个高原民族，它的装饰品是非常讲究的，装饰的文化也特别丰富啊。在卡若发现的这一件蓝色的挂饰，它不是绿松石，它是孔雀石。孔雀石和绿松石在外观上它非常像，都是蓝绿色的，但它的矿物成分完全不同。它们的主产地虽然都不在西藏啊，那么主要是在西亚和南亚，这也是它被珍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注意到了这个贝壳，大家都知道西藏远离海洋啊，那么我们在卡若遗址为什么会发现这样的一些海产品？实际上在我国古代的文化中间啊，贝作为装饰品很早就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器上啊，就有大量的这个所谓的贝纹啊，就是像海贝一样的纹饰画在陶器的颈部，所以我们推测呢，它就是一个项饰啊，装饰颈部的，就是今天所说的项链这样的一种装饰品。卡若遗址在1978、1979、2002、2012年四次发掘中，一共出土了十几枚海贝，啊，这种小型的海贝呢，也叫紫安贝或者叫宝贝啊，因为贝壳有很多种，是吧？那么当时这个主持写卡若遗址发掘报告的考古学家童文正啊，他就认为呢，卡若遗址出土的贝主要是产于中国的南海。实际上考古发现确实是在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都发现了这个海贝啊，所以当时也有研究认为可能存在一条所谓的海贝之路，就是反映海洋啊和内陆地区的文化交流。那么卡若遗址远在这个内陆的青藏高原，它的这种海贝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啊，是经由所谓的海贝之路从东海传来，还是从南海、孟加拉湾啊、印度洋这些地方来的啊？当然，不管它是如何直接或者间接的来到西藏高原，它都说明什么呢？卡若文化已经有了一个很远距离、很大范围的交流，啊，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可以说，海贝它不仅体现了这个文化的交流，不仅体现了。

装饰品的多样化，它同时实际上它最终是向我们显示了卡戎文化的一个特征，那就是开放性啊。这个文化虽然在高原，但是它是开放的啊，所以它和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啊，它和西南山地啊这样的一些先秦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那么它都有这样的一个关联性啊。也就是说，这种交流、这种开放性是早在5000年以前就存在，而不是后来才有的。好，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装饰品，讲到陶器的纹样啊，我们把这些都归咎于什么呢？史前人类的精神文化。所以考古学不仅仅是再现古代的物质文化，就我们讲的技术，它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从这些物质文化中间去探讨人们的精神文化，所谓的人类文明是如何向前发展的，哪一些这个物质文化它更能够体现人的精神文明。所以这个是考古学研究史前文明非常重要的一点。

0: 刚刚在您的分享当中，相信大家跟我一样都会非常好奇一个问题，就是创造了这样丰富多彩的文化的卡若先民们，他们是来自于哪里？
1: 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很关心四五千年前在我们西藏已经有了这么丰富的强大的而且呢非常有这个活力的这样的一个史前文化，那么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其实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考虑啊。第一个就是在卡若文化出现之前，西藏高原已经有人居住上万年前的，那么卡若文化的这个先民们有一部分是这个本土的或者叫做土著的居民，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在卡若的报告里边也是这样讲的。那么有没有从别的地方迁移而来的呢？完全有可能的，因为我们可以从卡若遗址的考古研究和这个分析的结果来看，第一个，把这个黄河流域种植小米、黄米啊，甚至是小麦的这个技术带到高原上来啊，那么这完全有可能是包括了一部分移民，因为农业的种植技术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我给你一把种子，你就可以让这种植物在异地生长，它包括很多种植技术在内的，比方说管理，还有基因不变，就是这个植物的种子要想第二年保持相同或者相近的产量，它必须保证这个物种的基因不变，这些技术如何保持，是吧？还有这个收获的方式，种植的方式，保存的方式等等，这个都不是一两句话可以交代清楚，所以它完全可能包含着一群从黄河上游流域带着这个小米种植技术的人来到这个地区。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在卡若遗址出土了这个古迹，就是塑化的古迹，一共有五件，我们不清楚是男用还是女用，但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一个人群他们是有束发的习惯，把头发束起来然后别上古巾。那么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啊，那么在青藏高原生活过的古代的羌人和氐人啊，说古代羌族是不束发的，是披发，就是头发是散的披的，你比如我们现在藏族有这个披发，有辫发，啊，还有这个各种发式。那么我们在卡若发现的古迹，说明他们是束发的，这一部分人究竟是哪一部分人？所以这个是第三个我们可以去推测的方向，就是说他有外面来的一群不是披发、不是古羌人的这样的一支。第四个呢，我们之前已经对包括中日遗址和其他青藏高原的史前遗址呢有过分析，就是所谓的从人类学的这个形态学上去分析，或者从其他方面去分析，那么分析的结果呢就是很简单，它是跟中

0: 中国西北的汉族最为接近，所谓的西北就是甘青地区，所以西藏的卡若的先民们从哪里来，我觉得很大程度上讲是以高原本土居民为主，从小部分来讲可能有其他人群的混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就是卡若文化在我们西藏其他的史前文化中有没有延续呢？
0: 卡若文化如果说作为一个西藏早期的是吧，一个农业文明，一个定居文明，那么它跟西藏其他地方的这个史前文化或者说早期文化有什么关系？我想可以这样来理解啊。第一个就是，卡若文化是种小米的，它来自北方的黄河流域，所以它证实了什么呢？跟这个北方文化的关系，或者说跟这个黄河流域的关系。同时我们观察到这个小米在今天在青藏高原是不见踪迹的，是吧？今天都是小麦和青稞，青稞是属于大麦。那么这里面就会有一个事实在历史上必然发生过，就是小米在西藏什么时候被青稞代替了，不见踪影了，那么这个呢，考古上是有例子的。你比方说，在雅鲁藏布江中游的贡嘎县昌果沟遗址，发现了距今3000到3500年左右的，同时有小米粟，同时有大麦青稞的这样的一个农业，这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了这个从5000年前种小米到3500年前还有小米在雅鲁藏布江中游存在，小米在西藏的种植史是超过1000年，至少它有很长的一个种植的历史。而且这个我们从逻辑上来讲，卡若遗址代表着西藏接受和传递了黄河的农业文明，并且在西藏的这一块土地上有了很好的发展，大概发展到3500年左右，这个时候小麦、大麦传入，它替代了它，所以第一个就它推动了整个西藏高原史前农业的发展，使小米的种植技术延续到了很多地区，尽管后来被青稞、被小麦这些取代，但是它一定要有前面技术的积累。西藏高原虽然海拔高，气候条件有限，但是它仍然能够在广阔的河谷地区发展起来所谓的西藏高原粮仓，日喀则、山南以及拉萨河谷。如果不是这些地区农业的发展，以松赞干布为代表的吐蕃政权的崛起，恐怕就不是我们现在知道的情况。所以它正是在农业这个集约化发展的这个情况下发展起来，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现在从考古学上可以观察到的证据就是什么呢？我前面曾经提到过，卡若遗址这个装饰陶器的纹样最常见的是三角形的折线纹和菱形的这种纹饰，而这种纹饰呢一直在西藏的古代陶器中间都存在。比方说3000多年前的曲贡文化，还有更晚的丹南雅鲁藏布江中游发现的一些早于吐蕃时期的墓葬里边出土的陶器都能看到这种纹饰。所以我觉得这个陶器的纹样，这个是一个传递的特点，也就是说是卡若文化在高原继续流传的一个特点。当然我们还注意到一个问题，那么我刚才讲到卡若的这个单口的双体冠，目前跟它长得最像的是在四川大渡河流域的汉源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棺葬里边有这样的一个陶器，是目前跟它长得最像的，我说的。所以这个就说明什么呢？就是我们从卡若来看，它实际上在整个高原东部的横断山区，它都有过跟相似文化的接触。所以它的流向不仅仅是对西藏有影响，而且对整个横断山区南北向的这个文化的移动可能都有影响。这就使我们回想到有一个概念叫做藏彝民族走廊，藏彝民族走廊，就是在中国西南山地横断山区的6条大江这个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这6条大江的这个流域有一个南北向的民族交往通道。所谓的藏彝走廊，并不是说只有藏族和彝族，不是说这两个民族，而是很多民族从北

0: 向南或者从南向北的一个通道。
1: 原来如此，非常感谢林老师的精彩解答。地处藏东澜沧江畔的卡若遗址，不仅汇聚了来自遥远地区的史前海贝、孔雀石等文化因素，更重要的是，向东吸收了黄河流域半地穴式居所，以及粟类。

先民们在中华大地上与祖国多样性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脚步从未停止。而卡若文化将黄河流域的粟类作物一路播种，为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农业文明埋下了种子。在西藏高原史前文化的发展史上，卡若文化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再次感谢李老师的精彩分享。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再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参谋长，五十八团苏团长在王村牺牲了。
1: 是的。
0: 他已经知道了。
2: 军长。

敌人七十四师主力从西面迂回突破我们右翼防线，一部分进了城，部队可能被包围。

0: 你们要狠狠地打，给苏团长报仇。嗯。
1: 刘副团长，师部命令6点钟撤出战斗。
0: 为什么？
1: 不清楚。
0: 这个仗是怎么打的？乱弹琴。
2: 连长，我们为什么要撤？连长，我们不能撤。我们在这儿打了几天几夜了，敌人一次都没能冲上来。
3: 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现在要撤。
2: 连长，我们可不能便宜敌人。
3: 对，不能便宜敌人。
2: 连长，我们
4: 不要冲。
5: 你们等，我愿意。李川，现在几点钟？命令各排撤。
2: 撤。

0: 李全，
1: 哟，
0: 叫杨军找村长，再要个响导来，换王茂成回去。啊，到村里看看，有没有卖酒的，弄点来喝。
1: 是。连长，把我留下吧。我要求参加主力。
0: 那怎么行呢？
1: 连长。
0: 王文山，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谢谢你啊。
1: 哎，连长。
0: 好，再见了。啊。
1: 同志，你是怎么了？连长，把那个民兵带上吧。
0: 你说就行了。
1: 嗯，他的枪打得可准呐。
0: 你看见的？
1: 他自己说的。不信啊，你去问问他。
0: 算了，别找麻烦了。谁知道他对他同意不同意呢？
1: 参加主力是好事儿，还能不同意？
0: 你说行？
1: 我说行。
0: 好，把他带着。

0: 阿菊，
1: 杨军，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刚才。
1: 哎呀，你看我，看你爹了吗？
0: 看见了，正在那边招呼同志们呢。
2: 同志，听说你们要往北撤了。你们不会走远吧？
3: 大伯，他是我们班的估计参谋。你跟大伯说说。
4: 杨大伯，以我的估计，走不远的，要不了几天就会来个回马枪，再跟七十四师干。
3: 对，
2: 你们要不走那就好了。
1: 杨军，我想跟你们一块儿走，行吗？
0: 干什么？
1: 参军。
0: 我看你还是留在家，和乡亲们一起跟敌人斗争。再说，爹上了年纪，总得有个人照应。
5: 蒋介石真是虎狼成性，去年跟毛主席签了和平条约，亲手画了十字不算数，还要打内仗。
2: 杨大伯，他要打，咱就跟他干；要和平，就得靠这个。大伯，咱们现在走了，早晚是要回来的。
0: 同志们，咱们该走了。爹，这个留给你用吧。

0: 这宝塔一定要拍进去，这是我们师长的记功碑啊。
1: 好的，师长您再站高点。

0: 好，师长照的最好。来，敬师长一杯酒。
1: 好，等一等，应该敬师长三杯酒。蒋委员长，来了电报，嘉奖张师长和我师全体将士，说我们这一仗把共军全部赶出了苏北，美国顾问团也很满意。来，师长，干杯。

0: 来，再干一杯。
1: 喝够了，喝够了，喝够了，干！
2: 敬参谋长，
0: 大家干
3: 干！涟水这一仗下来，共军沈真卿的部队算是完蛋了。
2: 有美国的帮助，六个月内消灭全部共军，准有把握。
4: 周旅长，我看呐，少不了还要打几个硬仗啊！这回要不是我们师长采用了迂回战术，打败沈振新还不那么容易。
3: 正面佯攻，侧翼迂回，这是我们师长的英明决策。
4: 你们旅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啊，
1: 王旅长。二营营长张小甫有下落吗？
3: 有人看见他受了伤了，可又有人说他当了俘虏，
1: 不可靠。他是我一手栽培的，不成功便成人，绝不会当俘虏。
5: 张小甫，问你话为什么不说？你是哑巴？听见没有？快说话！
6: 俘虏来的一个营长，叫张小甫，很顽固。
7: 张小甫，张连甫的儿子？
6: 他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就连名带姓都改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5: 你装死可不行，去，我们可以释放你。
2: 你妈就杀我，不成功变成人。
5: 你们杀死我一个人容易，想对付我们七十四师啊？
6: 对付你们七十四师怎么样啊？
5: 你们自己明白，你们差得还远了。就凭你们那几根破枪，想战胜我们七十四师，做梦！
6: 神经病。
8: 你以为有美帝国主义替你们出主意，给你们飞机大炮就打不败，就可以一辈子骑在人民头上？你们才是做梦。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消灭七十四师，一定要把蒋介石的400万军队全部彻底消灭干净。你等着看吧。

0: 村长，你听，人家打得多带劲儿啊，可是咱们呢？
1: 咱们的命不好。小孩，去搞点东西来吃。
0: 是。

0: 上哪儿去啊？
1: 我到石部去。
0: 任务下来了？
1: 早下来了。
0: 什么任务？
1: 当总预备队休息。
0: 你呀可真会逗乐子。
1: 憋着。
0: 算了，别去了。
1: 你从哪来啊？
0: 五连。下边的情况值得注意啊。不好好休息，议论纷纷，有些思想很不对头啊。
1: 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政委，你来不久，对这团还没摸透啊。这个团呢，一听你枪响，从心里就开锅。像你这样稳坐钓鱼台、沉住气的人，还是真不多呀。
0: 战斗一直旺盛，自然是好的。
2: 啊，伙计，你们唐部这个电话怎么搞的？老打不通的。团长，这仗咱们到底打胜打不胜了？可把人给憋死了。
0: 你这来吵吵，就能打上了？
2: 谁吵吵？团长，打消耗战赔本有咱们的份儿，可这回呢，眼看着人家吃鱼吃肉的，咱们连口汤都喝不上，这像话吗？
1: 少说怪话！什么鱼啊肉的，我这不开饭馆。
2: 可我们连着
1: 回去，乱弹琴。
0: 面条吃吧。

0: 让别人休息，自己往外跑。
1: 谁往外跑了？
2: 你在这儿啊？睡不着，出来听听。打得可真激烈，
0: 嗨，越听越烦着。

1: 小刘，我们应该到镇子里去看一看，
2: 看别人打仗，那我不成了参观团的团长了？
1: 看看地形嘛，早晚任务下来了，心里好有个底呀。
2: 哎，对，哈哈，
1: 我看你也坐不稳这个钓鱼台了。
2: 那么你在这守一会儿，我去一下。
1: 哎，别，霍家，你在这守着，我去。
2: 哎，老刘。

0: 司令员的电话。
1: 我们已经占领了大半个镇子，明天可以解决战斗。
2: 明天什么时间？
1: 什么时间？
0: 明天晚上。
1: 迟了。
2: 目前的关键不在南边，在你们那里。要是你们不能迅速解决战斗，这5万多敌人就很可能从我们的网里漏掉。哎，
1: 明天中午12点以前一定解决这个敌人。

0: 这一宿过得怎么样？啊？看别人打仗，心里不好受吧？
1: 没什么。
0: 没什么，不见得吧？你的脾气我会不知道？

0: 昨天晚上他到镇子里去观察敌人阵地去了。
1: 老刘啊，明天12点以前一定要解决战斗，你准备怎么打？
2: 我想组织一支突击部队，越过前沿，像把刀子，一家伙插入心脏，先把他师部搞掉，这样战斗可能提早结束。嗯，
3: 你已经想好了，你们觉得怎么样？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来个全面攻击，叫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意图。
4: 我看行啊。
3: 那就决定了，马上行动。
4: 是。

0: 兄们，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交枪不杀，
1: 不要打了！
0: 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

0: 敌人投降了，上去缴枪。
1: 连长，我看不能上吧，把情况搞清楚。
0: 这还不清楚吗？是敌人投降了。
1: 连长，
0: 快上！
1: 上！

0: 警长，
1: 电话。
0: 警长，请电话。
2: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福临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福临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福临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头哥福临榨菜，坚持福临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福临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福临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福临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福临，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福临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福临榨菜。阿桃哥福临榨菜精选福临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福临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福临。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4: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福临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

0: 香。
1: 别看咱这块地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慢慢香。
2: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博颜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0: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4: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涪陵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2: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涪陵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涪陵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健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0: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涪陵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2: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

0: 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好吧，南线的5万多敌人开始逃跑了，正在向我们这个方向突围。刘胜啊，能不能想办法再快一点？
5: 我到前面去。
4: 你们的动作一定要快。
5: 是，
4: 我们军队大部分力量马上要掉过头来参加阻击啊。
6: 报告团长，都准备好了，
5: 开始。

的，炸起自己人来了。

0: 什么情况？
1: 据飞机侦察，北线李副司令率部突围，于莱芜以北地区被共军包围，失去联络。南线增援部队一律停止前进，就地待命。
0: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2: 是。
1: 李副司令的处境啊，
0: 活该。3天6万人，赶鸭子也没那么快。

0: 好家伙，
1: 李阳，
2: 小声点，
1: 你爬在墙头上去干什么？
0: 看俘虏。

0: 小杨，你在这待一会儿，我出去看看就回来。
1: 哎，那不行，军长在睡觉，你怎么能乱走呢？哎，
0: 没有关系，就一会儿。
1: 不行，一会儿也不行。
2: 小杨，
1: 哟，军长。
2: 啊，有什么事找我啊？
1: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战场上搅来的，你看好玩不？
2: 这种东西没什么大用处。
1: 要上交吗？
2: 你看呢？
1: 我看就给了我吧。
2: 好，给你，给你玩三天。
1: 三天就三天，今天不算。
3: 是谁打下来的？
4: 是班长。
3: 我叫秦守本，58团3营7连的。
4: 枪法不错呀。
3: 他打得比我好。那个国民党中将司令官骑了一匹飞快的马，却得一枪把马打倒了，捉了个活的。
4: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打得好。你们班捉了多少俘虏？
3: 421个。
4: 捉的不少啊，骄傲了没有啊？
3: 没有，我们还要跟74师干。
4: 说的对，我们要消灭74师，

0: 还要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掉，解放全中国呀。
1: 叫什么名字？
0: 马步生。
1: 这是什么？国民党反动派是我们的敌人，是全国人民的敌人。现在你们解放了，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你们应该把枪口调过去，对准国民党反动派，对准蒋介石，狠狠地打，彻底地消灭他们。立正，前行。李圈，
2: 哟，
1: 这回谭部发现那本书放哪儿去了？
0: 什么书？
1: 就那个，怎么写总结的那本。
0: 我不知道。
3: 报告！
4: 报告！报告！
1: 哎。
3: 我们兄弟部队阻击打得好，功劳很大。完了，
4: 报告，
5: 上级指挥得好，还有山东老乡的大力支援。要没有老乡的支援，以我的估计，打不了胜仗。
6: 哎，同志们，别光谈好的，在我们指挥上有些什么缺点，
7: 不应该上敌人假投降的当。

0: 怎么不说了？啊？
1: 说吧，大炮、机关枪都抬出来。
2: 敌人摇白旗，丢枪。平心说，我不信敌人真投降。枪丢出来，人为什么不出来？可是连长急着叫上，安兆峰同志牺牲了，杨排长负了伤，

0: 连长，连长，戚班长要你跟他摔跤。
1: 我不去了。
0: 他吹牛，说你不是他对手。走啊，连长。
1: 别拉拉扯扯的。
0: 哦，会上提点意见，现在你还生气？
1: 咦，你知道什么？去。
0: 连长，你看谁来了？连长，
1: 杨军，
0: 连长，
1: 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你好了吗？
0: 好了。连长，
1: 走吧。
0: 好，
2: 搞得挺不错嘛。
0: 我们连长真行，他自己搞的。
2: 嗯，
0: 团长，收条。
2: 收条。给，把这表带给你们连长。
0: 这不是我们连长上交的吗？
2: 是啊，团党委批准发给他了。
3: 哎，参谋，又要打仗了吧？
0: 对了，这回可要报仇了。以我的估计，一定要打74师。
4: 跟74师打，可不是闹着玩的。
5: 怎么，他74师是铜头铁背？

0: 训练可严呢。我受不了才跑到49军去的。您不知道，有一次74师在南京检阅，20000多人眉毛不动，眼皮不眨。美国顾问翘起大拇指说 Very good， 顶好。
1: 你别讲敌人的志气啊，多少国民党部队让我们消灭了，你还替他乱吹，
2: 你也不想想你自己，还不如我们用机关枪把你给请过来的。
0: 凭良心说，我不是替74师吹牛，人家都是美式装备，消灭49容易，消灭74不简单呢。
3: 马步生，

0: 这个河总转向了，现在是朝东走啊，还是朝南走啊？
1: 朝南。
0: 敌人在东边打炮，咱们怎么朝南走呢？
1: 以我的估计，准有锦囊妙计呀，走就是了。

0: 爹，连长来了。
1: 连长，歇会儿吧，你们辛苦了。哎，
2: 心上苦啊。当兵不打仗，
1: 你们都是好把式啊，这次帮我们大忙啊，要能再帮我们收大秋，那该多好啊。
2: 我们要在这儿落户了。
3: 东北角上打得这么热闹，好几个军都上去了，把我们搁在几百里路以外，真不知道什么意思。
4: 你就快搁吧，学学咱们军长。

0: 亡部是怎么判断的？明明人家在调兵遣将，布下八卦阵，等我们去钻，还说什么共军不敢决战，企图逃出山东。要不是师长果断迅速地撤下来，全军都给人装进口袋了。
1: 什么口袋八卦阵，不要把共产党说得太神了。

0: 师长，要马上派兵夺路前进，今晚必须到达朵庄啊。
1: 别忙，不能硬冲。
0: 这一带都是高山大岭，呼应困难，可不能停止不前呢。
1: 立即改道前进。
0: 改道？
1: 要两翼顶住，掩护全军翻过孟良崮，南下朵庄。
0: 已经四点钟了，这样今晚就到不了朵庄了。
1: 就在山上宿营，拂晓下山，明天早晨到达。
0: 时间推迟了，朵庄的情况会不会有变化哦？
1: 叫朵庄吴团长。
2: 是。

0: 我是朵庄，我是朵庄，请你说话，请你说话。
1: 喂，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
0: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
2: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请师长放心。
3: 要注意防备，千万不能大意。
4: 命令全军立即

哎，你说共产党用兵如神，我看，如果他们有一支部队占领了我们的垛庄，那我们的处境就不妙了，啊？

0: 好。
1: 参谋长，电报。
0: 司令员的电报。敌张灵甫部74师在我东西北三路大军压迫之下，正陆续登上孟良崮，现你部星夜飞兵前进，于明天拂晓前拿下朵庄，消灭守敌一个团，完成对敌74师的包围，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协同兄弟部队势歼此敌于孟良崮山区。
2: 立刻行动，抢占朵庄，
0: 命令各部队马上出发。
3: 是。

0: 好的，东西两翼都顶住了，明天早上我们可以到达枣庄。马上发电报，请徐州明天拂晓多派飞机掩护我们行动。
1: 是。

0: 来人呐！
1: 哟，再睡一会吧，还早呢。
0: 不，告诉参谋长，提前一小时行动，3点钟下山。
1: 是。

0: 团长，老乡说前面就是垛庄。
1: 嗯，20分钟之内，枪要打响。
0: 是。李全，现在几点钟了？跑步前进。
2: 是。
3: 跑步前进。

喂，啊，啊，师长，共军打进朵庄。喂，你说什么？什么部队？绝不是什么主力，把他们打出去。哪儿来的天兵天将？

0: 经占领了大半个庄子，离我只有两条巷子了。是
1: 团长。
0: 市长。
2: 废物，守住，丢了躲庄我要你的脑袋。
0: 是，我一定是。
1: 魏东，
0: 别接手了。喂，
3: 哎，报告师部，躲庄全部占领。
0: 是，
2: 政委，要赶快命令各营连抢占东西横山。
4: 躲庄失守，下山的路不通了。
3: 非通不可，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
4: 好。喂，
0: 市长，
4: 黄旅长，市长的命令，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下山的路非通不可，非通不可。
3: 等等。黄旅长，现在我命令部队停止下山。嗯，不下山了。
4: 市长，为什么又不下山了呢？
3: 我们要站在孟良崮上，吸住共军九个军，让外线友军来个大包围，我们在中心开花，内外夹击，消灭华东共军的主力，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4: 市长，要慎重考虑啊，这种时候一招棋错，满盘皆输啊。
3: 这是南京的命令，

0: 放心吧，在这儿守两天没问题。这可是一台好戏，我们七十四师是主角啊。老实说，也只有我们七十四师才配当这个主角。走吧，把指挥所搬到山上去。
1: 好吧。

0: 报告，军长，张小福愿意回去，他要求见见你。
1: 那好吧，把他带来吧。
0: 是。张小福，过来吧。

0: 啊，好，坐吧。这几个月过得还好吧？
1: 报告军长，很好。
0: 坐吧，坐吧。74师都在这个山上，我们打算放你回去啊。你愿意吗？

0: 军长用得着我，小府一定效劳。
1: 事情摆得很明白，我们几十万大军已经把孟良崮围成了个铁桶。你回去见到你的老同事，告诉他们，出路只有一条啊。放下武器的，我们欢迎，一律可以保证生命安全。
0: 是，军长，我回去一定劝张灵甫不要再打了。
2: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增城石宝紫玉山药都说好，而低温物理破壁加工的原生态紫玉山药粉，甚至卖到上百元一碗，且一碗难求。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十斤紫玉山药经久晒久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一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十斤山药一斤粉，
3: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呢，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2: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抽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5: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紫绸的糊糊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呢，
6: 太有食欲了
5: 啊，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4: 没错。
5: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好？
4: 来，
5: 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4: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让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
5: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4: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全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2: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十斤山药一斤粉。

0: 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3: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4: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5: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久晒久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6: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嘞，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

0: 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1: 是，
0: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人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4: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5: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6: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次战斗里，他的腿负了伤，是我把他背下来的。他要是能听你的话，也许还有前途啊。好，那去吧。要是愿意再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欢迎。是。
1: 西面敌人25师进展较快，离我们只有10公里。嗯，占领西北角360高地的是哪个兄弟部队？那是周晨军的一个团。我们的情况怎么样？385高地已经拿下来了，正向5司令高地进攻呢。

0: 400公尺以下的高地都被共军占领了，南面沈镇新的部队正向我540高地进攻。再催外线友军，快点行动！
1: 倒是我们的粮食跟水，
2: 没问题，徐州会空投接济的。
0: 报告，俘虏接到，
2: 带进来。
1: 是。

0: 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是共军什么干部？
1: 报告师长，是我，
2: 小甫。
0: 你还活着，当了共产党的俘虏，还有脸来见我？
1: 师长，我负了重伤。
0: 你为什么不死？
2: 师长，你是怎么回来的啊？
0: 共产党派你回来的是不是？滚出去！滚！
1: 师长，我是您一手提拔的，您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可是我心里的话不能不说。眼前共军几十万人把孟良崮围成了一个铁桶，师长啊，为了您自己，为了74师3万多弟兄，这个仗再打下去，
0: 你这个败类，我宰了你！
1: 师长，带下去，
3: 走，
1: 下去，下去。
0: 严加看管，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
1: 师长，540高地失守了。

他妈的，都丢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张德来，把他弄了。

0: 同志们，二营来换马了。
1: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帮你们下去休息。
2: 哎，同志，这半箱饼干就留给你们了。
1: 好好。
3: 外线友军进展太慢，83师离我们还有5公里，25师还有8公里。中心开花，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4: 共军还在不断向我们进攻，我们的伤亡越来越大。
5: 共产党想吃掉我74师，还得长一副好牙齿。
3: 师长，形势的确很严重啊，包围圈越来越小了，不能再这样守下去了。
5: 你的意思是？
6: 师长，马上集中兵力突围出去。
5: 突围？不，
4: 眼前也只有这条路了。
6: 留得青山在，还可以为党国效忠。
3: 对，保存实力要紧啊。师长，何必跟共产党争一日之短长呢？

好吧，黄昏以前拖出去。你们来看，这是五四零高地，黄连长，集中炮火给我轰！

0: 哇，这么多炮弹呢，像下饺子一样。
1: 张灵甫大炮再多，这回啊也不顶事喽。
2: 马步生啊，人家74师可都是美式装备啊。
1: 这回啊我们呢买了个德拉。
2: 参谋，参谋，540高地打得这么厉害，咱们下来休息半天了，怎么还不让我们上去呢？
3: 依我的估计啊，
4: 敌人在这个时候进行反扑，真正的意图也许不是为了夺回540高地。
5: 我也是这样想，我们兄弟部队从东西北三面攻得很紧，张灵甫狗急跳墙，很可能冒险。
6: 你是说敌人打算从540高地突围出去？
5: 我是这样估计的，敌人外线增援部队83师离540高地最近只有5公里，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有多少兵力？
1: 据刘团长估计，今天有2000个营。
2: 有什么任务，我们四班保证完成。这回我们班又该换换装备了。
0: 说的对，咱们全团全军都该换换装备了。
1: 不过现在啊，你们还是老老实实待命啊！团长，曹师长让你赶快上去看看。
2: 团长，困难的任务交给我们吧。 消灭七师四师，同志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我恨不得亲手入城领土。
0: 好。

0: 师长，把三英拿上去吧。
1: 好，你等一等。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不断的增加，攻势一次比一次猛，守五四零的部队伤亡很大。刘胜想把三营调上去增援。
2: 别的方面敌情有什么变化？
1: 没有什么变化。是不是同意刘胜的要求，把三营调上去？
2: 慢一点，不能过早地把三营拿上去。张灵甫是惯于声东击西的，

0: 告诉曹师长要沉住气，守540的部队要好好的组织力量，坚持下去。告诉刘胜，三营先不要动，我们再看一下敌人的动静。
1: 师长，我都准备好了，开始突围吧。
2: 再等一等，
0: 已经不早了，可以行动了。
2: 不，命令黄旅长对540高地的进攻还要加强。

五四零高地丢到一处前沿阵地，六连一个排打得很英勇，全部牺牲在阵地上了，现在正在组织反击。

0: 有什么新情况？外线敌军83师没有什么进展，可25师又向前推进了3公里。
1: 哦，25师倒有进展。
0: 离我们还有多少路？
2: 离我们385高地还有5公里啊。
0: 他为什么这样积极啊？
3: 这里边可能有文章。
0: 就是嘛，马上打电话给陈坚，问问385高地附近有没有情况。喂，师弟。
2: 陈坚来电话说385高地附近发现敌人在运动。
0: 有多少敌人？
2: 喂，有多少敌人？
4: 看样子敌人有一个团。
0: 敌人开始向385高地反扑了。
1: 张令甫，这个狡猾的家伙。
0: 命令刘胜赶快带3营去增援385高地，不许放走一个敌人。
5: 政委，敌人又进攻了，我去看看。

0: 子生啊，报告师长，共军的火力实在太猛了，我们三次冲锋都冲不出去啊，我们部队的伤亡实在太大了。
1: 不管伤亡多少，20分钟以内一定要占领385高地。
2: 张灵甫这条疯狗看中了我们385高地了，他想在我们枪口底下找条路逃跑，你们有些什么意见？
3: 让他问问我们的刺刀跟手榴弹同意不同意。
2: 嗯，周围让他们扛住尾巴雷夹着鱼包回去。对呀，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绝不能让一个敌人从我们阵地逃掉。
3: 政委，我们人在阵地在，

0: 三八五阵地已经被我突破，已经突破了。
1: 你打得好啊，突出去以后我替你向国防部请奖。嗯，
2: 怎么样，我们也该准备准备了吧。
1: 向徐州报告，我们要下山了。
2: 好，
1: 这个鬼地方。

真是出乎意外，出乎意外，冲出去两个连，一半被打死，一半被俘虏了。师长，共军的大炮已经打到我们洞口了，快往山顶上搬吧。

0: 叫三排长动作快一点。
1: 是。
2: 连长，不行啊，敌人火力太猛了。
0: 叫三排长注意避免伤亡，打仗不能光凭硬拼，要他动动脑子。
2: 是。
3: 怎么样？
2: 敌人火力太猛，上不去。
3: 你来。看见了没有？派一个排从右边插过去。
2: 是。
3: 不。派两个排，你亲自带去。
2: 是。
3: 王参谋，通知八连，让他们从左边迂回过去，占领西北角那小山头。
4: 是。
3: 电话接通了没有？要炮兵。
5: 团长，快我走！卫生员，快！
6: 团长，你
3: 快打电话通知炮兵，向西北角小山头开炮，快！快去，把政委找来。
6: 是。
7: 喂，老兄，我们的情况现在非常紧急，请你赶快靠拢，赶快靠拢。
8: 我们的进展有困难，我们的进展有困难。
7: 喂喂喂，喂喂，你不是说只有五？

0: 理了吗？
1: 共军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呀。
2: 阿菊，刘团长怎么样？
3: 流血过多，昏迷还没有醒。

0: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他戒备掉。
1: 宫上，孟良公，活捉张灵甫。
2: 正美，

0: 团长。
1: 小豆子，好好干，革命到底。
2: 告诉医生要用一切力量抢救，我派卫生部王部长马上赶来。
3: 是，
4: 政委。刘团长。
2: 喂，你听见没有？不要耽误时间，要赶快想办法抢救。啊？什么？你说什么？

0: 师长，共军离我们固定只有200公尺了，一个炮弹我们就要死伤好几十啊！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师长。
1: 镇静一点，参谋长。
0: 镇静也不能挽救这个局面了，应该做紧急处置了。
1: 你来干什么？
0: 也许师长有话跟他说。
1: 我没什么说的。

0: 上空，我在你的上空。委员长要我向你慰问，这一仗关系重大，不惜鼓舞全军再接再厉。只要再坚守两小时，局面就会改观。只要再坚守两小时。
1: 喂喂喂！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什么是真正的羊奶粉？
2: 真正的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纯羊奶粉的配料只有一个成分，生羊乳。选择羊奶粉，请先看产品配料表。如果产品配料表有很多成分，请谨慎选择。购买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购买时请认准纯羊奶粉。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3: 19元，现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要19元，也就是一个快递费的钱，就可以把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纯羊奶粉带回家。
4: 羊奶富含200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喝了不燥、不热、不上火、不过敏、不发胖，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被誉为天地瑰宝之一。
3: 19元，现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要19元，也就是一个快递费的钱，就可以把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纯羊奶粉带回家。
1: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5: 没错，现在站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天能羊奶粉的营销总监胡总。胡总您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天能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但是胡总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那么今天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5: 没错啊，这个价格啊，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1: 真是。

0: 您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我们往年出厂的价格还要低，但真真 正正的成本呢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生产成本呢出厂之前每盒加了2毛钱，毕竟呢厂家也要给员工发工资。那么今天的19块钱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1: 但咱们老百姓平时买一盒那得多少钱呢？好几百块钱呢。
0: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
1: 卖便宜了，确实是连这个员工工资都发不下来啊。
2: 嗯，没错，甚至哈，有的厂家为了维持利润，不得不降低品质啊，这是非常可怕的，降低成本。这样一来呢，您来看，还是这么多。贵的价格，但是不一定能够买到优质的好羊奶了。
0: 没错，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哦，
1: 直招会员是什么意思呢？
0: 对呢，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员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5: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特别醇香，味道特别好喝。
1: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哈，可见咱们老百姓对于天能羊奶粉呢是非常认可，非常信赖的。
0: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尤其是中老年人群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嗯，那胡总在这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天能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0: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的天能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2: 升级产品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天能羊奶粉呢，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缩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散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而且呢，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
2: 而且我知道哈，这个羊奶的产量其实也非常低啊。
0: 没错，一只健康的奶散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我们拥有亚洲万吨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的医药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目前世界先进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
2: 嗯，没错，怪不得我们天能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

0: 每天一杯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调理肠道，真的是太全面了。
1: 特别醇香，口感特别好，没有腥味儿。建议大家喝奶还是要喝纯羊奶。
0: 没错，所以说电视机前下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经常

0: 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终身会员。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将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3: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味道特别好喝。
4: 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员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一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和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一对一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将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2: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3: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4: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4: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要不，你的话我考虑过了，你去告诉共军，叫他们停止攻击，后退300公尺，我跟他们谈判。
1: 晚了，人家不会

0: 小博士，健康老师留了作业，让我们查豆类食物的资料，你能给我讲一讲吗？
1: 我也来学习一下。
2: 没问题，大豆除了黄豆以外，还包括黑豆和青豆。大豆制品品种很多，我们常见的豆浆、豆腐、豆腐脑、豆腐皮、腐竹等都是豆制品。大豆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是最具营养的植物来源的蛋白质，与谷类食物混合食用，可以弥补谷类蛋白质的不足。大豆中的脂肪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大豆还含有大豆异黄酮等对健康有益的植物化学物。常吃大豆及豆制品，可以降低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乳腺癌等发病风险。
0: 我早餐要不要把牛奶换成豆浆呢？
2: 豆浆中的蛋白质与牛奶相当，饱和脂肪酸含量低于牛奶，对于保护心血管健康有益。但豆浆中的钙远低于牛奶，其他一些矿物质和维生素的含量也比牛奶低。
0: 我明白了，豆浆和牛奶在营养上各有特点，都应该经常饮用。
2: 喝豆浆要注意的是，大豆中含有一些抗营养因子，喝生的或未煮开的豆浆可能会引起中毒，因此生豆浆必须先用大火煮沸，再继续加热5分钟，使这些抗营养因子被破坏才能饮用。
1: 好的，
0: 我记住了。
1: 冰冰，妈妈给你准备了一些坚果。
2: 坚果包括花生、瓜子、核桃、榛子、扁桃仁、腰果等，它们的油脂含量较高，也包括栗子、莲子等，它们的淀粉含量较高。大部分坚果中脂肪含量很高，可达40%以上，主要为不饱和脂肪酸，对心血管健康有益。但坚果的能量较高，而且容易在不知不觉间摄入过量，因此不宜多吃。坚果还富含维生素 E、 维生素 B2 等以及多种矿物质，所以坚果要适量摄入。不同年龄段儿童的大豆和坚果的推荐量参考以上表格哦。豆类食品要按照上图换算成大豆的摄入量，你们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4: 图片上的这些场景当中发出的声音是由谁发出的了吗？比如说第一个二胡，谁来？二胡是由谁？女生。
5: 琴和
4: 主要拉的是什么？
5: 主要拉的是琴弦。
4: 对，琴弦，对吧？是由琴弦怎么样？把这句话说完整。
5: 是由琴弦振动发出的声音。
4: 非常好。

0: 关注成长的点滴，分享成长的快乐。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帮姐妹朵，我是您的好朋友露露哥哥。拓宽教学边界，共享优质资源，欢迎来到帮姐妹朵超级课堂。声音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朋友，清晨的闹钟，窗外的鸟鸣，课堂的铃声，它无处不在，却又神秘莫测。声音究竟从何而来？为什么我们能听见花开，却抓不住风响？今天，让我们跟随徐燕老师一起走进奇妙的声学世界，解开声音的产生背后的科学奥秘。相信在这堂课中，我们不仅会听见知识的声音，更能触摸到科学探究的脉搏。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超级课堂。
1: 好，上课，
2: 起来，起
3: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请坐。之前老师看到一段美妙的视频，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请大家看到。

0: 科学课堂是从几年级开始有的？
1: 一二年级也有，但是一二年主要是一个没有相对来说这么难，就是主要以是以开拓提高兴趣为主。然后三四年级开始就是从三到六年级就开始有那种笔试，还有那种就是相对于比较难一点的，就是让小孩去学，衔接到一个中学的一个科学的话，从那个小学角度的话，有些家长就是不太重视，但是他的话就是已经在初中，对于初中来说，他延伸到一个物理，然后还有一个生物，还有一个化
0: 学、
1: 还有一个地理，上面整个知识层面上的一种基础的垫，
0: 铺垫
2: 来进行学习。那从我们的这堂课当中，同学们想知道哪些关于声音的知识呢？你说，
3: 声音是如何产生的？
2: 声音是如何产生的？好，请坐。你说，
4: 各种乐器是怎么组成美丽的声音？
2: 各种乐器是怎么组成美妙的声音的？好，请坐。我们今天呀，就先来了解一下关于声音的产生。古代诗人是这样子描述他所听到的美妙歌声的：空中几处闻清响，欲绕行云不遣飞。意思就是啊，鸟儿听到了美妙的音乐以后都舍不得飞走了。那你在生活当中听到过哪些声音呢？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吧。你说，
5: 读书的声音。
2: 读书的声音，朗朗读书声最动听，对吧？请坐。你说，
6: 鸟叽叽喳喳的声音。
2: 鸟叽叽喳喳的声音啊，看来你很喜欢大自然。
6: 下雨时滴滴答答的声音。
2: 下雨时滴滴答答的声音很多很多，对吧？好，那么有没有同学听到了我们上课的铃声？你来说一下，当你听到上课铃声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
6: 我会很急匆匆地跑进教室。
2: 你为什么要跑回教室呢？
6: 因为要上课了。
2: 因为你听到上课的铃声，你就知道要上课了。那这里就说明声音能够给我们传递一些
7: 信息。
2: 我听到这个声音，我就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对吧？
8: 对。
2: 好的，你们能从这些声音里面获取哪些信息呢？
9: 小鸟在叽叽喳喳的唱歌。
2: 好的，来，请坐。你说，
6: 喇叭的声音。
2: 当你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6: 那个就是汽车来了。
2: 有汽车来了，你要注意怎么样？
6: 安全。
2: 要注意安全，要注意避让，对不对？好，请坐。
9: 鼓掌声音。
2: 所以这里感受到了我们的声音可以给我们传递
7: 信息。
2: 除此以外，我们在听演唱会的时候，如果你靠喇叭很近，你会感觉怎么样？整个人都是被震起来的感觉，对不对？
7: 对。
2: 这里说明声音可以传播
7: 力量，
2: 是能量，准确一些叫能量。这里我们就知道了，声音可以传递
7: 信息和能量。
2: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有这么多声音了，这些声音是怎么产生的呢？先来猜想一下，我们可以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在弹琴的时候，我弹的是什么？琴弦，对不对？
8: 对，
2: 是琴弦。然后我这样一拨，它就怎么了？
8: 它抓住上面，
2: 它原本动没动？
6: 没有。
2: 但是我一拨，它就怎么了？
8: 动了，抓住上面。
2: 它就动了，然后顺便它就发出了
7: 声音。
2: 这个动怎么形容？你会什么乐器？
10: 很专业。
2: 你会扎捏是吧？好，是怎么让它发出声音的？
10: 是用手弹那个线。
2: 那个线怎么了？
10: 那个线动了。
2: 怎么动的？
10: 是被按住了，然后才动了一下。
2: 第一个，只要动一下，它就能发出声音，这是他的猜想。注意啊，猜想没有正确也没有错误的说法，明白了吧？就你自己的想法就可以了。你会什么乐器？
6: 扬琴。
2: 扬琴是怎么发出声音的？
6: 敲打那上面的线，它就会产生声音了。
2: 那这个线是怎么产生声音的？你猜一猜。
6: 弹的。
2: 弹出声音的，对吧？你觉得它是被弹出声音的？
9: 我会笛子。
2: 你会笛子？好，你是怎样让笛子产生声音的？
9: 从一个

0: 吹气，然后用两只手堵住其他的孔，然后留几个孔，然后这些声音就会出来。
1: 哦，那你要往里面吹气，对不 对？
0: 对。
1: 那你觉得是笛子产生的声音还是空气产生的声音呢？
0: 空气。
1: 是空气。哦，你觉得是空气产生的声音。嗯，空气它怎么了？它在里面干嘛？
0: 流动。
1: 流动，空气流动所产生的声音。好，请坐。这些全部都是同学们的猜想，对吧？那么我们一会儿就来真正的感受一下。首先，老师这个地方有音叉，这个器材它的名字叫做音叉，这是音锤。那么在上面敲击一下。首先，
2: 老师，我们现在上的科学课，我感觉都很专业，和咱们的音乐课堂都有些相差。这些道具准备的都很丰富，
3: 对，尤其是那种实验课的话，小孩就特别喜欢。
2: 嗯，
3: 主要是他们能够
2: 可以动手，
3: 动手，
2: 嗯，可以上手。
1: 有声音吗？
4: 有。
1: 好的，那么它怎么产生的声音呢？我想让同学们感受到。来，我把它敲击过后，去靠近这个乒乓球。现在乒乓球动没动？
4: 没有，
1: 没有，没有。好，注意一会儿老师靠近它的时候，也轻轻的去靠近它啊。乒乓球怎么了？
4: 动了。
1: 动了。乒乓球为什么会动？说明谁在动，它才会动。
5: 说明音叉在动。
1: 说明音叉在动，对不对？
4: 对。
1: 它是怎么动的？我想请同学来感受一下。你现在先摸一下，告诉大家有什么感觉吗？没有。好，老师来敲一下。有声音，对吧？
0: 在动。
1: 它在怎么动？你再摸一下。哦，他说了是左右摇摆，这个感觉很明显，对不对？是左右的在摇摆。啊，当然，同学们刚才有没有仔细观察？当他捏住的时候，声音
6: 停止了，
4: 停止了，
1: 没有了，对不对？
4: 对。
1: 好的，那一会儿我们再来探究这个问题啊。他说是左右摇摆。好，那这是他的感受。那我需要的是每个同学都能够感受到，关于我们的声音的产生。现在就有一个实验需要大家来做一下。首先，老师这里有一个铁盘子，有一个小锤子，里面放了一些米。这个米是拿来给大家观察的啊，不是拿来产生声音的。那如果我要让它产生声音，你觉得该怎么做呀？
0: 敲那个盘子。
1: 来，你给大家示范一下。从边上敲也可以，对不对？那如果我要让米展现出它在动的情况，我从哪里敲？
0: 下，下面。
1: 试一下。好，它从下面敲，并且它是轻轻的敲的，对不对？如果我用力敲会怎么样？
4: 米会散。
1: 哦，米是我们的粮食，能浪费不？
4: 不能。
1: 我重重的敲和轻轻的敲一样不？
4: 不一样。
1: 你看我轻轻的敲，然后我重重的敲，有什么不一样？
6: 声音变大，
1: 声音不同，大小不同了，对不对？
4: 对。
1: 那么这个地方，那么就提醒他们一会儿在敲的时候，能不能贴在耳朵边上听啊？
4: 不能。
1: 如果不小心用力敲了，那么放到耳朵旁边听的话，耳朵会受伤的，对不对？
4: 对。
1: 好了，一会儿我们仔细的感受它是怎么产生声音的，并且把你的这个实验观察到的现象填到实验记录单上，好吧？好，听清楚老师的要求了啊！感受一下它是怎么产生声音的，并且有什么现象。
3: 这块是通过实验然后得出结论，是让小孩自己去发现这个结论。
2: 那挺好的，
3: 这样的话就让有一个动脑还有动手的一个过程，主要是小学上面增加一些实验知识的话，就会延伸到初中，就是也是对他们这个实验操作也是有很有帮助的，
2: 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从小学开始，
3: 对，
7: 会看到盘子里的米动起来了，右手抚摸正在发生的盘子，就能感觉到盘子在震动。
1: 哦，里面的米动起来了，是怎么动的？我们语文上面有一个字可以形容它。它在跳，对不对？它在跳，对吧？好，它为什么会跳呢？
7: 是因为用这个小棒子敲击了这个盘子。
1: 哦，那说明是谁在动，然后导致米动起来了。

0: 让米动起来了。
1: 是小盘子在动，然后导致米动起来了，对不对？他们组用了一个字，非常好的一个字，他说盘子在震动。来，请同学们把这个震字写三遍。啊，刚刚我们这个同学他在说的是，哎，是因为盘子在震动，所以才看到米跳起来的，对不对？
2: 对。
1: 那么这个声音到底是米跳起来产生的，还是盘子震动产生的呢？
0: 盘
1: 子，你说，
0: 盘子震动产生的。
1: 你觉得是盘子震动产生的，同意吗？
3: 同意。
1: 同意吗？
3: 同意。
1: 好的，来，请坐。那我们再看一看，那一会儿我们通过其他的实验来探究是否是这样子的啊。好，来，请看第二个实验。咱们可以把手放到你的喉咙上面，然后你可以任何的就这样子随意的说话，感受一下你所说的话这个声音是怎样产生的。你甚至可以唱一首歌，谁来告诉我，你觉得你发出的声音是怎么产生的？你说。啊，你感受到了你的喉咙在轻微的震动。注意，我们这一部分都叫喉咙，但是只有里面的声带它才会震动，所以这个地方小小的纠正一下啊。好，请坐。是由声带在怎么样？
3: 震动。
1: 感受到了吧？
3: 感受到了。
1: 是由声带的震动而产生的我们说话的声音，对不对？
2: 对。
1: 好，再来。继续，老师这里有一个瓶子，如果我想让它发出声音，肯定方法有很多种。那如果我想让它里面发出声音呢？谁来说说你的想法？你说。
0: 往里面吹气。
1: 啊，往里面吹气，怎么吹？
0: 从瓶口吹。
1: 从瓶口往里面吹，对吧？
0: 对。
1: 好，我试一下，你们听一下啊。有声音不？
3: 有。
1: 好的，一会儿你们也来试一下，并且帮老师找一找到底是谁在干嘛产生的声音，明白了吧？
2: 明白了。
1: 好的，来，请组长上来，隔一点点距离吹就行啊，要让自己听到声音啊。对，要让自己听到声音，让旁边的同学也听到声音，这样子才说明你产生声音了。对，做完实验就马上坐下来，把现象写上。

0: 来，请这个组谁来说一下你们所观察到的现象。你来吧，我还没见你举过手，来，你来试一下。你说一下你们组观察到的现象，感觉到了瓶子里边有什么？
1: 空气在，
0: 有空气在流动，并且它不仅在流动，它还在里面
1: 震动，
0: 对吧？好的，来，请坐。其他小组呢？你们有什么感受？也来说一说。你说。
2: 能感觉到瓶子内的空气流动才发出了声音。
0: 啊，里面的空气在流动，所以说才发出了声音，对吧？
2: 对。
0: 好，请坐。那这里，我们的空气在里面不仅在流动，它也在跟我们的瓶子之间发生一些碰撞，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空气在瓶子里边也在发生着震动。啊，通过以上的这些实验，你们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声音是怎么产生的？通过上面这些实验，声音是怎么产生的？首先你得要有一个，不管是盘子还是说声带还是说瓶子，你都必须要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物体，对吧？
2: 对。
0: 首先你必须要有一个物体，物体要干嘛呢？
2: 物体要发出
3: 运动。
0: 之前老师让您写了三遍的那个字，
4: 震动
0: 啊，必须要有震动才可以发出声音，对不对？

0: 要有物体的振动才能够产生
1: 声音。
0: 好，这个地方他们记清楚了没？
1: 记清楚了，
0: 可以把这个把它记到你的实验清单上面。记住，刚刚我们所做的这些，所有物体都在振动，都在振动。所以说，我们的声音是由物体的振动产生的。什么叫振动呢？振动指的是，物体在力的作用下面，不断的做往复运动。什么叫往复运动呢？就比如说刚刚的米，你敲一下之后它弹起来了，它还会再弹一下，对不对？来来回回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叫做往复运动，叫做振动。记清楚了吗？
1: 记清楚了。
0: 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肯定还有其他的发现，一会儿我们再来说。那现在你们能找出图片上的这些场景当中发出的声音是由谁发出的了吗？比如说第一个二胡，谁来？二胡是由谁？你说。
2: 琴和
0: 主要拉的是什么？
2: 主要拉的是它的琴弦。
0: 对，琴弦，对吧？是由琴弦怎么样把这句话说完整？
2: 是由琴弦震动发出的声音。
0: 非常好，是由琴弦的震动而发出的声音。好的，请坐。来，第四幅，古筝。
3: 这可能是拓展的开始。
0: 对，
3: 加强对这个物体是震动产生的声音，对这个加强印象提升。
0: 好的，请坐。来，就像你们刚刚一样，
4: 确实咱们听到的，因为生活当中很多处处都有声音，对不对啊？所以从基础的，你看咱们的盘子、咱们的瓶子，到乐器啊，引申到这里来，孩子们这个兴趣还挺浓厚的，我感觉。
0: 最后一幅是由琴键震动发出的声音。好，请坐。最后一幅呢？鼻子，你说，
5: 空气流动发出的声音
0: 啊？空气什么？
5: 空气流动
0: 啊？如果再标准一点的话，我们可以说空气在。
5: 震动，
0: 对了，是空气在震动而发出的声音，对吧？好，请坐。最后这个其实有点难，你都发现了，特别棒。
6: 对。
0: 好，那么我们找到了这些以后，那既然知道了声音是如何产生的，那怎么停止呢？刚刚同学们在做实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新的发现，就把刚刚的问题结合到一起？你发现怎样才能让这个正在发出声音的物体，让它的声音不再产生了？你说。
7: 先是第一个敲音叉的时候，用手碰它的时候就可以停止。
0: 停止什么？让它停止干嘛？
7: 让它停止左右震动。
0: 让它停止震动，就可以让它停止产生
6: 声音。
0: 我们来试一下，用你就是桌子上面的这个铁盘子来，请坐。用铁盘子来试一下，你先敲一下，让它产生声音。另外一个同学把它给按住，看它的声音是不是马上就消失了。来，马上试一下，也别一直按着呀，要等它先产生声音再去按。是不是声音马上消失了？好，让其他同学也试一下啊。你先别拖着，你敲，马上按，这样子按。实验，你发现什么了？你说。
5: 弹这个耳，这个耳弹到已经触到这个耳弹之后，他就感觉这个手上就感觉有点震。
0: 啊，有点震。然后当你一按住它，它还震了不？
5: 不震了。
0: 不震了，还有声音吗？
6: 没有。
0: 没有了，说明什么？震动停止的时候，
6: 声音就没有了。
0: 它就不会继续产生
6: 声音
0: 了。但是声音消失了没？比如说，如果我们这个空间很大，它需要传过去，这个声音会马上消失吗？不会，它会继续在空气当中继续传过去，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它只是停止了产生声音，明白了吧？
4: 对，这个老师说的这个词儿很。很注重细节，是发声停止，并不是声音停止啊，很专业。顿时就想到了像小时候，就你在一个空旷的一个

0: 地方或者在一个山里面，
1: 对，
0: 你熬了一嗓子，你没有继续发声了，但是那个山谷回荡的声音还在让你听到。 对， 对，
2: 没有，只是说不再继续产生声音了，明白了吧？啊，那么通过今天这堂课的学习，你们学到了什么？一起来分享一下你所学到的知识。你说。嗯，
3: 是各种乐器产生了音乐。
2: 各种乐器会产生音乐，对吧？好，请坐。你说。
4: 声音的由来，
2: 声音的由来，那声音是怎么来的？
4: 声音是物体相碰由来的。
2: 相碰，有没有更准确一点的表达？
4: 震动，
2: 震动，对吧？是由物体的震动产生的。好，请坐。你说。
4: 嗯，声音的停止。
2: 声音的停止是怎么停止的呢？这个声音的停止表达准确不？
4: 震动停止，声音就停止。
2: 好，这个地方我们最好说是发声停止，对吧？发出声音停止了，但是声音并没有消失，它可能还在空气中继续传播，对吧？好的，请坐。除了我们课堂知识以外，其他的你学到了什么？比如说做实验的时候，你说
5: 用盘子和木棍的话，它也可以震出声音。
2: 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实验室的？不是，我们可以怎么样？
5: 日常生活中也可以试。
2: 对了，说明我们的科学就在生活中，对吧？一定要把我们所学到的科学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去，明白了吧？
6: 明白了。
2: 科学并不是特别高大上的东西，它只是来自于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识，只是看我们有没有仔细的去观察，对吧？
6: 对。
2: 好的，请坐。哎，非常棒啊！他今天学得非常认真。那么，哎，通过今天这堂课，我就希望同学们能够把我们身边的物体给变成乐器。当然，在完成这件事情之前，老师想先示范一下我如何将生活当中的物体变成乐器的。比如说，我可以把你们的桌子变成一个大鼓。来，我们来试一下，请他们可以把器材放到桌子下面来，不然一会儿抖得到处都是啊。对，桌子清空。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徐老师是如何将我们生活中的物体变成乐器的。

0: 这个真的得上一节课，得要去思考很多东西啊，老师。你得让小朋友们集中注意力，引起他们这个对本节课堂主题的兴趣。
1: 对，
0: 还有一直从那个开始上课到下课，
1: 对，
0: 整个45分钟这个里面哈，
1: 对，
0: 让小朋友充分玩得开心，学得开心，
1: 玩中学。
0: 对，对。Waving your banner.

0: 我们也来试一下，把你的桌子变成一个大鼓。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
0: 把手放到桌子上，我们一起来敲响这个大鼓啊，放开了来玩。

0: 回家以后可以自己再试着玩一下啊。当然呢，我们生活当中的乐器还有很多很多，不一定都是要很正规的，对吧？我们可以把任何东西都变成你自己的一个乐器，一个玩具。那么今天回家以后的作业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些生活中的用品回归到科学课堂上面来，把它变成乐器，好吧？
1: 好，
0: 好，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下课。
2: 对，老师再见。
0: 咱们再见。
3: 本期学院老师的这个超级课堂，我从四个方面来和大家讨论一下。第一点是教学内容，学院老师这堂课符合新课标的课程标准，核心素养方面也是符合早学段的要求，目标清晰，然后重点也很突出，学院老师也引入了一些课外的资源。第二个，从教学策略方面的话，教学环节是非常清晰，逻辑也是顺畅，而且学院老师的导入这一块是非常引入吸引到学生的注意力，也激发起了这个学生的知识点。然后提问的方面的话，然后提问方面，老师能够调动起学生的这个积极性，而且也是有一个指向性的。第三个是教学效果整体良好，然后也是有亮点，学生的互动性很强，然后参与面也很广，教师的情绪也很饱满，语言也很规范。第四点，教师素养方面，老师能够正确地引导学生巩固拓展，比如说一个实验当中的合作探究，还有一个是教具方面的利用，这些都能够表现非常好，然后时间分配也是合理，拓展处理的也是很好，后面加上这一个音乐节拍，在现场操作这一块能够增强这个理论的说服性。
4: 同学们，刚才这堂课啊，我们从震动中听见了真理，从实验中发现了规律。原来声音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源于物体的震动，需要介质的传播，最终抵达我们的耳畔。学院老师用生动的实验、巧妙的提问，带领我们完成了一次从现象到本质的科学探索。希望大家带着这份好奇心，继续聆听世界的声音，因为科学就在每一次的震动之中。再次感谢学院老师的精彩授课，也感谢所有小朋友的热情参与。接下来的超级课堂会继续给大家带来更多有趣的知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
5: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6: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7: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8: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9: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10: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11: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12: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随着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民营经济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1: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方修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在多个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伊朗方面称，这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

0: 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的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
3: 全球最大光通信产业基地武汉光谷最近迎来创新成果的集中爆发，玻璃材质的新型存储硬盘开始量产，海量数据可以安稳留存10万年。全球首台双核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发布，双核并行大幅提升量子计算效率。这些重大技术突破背后，民营企业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1.85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80%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进入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外部市场更加复杂多变，民营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等诸多挑战。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两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给广大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针对民营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他强调，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4: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顶层设计到具体举措，擘画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引导民营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
3: 法治护航，政策加力，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生根，180多项配套制度措施陆续出台，夯实民营经济发展制度根基。聚焦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堵点、卡点，我国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完善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2025年，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持续提升，占比超76%。 针对困扰企业的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乱象，国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规范涉企行政

0: 政执法，截至今年3月，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发展痛点，万亿资金规模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持续为民营企业科研攻关注入金融活水，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自上而下的一揽子务实举措，精准滴灌，切实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办事难、转型难等现实难题，全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不久前，国内首个引入民间资本的核电站浙江三奥核电项目1号机组投产发电。自核电站建设以来，在设备制造、检修服务、工程施工等领域，带动近2000家民营企业参与，共享重大项目带来的红利。
1: 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讲，过去是很难有机会参与投资核电这种重大项目的。那么现在国家放开了准入，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对于民营企业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希望积累更多的竞争优势。
0: 市场空间持续拓宽，民间投资不断向更多领域拓展。长期追踪民间投资的研究人员从近期的统计数据里发现了新变化。
2: 从今年以来呀，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三个领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一个上涨态势，说明民营企业在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政策的这个推动下，参与这些重大项目的积极性也在不断的提升。
0: 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大步走向创新舞台的中央。在广东，民营科创企业深耕智能装备领域，自主研发高端工业设备，走向国际市场。在福建，民营企业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着价值链中高端不断攀升。在江苏，专精特新民营企业锚定细分赛道，潜心钻研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
3: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攻关力度，实现了高端设备自主可控与量产交付，以实际行动践行民营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新的发展机遇正不断涌现。
4: 我们将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配套制度政策，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出台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恩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恩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恩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恩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28号，赵乐际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

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

0: 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
2: 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五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7%。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0: 在上海临港，依托这里的算力服务，来自柬埔寨吴哥古迹的高精度扫描数据正在变成三维场景，不久后全球观众都能在数字空间里沉浸式体验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美。
4: 过去我们是把技术团队带到项目现场，现在我们是把算力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集成在国内，以数字化成果的方式向海外进行交付，这也让文化遗产保护从一次性的项目变成了可持续的数字服务出口。2026年以来，我们的数字服务贸易的合同金额已经增长了超过200%。
0: 同样在临港，近400位算法工程师正在为海外用户训练专业大模型，业务涵盖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医疗等领域。这背后是电力、算力正在被转化为可跨境交易、可全球调用的高附加值数字服务。算力服务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出口清单上智能产品表现也非常亮眼。从电脑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到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产业向着中高端迈进。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78.3%，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同比增长30%，3D 打印机出口额同比增长110.4%。
1: 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公园城市建设，巧妙利用城市边角地建设改造口袋公园，补齐公共空间短板，让满城绿意悄然铺展，宜人美景触手可及。
5: 这两天，北京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正在分段打造，完工后整条环路将被花海连成一体。如今北京城区环路的月季花海宛如一条条别致的花项链，二环以黄色复色系为主，三环红色居多，四环则以粉色系为主，一路繁花相伴，让市民的出行路途多了不少美好与惬意。
6: 我觉得整个这个地方特别好看，也变得特别的立体，看看周围的花，然后一下子觉得哎呀，心情也好了，然后堵车也不烦躁了。
5: 如今月季绽放在北京的道路、公园、街角与居民区，满城花香，见证着城市治理越发精细。各条环路的花带现在按照城市色彩规划选定主色调，还结合车辆行驶速度、人眼视觉感受，精心设计了色彩变换的节奏。
7: 以行车的这个1.5到2公里为一个单元呢，进行这个色彩的这种变化，减少这个行车的疲劳。
5: 目前不仅是北京，在昆明、在武汉、在攀枝花，各地不仅绿化带美出了新颜值，还积极以城市更新为契机，加快公园绿地的改造建设。今年全国预计完成新

0: 建口袋公园1.5万个，新建改建绿道2万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2万公顷。围绕口袋公园建设，成都将公园分布均好度、绿道网络连通度等指标纳入公园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石家庄明确要集中把一批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块变成小而美、精而优的口袋公园。与此同时，江苏、安徽、深圳等地还积极探索通过公园加植入新业态，推动公园高质量发展。在城市绿色空间不断拓展的背景下，家门口的公园游现在越来越流行，成为市民的新宠。
1: 我不用专门挑一天的时间，这种风景是随处可得。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在“十五五”规划框架下，指导各地致力于驱动城市公园建设管理由空间扩张向效能提升转型，鼓励各地开展城市老旧公园更新改造，高质量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2: 前不久，一段全网寻人的视频刷屏网络。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向20多年前捐助他$5000用来种树治沙的美国人塞考斯基发出邀请：“我想请你回来，看看这片我们一起缔造的绿洲。”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两人很快取得了联系，一段相隔26年的绿色约定再度相连。
3: 今年60岁的殷玉珍是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能手，他一直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合影里的这位美国人就是塞考斯基。
4: 一直在寻找他，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当年你给了$5000，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嘞，你来看的话，我给你换一片领。
3: 1985年，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毛乌素，当时这里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和丈夫下定决心种树治沙，除了填饱肚子，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树苗，在风沙里没日没夜的种。
4: 你刮上一个春天，刮上4个月，我一年360天治你，我就不相信把你治不定，看你厉害我厉害。
3: 前不久，总台记者联系上了塞考斯基，他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情景。1999年，塞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那时的殷玉珍已经和丈夫一起种出近3万亩树林。
5: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I was so touched that I said to myself, there has to be a way to help these people.
3: 收看节目的当晚，塞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捐助殷玉珍的治沙事业，而这$5000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
4: 都一下子溜出来3万多。我一下子怕的，我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钱，那一下子我就买了5万苗，就回来就赶忙召集人就开始栽。
3: 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塞考斯基来到了毛乌素沙地，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
5: We then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 I mean, it was all sand. There were no roads. There was nothing. And then we went to her house, and her and I planted these saplings in the ground.
3: 那时毛乌素虽然已有绿意，但在塞考斯基看来，这里的环境依然恶劣。$5000换来的树苗刚刚栽下，他难以相信这些树苗能够成活。
4: 他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哎呀，这个我看这个不可能，不可能，这么碎的树能长大吗？这么大的沙漠能把它压死吗？我说不会的，等你过几年来的话了，我给你捐，一定给你培养一片森林。
3: 短暂的相逢后，两人失去了联系，但当年的绿色约定，殷玉珍一直记在心上。这些年，我国三北工程扎实推进，地方专项资金也在苗木等项目上给了殷玉珍支持。同时，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了绿化沙漠的队伍。在政府主导和这些治沙能人的带动下，如今殷玉珍家周边7万多亩沙地得到治理，栽种树木超过了800万棵，而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也达到了85%。毛乌素沙地这个曾经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如今林地、草地、农田

0: 交织，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案例。
1: Look at China now. Look at the Muas Desert in Inner Mongolia. The forest started with one person who had a dream. Yin Yutin had a dream. Her husband joined the dream. I joined the dream.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joined the dream. The dream became a reality.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六月一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增长。近5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了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民政部今天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6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今天0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公映。此外，随着暑期档即将到来，目前已有《四渡》《澎湖海战》等50多部新片定档上映，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今年以来，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中国电影市场正持续升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30号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按照指定航线航行。该司令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用导弹将其击落。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进行修改，在伊朗核问题、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等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修改后的草案已交给伊朗。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表示，美方提出过分要求，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这是美国的第3次外交背叛。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的声明，以军在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之后继续扩大进攻，已经夺取了奈拜提耶附近的位于利塔尼河畔的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

0: 动，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世界卫生组织30号在刚果金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呈现复杂的传播态势，呼吁国际社会向疫区提供更多支持。根据世卫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目前共报告134例确诊病例，其中刚果金125例，包括17例死亡病例；乌干达9例，包括1例死亡病例。日本媒体30号报道称，在中东局势影响下，日本石脑油进口受到冲击。日本4月乙烯工厂开工率降至67.3%，创下有数据以来新低。日本4月乙烯产量为28.35万吨，同比下降37.1%。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是化工产业的核心基础原料。日本约80%的石脑油供应依赖中东地区，因原料短缺，日本部分企业近期被迫将商品包装袋由彩色改为黑白色。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山南市在生态、民生等领域稳稳发力，交出固边兴边富民新答卷。作风之变让边境村落焕发新活力。今天一起走进阿里地区札达县迪雅乡，感受这里转作风新产业美家园的发展新貌。我区各部门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务实举措。我区紧扣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开展普法宣传活动，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走进昌都洛龙，将精彩文艺节目送到群众身边。2026年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举行，广大少年儿童欢度节日，乐享童年。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从荒山披上绿装到垃圾变身资源，从产业扎根富民到铁骑踏雪寻边，近年来山南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以生态为底色，以民生为根本，交出了一份固边兴边富民的生动答卷。
0: 在南北山绿化工程山南段贡嘎县11号片区，工人们正顶着烈日，精心铺设草房格纱帐，栽下一株株耐旱苗木。
2: 但得应得把降温的十多件，应得绿要几分量，才会穷而轻，今没来牛而轻。因为我顶给上了，从得怎么应二零年生了搞清楚。
0: 不到两年时间，这片区域已累计治理荒漠化土地近1600亩，耐旱植物在这里扎下了根。如今这片绿起来的山坡不仅筑起一道生态屏障，还通过植树造林、生态管护、苗木养护等岗位，带动周边1.1万人次实现就业增收。
3: 我们始终坚持治理一片、成林一片、带动一片的思路，我们将继续秉持科学严谨、认真负责的态度，遵循自治区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家园的构想，高质量、高标准完成南北山绿化工程。
0: 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山南市的生态之变不仅写在荒山之上，也融入了产业的绿色转型。华新水泥西藏有限公司通过技术革新、设备升级，几年前建成投用全。

0: 区首条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的预处理生产线。
1: 山南市九个县区生活垃圾都在这里实现全量化无害化处理，彻底告别了过去的填埋历史。自项目运营以来，已累计处置生活垃圾29.16万吨，这相当于为高原新增了近9.3万亩森林的碳汇能力。
0: 从沙丘变绿洲到垃圾变资源，山南市的绿色发展之路每一步都走得坚实有力，生态根基越筑越牢，也为固边兴边富民铺下厚实的基础。彻底设施10年来，山南市大力发展特色种养殖、文化旅游、边贸物流等产业，让边民不离乡不离土，实现增收致富。在错那市乐门巴民族乡，村民们正趁着好时节忙碌在茶园里，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与气候优势，当地的煤茶等特色经济作物实现了规模化培育。
2: 茶田共计有693亩，可采摘的有210亩，2025年茶叶收入达500万元，让家家户户都有了稳定的增收门路。
0: 兴边靠产业，强边在民心。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在山南市结出丰硕成果。清晨的阳光铺洒大地，被边境线上龙子县准巴乡的连绵群山镀上一层耀眼的金边。
3: 宝宝给困的叫我们给的项目都叫我滚给浪嘎叫我们当天人家啥时候记。
0: 5年前准巴乡铁骑巡边志愿服务队组建成立。无论寒暑风雨，这支队伍日复一日穿行在崎岖山路，用坚守诠释着爱国守边的责任与担当。
4: 当个能子当的当，也该过正当的啷个吃香呢？搞了干咱们个地要去，提前下班点了。等说是身边人呢，也该在最新鲜的面呢，他怕小忙着干这个，但都是些。也该那的吃水鱼那的，整个靠啷个安的那的，刚刚开始就各式各样都是过去接。
0: 遇到车辆无法通行的路段，队员们停好摩托，背起装备，在沙石遍布、狭窄崎岖的山路上开始徒步巡边。
4: 你的松叶，你的藤子，明年跟着别的一年熊年，藤子松叶你来养给不得。
0: 而在洛扎县人民医院，变化同样令人振奋。高压氧舱治疗室、标准化中心血库、核磁共振、精密检验仪器，一批批先进医疗设备相继落地，让这座边境县城的诊疗能力和服务水平实现了跨越式提升。
5: 他当不能自己当没地生命跟给吃给干的们装不说像弄了没出过定做大姐姐也定做干的们谁不要不知道说像弄的你就忙着机会那些像弄得的干的们准像弄。
0: 10年是时间的刻度，更是发展的标尺。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落地生根，到生态产业的蓬勃兴旺，从边民组建的巡边车队，到医院里触手可及的民生温度，山南市各族干部群众正携手同心，戮力向前，绘就更加崭新的生态美、产业兴、边民富、边防固的新时代画卷。10届自治区党委大力开展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推动全区上下心齐气顺、敬足干事的氛围日益浓厚。各族群众切身感受到作风建设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在地处边境的阿里地区扎达县迪雅乡，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真抓实干，以作风之变让昔日偏远落后的村落变了模样，成为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
6: 丰收时节，迪雅红苹果挂满枝头。过去迪雅乡的迪雅村、石布齐村各自为战，好果子卖不上好价钱。转变始于一次大胆的创新，乡党委打破行政区划，推动两村组建强边富民联村大党委，形成组织统筹、资源联享、产业互助、销路共拓的新模式。如今120户种植户联合种植，统一管理，苹果种植规模翻了一番。
7: 对俺们的村子，对当代分来个大大户吃了，俺们都回家，我也拿去当爷呢。您就能打拥抱，轻易子就中了。
6: 改作风抓落实，关键在干部，在行动。迪雅乡将转作风与促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乡村干部走村入户，了解民情，共商共谋产业发展。连村大党委统筹协调，整合砖厂、砂石料厂等产业资源，引导群众以资金、劳动力入股，推动村集体经济日益壮大。
8: 春天是

0: 装包家的就给当丈人呢，那不就中年时就要三年到年就这样老了，加上拥抱过吃家拉上进度，装包的如果我们松动这个月，我的家就算的忙着了，能在当听着落这些人，恰刚当少听着年龄呢，错外的呢，你们的这些亚东中国都。
1: 在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推动下，乡村党员干部不仅抓产业、促增收，还带领群众积极开展环境综合整治，让边境村落真正成为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
0: 超级多，龙岗党，超级多，就超松多。可以用更加天然人中还将要不插松色来清楚探索地方的主动摩托的西墙的探索诞生前的银色
2: 组织党员干部与当地群众一起参加环境卫生整治行动，周边的居住环境生活条件变得更加清洁美观，时常有游客到我们这里来玩。
1: 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在迪雅乡结出丰硕成果，这正是十届自治区党委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在边境一线的生动实践。如今，越来越多的当地大学生选择返乡建设。年轻的索南桑姆两年前毕业后回到村里，当上了合作社会计，用所学知识为乡亲服务。
3: 一方面就是想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为家乡做点事，更关键的是边境政策很暖心，政策托底，干事也更有底气，能在家门口实现价值，我觉得这个选择太值了。
1: 迪雅边境派出所民警扎根一线，在转变作风中深化为民服务，打造出警民协同的良好关系，形成人人都是守边缘的坚固防线。
4: 将固边兴边与改进作风紧密结合，推行警务上门服务，做到民有所呼、警有所应，筑牢人人是哨兵、户户是哨所、村村是堡垒的防控体系。
1: 生活好了，环境美了，人心更齐了。在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的持续推动下，如今的迪雅道路通达，产业兴旺，村庄秀美，干群携手书写着边防巩固、边境安宁、边民幸福的新时代答卷。
5: 增收渠道不断拓宽，精神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去年我们乡农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2.7万余元，这些实实在在的成果鞭策我们持续改进作风，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一件一件解决好，让党旗在边境一线高高飘扬。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团区委、自治区妇联、民政厅、区党委网信办等单位紧密结合各自主责主业，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务实举措。
1: 团区委立足青年工作，通过专题读书班、集中研讨、辅导讲座等形式，引导机关干部全面深刻把握正确政绩观内涵，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引领青年、服务青年、凝聚青年的务实举措。
7: 我们建设问题导向，聚焦共青团和青年工作的实际，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广发征求意见，对照政绩观偏差问题的清单，就像查外整改，其实吧，青年紧紧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彰显了我们共青团的责任与担当。
1: 自治区妇联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聚焦引领服务、联系妇女儿童主责主业，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妇联工作全过程各方面。
8: 一是以学为先，筑牢思想根基，不断深化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二是以查为要，细照问题症结，根据三个对照要求，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动态建立问题清单。三是以改为策，建立整改台站，实行消耗管理，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手，整改不到位不罢休。
1: 自治区民政厅持续强化干部思想淬炼、作风锤炼，不断优化民政公共服务，补齐民生短板，以实实在在的民生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9: 坚持把群众满意、民生安稳作为衡量政绩观的根本标准，聚焦低保对象、特困人员、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直逼直牢民生保障底线，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摒弃中横级、轻视

0: 效的工作思维，把惠民政策精准落到实处。
1: 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按照中央和区党委部署要求，紧密结合网信工作职能，一体推进学查改，画好网上网下同心圆，提升网络综合治理能力。
2: 转发推送9900余条涉民生类的信息，总播放量达4800万余次，畅通了网民网上获取信息的渠道，网络上反映的民生诉求及时通报涉事涉网部门进行处理，做到了全流程跟踪，确保群众线上反映的问题在线下得到了切实解决。
3: 民法典宣传月，我区各地各部门围绕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推动民法典走进千家万户，融入群众日常生活，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筑牢法治根基。
4: 近日，自治区人大围绕民法典总则编民生条款开展普法宣讲，助力机关工作人员吃透法律精神，夯实依法履职根基。
5: 今后在工作中，我要把那个民法典作为一把法治的标尺，带着它去开展执法检查啊，接待群众啊，用它来审视规范性文件。
6: 我真切体会到人民至上融入到了每一条法律条文中，就像民法典中提到的隐私权保护兼有为条款啊，处处都彰显着法律的温情，守护着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4: 拉萨师范学院举办了一堂生动鲜活、实用性强的法治公开课，围绕人格权保护、校园欺凌防范、网络权益维护等与学生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法治观念。
7: 让我了解到了这部法典经过多年打磨，兼具时代性、国际性和民族性，与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息息相关，是保证我们合法权益的重要武器。
4: 机关校园普法氛围浓厚，我区基层普法工作同步走深走实。在拉萨市熊嘎社区，围绕民法典中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用电安全等高频热点内容，开展一对一讲解、面对面答疑。日喀则南木林县通过歌舞、小品、文艺巡演，普及婚姻家庭、财产保护等民生法律知识。阿里地区日土边境派出所把普法课堂搬到平均海拔4500米的牧场，昌都、纳曲各地深入群众生产一线，围绕草场使用、权益保障、邻里纠纷、民间借贷等重点内容开展精准普法，切实护航群众生产生活。
8: 学到了养老、房产啊、经济纠纷啊这方面的一些法律常识，在实际生活当中对我们帮助很大。
9: 我们开展此次活动，以群众行为乐见的方式，让群众更容易接受这个法治宣传。
10: 通过普法，让群众更知法、懂法、用法、守法，筑牢边境法治防线，共同做法治戍边的践行者。
11: 这种人呢，太没事了。家全部等什么子的，你还过去等到的，等到普通人呐，等你高来说，全部行。
1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普法，融入基层治理和民族团结工作，引导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以法治护航群众幸福生活。
13: 28号至30号，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文艺志愿服务主题活动走进昌都市洛龙县，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齐聚藏东大地，开展慰问演出、基层巡演、文艺讲座等一系列志愿服务，把精彩纷呈的文艺大餐送到各族群众身边。
3: 伴随着开场舞茶马集韵的铿锵鼓点与豪迈舞姿，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慰问演出在昌都市洛龙县民族团结广场精彩上演。心中的北斗星、川藏路、美丽家园等经典曲目深情嘹亮，舞动青稞、风舞热巴等民族特色舞蹈紧随其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携手登台，把真心献给脚下的土地，把欢乐送到群众身边。
14: 能在家门口看到高水平的演出，特别的开心。每个节目都特别的用心，看得心里暖洋洋的，真切的感受到了浓浓的幸福感。
15: 非常荣幸能够跟随中国文联文艺志愿小分队来到我们美丽的西藏洛龙县，扎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是我们应该具有的使命和责任担当。也期待有更多的机会能够助力基层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

0: 星。
1: 此次活动不仅为群众送欢乐，更为基层送文化。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理事降央卓玛在洛龙县科教文化中心开展弘扬民族音乐、传承民族文化专题讲座。中央民族歌舞团青年歌唱家扎西顿珠和男高音歌唱家阿旺洛桑顿珠分别开展了音乐分享和音乐美育活动，通过面对面沟通、手把手指导，既分享了专业经验，也把文艺的种子深深埋进藏东高原。
2: 能够近距离的聆听艺术家的讲座，我非常荣幸，也收获很多。我会把所学到的东西用在以后的工作上，带动更多的人参与文艺活动。
3: 作为青年文艺工作者，应该在第一线。我也希望一起号召有更多的文艺人走进基层，真正的跟老百姓心贴心。我也继续努力，好好的传承民族艺术。
1: 从地震灾后重建的幸福家园，到茶马古道的千年驿站，再到红色底蕴深厚的边陲重镇，文艺志愿者们一路走一路演，把舞台搬到田间地头、乡镇广场。每场演出现场，书法志愿者们都挥毫泼墨，把带着美好祝愿的书法作品送到群众手中，真正让优质文化成果下沉基层，惠及千家万户。文艺润民心，服务暖高原。一场场接地气的慰问演出，一次次面对面的文化交流，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凝聚起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
0: 接下来我们也将持续常态化的开展文艺志愿服务活动，壮大基层文艺队伍，以文艺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4: 30号晚，同心筑梦15舞，雪域欢歌庆61。2026年自治区61少儿文艺晚会在拉萨市群众文化体育中心精彩上演。来自全区各地市的少年儿童欢聚高原舞台，共同庆祝属于自己的节日。晚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分为同心筑梦新征程、子子连心民族情、薪火相传守家园、心向未来谱新篇4个篇章，集中展现爱国主义、民族团结、国防教育、非遗传承和灾后重建等丰富内容。
5: 我今天代表纳曲队为大家带来了草原情这个舞蹈节目，我的心情非常忐忑激动，也有点小小的紧张，但是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跳得非常棒的。
6: 能在这样的舞台上给大家带来圣对拉萨这个节目，我很开心，因为我们在台下准备了很久。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能收到自己喜欢的六一儿童节礼物。
4: 晚会现场灯光璀璨，歌声飞扬，来自全区各地的少年儿童代表、少先队辅导员代表及优秀青年代表等千余人到场观演。孩子们身着绚丽多彩的传统服饰，在舞台上载歌载舞，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少年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赢得阵阵掌声。
7: 这场充满童趣与希望的盛会，让我们看到了新时代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愿每一颗童心都向阳生长，逐梦前行。
8: 紧扣15舞开局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为主线，让更多的基层边缘的少年儿童站上全区的舞台，希望用少年儿童喜爱的方式呢，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植入童心。
1: 30号，拉萨市第4届锅庄舞大赛决赛在天海国际广场举行，18支参赛队、400余名队员展开最终角逐。西藏大学雪莲花艺术团活力满满，朝气蓬勃。尼木县代表队演绎的牧人风采，质朴大气，尽显草原风情。一支支编排精巧、韵味十足的舞蹈轮番登场，一次次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9: 这是我第6次带领学生征战本次大赛，团队也曾斩获过许多荣誉，顺利闯入决赛，我倍感欣慰，也期待孩子们能全力以赴绽放光彩。
10: 表演也很精彩，印象深刻的是纳曲的舞蹈。

0: 别好，还拿了手机录了像，希望以后也都看到一些舞蹈比赛。
1: 参赛选手既有朝气蓬勃的青年舞者，也有热爱传统文化的中老年爱好者，全民参与氛围浓厚。经过近3个小时的激烈比拼与专业评审，墨竹松赞艺术团代表队凭借稳定的发挥和精湛的舞姿斩获冠军。
2: 丰富群众的日常文化生活，推进全民健身的常态化开展，更是为了传承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接下来呢，我们将在自治区打造的体育赛事季上陆续推出拉萨半程马拉松、环拉萨自行车大赛等系列活动。
3: 5月31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0件，其中来电19件、来信1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6件、日喀则市1件、昌都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纳曲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4个，其中噪声污染9个、大气污染6个、生态破坏4个、固废污染4个、其他污染1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1: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13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5月31日，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3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7件，阶段性办结9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3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3: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日前，商务部、财政部联合公布2026年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名单，拉萨市入选，成为全国第3批20个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之一，也是我区唯一入选城市。此次入选意味着拉萨将获得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用于未来3年现代商贸流通体系的全面升级。
3: 近日，昌都市中心血站智慧冷库建成投用，新投用的智慧冷库集成恒温恒湿精准调控、24小时实时监测、智能预警、数据溯源等多项功能，可存放冰冻血浆1080袋，将有效满足昌都市未来5年的临床用血储备需求，也标志着血液储存、转运及管理工作全面迈向标准化、智慧化。
1: 近日，林芝市在巴宜区开展新型养护设备演示活动。此次演示覆盖多功能养护一体机、华仪装载机等7类设备。技术人员讲解演示规范操作流程及安全作业规范，直观展示新型养护设备在提升养护作业效率等方面的优势。新设备投用后，将进一步提升道路养护精细化水平。
3: 之前，山南市错那市举办 AI 翻译软件应用实操培训，来自各乡镇的49名学员参训。培训聚焦各类 AI 翻译软件，创新采用理论加实操加设备加术语4维教学体系，讲解翻译技巧与用字规范。此次培训为全区首场 AI 翻译实操培训，将为双语干部队伍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1: 近日，安多县举办白内障复明手术公益活动，活动为群众开展视力、眼底检查及病情评估，同步普及眼部健康知识，提供一站式诊疗服务。
3: 近日，日喀则市拉孜县举办全县中小学校园堆鞋操交流评比活动，全县12所中小学的近500名师生同台展演，集中展示非遗进校园成果，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活态传承。
1: 为方便旅客暑期出行，暑假期间，西藏航空推出学子专属抵扣、西藏专属折扣、结伴出行折扣等多项优惠活动，同时还推出学生专属柜台加绿色通道、优先办理直机等升级服务，方便旅客出行。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2: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3: 够用。
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5: 门槛要结束了，
6: 这网我要用。
7: 直播间好多人呐，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气象资料分析预计，今天夜间呢，阿里、纳曲西部和林芝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雪，特别是阿里地区的部分乡镇呢会出现中到大雪。昌都北部、山南南部和日喀则南部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多云。到了明天白天呢，阿里、纳曲和林芝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昌都、山南南部和日喀则南部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以多云天气为主。另外，阿里、纳曲、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七级左右的大风。综合各种气象要素分析，预计未来24小时，日喀则市大部分地方、拉萨市的墨竹工卡、尼木以及山南市的浪卡子、泽当和琼杰一带火险气象等级指数呢会达到3级，较高危险。特别是萨迦、拉孜以及桑珠孜、林州和达孜一带火险气象等级指数呢会达到4级，高度危险。在这里提醒各地各相关部门注意加强防范。好了，最后请看区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城关区晴转多云，10到25摄氏度。桑珠孜区多云，7到24度。港巴阴天转多云，2到16度。萨嘎阴天转多云，1到15度。乃东区多云转晴，9到26度。琼杰多云转晴，9到24度。贡嘎多云转晴，8到26度。巴宜区阴天转多云，11到23度。墨脱阵雨转多云，20到28度。朗县多云，13到26度。卡若区多云，9到26度。芒康多云转阴天，6到24度。江达多云转雷阵雨，9到25度。色尼区多云转阵雨，5到15度。尼玛雨夹雪，0到15度。索县多云转阵雨，4到18度。噶尔中雨转小雨，2到8度。格吉雨夹雪转小雨，1到10度。措勤雨夹雪转小雨，1到15度。最后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弹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啊。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换跑还是中餐呢、啊？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汉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伊静璇。今天的节目，我想请大家欣赏一件文物，这是一件双体兽形陶罐，来自遥远的新石器时代。现在它静静地安放于西藏博物馆，它是这里的镇馆之宝，也是西藏博物馆标志的灵感来源。是的，很多朋友可能都认识它，它来自于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卡若遗址是西藏考古史上第一次科学发掘的项目。2021年10月，卡若遗址被评为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考古学家是怎样发现卡若遗址的？怎样开始发掘的？其中的双体兽形陶罐是如何被发现的？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卡若遗址初次发掘工作的参与者，昌都卡若考古报告作者之一，也是双体兽形陶罐的发现者之一侯石柱老师，请他为我们讲述卡若遗址发掘背后的故事。有请侯老师。侯老师，侯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侯老师，我们这边请。
2: 侯石柱曾任西藏文广会副主任，参与卡若遗址等发掘。1990年调至中国文物研究所，任文物档案资料信息中心主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记录档案备案项目小组组长，全国馆藏一级文物档案建档实施小组组长。
0: 侯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珠峰讲堂。
1: 主持人好，很高兴来到珠峰讲堂。
0: 当年是不是有很多的考古学者都参与到了卡若遗址的发掘当中呢？
1: 参与卡若遗址发掘的人还是很多的，有一些个老先生，比如说是石兴邦、黄景略、侯文正，还有四川大学76级一个班的毕业生，还有西藏的我的同事，年轻的考古工作者，有藏族有汉族，同时呢还有一些民工，这些民工呢有藏族也有汉族，汉族民工是当时水泥厂的工人的家属，一共呢大概是加起来有将近100人左右，这种规模在西藏来讲还是第一次，破天荒的。
0: 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发掘卡若遗址前，我们西藏考古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我记得新中国成立以后，考古人员他们大多数是科考队的人员，他们在西藏进行科学考察的时候捡到一些文

0: 物，主要是一些很细小的细石器。第一个我记得很清楚的，1956年一个地质工作者叫赵宗普，一个老先生，他在黑河地区，就是现在的纳曲市，在一个黑河的边上捡到了两枚细石器，很小，只两枚。实际上这两枚是开启了西藏考古发掘、考古发现的前端。随后呢，又有一些地质科学者，包括到西藏考察的一些科考队的队员，在无人区又捡到一些，也是细石器。但是这些细石器呢，仅限于地面采集。我们讲地面采集的，没有地层关系，就是不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这个科学性不强。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那个时期的西藏考古材料大多数都是捡来的，而不是特意的去发掘的吗？
0: 哎，这个说得很对，基本上是偶然的。但是这些科考队队员的也有一些个考古知识，如果不是他们的话，一点常识没有，这个也不可能，是吧？但是基本上是捡来的。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侯老师，请他从卡若遗址的发现开始，带我们一起回到西藏第一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历程当中。侯老师，请。
0: 好。1977年，我在藏北一边参加雪打寨，一边低头在草原上找细石器。正当我一无所获之际，千里之外的藏东昌都却传来了惊人的消息，在澜沧江畔一个叫卡若的小地方发现了细石器，同时还发现了骨器、陶器等。听到这个消息，我一夜没有睡，我的伙伴张文生、索马尼也没有睡，大家兴奋地聊了一夜。之后文管会立即通知我回拉萨参加卡若遗址发掘汇报会。回到拉萨罗布林卡文管会业务科的办公室里头挤满了人，桌子上摆满了刚从昌都带回来的标本、石器、陶器、骨器，还有红烧土块等等。仁青欧朝贵索拉翁堆介绍了发掘经过。1977年4月，西藏文管会派出了一个文物征集小组到昌都征集革命文物，住在地区文化局安排的招待所里。在昌都镇东南12公里的澜沧江有一个水泥厂，因为扩建厂房挖地基挖出了一些东西，一看就不是现代人用过的，其中有些玉石一般的东西制作得十分精致。一天晚上，水泥厂放电影，荧幕上的一些出土的文物和水泥厂出土的东西很像，于是引起了工人们的注意。第二天是个星期天，厂里有汽车到昌都去拉东西，几个好奇的工人带上出土的东西搭车去了昌都。他们找到地区文化局，文化局的人想起了自治区文管会的三名文物干部在这里，欧朝贵、仁青、索拉翁堆三人看了水泥厂工人带来的东西，就详细地询问了情况。根据他们的知识，初步断定可能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第二天一早，仁青等三人放下手头的工作，来到水泥厂建筑工地。他们选择了一个地方，挖了一条1米宽5米长的探沟，又出土了一批文物。他们三人介绍得很带劲儿，大家听的和看的也都非常的认真。大家在思考，西藏第一个重要的考古发现可能即将问世。经过热烈的讨论，文管会的领导当即决定上报自治区革委会以及国家文物局，请求批准在卡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今天回想起来，真是无数的巧合凑合在一起。如果没有水泥厂扩建厂房，如果

有好奇的工人，如果没有那场特殊的电影，如果没有几个年轻考古人员的到来，所有这一切的一切都将从未发生。1978年5月到9月，西藏组织对卡若遗址进行视掘，队长由西藏文管会副主任加央担任，队员有索拉旺堆、张文生、耕堆、小旺堆。另外，四川省博物馆协助发掘的还有陈显双、张才俊两位先生。在发掘快要结束的时候，我陪着国家文物局黄景烈也参加了最后阶段的发掘。这支队伍的人员虽然不多，但短小精干，有藏族，有汉族，都是西藏第一代考古人员，都是西北大学、四川大学、吉林大学、北京大学等名牌大学考古专业的毕业生。四川博物馆来的两位同志也都是田野考古的高手，他们经验非常丰富，因为是视觉，只挖了230平方米，但出土遗迹和遗物很多，收获很大。其中最大的收获是挖出了5座房子。关于出土房子，还有过一段不大不小的风波。当时我和黄鼎烈老师到工地后，等待我们的是1星期的停工，原因是工地发掘出大片的红烧土块，但不见柱洞等房子的遗迹。红烧土是一种火烧过以后的土块，呈砖红色，一般情况下是新石器时代草拌泥房子的遗存。如何处理红烧土块，出现了两派意见。一派主张红烧土块要全部搬走，认为红烧土块和建筑没有关系，是古人从其他地方搬来的，为什么搬不清楚。另一派意见，红烧土块的出现就是房子，不能搬走，否则房子就没有了。两派意见争执不下，考古队的队长加央决定等黄老师到工地以后再做决定。黄老师见此情景，不说谁对谁错，叫大家按照假定是房子来进行发掘，如果是房子那就保留，如果不是房子再挖掉也不迟。黄老师是权威，又是国家文物局派来的大员，大家都听从。结果挖出了5座房子，考古人都知道挖早期遗址只要挖出房子就是好遗址。西藏有史以来第一次考古发掘就出土了5座房子，视觉成果喜人，给大家增加了正式发掘的信心。

1978年视觉一炮打响，年轻的第一代西藏考古工作者摩拳擦掌，准备来年正式发掘。年底，西藏文管会书记刘平修和我带队，由索拉旺堆、冷建、张文生、耕堆、小旺堆，一共7个人，拎了一个老式的牛皮箱，里面装满了卡若楚朵的标本，到内地到处奔走，还特意去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所非常重视我们的到来，专门为我们安排了一次专题汇报会，地点就在王府井北大街老考古所的会议室。所内的专家和业务人员都出席了，包括夏乃所长、苏秉琦、安志敏、童柱臣、石兴邦等中国考古界的顶尖人物。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

主持了汇报会，汇报由我主讲，国内顶级考古专家们的意见和建议，为1979年的卡若的第二次发掘，也是正式发掘，给了很好的指导和帮助。1979年发掘从5月5日开始到8月30日结束，共挖掘面积1570平方米，其中500平方米为空房，也就是说没有任何遗迹和遗物。实际发掘面积为1070平方米，出土数以万计的文物，还出土了大量植物标本和动物骨骼。植物标本中最主要的发现是粟类植物，稷、小米。出土建筑遗迹有房屋、烧灶、灰坑、道路、祭坛等，其中房屋就多达28座。如此范围内的考古发掘，出土如此丰富的遗迹和遗物，在当时内地的考古遗址中也是少见的。当时我们总结了卡若的10大发现：汉化小米、夹竹骨骼、彩陶、玉器、贝、古针和纺织物、大型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和陶器共存、草半泥墙房屋和石头房屋、不时鱼现象、气候变迁。进入21世纪以后，卡若遗址还陆续进行过2次发掘，发掘出了更多更加丰富的遗迹和遗物，一些研究也正在不断地出新成果，在此就暂不一一跟大家介绍了。1978年、1979年的2次发掘后，我们将遗址进行了保护性的掩埋，特别是28处房子全部铺上了塑料布和树枝，再将发掘出的土进行回填，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建一座卡若遗址博物馆，子子孙孙永保佑。刚才一开场主持人提到的双体受精罐，就是在1979年的这次发掘工作中发现的。1979年的一天傍晚，都收工了。卡若遗址工地编号 F9 的房子清理工作仍在继续，负责人是小旺堆。为了尽快结束当天的工作，我过来帮忙。著名的双体受精罐就出土在这里。双体受精罐是一件陶器，是最后一个出土的器物，出土时已经破碎，但陶片都在，基本完整，表面已被火熏黑，里面积满泥土，除去泥土拼合后是一件双连罐。双连罐在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有出土，但非常少。为了尽快看清卢仙真面目，我手捧所有的陶片回到了驻地，顾不上吃晚饭，就开始沾接复原。多漂亮的一件双体罐啊，终于在我的手上恢复了它原来的本来面貌。双连的两个罐体初看一样相同，但仔细观察却略有不同，刻画的花纹就不同，就像两只对卧的雌雄小兽，故命名双体兽形罐。我将粘好的双体兽形罐请大家一起看，大家一致认为这是卡若遗址已发掘出的最有代表性的文物。我认为双体兽形罐不是实用器，是具有世俗图腾意义的礼器，它存放在氏族公用的地穴式的储藏室里，很有可能是在祭礼、成人礼、升职以及死亡等重要的场合使用。现在作为西藏博物馆的镇馆之

宝的双体受刑罐就陈列在展厅的中央最醒目的位置。199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全国发行的一枚纪念邮票，也是双体受刑罐。北京的中华世纪坛主厅内壁画中，表现中华古代文明内容，也有双体受刑罐。就连中国文物研究所1层大厅壁画，也选了卡若的双体受刑罐。双体受刑罐已成了西藏的一张文化名片。

1979年，卡热遗址的发掘成果给西藏考古学界带来了丰硕的成果。1980年，昌多卡热报告编写组迅速成立，由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文化局和四川大学出人组成。西藏文管会有冷剑、索拉旺堆，西藏文化局有侯石树，四川大学有童恩正、王东元，共计五人。童恩正老师在昌多卡热编写的过程中始终起着指导作用，我们大家分头编写，最后由他投稿完成。编写的过程也是经历了很多的努力，大家也克服了很多困难。总之，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昌都卡若1985年1月正式出版，编号为《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考古专刊丁种第29号。此种报告是全国的第29部，在当时全国能出这种报告的省是很少的。从1977年的发现，经过两次发掘到编写报告，再到1985年的正式出版，仅仅8年的时间，这在中国考古史上是没有的。《昌都卡热报告》一书，我们还特意的请了当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佩阿旺晋美题词。从1979年卡热遗址被发现，到21世纪的今天，卡热遗址始终是西藏考古的热门话题。对于它的研究始终还在拓展和深入。考古学家把卡热遗址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为卡热文化。卡热文化是一个庞大而丰富的体系，这其中我想跟大家聊聊的是卡热文化与黄河流域的史前文化的关系。考古学家发现，卡热文化除了浓厚的自身特点之外，还有许多方面以远在数千公里之遥的黄河流域原始文化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出土的房屋，特别是早期的半地穴地面红烧土房屋，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极为相似。卡热遗址出土的陶器与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无论从器形还是从纹饰都如出一辙。特别是彩陶，虽然不如马家窑文化丰富多彩，但也同祖同宗。卡热遗址出土的小笔和家珠，其渊源亦可追溯到黄河流域的原始文化。小米在黄河流域至少有8000年的人工栽培史，猪的人工饲养历史在黄河流域也有近8000年的历史。出土的玉璜也与黄河流域有关，玉璜在黄河流域和仰韶文化遗址中就有出土，直到商周、战国至秦汉都有使用。根据上面的诸

多文化现象，有理由认为卡肉文化渊源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卡肉文化源自黄河流域，卡肉人从黄河走来，卡肉文化的先民们和中华大地的所有先民一样，用他们自己劳动的双手，片手知足，创造着古代文明。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卡若的故事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侯老师，非常感谢您刚才精彩的分享，让我们了解到了卡若遗址发掘过程当中大家齐心协力的这一段努力的岁月。您刚刚提到卡若遗址后来还有两次发掘，是不是也有一些新的发现呢？
1: 后两次的发掘，我已经调离西藏了，四川大学他们去做的工作，有一些新的一些突破。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关于鱼的发现，就是鱼的考古资料的发现，我们前一次发掘没有发现鱼的骨头，也没有发现和鱼有关的一些个，比如说捕鱼的工具。任何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有那么丰富的鱼类资源，有澜沧江，有很多的湖泊，鱼类资源很丰富，但是不吃鱼，没有鱼的资料，很奇怪。所以说一个结论，就是可能有不吃鱼的习俗，大概这个习俗是对鱼的崇拜，一种图腾。这是我们考古发现的时候得出这么个结论。那是后来以后，川大他们几次又去做考古工作，继续挖卡若遗址，还挖和卡若有关的一些卡若文化的遗址，居然发现了鱼的骨头，还发现了一些个钓鱼的钩，这些捕鱼的工具，完全推翻了我们以前发现的这个认知。所以这个一点不奇怪，考古发现就是不断的在有新的发现，有新的突破，新的认知。我认为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可以和大家进行讨论。第二个呢，也是我最近几年我又有一个新的研究成果。当时我们在卡若遗址挖掘的时候呢，出土了100多枚古针，其中有5枚古针是没有针鼻，就是没有那个眼儿，它不能穿线。我看了一个资料，韩国人认为有一种类似这种无鼻的古针，是一种针灸的针，而且韩国人还把他们的发现作为针灸的起源，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后来我一想，我们5000年我们就有这个古针了，你要说起源的话，在卡若就有起源，是吧？这5枚小小的古针没有针鼻儿，可能就是针灸用的古针。另外呢，我查了一些资料，咱们国家的文件《黄帝内经》就写过，最早的针灸用的针主要是古针还有时针，至于现在这种银针，那是很晚很晚以后的事情了。也就是说呢，卡若遗址的没有眼儿的古针很可能就是针灸针的鼻祖祖先，这是我最近我考虑的这么一个东西。反正这考古挺有意思，大家可以去分享。
0: 所以说，还原历史，寻找答案，以科学的方法发掘出土的文物，是历史文化发展的最强铁证，也是我们考古工作的重要意义之一。
1: 对对对，是这样。考古讲究的是物，我们是以物见人，说太对了。
0: 好的，感谢侯老师的精彩解答。
1: 好，谢谢，谢谢。

侯老师今天为我们分享了卡若遗址的发现以及前两次发掘中的种种故事。正如侯老师所讲，20世纪70年代卡若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开启了西藏考古的新篇章。从最初的发掘到几代考古学家不断深入的研究，40多年的时间里，考古学家们从卡若4万多件文物中提取出了怎样丰富而宝贵的信息。下一期的节目中，让我们跟随考古学家的足迹，继续探索卡若遗址的秘密。再次感谢侯老师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见。

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只要他东北公

0: 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1: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九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的。
2: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3: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

0: 家都知道，这原来的九连就是个落后连，现在呢变成了全团最团结最有战斗力的铁拳头连。这种惊天动地的改变是怎么来的呢？我们请赵指导员给大家讲一讲。
1: 同志们好，我觉得我自己没什么可说的，还是让我们连第一名特等功臣房天静给大家来说说吧。

0: 16岁，被小鬼子骗了本溪，下了煤窑。俺娘从老家来看俺，路上断了盘缠，只能把俺三弟卖了换路费。可俺娘到了本溪就病倒了，没多久就死了。俺哭，可哭能有啥用？穷人没钱看病，富人又不管咱，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娘死。
1: 可就我这么个穷小子，却坏了良心，忘了本。
0: 打仗不开枪，还想过要跑。现在想想，俺真是个混蛋。这些话，俺一直憋在心里。五排长牺牲了，俺啥也没说。那么多战友都掏心掏肺了，俺也啥都没讲。直到俺的好哥哥王福民同志为了救俺牺牲了，他跟俺讲，跟党走，别落下。俺实在是憋不住了，
2: 俺要告诉全天下受苦的兄弟姐妹。

0: 为了自己战斗，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1: 要组织宣传部的同志们，好好总结东北民主联军三纵的速苦运动经验，要在全军全国推广，还要通过更广泛、更深入的速苦运动，让蒋介石军队的士兵变成蒋介石自己的掘墓人。目前在东北战场上，敌我双方在战术能力的差距上， 已完成了逆转。唉，在战场上，国民党军队面对的部队是一支新体系下的共产党的军队。
2: 东北后勤工作的方面也有捷报啊！才一年多的时间，东北的武器工厂、粮食基地、机器制造、被俘供应、
3: 医疗用品和人才的培养，以及我们后勤人员的培训，这些都已经走上了正轨。可以说，我们东北民主联军已经获得了强大的后勤保障。
4: 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据东北局预测，到今年年初，各地有400万农民获得了约3000余万亩土地。
2: 牲口40-40万多匹，粮食1740多万担，农民手里有了粮食，胆子也大了，各地兴起了踊跃参军的热潮啊。目前形势的巨大反转，归根到底，还是土地改革的成功啊。因为我们的农民有了土地，吃饱了肚子。
5: 年轻人才踊跃参军嘛，他参军就是为了跟着共产党保卫他们自己的土地呀。土地革命啊，是与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了土地革命的胜利，一定会有打倒蒋介石独裁统治的胜利。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
6: 毛泽东在会议上正式提出一个惊人的论断：革命高潮将要到来。主席同志，关于2月会议发布的新高潮的论断，我们很多同志表示不能理解。我们党正值困难时期，这凭空而起的新高潮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且我们真的具备了发起反攻的能力吗？主席同志，能和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吗？
2: 关于新高潮的论断，我必须解释一下。目前各方面的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我党的任务就是为了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
7: 请问主席，这种说法的依据是什么？
2: 当前的军事形势已经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去年7月至今年1月的7个月作战，已经歼灭蒋介石进犯解放区的正规军56个旅，平均每月歼敌8个旅，蒋军兵力不服分配，征兵啊不足规定数额。 士气日益下降，我军已经在几个战场上开始夺取了主动权。如果能够在今后的数月内再歼灭40至50个旅，达到100个旅左右，则军事形势必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8: 好，好，好。
2: 不只是军事啊，政治、经济、民生。 各个层面都会有巨大的变化。蒋管区的人民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全国各大城市的反对内战和团结自救运动的规模，超出以往任何时期。反蒋的统一战线不但已经形成。

而且正在不断扩大，我党和中国人民完全有把握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是毫无意义的。反动势力面前和我们面前都有困难，但是反动势力的困难是不可能克服的，因为他们是接近于死亡的、没有前途的势力，而我们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因为我们是代表了新兴的、 有光明前途的势力，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还大反攻？我真的看不出来这个革命的新高潮在什么地方。结论太草率了。这个毛泽东啊，总是自视甚高。
1: 总裁，毛哲论断的确有些狂妄之态，但是从他提供的论据来看，某些问题还是有的。
0: 有什么呀？这就是一派胡言，布雷啊。
2: 好，好。总裁，记者们都到了，是否可以会见？
0: 好。啊，讲演稿准备了没有？
1: 总裁，这是我们昨天连夜赶出来的官方宣言。一会儿那些记者如果咄咄逼人的话，大可不必过于计较，按照这些可以说的说出来就好。
0: 算了，不用了，我正好有话要跟他们讲。
3: 刚刚听到了一个痴人说梦的笑话。
0: 有的人讲，
3: 他们正在迎接一个革命的新高潮的到来。为了这个所谓的高潮，他们准备发起一场反攻。
4: 蒋总裁，您指的这个妄人是毛先生吧？
3: 请你先坐下。诸位，请你们坐在这里听我讲就可以了。从历史上看，所有的反贼想要颠覆政府，想要夺取政权，不外乎两种手段。第一，就是盘踞一方，负隅顽抗；第二，是四处流窜，扩大其影响，甚至想挑动各地的骚乱。流寇并不可怕，负隅则的确是有害的，但是共产党的负隅不会成功，因为党国的军队想要打到哪里就可以打到哪里。诸位，我今天在这里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国民党一定会打败共产党，国民党可以实现党国的统一，指日可待。请诸位把我讲的话记录下来，尽快地发出去。
0: 原告胡宗南到南京来一趟。
2: 是，要说什么理由吗？
0: 没有理由，今天必须到。

0: 王主编，小慧同志，快些！你怎么来了？
1: 不急事，我现在要马上使用电台。
0: 啊，不行！
1: 贸然使用电台，我的交通站就暴露了。
0: 巡监同志，现在关系着延安的安全，再晚就来不及了。

1947年3月13日，蒋介石令胡宗南率大军25万人从南、西、北三面进攻陕北解放区。自此，国民党从全面进攻改变为向陕北、山东两翼重点进攻。

0: 大家抓紧时间啊，检查好自己的装备。是，好，抓紧。哎，来来来来来，来，一二，哦，好，慢点。好，来，一二，
1: 乡亲们，习书记来了。
2: 习书记，
0: 李大叔，
1: 习书记，
2: 你婆姨病好了没有啊？
1: 我婆姨这么小的事情，习主席都记在心里啊。
0: 怎么样了？
1: 好了，等到下地干活了，
0: 那太好了。
1: 这么大的阵仗是要打仗了。
0: 对，胡宗南要打过来，我们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1: 习书记，你可要小心啊！
2: 是啊，习书记，
1: 蒋北军叫花着呢，
0: 你和队伍上的同志啊，一定要小心。嗯，
1: 李大叔，乡亲们。
3: 大伙儿都放心啊！胡宗南这老小子要是打过来，我们也不会让他好过的。好，好，好，对，大家放心吧。哎，习书记，啊，哎，主席正等着你呢。哦，我先过去了啊，乡亲们。一班是一组，将于24日到达延安以后，彭总想在侵华边附近打几个伏击战。 掩护中央的撤离。嗯，
4: 敌人占领延安之后，必定要找我们的主力决战。彭老总的意思是，我们先打他个人困马乏，再搞运动战，逐个歼灭。嗯，
5: 这就好比拉碾的推磨，胡宗南的部队就好像那大苞米谷子一样。
4: 对，把他牵到陕北的黄土高坡上，磨一磨，磨他个稀巴烂。
3: 然后一口一口吃掉他。是啊，主席，彭老总就是想以小部分的兵力诱敌至西北至安塞，再将主力部队集结在东北至清华边。待胡宗南所部进入伏击圈后，我们将以几倍余敌的兵力展开猛烈的攻击。嗯，
6: 主席，
3: 我们现在不能再耽误时间了。这次，彭老总和西北局派我过来，第一是向您汇报，第二就是。
4: 催您赶紧走。嗯，蒋介石进攻延安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把屋子打扫干净，家具摆好，我们还要回来的。
1: 主席，我们一定坚持战斗，早日迎接党中央回来。好，我等你们胜利的消息。毛主席。
4: 毛主席，别走啊！毛主席，不要走啊！习书记，毛主席，习书记，不要走啊！毛主席，别走！习书记，不要走啊！乡亲们，
1: 不能走啊！
4: 这次胡宗南是带领几十万大军进攻延安，我们的部队都在外线作战，敌众我寡。 好汉不吃眼前亏啊！我知道很多老乡、同志们觉得我们离开延安，中国革命就完了，啊，就没有指望了，是这样吗？我看不是，绝对不是。我们的延安呐，就像是一个装满了金银财宝的宝箱啊！ 蒋介石、胡宗南，就像是半路打劫的强盗，他们是奔着宝箱来的。可是，等蒋介石、胡宗南拿到宝箱之后，打开一看呐，他们想要的延安一样也没有啊，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明白，共产党的宝箱里装的不是金银财宝啊，而是民心呐。
1: 他们占领了延安也没有用，因为乡亲们的心是跟着共产党在一起的，他们割不断，运不走，也永远得不到。
4: 毛主席说的对呀，对，我们不怕胡宗南，中央走了，我们把延安保护好，等着毛主席和中央再回来。
1: 我们等着您回来，
7: 等着您回来呀，
8: 毛主席，书记，我们等着您回来，
4: 谢谢你们呐。 别跟强盗硬碰硬，要坚壁清野，保护好自己呀！啊，乡亲们。
0: 少则一年，最多两年，我们就会回来的。我们用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的胜利。
1: 杜信，杜信，你一定要回来啊，我们等你。好啊，
2: 会回来的。
4: 我等你回来，杜信。
0: 是书记，一定
1: 书记，早点回来啊！早点回来啊！
0: 会回来的，
1: 书记，习书记一定要早点回来啊！
0: 保重啊！
5: 1947年三月，在前有阻截、后有追兵的境况中，党中央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转战陕北。同时陆续将部分中央机关撤离陕北，朱德和刘少奇则前往华北寻找中央工委新的落脚点，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从革命的全局出发，从整个的战略考虑，仍坚持留在陕北。这不仅牵制住了胡宗南的20万大军，对各解放区军民和全国人民，尤其是处在患难之中的陕甘宁边区人民，更是一个极大

0: 这里的每一件东西只做登记，不许破坏，不管它多旧多破多烂，它毕竟是中共首脑的权力机关。
1: 明白。

0: 终南到延安，事成其虎，进又不能进，退又不能退，奈何奈何。
1: 排长留存。
2: 诸位，经过大家将近一年时间的努力奋战，共军现在已经失去了全国绝大多数的城市和重要的交通枢纽，我们的军队已经深入到了共军的占领区，把他们赶到乡野村外了。现在我可以高兴地向大家宣布，就在此刻，共军的老巢延安已经收复了。所以诸军啊，请拿起你们手中的酒，我们现在可以举杯相庆了。来
1: 来，好。
2: 大家随意啊，随意。
3: 武三
4: 啊，总裁，
3: 要督促一下守山，集中优势兵力追击共军，不惜一切代价。

0: 能够把毛泽东抓回来就太好了。
1: 总裁，从目前的局势上来看，我觉得问题不大。
2: 现在毛泽东啊，就在寿山的眼皮子底下，
1: 他就算是个孙猴子，

0: 彭总，彭老总，正在清理战场，出谷歼敌六百多人，
1: 同志们打得好啊！啊，不过永平镇一仗打完以后，胡宗南很快就会摸清我们主力的位置了。现在形势还是很严峻的。根据目前的消息汇总来看，第24旅一个团由清涧。
2: 开往瓦窑堡，135旅很有可能南下。董昭率整编1军5个旅和刘戡率整编29军4个旅，分别从盘龙、清化边向西北方向开拔。李家川，就是李家川，第135旅拿下，目的就是为了和董昭、刘戡这9个旅会合，企图在李家川一带。
1: 围歼我军，但是我们绝不能在李家川和他们决战，咱们不负这个约，黔驴战俘重要的是我们牵着他们走。这场仗，你觉得应该怎么打？胡宗南的部队现在一直咬着中央走，要想为中央解困，我看必须要把他们打趴了。现在目前歼敌600人是远远不够的。
0: 我们至少要吃掉他一个整编旅。
1: 对，洛大指135旅，就是他。根据目前敌人前进的态势来看，135旅很有可能沿着瓦盘大道南下。如果我们能够牵制住敌军9个旅的主力于西，那我们就可以集中主力部队在东面的养马河，把135旅包了饺子。
3: 嗯，他们想到一块儿去。
1: 但是这个方案风险也很大呀。哎，清化边是布口的镇，这养马河可是虎口多时啊。最关键的是，我们离中央太近了。
4: 是啊，太近了。依据速战速决，打一场果断干脆的歼灭战。
5: 干得咱们这些武队也好，干得好，乡亲们好，乡亲们好，哎，周副主席来了，周副主席好，
6: 总理同志，辛苦了，祝贺你们，您还真赶过来了，
5: 在你们胜利消息的鼓舞下，就是再远我也要快马加鞭的赶过来呀，
4: 周副主席，
6: 如果要是没有边区群众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援，就没有三次战役的胜利啊，
4: 嗯。
5: 边区同志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边区的人民真伟大，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啊！
6: 是啊，
5: 周副主席，您过来看看，周副主席，您看啊，看看这些武器，这胡宗南成了我们的运输大队长了，
6: 才1个多月的时间，你们就取得了。 3次大的胜利，歼灭敌人5个团3个旅，还缴获了这么多的战利品，了不起呀！
5: 辛苦，周副主席。同志们，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 向西北野战兵团全体指战员，向我们陕甘宁边区广大的人民群众问好，并热烈祝贺你们取得的伟大胜利。今天，我们西北野战兵团。 取得的胜利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打击了胡宗南集团的嚣张气焰，为党中央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各地的战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以后啊，不管国民党打多大规模的战斗，我们都奉陪到底。同志们，乡亲们，我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自从我们主动撤离延安以后，党中央毛主席一直在陕北，自从我们撤离延安以来，一直和边区的居民们并肩战斗，收复延安，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

0: 我代表西北野战兵团，全体指战员，向党中央毛主席对于我们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1: 朱军同志，你也来说说。
0: 同志们，我们要感谢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鼓励。 我军之所以能够正确地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能够不断地歼灭敌人，主要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主要是依靠广大指战员灵活机动、不畏艰难险阻的战斗作风，我们取得了胜利。今后我们更要团结。
2: 依靠群众的力量，取得更大的胜利。讲得好啊！
3: 谢谢朱武主席。
2: 守山啊，你手下养的是不是都是饭桶啊？跟着毛泽东的屁股后面转，就在陕北，可是就抓不到人。
3: 校长。 属下各支部队确实已经竭尽全力了，只是毛分所重，确实比我们熟悉地势。
4: 又加上民众的舍命掩护和支持，
3: 我们的追击行动到目前为止确实没有明显的战果。
2: 好了好了，不用再讲了，你安排一下，我要去一趟延安。
3: 什么？校长，有这个必要吗？
2: 当然有必要。
4: 校长。
3: 延安毕竟是共军的根据地啊，他们经营了十几年，人心都红透了。
4: 再说了，我的部队到目前为止在延安
3: 还没有站稳脚跟，校长要来的话，安全不能够保证啊。
2: 他毛泽东可以来我重兵把守的重庆，我就不可以去他已经逃离了几个月的延安吗？
3: 啊？
4: 我可以安排，但是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关键是，
3: 他会牵扯到。
5: 追捕毛的计划，校长，您再好好想想吧。不要再胡说八道了，我会妨碍你捉毛泽东吗？
2: 校长，三思啊！
5: 好了，这件事情不在意。达林，既然捉毛的任务已交给寿山，你让他去做便是了，你何必要亲自跑一趟？
6: 反倒是给前线增添麻烦了。
7: 延安之行的意义，你们都不懂。这个寿山他更不懂。往西走，宁夏马鸿逵的七个骑兵团在等着我们。即便是躲过了马家军，西边可是大荒漠呀。我们中央纵队绝对不能往西。
1: 要向东走，一直走到黄河边，实在不行，我们就渡河，绝对不能渡河。蒋介石就是逼着我们过黄河，一直逼到华北，想一拳头把我们给打掉。我们必须也只能待在陕北，才能把胡宗南给牵制住。这是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已经定了的战略布局嘛？
7: 可是现在。 刘戡的部队离我们咫尺之遥，如果连中央的安全都保证不了，怎么谈整体布局啊？
1: 马鸿逵和胡宗南的部队之间。

0: 是有空隙的，我们从这个通道一直往西走，就可以化险为夷呀！哎呀，太危险了，主席呀，这太冒险了！
1: 我再说一遍，我毛泽东个人的安危没有那么重要，中国革命的胜利，那才是最重要。主席，首长不能再吵了，刘戡的部队离咱们只有十几里了。
2: 二位，我们现在首要任务是要马上脱离险境。我看这样行不行？现在主席说的，先往西北走，好吗？1947年5月，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在山东盟阴孟良崮一带全歼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基本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发起鲁西南战役，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线。
0: 揭开了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主席，老蒋这次调大兵来围剿党中央，他肯定以为中共中央的领导一定急着把所有的部队全都调回来护驾。他绝对想不到，我们正在规划的是全国反攻的大计划。根据书记处的分工，少奇老总他们。 已经开辟了新的战场，站稳了脚跟。我们牵着胡宗南的鼻子，哼，在陕北的深沟大川转悠。虽说是险象环生，但毕竟拖住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啊，为我们外线作战的部队减轻了压力，争取了时间呐。
3: 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放开手脚，集中力量，大量的歼灭敌人，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啊！
4: 刘邓所部已经南渡黄河了，你们怎么看？
5: 校长，这个情报我参谋总部早已经收到了。根据目前全国的战略态势来分析的话，共党各战区的核心战略应该还是会去拱卫中央。此战，刘邓共军回窜鲁西。
4: 我想也应该是一种牵扯的战术吧，对我们的固有的防御战力，应该影响不大。嗯，我想我们稍作调整，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
6: 好的，司徒雷登大使特意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坚决认为，共军在月圆之夜南渡黄河，绝非是好兆头。
4: 不用理他，这个司徒大使和马歇尔一样，什么都不懂。
6: 就喜欢瞎指挥，不用管他。明白。诸位，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议题，就是戡乱动员令。
7: 好了，我们坐过去讲，请坐。
6: 把我讲的话记录下来。
7: 是。
6: 宣，开始吧。
7: 是。 戡乱所需之兵役、所需之物资，均应积极动员；凡规避征用及囤积军旗等行为，均依法惩处；凡代工罢工、停业开厂及其他妨碍生产及社会循序之行为，均应依法惩处。国民政府还决定取消中共国大代表及国民政府委员保留名额。
8: 并将中共参政员予以除名。
7: 好，
8: 先读到这里，具体的细则我们可以在往里面添加。
7: 是。哦，还有个问题。
8: 讲。
7: 就是在动员令中，将共产党军队所占领地区内所进行的抵抗战斗定性为武装叛乱。我们认为这恐怕会引起一些。
5: 民主人士的质疑，是否还应该讨论一下？徐恩啊，这个讲法是错误的。布雷先生，我看武装叛乱的提法就这么定下来吧。啊，民主人士他们想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吧，我们不能什么声音

0: 都去理会吧。
1: 还有我看徐云在最后再加上一条，目前共党已经成为我们推行民主和实施宪政最大的障碍和敌人，所以必须要完全的清除，这是我们现在没有选择的唯一的一条道路。
2: 看报看报，今天的报纸，看看蒋总裁新颁布的戡乱总动员令，这位先生来一份吧。
3: 报告，毛主席好。啊，
4: 习仲勋同志，来来来，小五。
5: 哎，谢谢主席，我和彭老总从前线回来了，
6: 听说您有事要见我啊。
4: 哎，坐。哎，来抽烟。
5: 啊，不抽烟。
4: 烟不抽，茶总得喝一杯啊。啊，
5: 谢谢主席。
4: 清华边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啊，
7: 彭老总带着你们歼敌三千，
4: 活捉了敌军旅长李继云呢，加上杨马河、盘龙镇，可谓是三战三捷。
5: 党中央转战陕北，也是险象环生啊。
4: 主要还是你们在前方牵制了敌人呢。坐。
5: 哎，盘龙打完了，彭老总啊，他想调出一些好枪去警卫团，但是
4: 好钢用在刀刃上。哎，只有前线多打胜仗，中央机关才会更安全嘛。习仲勋同志今年34了。
5: 是的，主席。
4: 我记得4-5年抗战胜利之后，关于你的工作安排，中央一直是举棋不定啊。
5: 我记得，主席，当时您有几种考虑吗？一是南下到王镇部队，二是于高岗去东北，三是于陈毅去华东。
4: 书记处的同志考虑啊，要选一位年轻的同志担任西北局的书记啊，这个同志啊要有群众基础，还要有勇气啊，敢担当，能够肩负起保卫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任呢。
5: 我记得，主席。
4: 思来想去，也只有你习仲勋同志最合乎这个条件。
5: 主席，我知道，我是您亲自选出来的兵，我的任务就是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巩固好，这是未来革命胜利的基础和保障。
4: 对，要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巩固好，这个任务当时很重要，现在同样也是很紧迫。
7: 对，我看你在前线的工作可以交接一下
4: 陕甘宁边区的土改工作，现在很需要你这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啊。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了扛了没得？哎，
2: 我们扛了没得？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1: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九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2: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

0: 蒋介石怎么也想不通啊，
1: 怎么我们这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中央扩大会议
0: 也可以开得这么热闹啊。
2: 同志们，昨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大家都深刻地认识到地方工作就是要密切联系群众，其中心的问题就是土地改革，所以今天请大家继续就这个问题深入地进行探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组织与发展战略进攻，巩固与扩大我们已经掌握的战略主动权。请各位同志各抒己见啊。
3: 土地改革问题是我们的核心问题，由于战争发展迅猛，农民群众对土地的需要进一步扩大了。中央认为我们制定的五四指示需要进一步的完善，至于怎么完善和发展还需要大家畅所欲言呀。
4: 各位首长，关于土改问题我有一些想法。
3: 郑勋同志请讲。
4: 首先我要感谢中央的决定，让我从前线回来，回到西北局继续搞土改。但是说实话，我愿意在前线打仗，拿人上阵杀敌，痛快酣畅，但是土改这一摊在我心里也从来没有放下过。我知道土地问题是根本问题，我是真的想把土改当中存在的大大小小的这些问题全都解决掉，全都解决好。只拿陕甘宁边区的土改经验举例，一年的土改工作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当然这当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其问题主要集中在身处土改一线的同志过于着急，犯了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当中出现了损害中农和民族工商业者利益的情况，乱打乱斗抓划型地主的错误频繁出现。我想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必须及时纠正，否则这对于战争对于发展经济是非常不利的。
0: 吉仲勋同志说得好啊，很多同志不愿意说问题，只爱说成绩，可是问题摆在那儿是绕不过去啊！碰到可能会影响我们革命根基的问题更是要讲出来，只有讲出错误才能纠正嘛。革命不能冒进的啊！
3: 仲勋同志所说的问题不只是在陕甘宁地区，在各解放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出现，这是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呀。
0: 我看西北局的领导应该增加魄力啊，对错误采取严肃的态度。

0: 以达到团结同志和团结群众的目的。全国各解放区的领导们也要引以为戒啊！我们共产党的先进性不只体现在创造性的发动了土地改革，更体现在我们有自检能力，可以随时修正错误。
1: 靖边县区域这几天侦察飞机发现共军的几股力量正在向此处集结，综合情报部门提供的各种线索，我们有理由怀疑此处很可能是共党中央暂驻地，这几天的聚集有可能是他们正在开会。
2: 把握有多大？
1: 我们手头的情报几乎都是间接性的，这个评估的准确性实在无法预判。
2: 打一下就知道毛泽东在不在。
3: 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兵力可以调动？
1: 此地周围几个旅的力量还不够，参谋处询问是否可以调动延安警卫兵团参与清剿行动。
3: 看来只能调动延安的兵了。
4: 报告，陈总长电报。
1: 主任，总裁真的要来了。
3: 八月初就要来啊。
1: 陈总长还询问您延安保卫情况是否万无一失。主任，那我们针对靖边的围剿行动还能调动延安的部队吗？
3: 那还调动个屁啊，我得先调两个旅回来，首先确保总裁万无一失。
1: 那靖边这边呢？
3: 周边的正规部队、地方保安团还有各种武装力量全都派过去了，只能尽人事了。
5: 是。
6: 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统一，这很必要。两区统一后的财政问题也要高度重视。由于敌人的进攻，边区缩小了，人口减少了，以90万人养9万人，甚至维持3个月都困难。所以精简节约是非例行不可的。再就是打仗的问题，有的同志啊对胜利仍然抱有侥幸的心理，寄希望于陈赓部来陕北，而不认真准备艰苦奋斗，这在领导机关中也存在啊。胜利并非唾手可得，这种思想必须切实解决才行，这是我想说的。
0: 彭老总说到点子上了，例行节约，紧张备战啊，边区能维持多久，全国能维持多久啊，大家算过这笔时间账没有啊？关于战争时间表的问题啊，我自己算了一下，5年，从去年开始算，5年的时间打败蒋军，建立新中国。有了这个时间表，我们这个在内部传达就可以了啊，不必讲出去，还是要做长期准备。5年到10年，甚至15年，都没有问题。
7: 好，
0: 我们可以奉陪到底。我们可不能像蒋介石那样啊，先说3个月消灭共产党，又说几个月，到了现在又说是才开始。有了这个时间表，大家要抓紧喽。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全部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
7: 现在国民党只是在山东和陕西两处还有进攻，
0: 刘邓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集中休整10天左右。

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下决心不要后方。各主力部队要从解放区内打出去，将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小河会议是解放战争处于转折关头的一次重要会议。 这次会议为形成中央突破两翼牵制的战略进攻态势创造了条件。1947年8月7日，刘邓大军趁国民党军合围圈江陇卫陇之际，引地突然南进，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万县兵团挺进豫皖苏，陈赓谢富治集团挺进豫西。 三路大军互相策应，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品字形的战略态势，使中原地区由敌人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0: 两年前，我们曾经请毛泽东到过重庆。今天我们到延安算是回访吧，可惜的是他毛泽东并没有邀请我，我是不请自来啊。
1: 总裁啊，您现在是以胜利者的身份视察您的领地，无需毛再邀请了。
0: 视察领地，在民众中间我却没有感受到啊。寿山。
2: 你入主延安也已经半年了，思想教化方面还是停步不前啊。总裁，这里毕竟是延安，攻城易，诛心难。哎，主席，刚收到消息，蒋介石在延安逛了一圈，现在正往枣园去了。您看，
3: 贵客临门，空城一座，我们这个做主人的在跟他捉迷藏呢。哎，我看这挺好啊，延安是我们的共产主义教育基地，他蒋介石就应该自己去多看一看、学习学习，多领会、多体会，才能够真正悟到什么是革命的真谛呀。
4: 没人跟他讲解啊。
5: 他都听不懂。要是给他配点黑豆，他就懂了。总裁，你看，这些窑洞的门和窗，都是用没有油漆过的旧木头做的。窑洞里边的墙壁也是剥落的很厉害。
6: 毛泽东的那张床，
5: 还是用旧榆木钉的。隔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住的窑洞，也都一样。
0: 看来中共首脑对生活条件的要求，确实不讲究啊。大林，你看那个，
5: 这是什么东西？这是纺车。共产党领袖的院子里面，怎么会有这种纺车呢？我也是听村民说的。 由于我大军围困日久，延安呢物资特别匮乏，这个纺车就是毛泽东用来纺纱的。

0: 报告，
1: 总裁，给您找到了，这是附近的村民，应该见过毛范。
2: 老先生，你看到过中共的首脑？
3: 那还用说，天天见。
2: 这个纺车是他们自己用的吧？
3: 第一次纺纱还是我婆姨教他的呢。哦，
2: 中共的这些首脑们每个人都亲自动手做事情吗？
3: 我凭什么告诉你？你知道了好去害毛主席啊。
0: 好好说话，别瞎说。
2: 不用害怕，你照实了讲就好。
3: 哪个当官的不劳动啊？不劳动吃啥呀？首长们和战士们一起种的蔬菜粮食啊，怎么吃都吃不完。那边的田都是八路军官兵一起开荒开出来的。王震首长是我们这儿的劳动模范，董必武首长是有名的纺线能手，毛主席啊特别不服气，还要跟人家比试，每次都输得一塌糊涂。他们说啊，我们这儿就是不怕你们围剿，气死你们这些反动派。
4: 老头怎么说话呢你？
2: 好了，带这位老先生回去。
1: 是。
4: 总裁啊，别听他说这些没用的，这都是共党的宣传策略，没有一句是真的。
2: 亚雷，我想试试这个纺

0: 总裁，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您可以回官邸休息。
1: 毛泽东是住在这个窑洞里吗？
2: 对，就这间。你们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进去看看。
1: 总裁，
2: 大林，
1: 嗯，
2: 你跟他们先回去。
1: 好的。
3: 总裁，
4: 陈诚要去东北。
5: 陈诚为了这个事，在老蒋家待了一天，临到蒋介石上飞机之前，才见了一面，把事情敲定了。陈诚很得意，给他的支教讲了，说是很快就会对外宣布。
6: 熊式辉在任的时候啊，东北地区腐败横行，我统治的民众怨声载道，这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发展的空间。这次老蒋派陈诚去，是想改变东北的面貌吧？
5: 陈诚这一年来啊，指挥了几场战斗，输得很惨，在军中已是威信全无。这一段时间，杜聿明在东北被林彪打得气血全无，积劳成疾，跑到上海休养去了。目前的东北是政务混乱，军务空白，所以陈诚觉得是一个好机会，想着能去东北大干一场，捞一些政治成果，来为自己扭转口碑。
7: 陈诚这个人不贪财，他贪名啊。贪图在老蒋眼里边那点分量，这样的人去东北也许能做点事情，但是无法改变官场的腐败和国民党反动派必然灭亡的命运。他们根儿上已经烂透了，谁去也没用啊。
5: 这些把名利看得很重、唯利是图的中央大员们，倒是到了地方会造成更大的灾难。
7: 可以提醒一下林彪，他们的秋季攻势可以打得更猛烈一些，算是给陈诚上任送上一个大礼呀。
8: 在外线三路大军战略展开的同时，内线各战场人民解放军发起反攻作战，西北野战

东北民主联军举行沙扎店战役，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进行胶东保卫战，晋察冀、晋冀鲁豫部队分别组织清风店、石家庄、运城战役，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秋季攻势。 内线、外线各战场的紧密配合，构成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总形势，标志着解放战争战略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0: 我们的任务是既有歼敌，还有大员，同时进行的话，我们的兵力肯定不够。所以，我老罗的意见是从边上往里打，集中兵力，先打西凤。据我了解啊，在西凤，他们那里只有一个团的兵力，所以等我们先把西凤拿下以后，再一步一步的。
1: 扩大我们的战果。
2: 毛主席说得好，我们不打五把握之仗，罗政委这个方案稳妥谨慎，取胜的把握很大呀。是啊，是啊，是啊。
3: 同志们，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4: 没有。
5: 报告政委，
3: 没有。
2: 好，哎，
3: 谭司令，
2: 哎，
3: 谭司令，
2: 谈谈你的想法吧。
3: 我刚刚到任，大家我都不认识，情况也不熟悉。
6: 应该熟悉情况再说啊。那好，
3: 韩司令没什么意见，我们这个方案就算是全体通过啊。马上形成决议，参谋总座。
7: 是。
2: 哎，罗政委，情况是应该先熟悉熟悉再说。不过对于今天这个作战方案，我有些想法想跟大家说说。
3: 韩司令，你说。
2: 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最新指示。 为了配合战略进攻的态势，秋季攻势这把火药烧得更猛一些，火药烧得猛一些，稳扎稳打可不行啊！胆子和步子都要放大一些，这一仗的目标应该定在把敌116师一口吃掉。
3: 一口吃掉？怎么可能？嗯，一口吃掉的仗。
2: 怎么打？是啊，这么打。老政委，同志们，三纵大部隐蔽奔袭，直插威远铺。
3: 另一部埋伏在西方和威远铺以外，待敌增援，在野战中将其消灭。千春同志，太远了，这个方案。
8: 根本就不切实际，你看，从这里到威远铺，至少有240里地。嗯，这么远的距离，沿途都是敌军的势力范围，我们如何保证安全隐蔽的情况下直插进去？
9: 是啊，韩司令，就算是我们侥幸插进去了，但突击不成，反而被116师和敌援纠缠，我们撤不出来，那三纵就全毁了呀！
8: 是司令员同志。
10: 就是啊。
2: 东北的形势刚刚好转，不可冒进呐。罗政委，同志们，我的确是新来乍到，但是我对三纵的指战员们有信心。我们的战士已经脱胎换骨了，无论是意志品质还是战术素养，我们今天的战士已经今非昔比。我认为这一仗只要指挥得当，共产党的士兵能爆发出来的力量是不可想象的。
3: 还是保留我的意见，要不我看也不这样。老规矩，我们两个方案都上报总统。

0: 两个方案你怎么看？
1: 各有各的道理，都没错。
0: 如果是你，怎么选？

0: 林总，主席要求我们加大秋季工事的力度，以策应中央挺进中原的战略大局。另外呢，也为了东北以后的大规模战役打下良好的基础。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魏延埠之战一定是大战，而且得胜，还得是大胜啊。但是先楚同志这个方案太险了，韩纳德尔敢这么做。 一定有他道理的。东北这一年啊，经过这个土改，啊，苏虎运动，包括整军训练，那已经是金分喜比了。部队的战士士气很旺，战斗意志也很强烈。韩纳德尔自己也坚信啊，咱们一定会赢。所以他叫韩纳德尔，他敢信呀。林总。
1: 那咱们呢？咱们是信还是不信啊？
2: 让三纵全力进攻，派一纵负责打援，解决三纵的后顾之忧。共军南满三纵向来是最难缠的部队，如今。 又调了个韩先楚过去做司令，他勇猛如虎，机不好对付啊！四秀秀，西风一线之战士，你要好好的谋划呀！我知道了，光庭。西风一线我们准备充分，共党别说是一个韩先楚了，就算是换了大罗金仙来，他们也赚不到什么便宜。四秀秀，不可轻敌啊！
1: 这两年，我们多少战士之失利，都是因为轻视了共产党，而且现在，共党的势力是越走越大。
2: 好了，光庭，我也是在关内战场上跟他们一路打过来的，我知道他们不好对付。可是，
1: 我们西风一线确实稳固。
2: 光庭，大可放心。啊，那就好。啊，我听说。
1: 你现在一直在搞肃贪工作，已经动了几个不能动的人物。沈阳方面动荡很大呀。子修，
3: 光庭啊，你听到的只是传言而已啊。
1: 我可以告诉你，东北很好。
2: 沈阳也很好，光庭，你可以放心。四秀秀，东北的情况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熊式辉在的时候，虽然是肃贪不力，但是他至少勉强保持了官面上的平静，让我们这些带兵打仗的将领没有共度的后患。东北的问题。 乃至全国的问题，绝非一个摊子可以开过。我担心，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的话，会引出其他的事端来。到时候，东北动荡，情况将会更加失控啊！
3: 光庭，我看你还是好好的养病吧。我知道，
2: 这些话你不爱听，可是。 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呐，
1: 子修啊，你现在监掌军政大权，
2: 一定要心明眼亮啊。在军事上，你可以多听听贵庭的意见；在政治上，一定要兼听则明呐。
1: 抱歉，光庭，我还有一封总裁的重要命令要看，就先说到这儿了。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2: 子修。

0: 严重要的说，
1: 第52军副军长刘玉章潜逃，部队目前处于失控状态。
0: 几个刚被查封的粮仓同时发生了纵火事件，目前正在全力救火。但是人员和粮食损失暂时无法预估。再就是，刚刚被合并的保安大队三支队和九支队队长卢默发生了严重的械斗。
1: 已经动枪了。我要肃他们的探，抓了贪官，他们反倒过来要拆我的探。主任，情况现在对于咱们来说，比想象的还要麻烦。您看。
2: 应该好了。116师什么情况？
3: 116师来电，察觉敌第三纵队有调动迹象，
2: 所以请求沈阳方面增派两个师支援，以增强他们的守备。
3: 援兵可以派，一个师就够了。告诉116师，共军的主攻方向一定是西峰、头营这一带，让他们抓紧准备，积极布局。 争取反过来，把他们的三纵给我吃掉。
1: 是。
3: 都过来。这个时候，我需要一场胜利，一场大胜，否则可就真麻烦了。来，都看好。

出息了。现在我们是尖刀连，身为尖刀，我们肯定要冲在最前面，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

0: 我们要向主皇宫墓场去，他们的炮火太强了。他们的炮火密度比我们高，精度也够准，咱们的炮不行，够不上去，必须拿掉他们的炮火阵地。
1: 咱们的大炮本来就没有他们的炮多，再加上长途奔袭，咱们的炮能带过来的就更少了。
2: 再不拿下天王峰，我们这就被困这儿了。
3: 报告，
4: 长，报告首长，
3: 炮团二营已经主动离开原阵地，向敌方阵地靠拢。
0: 看来又要大炮战四大了。
5: 新阵地在哪儿？
4: 在这里。
3: 我们可以出其不意，敌进射击。
4: 不行，太近了。
0: 啊，你要干什么？
5: 老罗，你替我指挥。
3: 替我指挥。
0: 哎，首长。

我命令你带上你的营、你的炮，向后撤，至少1公里。李斌，哎呀，很大胆！

0: 我们要向西镇市集奔跑。
1: 报参谋！
0: 敌炮被阵地摸清楚没有？
2: 报告！敌炮被阵地，遵从你确定。
0: 来一段轻速车，把他彻底给我们抹平。
2: 是。

0: 你再开炮！
1: 报告司令，是炮兵，炮四纵队的同志们到了。
0: 好啊，朱司令来了。

0: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这一仗，三纵全歼国民党53军116师。战后，罗顺初总结说，这个韩司令用兵有正有奇，有独到之处。战士们把林彪的3-3制、1点2面、4快1慢的战术也用得炉火纯青啊！
1: 强将手下无弱兵，三纵被蒋军称作是旋风部队。嗯，谁碰上了都要抖三抖啊！闻风丧胆呢、
2: 哎，小静，哎，
3: 首长，

0: 大力，我睡着了。
1: 怎么不去房间睡啊？嗯，
0: 一直在看书，想做一点笔记，困倦了。
1: 看什么？看怎么入神。
0: 那这本书，你看看。
1: 这不是共党林彪的书吗？
0: 秋季公示他就占了很大的便宜，就是因为他在东北创立了自己独特的战术方法。
1: 论战术，我们不更是人才济济吗？
0: 我们那些教授啊，只晓得死搬硬套。林彪是在东北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搞出来了一套战术方法。
2: 以前共军的士兵冲锋的时候只晓得往前跑，
0: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他们就采用了三三制啊，以小组为单位相互配合往前进攻。还有他搞了一个一点两面，四快一慢，在这个慰远铺战役当中典型的就是采用了这种战力，所以他也占了便宜。还有在上个月的时候啊，
1: 我们最近总是打败仗，也是因为这个。
0: 我现在就是担心啊，手下的这些人没有几个会去认真的研读啊。
1: 大力，你也不要置气，也许他们根本就看不起共产党打仗的土办法，认为凭黄埔学来的正规作战方略更有取胜的把握呢。
0: 你看，坏就坏在这个看不起。讲句实话，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也没有资格看不起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军队了。

0: 主席，三种情况三种打法，我记得苏军条例上就有。嗯，
1: 是有啊。不过林彪同志把它写得更形象、更具体明确了。针对我们的战士，就该用这种方式把战术原则形象化，变得通俗易懂，简明扼要。
0: 主席，我还听说蒋介石对咱们这套实战体系非常推崇，向全国的国民党军大力推广。
1: 蒋介石也算是知兵之人呢。不过，想要在他们军队内部推广，哼，他们缺的哪里只是这两本薄薄的书哦。
2: 梅姨啊，现在整个沈阳城里边都在流传着一句话，叫什么呢？陈诚真能干，火车南站到北站。这不是在夸我陈诚交通管得好，是在说我陈诚是个废物，火车只能南站走到北站。现在的沈阳城已经成了一座工厂了。满意，我原以为我是条鲶鱼，可以搅动着整个黑暗的乱局，可是现在我知道了，我只不过是只虾米，靠我自己只能被这黑暗完全彻底的吞没，什么都剩不下，剩不下。
3: 哎呀，我后悔来东北啊，真的，我后悔啊。
4: 我还是去给干妈说说，

0: 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大家好，这里是晚间气象服务节目。近一段时间，雨雪成了我区天气舞台上的主要角色，昨天也不例外，大部分地方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水过程。预计未来三天呢，阿里纳区还有林芝依然会出现降水天气，需加强地质灾害易发区的安全巡查。从具体天气发展趋势来看，预计今天夜间阿里纳区西部和林芝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特别是阿里地区的部分乡镇呢，甚至会出现中到大雪。昌都北部、山南南部和日喀则南部多云兼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多云。到了明天白天，阿里纳曲和林芝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呢会出现中雨雪。昌都山南南部和日喀则南部多云兼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多云。另外，阿里纳曲、日喀则西部和南部呢有七级左右的大风，因此公路方面预计未来24小时，阿里纳曲还有林芝境内的大部分道路沿线呢都会出现小的雨雪天气，部分路段甚至会出现中等强度的雨雪过程。在这里提醒过往的司乘人员注意道路交通安全。好了，最后请看区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城关区晴转多云，10到25摄氏度。桑朱自区多云，7到24度。色尼区多云转阵雨，5到15度。巴宜区阴天转多云，11到23度。乃通区多云转晴，9到26度。卡若区多云，9到26度。噶尔中雨转小雨，2到8度。芒康多云转阴天，6到24度。聂拉木小雨转阴天，4到14度。墨脱阵雨转多云，20到28度。波密多云转阴天，12到23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晴转多云，10到25度。珠峰大本营阴天转多云，1到17度。罗布林卡晴转多云，10到25度。羊卓雍湖多云，1到19度。冈仁波齐中雨转小雨，2到12度。巴松措多云转雷阵雨，9到25度。雍布拉康多云转晴，9到26度。桑耶寺多云转晴，8到25度。最后请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3: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山南市在生态、民生等领域稳稳发力，交出固边、新边富民新答卷。作风之变，让边境村落焕发新活力。今天一起走进阿里地区札达县迪亚乡，感受这里转作风、新产业、美家园的发展新貌。我区各部门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务实举措。我区紧扣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开展普法宣传活动，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走进昌都洛龙，将精彩文艺节目送到群众身边。2026年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举行，广大少年儿童欢度节日，乐享童年。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从荒山披上绿装到垃圾变身资源，从产业扎根富民到铁骑踏雪寻边，近年来山南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以生态为底色，以民生为根本，交出了一份固边新边富民的生动答卷。
0: 在南北山绿化工程山南段贡嘎县11号片区，工人们正顶着烈日，精心铺设草房格纱帐，栽下一株株耐旱苗木。
2: 在内阴的吧，降温的十多天，阴到绿阳最正凉，才会清热清，今年来牛热清，因为我顶给上了，冬天怎么阴，二零年生了搞不清楚。
0: 不到2年时间，这片区域已累计治理荒漠化土地近1600亩，耐旱植物在这里扎下了根。如今，这片绿起来的山坡不仅筑起一道生态屏障，还通过植树造林、生态管护、苗木养护等岗位，带动周边1.1万人次实现就业增收。
3: 我们始终坚持治理一片、成林一片、带动一片的思路，我们将继续秉持科学严谨、认真负责的态度，遵循自治区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家园的构想，高质量、高标准完成南北山绿化工程。
0: 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山南市的生态之变不仅写在荒山之上，也融入了产业的绿色转型。华新水泥西藏有限公司通过技术革新、设备升级，几年前建成投用全区首条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的预处理生产线。
4: 山南市9个县区生活垃圾都在这里实现全量化、无害化处理，彻底告别了过去的填埋历史。自项目运营以来，已累计处置生活垃圾29.16万吨，这相当于为高原新增了近9.3万亩森林的碳汇能力。
0: 从沙丘变绿洲到垃圾变资源，山南市的绿色发展之路每一步都走得坚实有力，生态根基越筑越牢，也为固边新边富民铺下厚实的基础。撤地设市10年来，山南市大力发展特色种养殖、文化旅游、边贸物流等产业，让边民不离乡不离土，实现增收致富。在措纳市乐门巴民族乡，村民们正趁着好时节忙碌在茶园里，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与气候优势，当地的煤茶等特色经济作物实现了规模化培育。
5: 茶田共计有693亩，可采摘的有210亩，2025年茶叶收入达500万元，让家家户户都有了稳定的增收门路。
0: 兴边靠产业，强边在民心。固边新边富民行动在山南市结出丰硕成果。清晨的阳光铺洒大地，为边境线上龙子县准巴乡的连绵群山镀上一层耀眼的金边。
6: 爸爸跟苦力都在我们带的项目都在我跟你让俺向我们当天天家啥啥无忌。
0: 5年前准巴乡铁骑寻边志愿服务队组建成立，无论寒暑风雨，这支队伍日复一日穿行在崎岖山路，用坚守诠释着爱国守边的责任与担当。
7: 当俺能自己当的当，也该不该真当的让俺恰呢？搞了干咱们给地下去，地下下半边了。等说是三间一难的，也该在这星期里面呢，他怕小忙着俺自己当都先。也该一难的，恰许一难的，滚个靠栏杆的那张，刚刚开始就搞是搞人都是过去急。
0: 遇到车辆无法。

0: 通行的路段，队员们停好摩托，背起装备，在沙石遍布、狭窄崎岖的山路上开始徒步巡遍。
1: 你的松叶，你的坦桑米呢？跟着别的一年熊呢？坦桑松叶，你的秧歌不跌。
0: 而在洛扎县人民医院，变化同样令人振奋。高压氧舱治疗室、标准化中心血库、核磁共振、精密检验仪器，一批批先进医疗设备相继落地，让这座边境县城的诊疗能力和服务水平实现了跨越式提升。
2: 那当不能自己当没地生命跟给吃给干的们全部说像弄了没住过的做大姐姐也定做干的们谁不要不知道说像弄的你做忙着的我那家乡的得的干的们准像弄。
0: 十年是时间的刻度，更是发展的标尺。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落地生根，到生态产业的蓬勃兴旺，从边民组建的巡边车队，到医院里触手可及的民生温度，山南市各族干部群众正携手同心，戮力向前，绘就更加崭新的生态美、产业兴、边民富、边防固的新时代画卷。十届自治区党委大力开展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推动全区上下心齐气顺、敬族干事的氛围日益浓厚。各族群众切身感受到作风建设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在地处边境的阿里地区扎达县迪雅乡，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真抓实干，以作风之变让昔日偏远落后的村落变了模样，成为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
3: 丰收时节，迪雅红苹果挂满枝头。过去迪雅乡的迪雅村、石布齐村各自为战，好果子卖不上好价钱。转变始于一次大胆的创新，乡党委打破行政区划，推动两村组建强边富民联村大党委，形成组织统筹、资源联享、产业互助、销路共拓的新模式。如今120户种植户联合种植统一管理，苹果种植规模翻了一番。
4: 对俺们的村子，对当代等来个大大户吃了，俺们的回家，官员呢去当员呢，肯定就能带拥抱轻易子就中了。
3: 改作风抓落实，关键在干部在行动。迪雅乡将转作风与促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乡村干部走村入户了解民情，共商共谋产业发展。连村大党委统筹协调，整合砖厂、砂石料厂等产业资源，引导群众以资金、劳动力入股，推动村集体经济日益壮大。
5: 村里是庄稼压到这边当站里呢，那边种泥土就有了。你到你去再按落了，加上拥抱过去家那份程度，庄稼在这路我们松动，这个也是我的家就算的忙着了。农家当听着落这些日，恰干当少听着年龄呢，错外的呢，你们的这些压不着更多。
3: 在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推动下，乡村党员干部不仅抓产业促增收，还带领群众积极开展环境综合整治，让边境村落真正成为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
2: 超级多，农家党，超级多，超超松多，可以的，更加听了，人中好像也不差松些，来庆祝，看咱们地方都。这种木头的、西墙的，他们诞生起来颜色。
6: 组织党员干部与当地群众一起参加环境卫生整治行动，周边的居住环境、生活条件变得更加清洁美观，时常有游客到我们这里来玩。
3: 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在迪雅乡结出丰硕成果，这正是十届自治区党委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在边境一线的生动实践。如今，越来越多的当地大学生选择返乡建设。年轻的索南桑姆两年前毕业后回到村里，当上了合作社会计，用所学知识为乡亲服务。
7: 一方面就是想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为家乡做点事，更关键的是边境政策很暖心，政策托底，干事也更有底气，能在家门口实现价值，我觉得这个选择太值了。
3: 迪雅边境派出所民警扎根一线，在转变作风中深化为民服务，打造出警民协同的良好关系，形成人人都是守边缘的坚固防线。
5: 将固编新编与改进作风紧密结合，推行警务上门服务，做到民有所呼，警有所应，筑牢人人是哨兵，户户是哨所，村村是堡垒的防控体系。

0: 系。
1: 生活好了，环境美了，人心更齐了。在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的持续推动下，如今的迪雅道路通达，产业兴旺，村庄秀美，干群携手书写着边防巩固、边境安宁、边民幸福的新时代答卷。
2: 增收渠道不断拓宽，精神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去年我们乡农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2.7万余元，这些实实在在的成果鞭策我们持续改进作风，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一件一件解决好，让党旗在边境一线高高飘扬。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团区委、自治区妇联、民政厅、区党委网信办等单位紧密结合各自主责主业，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务实举措。
1: 团区委立足青年工作，通过专题读书班、集中研讨、辅导讲座等形式，引导机关干部全面深刻把握正确政绩观内涵，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引领青年、服务青年、凝聚青年的务实举措。
4: 我们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共青团和青年工作的实际，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和广发征求意见，对照政绩观偏差问题的清单就想查白整改，其实把青年紧紧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彰显了我们共青团的责任与担当。
1: 自治区妇联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聚焦引领服务、联系妇女儿童主责主业，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妇联工作全过程各方面。
5: 一是以学为先、筑牢思想根基，不断深化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二是以查为要，细找问题症结，根据三个对照要求，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动态建立问题清单；三是以改为策，建立整改台站，实行消耗管理，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手，整改不到位不罢休。
1: 自治区民政厅持续强化干部思想淬炼、作风锤炼，不断优化民政公共服务，补齐民生短板，以实实在在的民生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6: 坚持把群众满意、民生安稳作为衡量政绩观的根本标准，聚焦低保对象、特困人员、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直逼直牢民生保障底线，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摒弃中痕迹轻实效的工作思维，把惠民政策精准落到实处。
1: 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按照中央和区党委部署要求，紧密结合网信工作职能，一体推进学查改，画好网上网下同心圆，提升网络综合治理能力。
7: 转发推送9900余条涉民生类的信息，总播放量达4800万余次，畅通了网民网上获取信息的渠道，网络上反映的民生诉求及时通报涉事涉网部门进行处理，做到了全流程跟踪，确保群众线上反映的问题在线下得到了切实解决。
8: 民法典宣传月，我区各地各部门围绕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推动民法典走进千家万户，融入群众日常生活，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筑牢法治根基。
9: 近日，自治区人大围绕民法典总则编、民生条款开展普法宣讲，助力机关工作人员吃透法律精神，夯实依法履职根基。
10: 今后在工作中，我要把那个民法典作为一把法治的标尺，带着它去开展执法检查啊，接待群众啊，用它来审视规范性文件。
11: 我真切体会到人民至上融入到了每一条法律条文中，就像民法典中提到的隐私权保护兼有为条款啊，处处都彰显着法律的温情，守护着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9: 拉萨师范学院举办了一堂生动鲜活、实用性强的法治公开课，围绕人格权保护、 校园欺凌防范、网络权益维护等与学生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法治观念。
0: 让我了解到了这部法典经过多年打磨，兼具时代性、国际性和民族性，与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息息相关，是保证我们合法权益的重要武器。
9: 机关校园普法氛围浓厚，我区基层普法工作同步走深走实。在拉萨市熊嘎社区，围绕民法典中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用电安全等高频热点内容，开展一对一讲解、面对面答疑。日喀则南木林县通过歌舞、小品、文艺巡演，普及婚姻家庭、财产保护等民生法律知识。阿里地区日土边境派出所把普法课堂搬到平均海拔4500米的牧场，昌都纳曲各地深入群众生产一线，围绕草场使用、权益保障、邻里纠纷、民间借贷等重点内容，开展精准普法，切实护航群众生产生活。
12: 学到了养老、房产啊、经济纠纷啊这方面的一些法律常识，在实际生活当中对我们帮助很大。
13: 我们开展此次活动，以群众行为乐见的方式，让群众更容易接受这个法治宣传。
14: 通过普法，让群众更知法、懂法、用法、守法，筑牢边境法治防线，共同做法治戍边的践行者。
15: 那个这种人呢，怎么写呢？家全部等什么阶梯呢？还过去等楼梯？电动普通的呢，这里刚来说行不行？
1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普法，融入基层治理和民族团结工作，引导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以法治护航群众幸福生活。
3: 28号至30号，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文艺志愿服务主题活动走进昌都市洛龙县，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齐聚藏东大地，开展慰问演出、基层巡演、文艺讲座等一系列志愿服务，把精彩纷呈的文艺大餐送到各族群众身边。
8: 伴随着开场舞《茶马集韵》的铿锵鼓点与豪迈舞姿，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慰问演出在昌都市洛龙县民族团结广场精彩上演。心中的北斗星、川藏路、美丽家园等经典曲目深情嘹亮，舞动青稞、风舞热巴等民族特色舞蹈紧随其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携手登台，把真心献给脚下的土地，把欢乐送到群众身边。
17: 能在家门口看到高水平的演出，特别的开心。每个节目都特别的用心，看得心里暖洋洋的，真切的感受到了浓浓的幸福感。
18: 非常荣幸能够跟随中国文联文艺志愿小分队来到我们美丽的西藏洛龙县，扎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是我们应该具有的使命和责任担当。也期待有更多的机会能够助力基层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
8: 此次活动不仅为群众送欢乐，更为基层送文化。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理事降央卓玛在洛龙县科教文化中心开展弘扬民族音乐、传承民族文化专题讲座。中央民族歌舞团青年歌唱家扎西顿珠和男高音歌唱家阿旺洛桑顿珠分别开展了音乐分享和音乐美育活动，通过面对面沟通、手把手指导，既分享了专业经验，也把文艺的种子深深埋进藏东高原。
19: 能够近距离的聆听艺术家的讲座，我非常荣幸，也收获很多。我会把所学到的东西用在以后的工作上，带动更多的人参与文艺活动。
20: 作为青年文艺工作者，应该在第一线。我也希望一起号召有更多的文艺人走进基层，真正的跟老百姓心贴心。我也继续努力，好好的传承民族艺术。
8: 从地震灾后重建的幸福家园，到茶马古道的千年驿站，再到红色底蕴深厚的边陲重镇，文艺志愿者们一路走一路演，把舞台搬到田间地头、乡镇广场。每场演出现场，书法志愿者们都挥毫泼墨，把带着美好祝愿的书法作品送到群众手中，真正让优质文化成果下沉基层，惠及千家万户。
21: 文
8: 艺润民心，服务暖高原。 一场场接地气的慰问演出，一次次面对面的文化交流，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凝聚起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
2: 接下来我们也将持续常态化的开展文艺志愿服务。

0: 服务活动，壮大基层文艺队伍，以文艺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30号晚，同心筑梦十五五，雪域欢歌庆六一。2026年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在拉萨市群众文化体育中心精彩上演。来自全区各地市的少年儿童欢聚高原舞台，共同庆祝属于自己的节日。晚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分为同心筑梦新征程、子子连心民族情、薪火相传守家园、心向未来谱新篇四个篇章，集中展现爱国主义、民族团结、国防教育、非遗传承和灾后重建等丰富内容。
2: 我今天代表纳曲队为大家带来了草原情这个舞蹈节目，我的心情非常忐忑激动，也有点小小的紧张，但是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跳得非常棒的。
3: 能在这样的舞台上给大家带来圣地拉萨这个节目，我很开心，因为我们在台下准备了很久。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能收到自己喜欢的六一儿童节礼物。
1: 晚会现场灯光璀璨，歌声飞扬，来自全区各地的少年儿童代表、少先队辅导员代表及优秀青年代表等千余人到场观演。孩子们身着绚丽多彩的传统服饰，在舞台上载歌载舞，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少年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赢得阵阵掌声。
4: 这场充满童趣与希望的盛会，让我们看到了新时代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愿每一颗童心都向阳生长，逐梦前行。
5: 紧扣十五五开局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为主线，让更多的基层边远的少年儿童站上全区的舞台，希望用少年儿童喜爱的方式呢，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植入童心。
6: 30号，拉萨市第4届孤庄舞大赛决赛在天海国际广场举行，18支参赛队、400余名队员展开最终角逐。西藏大学雪莲花艺术团活力满满，朝气蓬勃。尼木县代表队演绎的牧人风采，质朴大气，尽显草原风情。一支支编排精巧、韵味十足的舞蹈轮番登场，一次次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7: 这是我第6次带领学生征战本次大赛，团队也曾斩获过许多荣誉，顺利闯入决赛，我倍感欣慰，也期待孩子们能全力以赴绽放光彩。
8: 表演也很精彩，印象深刻的是纳曲的舞蹈也特别好，还拿了手机录了像，希望以后也都看到一些舞蹈比赛。
6: 参赛选手既有朝气蓬勃的青年舞者，也有热爱传统文化的中老年爱好者，全民参与氛围浓厚。经过近3个小时的激烈比拼与专业评审，墨竹松赞艺术团代表队凭借稳定的发挥和精湛的舞姿斩获冠军。
9: 丰富群众的日常文化生活，推进全民健身的常态化开展，更是为了传承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接下来呢，我们将在自治区打造的体育赛事季上陆续推出拉萨半程马拉松、环拉萨自行车大赛等系列活动。
1: 5月31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0件，其中来电19件、来信1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6件、日喀则市1件、昌都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纳曲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4个，其中噪声污染9个、大气污染6个、生态破坏4个、固废污染4个、其他污染1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6: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13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5月31日，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3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7件，阶段性办结9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3批内。

0: 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日前，商务部、财政部联合公布2026年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名单，拉萨市入选，成为全国第三批20个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之一，也是我区唯一入选城市。此次入选意味着拉萨将获得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用于未来3年现代商贸流通体系的全面升级。
1: 近日，昌都市中心血站智慧冷库建成投用。新投用的智慧冷库集成恒温恒湿精准调控、24小时实时监测、智能预警、数据溯源等多项功能，可存放冰冻血浆1080袋，将有效满足昌都市未来5年的临床用血储备需求，也标志着血液储存、转运及管理工作全面迈向标准化、智慧化。
0: 近日，林芝市在巴宜区开展新型养护设备演示活动。此次演示覆盖多功能养护一体机、滑移装载机等7类设备。技术人员讲解演示规范操作流程及安全作业规范，直观展示新型养护设备在提升养护作业效率等方面的优势。新设备投用后，将进一步提升道路养护精细化水平。
1: 日前，山南市错那市举办 AI 翻译软件应用实操培训，来自各乡镇的49名学员参训。培训聚焦各类 AI 翻译软件，创新采用理论加实操加设备加术语4维教学体系，讲解翻译技巧与用字规范。此次培训为全区首场 AI 翻译实操培训，将为双语干部队伍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0: 近日，安多县举办白内障复明手术公益活动，活动为群众开展视力、眼底检查及病情评估，同步普及眼部健康知识，提供一站式诊疗服务。
1: 近日，日喀则市拉孜县举办全县中小学校园堆鞋操交流评比活动，全县12所中小学的近500名师生同台展演，集中展示非遗进校园成果，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活态传承。
0: 为方便旅客暑期出行，暑假期间，西藏航空推出学子专属抵扣、西藏专属折扣、结伴出行折扣等多项优惠活动，同时还推出学生专属柜台加绿色通道、优先办理直机等升级服务，方便旅客出行。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万里羌弹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0: 动画故事解读《民法典》系列之《头顶上的安全》。
1: 妈妈，你和爸爸快点吧，去那去接爷爷都要晚了，快点，快点走了。
2: 看把你激动的，这次把爷爷接来，他就在这里常住了，你有的是时间和爷爷玩。

0: 嘉欣，快醒了，我们到爷爷家了，快醒醒。
1: 爷爷爷爷，这就是您住的地方吗？跟我住的不一样啊，好漂亮啊。
2: 在咱们藏北牧区，我们牧民逐水草而居，为了适应流动放牧的需要，牧区人民大多住在帐篷里的。这种帐篷通常是用牦牛毛编织而成的，既保暖又便于携带。你摸摸，感受一下。
1: 哇，牦牛真是浑身都是宝啊。诶，小狗狗。
3: 爸，这边的牦牛都处理好了吗？家里还有什么事情要做吗？
2: 已经处理好了，牦牛卖了不少钱，家里也托给邻居照顾了。现在政府对牧民各方面的政策都很好，尤其是实施的退牧还草工程，是个利泽千秋的好事。这样的好政策咱们得积极响应。
0: 爸，您辛苦了一辈子，也该歇歇了，以后到了我们家，您就好好安享晚年吧。我去帮您收拾东西。

0: 喂，孙经理，我父亲是因为小区楼上坠落的花盆才摔倒住院。如果你们物业无法确定是哪户居民的话，我们就找相关部门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已经报警了，警察会依法调查的。
1: 这么多住户阳台上都有养花，警察也很难确定具体是从哪一户坠落的花盆呀。
0: 我咨询过律师了，无法确认侵权人的话，物业及有可能造成加害的住户都要对我父亲进行补偿。
2: 老刘啊，我思前想后，认为还是主动承认那盆多肉是我们家的吧。况且这两家关系不错，你也经常和洛桑一起接小孙子，这花盆也不是人为弄掉的，相互协商一下理赔，洛桑他们会谅解我们的。
3: 我这就去找洛桑他们，跟人家赔礼道歉，该出的费用我们来赔偿。
4: 没关系，大家都是邻里，你们也不是故意的。今后要多注意窗台上物品的安全放置，避免类似事件发生。
3: 洛桑，你放心，我们已经收拾好窗台的东西了，坚决不会有类似事件发生。还有，这段时间你安心养伤，住院期间的相关费用我们会全部承担的。
5: 刘大叔，大家友好协商，解决问题的态度非常好。不然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我们物业极有可能造成加害的住户都要对这起事件进行补偿。经过这件事，我们物业会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也会加强对住户的管理，督促大家。

0: 家不要在阳台外放置可能坠落的物品，保障大家头顶上的安全。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54条明确规定，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之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前款规定情形的发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发生本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公安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

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我叫李明，是一名快乐的外卖小哥。不过这两天接到一份特殊的外卖订单，却让我开心不起来。
1: 你有新的订单，请注意查收。
0: 一份蛋炒饭，一瓶厨具饮料，取餐到送餐不到800米。哎，
2: 好的，收到。
3: 84号。

0: 这不是那家生命单位吗？管理那么严格，要送到哪儿啊？
1: 喂，你好。
2: 哎，你到哪了？
1: 你好，我已经到订单上的地址了。
2: 到了。啊，那你把外卖放在传达室，拍张照片，才能确认你送到了。
1: 但这里是保密单位，门口不让拍照，传达室拍照就更不行了。
3: 哼，拍个照怎么了？哪来那么多规矩？

0: 我这外卖送你了，再给你100块钱，你把门口传达室和仓库照片拍给我，要是拍得好的话，以后还有钱拿。
1: 天上掉馅饼，有这好事儿？不会馅饼变陷阱，这里面有什么弯弯绕吧？
0: 想好了吗？不然我现在就点差评，投诉你态度恶劣。
1: 喂，老婆。
2: 哎，女儿刚才又吐有血，突然发烧到39度多，送到医院说要住院治疗。刚刚我交了1000块钱的押金。
3: 啥？孩子怎么突然发烧了？
2: 他现在吊上水了，睡着了。
3: 你在医院守着，我马上就过来。
2: 嗯，你先忙工作，别着急，这有我呢。
3: 嗯。

0: 听说了吗？刚子的表弟前几天被带走了。
1: 咋了？
0: 前两天不一起喝酒的吗？
1: 因为啥事儿？
0: 他不是喜欢拍照片吗？他拍了军港的照片，就因为这事儿啊。
1: 二毛妹，我得注意点。
2: 明子，发什么单呢？接待超时了。
3: 哎。一个点外卖的非要拍那个什么保密单位的照片，
2: 不就是拍几张照片吗？哪那么多秘密啊、嗯、顾客就是上帝，犯了要较真，一单差评够你跑三单了，划算吗？走了，
3: 拜拜。
4: 我不能拍。
3: 喂，你好，我是一名外卖员，我遇到了一个可疑情况，有个客户在生命单位附近点了一个外卖，还让我在这附近拍照片，对，我觉得他很可疑，跟你们反映一下情况。
5: 好的，请您详细说一下事情的经过和相关信息，我们会马上进行核实处理。
3: 那我把详细的情况都给你们说一下。
4: 我怎么有一个差评？
6: 这差评可不得了，哎，这个月的奖励估计又要泡汤了。我每天只有多跑2小时，才能把孩子住院借的钱还上。

0: 直到第七天的傍晚，
1: 李明，丁站长他们来了。
2: 李明同志啊，我们是滁州市国家保密局的行政执法人员，经核查，你拒绝拍摄涉密敏感单位、及时上报可疑情况的行为，成功阻断了一起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潜在风险，为维护社会稳定安全立了功，这是给你的感谢信。
3: 保守秘密原则。
4: 李明同志啊，我们还想邀请你担任保密义务宣传员，从外卖骑手化身保密骑士，你看行吗？啊，
5: 我知道，保守国家秘密，人人有责，我当然行了。
6: 李明啊，我们公司全体员工都应该向你学习。平时咱们培训时候不经常说吗？警惕可疑情况，你是真用上了。公司把你的差评撤销了，还给你准备了金牌外卖员奖金。哦，
5: 谢谢院长，还有奖金呢。
6: 来，给你的奖励。那么往后啊，咱们不仅要送好每一份外卖，还要当好城市安全的眼睛，当好保密宣传员。
5: 这是爸爸的奖状，你要不要看一看？来，给你。
7: 爸爸已经棒。嗯，
5: 宝贝，你也棒。你要是快点好起来啊，爸爸就更开心了。老婆，来，我们家人拍张照片。
8: 来了，
9: 3、2、1，
8: 茄子。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汉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伊静璇。今天的节目，我想请大家欣赏一件文物，这是一件双体兽形陶罐，来自遥远的新石器时代。现在它静静地安放于西藏博物馆，它是这里的镇馆之宝，也是西藏博物馆标志的灵感来源。是的，很多朋友可能都认识它，它来自于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卡若遗址是西藏考古史上第一次科学发掘的项目。2021年10月，卡若遗址被评为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考古学家是怎样发现卡若遗址的？怎样开始发掘的？其中的双体兽形陶罐是如何被发现的？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卡若遗址初次发掘工作的参与者，昌都卡若考古报告作者之一，也是双体兽形陶罐的发现者之一侯石柱老师，请他为我们讲述卡若遗址发掘背后的故事。有请侯老师。侯老师，侯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侯老师，我们这边请。
2: 侯石柱曾任西藏文广会副主任，参与卡若遗址等发掘。1990年调至中国文物研究所，任文物档案资料信息中心主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记录档案备案项目小组组长，全国馆藏一级文物档案建档实施小组组长。
0: 侯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珠峰讲堂。
1: 主持人好，很高兴来到珠峰讲堂。
0: 当年是不是有很多的考古学者都参与到了卡若遗址的发掘当中呢？
1: 参与卡若遗址发掘的人还是很多的，有一些个老先生，比如说是石兴邦、黄景略、洪文正，还有四川大学76级一个班的毕业生，还有西藏的我的同事，年轻的考古工作者，有藏族有汉族，同时呢还有一些民工，这些民工呢有藏族也有汉族，汉族民工是当时水泥厂的工人的家属，一共呢大概是加起来有将近100人左右，这种规模在西藏来讲还是第一次，破天荒的。
0: 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发掘卡若遗址前，我们西藏考古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我记得新中国成立以后，考古人员他们大多数是科考队的人员，他们在西藏进行科学考察的时候捡到一些文物，主要是一些很细小的细石器。第一个我记得很清楚的，1956年一个地质工作者叫赵宗普，一个老先生，他在黑河地区，就是现在的纳曲市，在一个黑河的边上捡到了2枚细石器，很小，只2枚。

0: 实际上，这两枚是开启了西藏考古发掘、考古发现的前端。随后呢，又有一些地质科学者，包括到西藏考察的一些科考队的队员，在无人区又捡到一些，也是细石器。但是这些细石器呢，仅限于地面采集。我们讲地面采集的，没有地层关系，就是不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这个科学性不强。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那个时期的西藏考古材料大多数都是捡来的，而不是特意的去发掘的吗？
0: 哎，这个说得很对，基本上是偶然的。但是这些科考队队员的也有一些个考古知识，如果不是他们的话，一点常识没有，这个也不可能，是吧？但是基本上是捡来的。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侯老师，请他从卡若遗址的发现开始，带我们一起回到西藏第一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历程当中。侯老师，请。
0: 好。1977年，我在藏北一边参加学大寨，一边低头在草原上找细石器。正当我一无所获之际，千里之外的藏东昌都却传来了惊人的消息，在澜沧江畔一个叫卡若的小地方发现了细石器，同时还发现了骨器、陶器等。听到这个消息，我一夜没有睡，我的伙伴张文生、索马尼也没有睡，大家兴奋地聊了一夜。之后，文管会立即通知我回拉萨，参加卡若遗址发掘汇报会。回到拉萨，罗布林卡文管会业务科的办公室里头挤满了人，桌子上摆满了刚从昌都带回来的标本、石器、陶器、骨器，还有红烧土块等等。仁钦欧朝贵索拉翁堆介绍了发掘经过。1977年4月，西藏文管会派出了一个文物征集小组到昌都征集革命文物，住在地区文化局安排的招待所里。在昌都镇东南12公里的澜沧江有一个水泥厂，因为扩建厂房挖地基，挖出了一些东西，一看就不是现代人用过的。其中有些玉石一般的东西制作得十分精致。一天晚上，水泥厂放电影，荧幕上的一些出土的文物和水泥厂出土的东西很像，于是引起了工人们的注意。第二天是个星期天，厂里有汽车到昌都去拉东西，几个好奇的工人带上出土的东西搭车去了昌都。他们找到地区文化局，文化局的人想起了自治区文管会的三名文物干部在这里，欧朝贵、仁清、索拉翁堆三人看了水泥厂工人带来的东西，就详细地询问了情况。根据他们的知识，初步断定可能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第二天一早，仁清等三人放下手头的工作，来到水泥厂建筑工地。他们选择了一个地方，挖了一条1米宽5米长的探沟，又出土了一批文物。他们三人介绍得很带劲儿，大家听的和看的也都非常的认真。大家在思考，西藏第一个重要的考古发现可能即将问世。经过热烈的讨论，文管会的领导当即决定上报自治区革委会以及国家文物局，请求批准在卡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今天回想起来，真是无数的巧合凑合在一起。如果没有水泥厂扩建厂房，如果没有好奇的工人，如果没有那场特殊的电影，如果没有几个年轻考古人员的到来，所有这一切的一切都将从未发生。1978年5月到9月，西藏组织对卡若遗址进行视觉，队长由西藏文管会副

主任加央担任，队员有索拉旺堆、张文生、耕堆、小旺堆。另外，四川省博物馆协助发掘的还有陈显双、张才俊两位先生。在发掘快要结束的时候，我陪着国家文物局黄景烈也参加了最后阶段的发掘。这支队伍的人员虽然不多，但短小精干，有藏族，有汉族，都是西藏第一代考古人员，都是西北大学、四川大学、吉林大学、北京大学等名牌大学考古专业的毕业生。四川博物馆来的两位同志也都是田野考古的高手，他们经验非常丰富，因为是视觉，只挖了230平方米，但出土遗迹和遗物很多，收获很大。其中最大的收获是挖出了5座房子。关于出土房子，还有过一段不大不小的风波。当时我和黄景烈老师到工地后，等待我们的是1星期的停工，原因是工地发掘出大片的红烧土块，但不见柱洞等房子的遗迹。红烧土是一种火烧过以后的土块，呈砖红色，一般情况下是新石器时代草拌泥房子的遗存。如何处理红烧土块，出现了两派意见。一派主张红烧土块要全部搬走，认为红烧土块和建筑没有关系，是古人从其他地方搬来的，为什么搬不清楚。另一派意见，红烧土块的出现就是房子，不能搬走，否则房子就没有了。两派意见争执不下，考古队的队长加央决定等黄老师到工地以后再做决定。黄老师见此情景，不说谁对谁错，叫大家按照假定是房子来进行发掘。如果是房子，那就保留；如果不是房子，再挖掉也不迟。黄老师是权威，又是国家文物局派来的大员，大家都听从。结果挖出了5座房子，考古人都知道，挖早期遗址，只要挖出房子就是好遗址。西藏有史以来第一次考古发掘，就出土了5座房子，视觉成果喜人，给大家增加了正式发掘的信心。

1978年4月1号打响，年轻的第一代西藏考古工作者摩拳擦掌，准备来年正式发掘。年底，西藏文管会书记刘平修和我带队，有索拉旺堆、冷箭、张文生、耕堆、小旺堆，一共7个人，拎了一个老式的牛皮箱，里面。 装满了卡若出土的标本，到内地到处奔走，还特意去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所非常重视我们的到来，专门为我们安排了一次专题汇报会，地点就在王府井北大街老考古所的会议室。所内的专家和业务人员都出席了，包括夏乃所长。 苏炳奇、安志敏、童祝臣、石兴邦等中国考古界的顶尖人物，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炳奇主持了汇报会，汇报由我主讲。国内顶级考古专家们的意见和建议，为1979年的卡若的第二次发掘，也是正式发掘，给了很好的指导和帮助。 1979年发掘从5月5日开始，到8月30日结束，共挖掘面积。

1570平方米，其中500平方米为空房，也就是说没有任何遗迹和遗物。实际发掘面积为1070平方米，出土数以万计的文物，还出土了大量植物标本和动物骨骼。植物标本中最主要的发现是粟类植物，稷小米。出土建筑遗迹有房屋、烧灶、灰坑、道路、祭坛等，其中房屋就多达28座。如此范围内的考古发掘，出土如此丰富的遗迹和遗物，在当时内地的考古遗址中也是少见的。当时我们总结了卡若的10大发现：汉化小米、夹竹骨骼、彩陶、玉器、贝、古针和纺织物、大型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和陶器共存、草半泥墙房屋和石头房屋、不时鱼现象、气候变迁。进入21世纪以后，卡热遗址还陆续进行过2次发掘，发掘出了更多更加丰富的遗迹和遗物，一些研究也正在不断地出新成果，在此就暂不一一跟大家介绍了。1978年、1979年的2次发掘后，我们将遗址进行了保护性的掩埋，特别是28处房子全部铺上了塑料布和树枝，再将发掘出的土进行回填，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建一座卡热遗址博物馆，子子孙孙永保佑。刚才一开场主持人提到的双体受精罐，就是在1979年的这次发掘工作中发现的。1979年的一天傍晚，都收工了。卡热遗址工地编号 F9 的房子清理工作仍在继续，负责人是小旺堆。为了尽快结束当天的工作，我过来帮忙。著名的双体受精罐就出土在这里。双体受精罐是一件陶器，是最后一个出土的器物，出土时已经破碎，但陶片都在，基本完整，表面已被火熏黑，里面积满泥土，除去泥土拼合后是一件双连罐。双连罐在我国新器械时代遗址中也有出土，但非常少。为了尽快看清卢仙真面目，我手捧所有的陶片回到了驻地，顾不上吃晚饭，就开始粘接复原。多漂亮的一件双体罐啊，终于在我的手上恢复了它原来的本来面貌。双连的两个罐体初看一样相同，但仔细观察却略有不同，刻画的花纹就不同，就像两只对卧的雌雄小兽，故命名双体兽形罐。我将粘好的双体兽形罐请大家一起看，大家一致认为这是卡热遗址已发掘出的最有代表性的文物。我认为双体兽形罐不是实用器，是具有世俗图腾意义的礼器，它存放在氏族公用的地穴式的储藏室里，很有可能是在祭礼、成人礼、升职以及死亡等重要的场合使用。现在作为西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的双体兽形罐就陈列在展厅的中央最醒目的位置。199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全国发行的一枚纪念邮票也是双体兽形罐。北京的中华世纪坛、
主厅内壁画中表现中华古代文明内容也有双体授权罐，就连中国文物研究所一层大厅壁画也选了卡若的双体授权罐，双体授权罐已成了西藏的一张文化名片。

1979年，卡热遗址的发掘成果给西藏考古学界带来了丰硕的成果。1980年，昌多卡热报告编写组迅速成立，由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文化局和四川大学出人组成。西藏文管会有冷剑、索拉旺堆，西藏文化局有侯石柱，四川大学有童恩正、王东元，共计五人。童恩正老师在昌多卡热编写的过程中始终起着指导作用，我们大家分头编写，最后由他投稿完成。编写的过程也是经历了很多的努力，大家也克服了很多困难。总之，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昌都卡若1985年1月正式出版，编号为《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考古专刊丁种第29号。此种报告是全国的第29部，在当时全国能出这种报告的省是很少的。从1977年的发现，经过2次发掘到编写报告，再到1985年的正式出版，仅仅8年的时间，这在中国考古史上是没有的。《昌都卡热报告》一书，我们还特意的请了当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佩阿旺晋美题词。从1979年卡热遗址被发现，到21世纪的今天，卡热遗址始终是西藏考古的热门话题。对于它的研究始终还在拓展和深入，考古学家把卡热遗址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为卡热文化。卡热文化是一个庞大而丰富的体系，这其中我想跟大家聊聊的是卡热文化与黄河流域的史前文化的关系。考古学家发现，卡热文化除了浓厚的自身特点之外，还有许多方面以远在数千公里之遥的黄河流域原始文化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出土的房屋，特别是早期的半地穴地面红烧土房屋，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极为相似。卡热遗址出土的陶器与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无论从器型还是从纹饰都如出一辙。特别是彩陶，虽然不如马家窑文化丰富多彩，但也同祖同宗。卡热遗址出土的小笔和家珠，其渊源亦可追溯到黄河流域的原始文化。小米在黄河流域至少有8000年的人工栽培史，猪的人工饲养历史在黄河流域也有近8000年的历史。出土的玉璜也与黄河流域有关，玉璜在黄河流域和仰韶文化遗址中就有出土，直到商周战国至秦汉都有使用。根据上面的诸多文化现象，有理由认为卡热文化渊源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卡热文化源自黄河流域，卡热人从黄河走来，卡热文化的先民们和中华大地的所有先民一样，用他们自己劳动

用双手，片手知足，创造着古代文明。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卡若的故事，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侯老师，非常感谢您刚才精彩的分享，让我们了解到了卡若遗址发掘过程当中大家齐心协力的这一段努力的岁月。您刚刚提到卡若遗址后来还有两次发掘，是不是也有一些新的发现呢？
1: 后两次的发掘，我已经调离西藏了，四川大学他们去做的工作，有一些新的一些突破。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关于鱼的发现，就是鱼的考古资料的发现，我们前几次发掘没有发现鱼的骨头，也没有发现和鱼有关的一些个，比如说捕鱼的工具。任何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有那么丰富的鱼类资源，有澜沧江，有很多的湖泊，鱼类资源很丰富，但是不吃鱼，没有鱼的资料，很奇怪。所以说一个结论，就是可能有不吃鱼的习俗，大概这个习俗是对鱼的崇拜，一种图腾。这是我们考古发现的时候得出这么个结论。那是后来以后川大他们几次又去做考古工作，继续挖卡若遗址，还挖和卡若有关的一些卡若文化的遗址，居然发现了鱼的骨头，还发现了一些个钓鱼的钩，这些捕鱼的工具，完全推翻了我们以前发现的这个认知。所以这个一点不奇怪，考古发现就是不断的在有新的发现，有新的突破，新的认知。我认为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可以和大家进行讨论。第二个呢，也是我最近几年我又有一个新的研究成果。当时我们在卡若遗址挖掘的时候呢，出土了100多枚古针，其中有5枚古针是没有针鼻，就是没有那个眼儿，它不能穿线。我看了一个资料，韩国人认为有一种类似这种无鼻的古针，是一种针灸的针，而且韩国人还把他们的发现作为针灸的起源，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后来我一想，我们5000年我们就有这个古针了，你要说起源的话，在卡若就有起源，是吧？这5枚小小的古针没有针鼻儿，可能就是针灸用的古针。另外呢，我查了一些资料，咱们国家的文件《黄帝内经》就写过，最早的针灸用的针主要是古针还有时针，至于现在这种银针，那是很晚很晚以后的事情了。也就是说呢，卡若遗址的没有眼儿的古针很可能就是针灸针的鼻祖祖先，这是我最近我考虑的这么一个东西。反正这考古挺有意思，大家可以去分享。
0: 所以说还原历史，寻找答案，以科学的方法发掘出土的文物，是历史文化发展的最强铁证，也是我们考古工作的重要意义之一。
1: 对对对，是这样。考古讲究的是物，我们是以物见人，说太对了。
0: 好的，感谢侯老师的精彩解答。
1: 好，谢谢谢谢。
0: 侯老师今天为我们分享了卡若遗址的发现以及前两次发掘中的种种故事。正如侯老师所讲，20世纪70年代卡若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开启了西藏考古的新篇章。从最初的发掘到几代考古学家不断深入的

研究。40多年的时间里，考古学家们从卡若4万多件文物中提取出了怎样丰富而宝贵的信息。下一期的节目中，让我们跟随考古学家的足迹，继续探索卡若遗址的秘密。再次感谢侯老师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见。

0: 是有千般理由，哪怕是为了党国，也不是连累兄弟的借口。
1: 我将你调到76号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身上没有那种军人世家的凌人盛气，跟中国人打交道，光是靠威压是远远不够的。
2: 你的代号是影子，你的老师叫谢俊恩，但他已经殉职了。

0: 这就是他们藏匿炸药的地方。
1: 没想到这个岩酒果然坚滑，竟藏在咫尺之处。陆先生，辛苦了。

0: 安全点。
1: 나는나카라호돈도왔을땐가레라니코바레데거래라오노크스노와마다마니아와나요
2: 청아확인이다

0: 陆先生，今天也算是有收获。莫得开。
1: 好。
0: これらの金製品全部運んで帰れ。
1: 運べ。

0: 丁连长官，主任要见您和陆处长，这边请。一塌糊涂，王乔租就这么死了？你们让我向巡野机关长怎么交代？
1: 七十六号支援来袭，如果能先一步封锁北界，伤亡就不会这么大。这件事都是俺傅卫官的责任。高木先生，梁处长要回总部汇报。
2: 还要带队支援你，他没有分身术啊！也不知道是谁太莽撞了，一头撞进军统的陷阱，现在来推卸责任，
3: 别什么
2: 够了，现在还吵个不休，脸都不要了，还嫌不够丢人？
3: 进来，
4: 主任，丁连长官来了，
3: 老谢啊。
5: 林连小姐辛苦了，哎，坐。现场勘查有什么收获？现场并没有发现什么，不过在现场之外，我们另有收获。
3: 哦，那这么说有好消息了。
5: 陆处长一直在暗中帮助我们调查、研究藏匿炸药的下落，如今终于有了些收获。炸药。 就藏在平家弄的一个秘密地库当中。平家弄，这可真是太巧了。这个地方离爆炸的地点不远啊。
3: 对，一条街的距离。
5: 重庆分子可以说是处心积虑。我们还在秘密地库当中发现了密电，应该是军统留下的。
2: 王秘书，叫电讯组的人过来，现场破译，谁都不准离开。

0: 会议出来了。嗯，很好。你，
1: 乔夫计划成功，予以脱困，将不惜代价，予敌重创。予以脱困，这是谁的口吻？陈刚生。
2: 主任觉见。
1: 霍一密码，却是与陈刚生曾使用的私人电话本。这个陈刚生啊，真是厉害呀！看来乔夫。 指的就是王乔苏了。此人如此狡猾，竟然还诈降，王陈二人私下勾结，连机关长都骗过。
3: 不可能，王乔苏是我亲自请去，是不是诈降我最清楚。
4: 方木先生，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就不要再进行没有意义的商量了。
3: 你什么意思？
4: 重庆分子啊，这处心积虑啊，倒是让高木队长吃了不小的亏啊。
5: 此次多亏了梁处长察觉，不然伤亡会更加惨重。
6: 这个陈更生啊，真是太可恶了。如果不是他引导我对梁处长有所怀疑，也不至于能翻出这么大的风浪来。
5: 梁某未能够阻止陈更生和王乔苏。
4: 寸功未立，实属惭愧。这次虽然有些损失，但也算纯净了总部内部的队伍，并不算一无所获。梁处长，我为之前对你的怀疑表示歉意，以后好好的干，我绝不会亏待你。
5: 助人严重了，这是属下的本分。嗯。

生的办公室被新兵查收，这是他的电能密本。按照之前的计划，伪造密电，护水动液，只要这水泼上毛球素，我们的计划就算成功了。

0: 你是什么人？
1: 陈根生，
2: 你自己选块地儿吧。
1: 陈根生，你汉奸，你在76号害死了这么多无辜的同胞，这么让你死，还真是便宜你了。

0: 你要这本子干什么呀？
1: 放回去。
0: 放回去。

0: 该没见过吧？
1: 对，我是枫叶同志的上线，也是朋友。我比你年长几岁，你可以叫我老谭。
0: 老谭，这个名字听着很熟悉。
1: 看来你恢复得不错啊。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跟你好好卖。

0: 现在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看来恢复不错。但是，因为你的伤口伤及头脑，会不会旧伤复发，或者是留下后遗症，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看来还要进一步做检查，我会让费曼同志给你安排的。我早在玉龙山就应该死了，这条命是捡回来的。
1: 多活一天都是赚了，我并不在意这个。我只想知道，枫叶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人生并非是为了苟活，而是寻光铸魂，使之穿心。这是我和枫叶同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跟我说的话。
0: 他说：“生命不是为了多一刻的呼吸，而是要寻求光明，铸造意志，传承智慧。”
1: 这句话我听过，我很想知道，枫叶同志牺牲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0: 他为了掩护我的身份。 用我的配枪开枪打死了自己。他之前跟我说，前缘计划只能由我来完成。前缘计划到底是什么？我根本就想不起来。还有，他和军统，还有谢俊安，到底是怎样一个关系？
1: 枫叶同志的表面身份是从事医药商贸的实业家，实际上他一直在利用这个身份为组织募集善款、收集情报。他和谢俊安是早年的朋友，谢俊安并不知道枫叶同志的真实身份，他们之间的合作也是私人关系进行的，至于前缘计划。 暴雪降至，艰辛已远，与社会的伤害解救数以2000人计的劳工难民，就如同是在黑暗的深渊艰辛，生死一线，容不得半点差错。
0: 劳工难民2000人，你没有骗我吧？
1: 故区难民的营救工作。 一直是我们在上海群众性抗日的重要任务。和平大会筹备期间，日本人收紧了管控，把2000劳工秘密的抓捕关押起来。他们准备在和平大会之后把他们全部送往战场。到那个时候，2000人将没有一个人可以活着回来。
0: 那你们想要我做什么？
1: 时间紧迫，你的任务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获得日本人的信任，进入筹备组，在和平大会。

0: 摸清楚日军的兵力部署，我们才能够实施全员计划，把龙宫们都解救出来，并且顺利地送出上海。军统的血盟计划可以为我们争取时间。
1: 所以冯彦同志的商人身份借用炸药也是组织的安排。
0: 对，
1: 只可惜他还是为我牺牲了，所以我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0: 关于冯野同志你还能想起什么？
1: 死了以后，是他把我带到了上海。

0: 的父母都死在日本人手中，你想替他们报仇的话，就跟我走。
1: 阿伯，
2: 你长大了，可以自己做选择。
1: 阿伯，我想去。

0: 色。
1: 清霜醉枫叶，淡月饮凝花。我就是你的上线枫叶，从今天开始，你的代号就是清霜。清霜同志，欢迎回家。

0: 的事情我已经想不起来了，我只记得他的血溅在我的衣服上，还有我没能完成的任务。也许他还跟我说了其他的话，可是我完全想不起来了。
1: 没有关系，总会有想起来的那一天。
0: 我很明白，这条路我是不是应该继续走下去？
1: 你的头脑受了伤，让你遗忘了很多事情，但是信仰和使命是镌刻在灵魂中的。就像现在你又再一次回到这里来找我，如果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我希望你选择成为我们真正的恒志，因为现在没有人比你更适合完成这个任务。踢出了陈刚生，你赢得了日本人的信任，处在风暴的核心，组织上需要你，2000难民更需要你。
0: 我明白，你放心吧，这是鼹叔的预言，我会去完成的。我不希望再有人白白牺牲，更何况是2000人。

0: 进去吧，这个医生是老谭联系的，先去拍个片看一下。
1: 我不想留下记录，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0: 这里不会。

0: 秩序的影响，后果非常严重。所以我建议你带一个笔记本，
1: 去哪里都记录你的生活，
0: 可能对你以后会有帮助。

0: 一大清早就嬉皮笑脸，没个正形。
1: 老大，处长，你要知道一会儿发生啥好事，你就不会这么说我。
2: 你是不是傻呀？还叫处长？
0: 你们两个唱什么双簧？
3: 一会儿你就知道。哎，
4: 梁处长，
5: 主任有请。
6: 一会儿帮我翻回办公室。
2: 好嘞。
4: 你看，我就说吧。
2: 你说个屁！你说得了吗你？
0: 一哥，白哥，到底啥好事啊？
2: 不关你什么事，
4: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7: 老谢，你什么意思？
1: 什么什么意思啊？
7: 梁硕为什么还在七十六号？咱们不是说好了吗？评价弄的事情解决完了以后，你想办法送他离开上海。
1: 想走就走？你以为特工部是哪里啊？仓库、商行。
7: 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1: 任务进行到这一步，随时有新的情况发生，计划赶不上变化很正常。
7: 你可别哄我，我知道你现在有人有枪有通路，你想送一个人离开上海，只要你愿意，没那么难。
1: 而后动，虑而后行。我首先要保证的是整个计划稳步实行。梁硕好不容易重新获得日本的信任，贸然离开一定会被怀疑的，这叫得不偿失。
7: 我看你从一开始就是耍我呢，是吧？
1: 我答应过会考虑这件事，自然会好好考虑的。
7: 骗子，
1: 吃早饭了吗？
8: 梁处长，中执委的批文下来了，恭喜升职啊。
0: 千将主任在位。
8: 这以后啊，你不仅是特工总部的处长，还兼任着中执委下辖的特检司的副司长，级别呢是升了一级。
9: 这职责的关键也不言而喻啊。
8: 这次升任呢，是特委会的周主任和梅机关的水野机关长共同提名，汪主席特批的，你可别辜负了汪主席的期望啊。
0: 如果不是因为主任举荐，属下也不会有今天。德蒙中尉长官的抬爱，属下一定鞠躬尽瘁。哎，
8: 客套话就不说了，你是我最得力的下属，你离开特工总部啊，我也十分的不舍。
9: 可是为了新政府的大计，我也只能忍痛割爱。好在中执委啊，为了方便你工作，特意批准你在七十六号继续办公，协调好后续特训大会时和七十六号的对接工作。这受训大会中午召开，届时呢将有很多日本代表出席，你准备准备。
0: 是。
8: 王秘书，打开。
9: 杨处长品鉴品鉴。
0: 这个是，
9: 你都升职了，我作为你的老上司，当然要有所表示了。可是我思来想去呢，我就觉得你办公室里的陈设有点空，于是我就托人到市场上寻了一副石桥老人的山水真迹。你瞧瞧，不愧是名家手笔啊，意境深远。
0: 主任费心，既深情厚谊于名画之中，实属让属下感动，但是这墨宝非凡，放在属下手里，真是有些牛角牡丹了。哎，
9: 你这是哪儿的话呀？
8: 贤弟前程似锦，万里风云从今而起，你如果再推却，那可真的辜负

0: 了我的一片真心实意啊。
1: 那属下就受之有愧，却之不恭了。
2: 手下，
0: 手下，
3: 咱们不醉不归啊！
4: 哎，来了，欢迎，
5: 欢迎，
4: 欢迎妇联会特遣司司长梁司长。啊，
3: 梁司长，恭喜发财啊！这回是升官了，我们这帮老兄弟，你得多提携提携吧。
0: 梁司长，今后咱们这帮弟兄们可要多多沾你的福哟。
4: 对啊，
1: 沾福气且慢谈。还是叫我梁处吧，显得亲切些。今后怕是要诸位替我多多担责了。
3: 他还挺谦虚。来，
4: 恭喜啊，梁司长。
1: 杜处长有事，
6: 可否单独聊两句？
1: 当然，诸位失陪了。
3: 好好好。
6: 梁处苦心经营多年，今日得偿所愿，恭喜啊！
1: 别往高处走，自然是要苦心经营的。陆处长这番话不咸不淡，叫别人听到，只怕是误会陆处长眼热。
6: 我确实羡慕梁处长，无论走到哪儿，都是众星捧月，总是能把握住最佳的时机，既顺风又顺水。不像我，是个无用的人。总是在最不合时宜的时候出现，还替人当枪使，收拾烂摊子，遭人厌弃。
1: 陆处长新任总部就立刻破获平家弄炸药一案，能力之强大家有目共睹，何来厌弃？你说
6: 要不是梁处清高，宁愿将这份功劳烂在抽屉里，哪轮得到我借花献佛啊。
1: 陆处长太谦虚了，梁某寸功必争，陆处长能占得先机，全凭自己本事，梁某心服口服。
6: 梁处也是心思缜密，算计得当，令人佩服。只是可惜调任之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有些遗憾。哦，
1: 那恐怕要让陆处长失望了。我还会留在本部，咱们来日方长。
6: 好，
4: 司长。
7: 陆叔，司长，车备好了，我们可以出发了。
1: 陆处长，失陪。
7: 陆叔再见。
4: 恭喜啊，梁司长。
7: 梁司长，
1: 叫老大。自家兄弟，别搞攀附那套。
7: 哎，知道了，老大。老大，听说陆叔是不是对你有什么意见呀？
1: 怎么说？
7: 感觉他看你的眼神好像带仇似的，而且从面相上看，这种人极度争强好胜，你可小心着点。你毕竟刚高升，你保不齐有人记你。
1: 你这小子到底有多少心眼啊？你是不是在别人面前也在分析我的面相？
7: 没有没有，老大。
1: 杜处长的事情不要到处乱说啊，少给自己找麻烦，听到没有？
7: 知道了，大。
1: 走吧，
7: 哎，老大，把大衣披上，外面冷。
8: 梁司长，梁司长，

0: 梁司长您好，鄙人是华东政务委员会的实业督办高志远，这位是中央监察委员吴明先生。
1: 对呀对呀，
2: 幸会。
0: 中央政治委员会刘永福刘先生。哎
3: 呀你好你好，
2: 幸会。
0: 这位是中日文化协会副理事长兼驻日公使王伯川先生。你好你好。
2: 你好。
0: 梁司长如此年轻就身居要职，日后必是新政府栋梁。
4: 梁先生，我们可都听说了，您带队破获了邮政系统和我们内部组织的重庆分子，这个真是人才难得呀。
2: 那都是梁某职责所在了。
5: 山雨欲来，反日分子在和平大会召开前竟敢如此猖獗，往后只怕也是愈演愈烈呀。今后新政府更是需要梁先生这样的干才呀。
1: 对呀，我们与梁先生那是久仰大名啊，建交之心日盛啊。哎
6: 呦，梁兄，哎呦，恭喜恭喜啊，好久没见，没想到您升迁的这么快，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呀。啊
0: 李先生，原来您早就认识梁司长，这还不快

0: 豆豆。
1: 梁先生，这次调人特遣是众望所归，可喜可贺呀。我和梁先生有过一面之缘，梁先生的名字我每一天都能听得到。
2: 机关长谬赞了，属下寸功未立，却得到机关长的关照和提拔，实在是惭愧。
1: 梁先生，请坐。
2: 谢机关长。
1: 梁先生，智勇双全，是难得的人才，更使用一次次行动证明了自己对新政府、大日本帝国的忠诚。特遣司副司长一职是非你莫属啊！用你们中国话来讲，梁先生之后任重道远啊。
2: 这是属下的荣幸。近期王乔苏一案，让机关长费心了。属下作为76号行动处的处长，没有尽到责任，还请机关长责罚。

0: 梁先生，智勇双全，是难得的人才，更是用一次次行动证明了自己对新政府、大日本帝国的忠诚。特检司副司长一职是非你莫属啊！用你们中国话来讲，梁先生之后任重道远了。
1: 这是属下的荣幸。近期王乔苏一案，让机关长费心了。属下作为76号行动处的处长，没有尽到责任，还请机关长责罚。
0: 哎，这是高木行事鲁莽，与你无关。梁先生，请坐。
1: 谢机关长。
0: 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要摸清楚重庆分子的下一个目的是什么，才是我们现在要考虑的事情。这次找你来，也想听听你对于斗争现状的情况看法，以便我们日后协力合作。
1: 梁叔一定知无不言。
0: 重庆分子秘密筹谋的计划代号雪盲，在梁先生看来，这两个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1: 据属下所知，雪盲是北方雪人中一种常见的眼疾，只有什么特殊的意义，还得向机关长求教。
0: 我的家乡在日本长野，滑雪是我们那边年轻人的兴盛的一种游戏，我也不例外。年轻的时候，不知道不能在雪地里长时间的逗留，不顾朋友的劝阻，却一个人踏上了山顶，准备。

0: 被打破村里的滑行记录，但没想到的是，正在我激情满满准备一口气从山峰上滑下来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1: 血盲？
0: 没错，我并没有意识到，在雪地里长时间的逗留对我的眼睛造成了极大的刺激，就那么一瞬间，我的眼前一片白光，什么都看不见了。也就这么一瞬间，我从山峰上跌落了下来，浑身是三处骨折。如果不是我朋友找到我，可能现在站在这儿的就不是我了。
1: 季馆长的意思我明白，雪盲不是什么顽疾，也极好治愈，但是如果发生在不恰当的时机，却极其致命。
0: 梁先生果然就是一点就透啊，我也曾这么想，反日分子在找一个适合的时机，现在看来这个机会应该就是和平大会。
1: 不错，
0: 既然反日分子要在和平大会动手，与其被动防范，不如反客为主，扰乱他们的行动。
1: 不知道季馆长会有怎样的打算？
0: 我已经向陆巡部和特务委员会提出申请，将和平大会的召开日期提前两天，地点也从原来的湖北区撤离，这样就一举打乱了反日分子的行动计划。梁先生觉得如何？
1: 完全赞同。越是紧绷的时候，反日分子就越容易露出破绽，只要他们部署一乱，就是我们收网最好的时机。只是不知道季馆长会有怎样的部署。
0: 等时机成熟，梁先生自然就会知道。我们怀疑特工总部已经被反日分子渗透，所以会同特务委员会成立特检司的意义就在此。这样梁先生的手下就会成为和平大会期间的一支骑兵，我们要的不仅仅是新政府官员的安全，还有反日分子的向上人头。
1: 手下明白。计划生变，必须尽快将消息传递出去。
2: 機関長、ランクに印象はどうですか？
0: 奴は獲物である。私には何も言えない感じがするな。
2: 機関長、彼を信じられない。
0: 中国人であれば誰にも親友できない。今のところは彼しかいないな。時間も無駄したくないな。彼を手に入ればいい武器になるはずかな。

想死很难，想死的有价值才难。

0: 你是谁？为什么要给我他的消息？外地请的人到了。
1: 到了。
0: 这一次不许再失手。
2: 是。
1: 将军，
3: 林斌，
1: 老大，我们回总部还是？
3: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办，送我到西安路，你就可以走了。
2: 好。
1: 追上我的那些人，
0: 走！
1: 好像追上来了，追上那个女人的了，快追！坐这里等。
4: 是帮会众人，梁叔怎么会惹到他们？他之前跟我提过，说有一群帮众一直在追杀他，碍于他七十六号的身份，也不见得所有追杀他的人都是坏人。难怪他不还手。我先去报警，再通知到七十六号，你留在这儿。
5: 我可以帮到忙的。
4: 子弹六发，危及到生命就果断开枪，这枪威力小，只要不对准要害，人就不会死。
5: 好，
4: 我们分开走，注意安全。

0: 各位说话，大家别怕，快请坐，班主，请继续上。
1: 警察署吗？这里是平川书院，我要报案，是有人行凶，怀疑是反日分子。

0: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对付我？
1: 狗汉奸，是你害死了九爷。我顾震天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0: 再说一遍，放开！大少，大少，
1: 带我去找飞曼，不然来不及了。
0: 走，
1: 快！
2: 站住，继续上。各位请坐，各位继续听取，继续听取。
3: 谁报的官？
2: 快！官爷，刚才一帮人拿着斧子追一个人，往那边去了。
3: 太清楚了，
2: 一帮人拿着斧子。
3: 追！
4: 就是。
2: 没事了，没事了，大家就坐下听取啊。哎呀，官爷不闹心了，大家都坐，坐吧，继续看戏啊。
0: 住手！哎，
2: 兄弟。
0: 杨少，杨少，警察来了，应该能顶一顶。在场的住，你帮我扶一下。
2: 不是，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时间变了，提前两天。三计划。你在说什么，梁叔？扶他上车。哎，慢点，小心，他烧得很厉害，要马上去医院。最近的医院在哪？日本人的陆军医院。
1: 不要去医院。
0: 必须去医院。
2: 快，放在前面！
0: 你们先走，后面交给我，注意安全。梁叔。

0: 被人打成这样了，还嘴硬呢啊？你说我？
1: 崔市长，搜寻工作已经紧锣密鼓的开展着，我们署都在这儿，请崔处长指示。
2: 辛苦了，刘处长。
0: 应该的。
2: 兄弟，打哪儿来啊？
3: 学会还是帮派？
2: 重庆。
3: 不会是延安吧？
1: 处长，这是大风堂堂主顾振天。
2: 大风堂，顾堂主，我就喜欢你这样有血性的汉子。带他回去，好好伺候他。
4: 是，带走。
0: 带回去，好好伺候着。
2: 刘处长，今后抓到的人也一并给我送过去。
1: 放心，处长。
0: 处长，
1: 处长，
2: 怎么了？
1: 出事了，是梁硕，他可能出事了。他知道附近办点事儿，然后让我先回去。结果这，我怀疑这不是简单的动乱，有人要刺杀梁硕。
3: 怎么找死？

0: 醒了。感觉怎么样？来，慢点。你看看我，我是谁啊？还记得吗？
1: 玄念慈。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又把什么都忘记了。
1: 谢谢你，又不是你开枪救了我。
0: 你要真想谢我的话，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呀？你跟江飞曼，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
1: 你想说什么？
0: 你还记不记得你昏迷前一直让我带你去找江飞曼？我问过江飞曼，我知道你们不是恋人关系，那你们到底什么关系啊？昏迷的时候，如果不是因为他，我们也来不到这儿。简单的说吧，他呢心思缜密，又会用枪，他不是普通人，那他到底是什么人？跟你到底什么关系？
1: 你想多了。你觉得他是什么人？
0: 我不知道，但我想听你说他是什么人。你不回答我，为什么？你不相信我，你怕我会告诉老谢。
1: 念慈，你救过我两次，我信任你，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不会拿任何人的生命来开玩笑，你明白吗？
0: 明白。我只是觉得你没有什么好瞒我的，就算他是地下党，我也不会告诉任何人。实话跟你说吧，我对重庆早就失去信心了，包括老谢。
1: 为什么？
0: 我觉得他变了，他为了完成任务六亲不认。平家弄的事情你已经完成了，他也答应过我要送你离开上海，但是他又反悔了，而且满嘴谎话。我也看清楚了，他根本就不想让你离开。
1: 意料之中，而且时至今日，我也不打算离开上海了。
0: 为什么？就算是死在这儿，你也不离开？
1: 我以为我忘记了一切就可以重新开始，可以做个普通人，离开上海，做什么都行。但是我现在不怎么想了。你知道我在76号里看到多少中国同胞死在了日本人的枪下，看到有多少的英烈牺牲了。国之危难，何处栖身？比起出去苟活，我宁可在这里轰轰烈烈地过一生。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跟他们对抗到底。
0: 可是我还是会担心你。你知道的，老谢他这个人疑心病重，他万一哪一天怀疑起你来，那你就麻烦了。
2: 喂，这个把都看掉，你就在
1: 哎，这是什么地方？怎么会有日本人？
0: 日本陆军医院，你伤得太重了，我实在没有办法才把你带到这儿来。用了你的白丝，

0: 皮，什么意思？
1: 你师妹把我送到医院，证明我们俩的关系非比寻常。以平田希子的细心程度，一定会发现这条线索的。你必须马上离开。
0: 是我疏忽了，我现在就走。那你照顾好自己。
1: 你记着，如果有人问起来，就说我们在。

0: 平田长官，你知道梁硕现在情况怎么样吗？
1: 我也很担心，不过陆军医院有上海最好的医生。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梁硕不是在仪式结束后要回总部吗？
0: 我也不清楚，司机说他去那儿是有事办，莫名其妙就被人盯上了。现在的反日分子真是猖狂呀，当街就敢杀人。
1: 有查到什么线索吗？
0: 据说是反日分子要为盐酒报仇。
1: 一定要彻查到底，梁硕现在身兼特检司的事务，不容出一点意外。我也会向李主任建议，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梁硕。
0: 平田长官，梁处长如果知道你担心他的安危，一定会感激不尽。请。
1: 刘秋康，我到打他。
2: 哦，他打，他我开始打卡了，打招不打？什么娱乐节目啊？看来哦，看过是哪的？个性派是哪一的？
1: そうだ。彼は誰か送ってきた。
2: ちょっと待ってね。女の子だ。名前書いてない。サインは団長官の友達だ。
1: 友達。
2: そうです。
1: 崔处长，梁硕平时有没有什么关系要好的女性朋友？
0: 这是他个人的私事，我一般不过问。
1: 彼の友達はまだいますか？
2: まだいるよ。

0: 生。要说，
1: 你怎么回来了？平凉长官，翠秀，你们怎么来了？
2: 梁军，无需多礼，好好休息。
1: 失礼了。
3: 怎么会搞成这样啊？我和平田长官知道你出事了，都非常担心你。本来还不知道你在哪个病房，巧了，在门口碰到了谢小姐。兄弟，你们两个是什么情况啊？

0: 梁军，伤成这样还能说笑，换作是别人可是半条命都没了。
1: 沈天长官应该知道我一向命大。
2: 哎，这种话少说，不吉利。听说是谢小姐把你送回来的，美女救英雄，够浪漫的。你们两个的事儿什么时候开始的呀？也不告诉我，太见外了吧。
0: 金屋藏娇，梁军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1: 干我们特工这行

0: 是在刀口上舔血。出了总部的大门，有太多人想置我们于死地了。保密工作做得再好也没有用，就比如说这次。
1: 好端端的怎么会暴露呢？
0: 我感觉这帮杀手蓄谋已久。苏醒有查过这些人吗？
2: 初步调查是严者一党的余孽，其他还在调查当中。
1: 你放心，这件事儿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他们敢动你，我就要他们的命。
0: 我早就该想到的，自从我杀了严九的消息从满洲传回来，想找我麻烦的人也是一天比一天多。
1: 既然你心里清楚，为什么这么不小心呀？不多带几个兄弟？还有，怎么一个人去那么偏僻的地方啊？平南长官，不知道方不方便让我和梁兄单独聊几句？
2: 当然方便，正好我也想与谢小姐亲近亲近。
3: 那我就跟这位小姐去聊聊天。

0: 这位谢小姐，我见过她。兄弟，现在没有外人了，你总要给我一个说法吧。
1: 不用紧张，谢小姐。我也只是问几个问题就可以。
2: 为什么？
1: 只是例行公事。你也知道梁先生是做什么工作的，配合我们的工作，对你来说没有坏处。请坐。

0: 你真要我说什么？男欢女爱，七情六欲，这总是人之常情吧？翠雄跟嫂子刚在一起的时候，也要向同事报备吗？你知道的，今日不同往日，日本人盯得太紧了。别说我跟谢小姐还没确立关系，就算确立了关系，那也是跟总务处报备。
1: 我是对你好，我就纳闷了，你嫂子当初给你介绍那么多的大家闺秀、名媛佳丽，一个你都看不上。
0: 感情的事情自然是水到渠成，勉强不来。
1: 这位谢小姐是怎么回事啊？我特别好奇，什么样的姑娘能入得了你的法眼？
0: 大家闺秀固然是好。
2: 但是两人相处，贵在知心。
0: 你跟嫂子这种恩爱，着实才让人羡慕。在
1: 我看来，两个人一定要有相同的兴趣爱好，才能走到一起。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2: 谢小姐跟梁硕是怎么认识的？
0: 说来话长，要不等谢小姐回来，咱们再说吧。
1: 兄弟。
0: 说句心里话，我并不是怀疑你，难道我还会信不过你吗？只是你现在的身份太敏感，我们总要小心提防那些刻意接近你的人吧。我说嘛，今天崔兄问起话来，总有一种公事公办的味道。
1: 有吗？
0: 行了。 既然是公事，那我就好好配合。崔兄问我跟谢小姐是怎么认识的，
2: 在火车站附近。当时我被一伙巡捕盘问着。
0: 在火车站，谢小姐遇到了一点小麻烦。
2: 我忘记带证件了，是梁先生过来帮我的。

0: 几个巡捕缠着谢小姐，我就亮出来身份，吓唬了她们一下。你小子什么时候开始玩上英雄救美了？只是我知道而已。这事崔兄也一样会帮忙的。我们认识之后，南先生就一直要约我，后来我也就答应了。我们曾经约在上个月26号的上午。
1: 但是他爽约了。
2: 吴姐，里面说。情况怎么样？
1: 哎，脱危险了。谢小姐暂时将他送到了日本陆军医院。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平田希子可能会对谢小姐的身份产生怀疑。
3: 我们要相信梁硕，他一定会想办法应付过去的。对了，梁硕有重要信息传递。告诉老邓，事情变了，提前2天，三一计划没时间了。
2: 受信仪事宜结束，他就直奔平成书院。他的意思，应该是日本人想要提前2天召开和平大会，地点也改了，这就完全打乱了我们之前的计划。
3: 三一计划究竟是什么？和平大会也没有表面那么简单，它的背后。
2: 一定还有更大的阴谋，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至少，现在任务的第一步已经完成。只要梁硕能定在特检司的位置上，不出纰漏，一定能探到会议核心，我们就能抢占先机。
3: 要想平田希子看不出端倪，不出纰漏。
4: 谈何容易啊！
5: 谢小姐是做什么的呀？刚从女校毕业，现在在服装店兼职。
4: 那你们认识没多久吧？
3: 没多久，也就见了几次。
4: 那是你刚刚去玉龙山之前才认识的？
3: 没错。
6: 那今天，
7: 今天他好不容易又约我，说好了一起喝咖啡的，结果又遇到那样的事，吓死我了。
6: 约着喝咖啡，没想到被反人贩子搅了一个性。
7: 没想到谢小姐记性这么好，
6: 那自己想记住的人跟事儿，当然都能记住了。
7: 你是刚刚毕业？
6: 嗯。
7: 我刚在服装店找着了一个临时的工作。谢小姐能保证你所说的话都是真话？
6: 当然，我骗你干什么呢？谢小姐现在住在哪里？
7: 我在春华路16号租了间房子。感谢谢小姐配合。 若有不礼貌之处，请海涵。我可以走了吗？请。没打扰你们聊天吧？
4: 平田长官说笑了，我和梁兄就是唠唠家常。
3: 崔兄，平田长官，刚好二位都在，我想请二位帮我一个忙。有什么事尽管说，不用客气。
4: 梁司长，你太客气了，你吩咐，我照办。
3: 那崔兄，可以帮我把大衣拿过来吗？谢谢。 今天约你出来，却没有想到。

让你遭遇了惊吓，事发突然，以至于我本来想在咖啡馆跟你说的话，都没有来得及说。但是经此一事，反倒坚定了我一个念头，就是不留遗憾。我们相遇虽短，但却刻骨铭心。 也许今天这件事情有些仓促，倒也是经过深思熟虑。也请平田长官，还有崔兄，帮我做个见证。

0: 你这是做什么呀？面对往后未知的风险，我愿做你最坚定的盔甲，为你周全。雨欣，你是否愿意给我这个机会？
1: 你这礼物太贵重了，我不能收。平年长官跟崔兄都给我做见证了，你这是不给他们面子吗？哦，
2: 当然不是。
1: 那就是不喜欢我了？
2: 肯定也不是。
1: 谢小姐，梁兄刚才这份言辞可谓是情真意切。以我兄弟的身份。 还有这个长相，在上海这十里洋场，有无数的女人可求而不得，你可不要错失良缘啊！

0: 事雷厉风行，没想到对感情也如此决断。
1: 我从前一直执着于工作，从没考虑过个人问题，但是现在承蒙平台掌握台，升任为副司长，也借着这个机会向谢小姐表露心迹，也算是给我自己一个交代。多谢平台长官的理解。
2: 当然能理解了，家事国事同样那么重要，有家才有国嘛。谢小姐，看来很快我就要概括叫你弟妹了。
3: 我们聊吧，我去打点热水。

0: 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2: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3: 和善统一，

0: 第三条，大陇县经姚贝、乔林、楼下、源头，经黄岩涧南，进白泥湖、草坪村两口，有20里地。这条路近，相对难走些。泽坦，是你们这条线路吧？
1: 是，请军长放心，保证按规定时间粮食进仓。

0: 上去。说好了，我们后天的妇女一起上。
1: 哪个上哪个不上要听我爸的。
2: 针线活利索的都能上，就是不要吃山上的粮食。
0: 不吃，十几天的馍馍都准备好了。哪天呢？
2: 要听组织的。
3: 活都赶出来了，关上十天半个月铺子没有问题。
4: 要不要从赤卫队调些人护送你们上山？
3: 那声势就大了，我联系的几个能落脚的商人，若是看见他们，不但货取不出，人也保不住让警卫团抓去。放心吧，没有把握的事情我不会去做。
4: 好。哎，子辉讲明天清晨你先赶到福建省委，找刘谦朱书记的特派员，有封非常重要的信件需要先取回来，然后你们就可以决定出发的时间了。
3: 好，我今夜就动身。

0: 好啊，这个朱培德果然引咎辞职了，这不正合你的意吗？他有何颜面来见我？他凭什么向我递交辞呈？
1: 本应我辞退他，而且是登报辞退。
0: 普京免去他湘赣剿共总指挥，
1: 所有职务全部免掉。 自剿共以来，无任何作为，连个湘赣边界都守不住。撤回去两只羊，换上去一个只会耍小聪明的周浑元，跑到宁港没几天就失手了。还有那个彭德怀、彭代远。
2: 两个混蛋把平江闹翻了天，调去湖南八个团都没把他们消灭掉。东追西追，至今朱培德都讲不清楚他们的去向。这个朱培德是个老谋深算之人，他怎会不晓得去向？此人自视甚高，策无一算，如今剿共屡屡挫败。 时光落彩，以俯首之心引咎辞职，可暂且弃瑕忘过，给他一个迷途知返的机会。对党国将才，要归之若水。可以批次成，不宜搞得太过分。
3: 我送朱培德出去，他跟我讲，他引咎辞职的目的，是为了整编军队。 因为目前几次进剿会剿下来，队伍十分混乱，有些被抓去又遣放回来的官兵，在下面大肆宣扬朱毛如何优待俘虏，有些官兵的家里，他们还分了田，所以两兵相接，弃械投降的官兵越来越多。
2: 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 百尺之势，以突袭之烟焚，有高人的。
3: 朱培德讲，目前接任他最可靠的人选。

0: 是何健，他培养的手下对赤匪无不暴力自随，铁腕反攻政策更是无人可比。他手下的徐克祥在长沙的马日事变中已有卓越之举，他队伍上的徐克祥不计其数。唐生智已听命于冯玉祥、阎锡山等派系，不可重用。
1: 看来朱佩德已经猜透了你的心思，你便可顺水推舟了。
2: 何健也是个投机之人，但反攻一时有视死如归之心境，若想牵制此人，势必要对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有所倾斜，使其没有退路。
0: 密电，张学良近日将通电全国，宣布东北易帜，遵守三民主义，服从以蒋总司令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东北各省市地区正在准备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1: 总算要霸占西边了，没有了北洋政府，你便可止步从容地去剿共了。
3: 发电，
2: 电令何健迅速赴南京来见我。令，电令湘赣两省即刻组织兵力，再次会剿井冈山、朱毛，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他们。把彭德怀、滕代元两顶人头带回南京城门示众，我看哪个再给我闹暴乱之事。
0: 好，我去安排。

0: 我们应该向中毛红四军报到。辛苦了，毛连。朱军长，黄公烈同志呢？留在平江，留养一带，继续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他让我们带他向毛远朱军长问好。他下了，他一定要创建一支红六军，上井冈山找你们。
1: 长工。
2: 你又立了大功，
3: 长工同志了不起啊！在莲花，他率领两个营的兵力，歼灭了赣军禁卫团300多人，为我们晋城打通了道路。这是搞什么嘛？把棉衣都还回去，直接命令，都还回去，还回去！不要还，不要还！山里凉，你们刚刚上来，也许会不太适应，这是红四军战士主动送过来的。 不要生病，这里的药品比棉衣还要金贵，可是只有600多件，有些战士穿不上了。我建议我们的党员干部先让给战士们穿上，好吧？我们的防务委员会正在为大家想办法，让你们受苦了。快穿上。
4: 毛委员，
5: 谢谢。彭局长，你的诗写的不错嘛？
4: 啊，<笑>
0: 这个黄攻略让我献丑了。
4: 蛮好，看得朱军长和我都很感动啊。
5: 报告，
6: 毛委员，林老先生带着闵新来的缝纫队进山口了。
5: 林老先生也过来了。
4: 啊。

0: 朱军长，你陪彭军长的队伍先吃饭，我代表你去赢一下。
1: 好，我也去跟林先生打个招呼。
2: 走，跟我去吃红米饭、南瓜汤。
3: 走，
4: 彭军长，
3: 走。朱军长，你也去赢一下林先生吧，我带着队伍去吃饭。

0: 是你们想看见的毛委员。
1: 毛委员好。哎，你们辛苦了。这是陈毅同志，我们红四军的政治补主任。
2: 我去过米西林，在长汀住过好几天嘞。太辛苦了，还有钟书记、
3: 马妹子，还有我，朱队。朱队，朱队，你好。
4: 朱队，他就是恩来同志讲的革命的母亲，叫陈菊岭吧。
2: 叫陈菊岭，毛委员好。哎，
1: 可惜啊，你们三个儿子都在步云山训练，不能马上见到。
2: 明天他们就会下来参加跟红五军会师，不过他们都是集体行动，开了会就要返回，只能远远的看看。
1: 好多人嘞，哪里看得到？给他们请个假倒是可以。
4: 不要，有假来先讲了，队伍上纪律严明，我们不能戴罪受头。
1: 林老先生，你们一路走了好久啊！
5: 路上连进货4天不到，要不是为了躲避敌人的封锁，2天就上来了。不称心的是，有2个取货地点没有进去，不一定人人能穿上棉衣啊。
1: 没关系，队伍上都在想办法。我们的防务委主任，就是去接应你们的王总同志，已经派人打进来去了。很快还会运来一些物品。
5: 布匹棉花也会有，那我们就抓紧做，来多少做多少。要是上头没有任务过来，不回去也不是问题。过来之前，刘建收书记的特派员交给我一封重要的信件，让我交给你。他跟我讲，命丢了，也不要把它落在敌人手上，不是那种有密码的信件。副连长院长还带来一些药品，我交给王佐主任了。
1: 副院长，送来了及时雨啊。

0: 这炸弹放在里面很危险的啊。
1: 为了这封信，只会让兵工厂

0: 我们顺便造了一个，只要一打开，发生十几个敌人，没有问题。我跟尤家他妈讲好了，万一碰上敌人开着箱子，赶紧带他们拼命跑，不要误了队伍上的棉衣。
1: 林老先生，你跑不掉了呀。 这4天你就没离开过这个箱子？
0: 箱子在，我才可以在，不能离开。

0: 恩来写给我们的信，朱毛先生，你们好。来信收信，甚是喜悦与想念。你们历尽磨难，保留了革命火种，让我对未来充满必胜的信心。从井冈山的三月失败到八月失败，包括对润之同志的处理，中央也是有责任的。 缺乏调查研究，没有从实际出发，给红军队伍和井冈山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深感惭愧。我应该道歉，向你们做检讨。
1: 这哪里是他的责任？若没有他们的六大报告，我们还不知道要接受多少个不切实际的注意。
0: 那个罗明纳兹还要跟着跑回来。 你们做了我党第一次洗党行动，在步云山象山庵办党员培训班，翻印了怎样做个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纲领等教材，在组织上、思想上、战斗力方面都大大的得到了提高，打开了湘赣边界的新局面。看到这里，我的心已经飞到了你们那里。多么想在那里跟你们一起战斗！ 回想起跟玉洁兄在南昌一起战斗，红领巾，革命的先锋队，我们就是革命队伍的先锋队员，在三河坝分兵，你们在井冈山的经验。
2: 中央要认真总结一下，并且发放到各级党组织去研究借鉴。下面是秋白写给我们的：“我是秋白，我与玉洁兄尚未谋面，但恩来会屡屡提起你们的过往，令秋白心悦诚服，奉为楷模。” 似有千里神交之感，对润之常会辗转思念。八旗会议一别，一亿年有余。若当初可与你们一起，在秋收时节，举起镰刀斧头之旗帜，秋白今日也当是井冈山一员。
0: 事断情长，很想念他们。如果他们都在这里，该有多好啊！总有这么一天，我们要大会师，何龙军长、叶挺军长、波成、建英、徐特立先生，所有的人。秋白还是转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不要我们总在山沟沟里跑。 希望我们联合工人阶级，还是要去攻打城市。

0: 张学良已经宣布了意志，北伐战争就算是平息了。蒋总司令发布了命令，命湘赣两军不惜代价共同会剿朱谋赤匪。由于朱培德总指挥身体有恙，所以蒋总司令就委任我何健为代总指挥。赴会剿朱谋之全责，因此湘赣两军的一切行动必须听命于我的调遣。
1: 是。
0: 此次出击共18个团，分5路向临江推进，直捣大小无界。第1路赣军李文斌，你的第21旅驻遂川，由黄坳向慈平推进。第2路张宇仁，你的35旅和周浑元，你的14旅驻太和永新，从7系岭向宁冈推进。第3路湘军王建军，你的3个团驻莲花，由永新西乡直捣汉江，再抵宁冈古城龙市。第4路军吴尚，从军长撸到了旅长，再撸下去你就卸甲归田了。
2: 是。
0: 你部由茶陵临县进攻8面山，第5路刘建旭旅自桂东遂川向慈平推进。各路军必须在15日之内抵达指定作战区域，不得有误。
1: 是。
0: 蒋总司令批准为这次剿共颁布了一道悬赏令，活捉或击毙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袁文才，打死赏10000，
3: 活捉
0: 赏20000大洋。来，我们举杯，谢蒋总司令。
1: 谢蒋总司令。

0: 报告先生，你们的速度真是太快了，五六天的功夫，山上快2个团穿上了棉服。
1: 不快，一大半的战士还冻着呢。王主任，你进的材料要是一时到不了，我们就再下山走一趟。
0: 不能再下去了。据山下传来消息讲，湘赣敌军正大批调防，很快就要围攻蒋大山了。
2: 这些做完，你们也要离开了。我的货，也许这次都上不来了。现在是布还有，棉花没多少了。一只袖子的棉花分2个袖子用，尽可能节省一些。
3: 做棉坎吧，又快又省棉花，至少心口窝暖和。
1: 对，做棉坎。
3: 把袖子剪掉，我们尽快的制作棉坎。
4: 好，好，好，这个方法好。这下山上的战士都能穿上了，大家赶紧剪，赶紧剪。
1: 来，
3: 总之前，不知道能不能看上他们哥3个一眼。
5: 那天会试大会，你不是看到了吗？
4: 你真以为我看到了？20000多人的场子，周围都是人，我上哪里去找他们？
5: 妈，王大天举了半天，你可是说看到了？

0: 都一样，你跟朱军长表过态了，不破坏纪律练兵要紧。北庭王佐主人讲，敌人说话就要过来了。
1: 爸，你给毛委员做好了棉袍，还有朱军长、陈毅主任的棉衣，我看还没送过去呢。
2: 送了，他们又让你爸拿回来。
0: 倒是都穿上试了试。

0: 都合适。
1: 林老先生，等哪天我再去做教员，你一定要为我做一件。我现在穿不上这么好的长衫，我们忍忍心，先把它拆掉。这些棉花可以为我们的战士们做两件棉衣呢。
2: 我这件棉袄也太厚了些，也可以分做两件，先给山上训练的战士们。
3: 我年轻，就不要穿棉衣了，都拿去给山上的战士们穿吧。
2: 林老先生，这是若兰做给有家有天孩子的一点心意，拿上。他还说，等有国有了娃，他再绣一只小老虎送给他。你的三个儿子都是我的虎将。
1: 林老先生，想不到吧，我们红军的双枪女将军会有这般手艺。朱军长的夫人了不起哦。
0: 家里孩子他妈做了快一辈子的刺绣手艺，也不一定搭配得这么精巧。
2: 等消灭了反动派，就让他到你们那里去做工，我做伙计。
4: 爸，你可要把那两个小枕头收好了，太金贵了。
5: 你爸收的东西还用得上你操心啊？
4: 爸，那毛委员朱军长的棉衣真不做了？
0: 做了，临走的时候再给他们。
4: 先冻着。
0: 只好先冻着吧，免得再让我拿回来。
6: 我赞同毛委员的建议，采用围魏救赵的战略对付湘赣敌军第三次会剿。何健那王八羔子我了解，心狠手毒，又急于向老蒋献媚，展示他的威力。我听说我们的平江起义气得老蒋直跺脚，骂个不停。他这次拿下朱培德
7: 是发了狠的要踏平井冈山，
6: 但就目前我们无论是军事力量和经济状况都达不到死守的条件。不是老子怕他们，老子要守在这里跟他们干，保卫我们红色根基，支持大部队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
8: 彭军长，你们红五军才来了20几天，对这里的地理环境还没搞清楚，不好守吧？
9: 彭局长来这里没几天，毛委员就派我带他在山上走了几遍。
6: 王阳界、八面山、双马石、朱砂冲、桐木岭五大隘口，一夫当关，万步莫开，还有一道道工事，竹钉子、滚木雷石、垒壕，看得我老彭都傻眼了。井冈山人民了不起，

0: 作为一个党代表，也要表个态度。赞同老彭的意见，红五军留守井冈山，如果这里被敌人围困太久，定然是守不住的。不仅会平光红军的老本，井冈山人民也会再次惨遭迫害。所以，红军主力一定要打出去，开创新的根据地。我们就按照毛委员的决策思路干。
1: 才有可能挽救今天的局面。润之，你的意见呢？
2: 就这么定了吧。你们为了建立根据地，付出千辛万苦。我们刚一来，乡亲们把新做好的棉衣就给我们穿上。知道我们要来的消息，大部队分三路下山去运粮食，恐怕我们饿肚皮。不用考虑我们的压力。
3: 老蒋问何健要5支人头，你朱军长陈毅主任，你们三个排在前头。红四军可以没有我老彭和袁团长的脑袋，但是你们三个一个都不能少，因为革命的火种在你们手上。若不是跟着哥哥躲避敌人追捕，从永新跑来投奔袁文才团长，哪里会有机会参加红军？ 哪里会看到这么了不起的文章？我2年前加入党组织，为革命牺牲的精神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很多革命道理还是很欠缺的。这一年多，我觉得自己进步很多。
4: 你那个时候在永兴县做共青团县委书记，还有吉安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在我们耒阳很出名的。
3: 我为什么苦练双枪啊？就是要向你学习。你的枪法比我好。 我刚加入组织不久，就看到了毛委员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特别羡慕你们湖南党组织有这样一位懂得老百姓疾苦的领袖，心里一直盘算着哪一天一定要去湖南湘潭、湘乡、横山、醴陵所有他可能去的地方，找找这位毛润之先生。那天我听说他带秋收起义队伍来到了井冈山，我激动的了不得，见到他的一瞬间。 我顿时语塞了，说不出话来，只好背了一段他在调查报告中的文字给他听。结果他讲来到了井冈山，同样会写调查报告。刚到没多久，他就组织各种不同的座谈会，又深入到乡亲们家里，很快就写出了宁冈调查。你看，然后又去了我们永新的秋西龙源口一带走访，跟乡亲们一起在田里耕地，又有了永新调查。 写的真好，比我们永新人还了解永新。那你是自己要求去做纪要秘书的？那不是，袁团长分配我去的。当然，整理他的文章也是件非常愉快的事。你看毛委员这次编建二大整顿党组织写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决议，尖锐，真实。
4: 朱军长讲，党的工作是头等大事，幸好有润之在他身边。你看他的这篇《井冈山的斗争》讲的，边界的斗争完全就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起军事化，这句话讲得多好啊！目前井冈山山上的人民就是这样的，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 还有他对这里地势的了解，山上的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茨坪、夏庄、邢州、草坪、白银湖、罗浮各地，均有水田和村庄，为自来土匪散军枯宅之所，现在做了我们的根据地。还说了我们这里的五大哨所，具体讲了黄洋界一战胜利，把他为我们写的那首诗也附在了上面。这样详细的报告。
5: 不要讲中央看了服气，共产国际看了也要赞叹不已。等他们开过会，我还要上去请示一下，这些文件是需要带走，还是藏在山里？嗯。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我跟朱军长商议过了，两军合编，红五军改编为红四军三师团，彭德怀同志任红四军副军长。 兼任三师团团长，
6: 是。
5: 滕代远同志任红四军副党代表，兼任三师团党代表，
6: 是。

0: 三十二团与彭团长的三十团，共同坚守井冈山，确保根据地人民的生命安全，守住我们的红色政权。明白。钱伟怎么安排，我们就照做。人民和红色政权都要保住。
1: 为了加强力量，何长工，你从二十八团抽调出来，留在这里配合彭副警长。是。
2: 子清，
0: 你的小伤还没有痊愈，不能上战场。可你在队伍中威信高，有战术，乡亲们信任你，你留下来工作更方便。
3: 听从朱军长安排，一定完成任务。
0: 西贤也留下来，开展湘赣边界党组织工作。
2: 明白。
0: 回去跟战士们讲清楚，大部队向赣南进发，不是躲避敌人。 而恰恰是要打破敌人的会剿，更有力地从外线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减轻敌人对井冈山进攻的压力。无论是留下还是转移，都是对每一个战士生死考验。如果有谁对革命产生怀疑，不知道红旗还能扛多久，
4: 给他们好好做思想工作。
2: 做不通的，就劝他尽快离开。是。我们之所以选择赣南，它的有利条件在于地区广阔，境内山峦起伏，并与闽西、粤北山区相连，那里的群众基础好，活动范围大，可以充分利用我们的十六字诀。中国革命不能照搬苏联模式，工人和农民就是我们红军的基石，农村。
5: 一定是红军的根据地。我来讲一下明天召开的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的情况。为了安全起见，检委会决定在白鹿村两公里处废弃多年的老宅内集中。两项内容：第一，传达刚刚下发的中共六大正式文件；其二，就是我们今天讨论并通过的决定。
0: 会议结束后，我希望各团抽调一部分力量，配合当地党组织，尽快下去部署井冈山需要转移进山的乡亲们，特别是老人、生病的，以及孩子、妇女，要找好安置的地方，他们的吃饭问题，要做长久打算，还有我们的伤病员们。现在是人多山洞少，每个团从步云山抽调200人去挖山洞。
6: 明天一早就去。是。大会散了，小会一定还在开。刚到这里，我说要给朱军长做双鞋子，他总是不肯。这一次，他没有反对，应该是要走远路了吧。
7: 井冈山的老百姓，如果知道大部队要离开，
6: 一定会寝食难安。毛平这里的乡亲们，现在每天第一件事就是要把门打开，看看红军伙房的烟囱里是不是有烟冒出来。
7: 毛委员、朱军长、陈毅主任，他们对这里有太多的不舍和牵挂了。没有问题的，老百姓心里清楚，井冈山是朱毛红军的家。
6: 嗯，
7: 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回来的。
5: 淮阳界一战，他们一早就是两三个月。这一次，就算多几个月也没有关系的。
7: 嗯，毛委员讲，这里乡亲们的对敌斗争经验是一流的。
5: 他们的首领应当作为反革命的首领看待。这里首领军营完全建成，让土匪深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我们前几天还号召绿林兄弟加入红军，与我们党齐心合力。
0: 共同消灭国民党反动派，马上就出现这样的调调，不可以的。如果传达下去，袁文才、王总会怎么想？扰乱军心。土匪不过是地主豪绅的叫法。这些人的大多数也是深受剥削压迫，
4: 才占山为王的。
0: 共产党理应团结他们，中央也不应该这样看待他们。
4: 上次恩来从莫斯科参加六大回国后。 来信中没有讲到这个问题，
0: 中央这个政策不应该是针对他们，问题。

是这份文件不止我们手上有，这里的各地方组织他们也有，如何落实条款我们无法干涉。我看这样，我们把这两个其中一人带走。

0: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这扛了没得？哎，
2: 我们扛了没得？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4: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5: 和善统一。

0: 上次恩来从莫斯科参加六大回国后，来信中没有讲到这个问题。
1: 中央这个政策不应该是针对他们，问题是这份文件不止我们手上有，这里的各地方组织他们也有，如何落实条款我们无法干涉。我看这样，我们把这两个其中一人带走，既消除了他们的顾虑，也让他们知道朱毛红军是认可他们的。
2: 这个办法好。
0: 那就让袁文才同志跟我们一起走，再给他一个高一级的职务。王佐是个孝子，他一定放不下自己的老母亲。
1: 袁文才文谋不浅，仗也打得，我提议任命他为红四军副参谋长。
0: 好，明天会前我们先开个前委会通过一下。

0: 不知道叔叔婶婶他们的缝纫队是不是也要离开这里了？
1: 朱军长从白鹿村开会回来，命令林彪团长传达指示下来，让我们今天晚上下山去看他们。应该是快离开了。
0: 看见他们，一定要带问候他们二老，说泽潭非常想去看他们。 上一次，婶婶没有做到塌油粑粑，真甜。
2: 我爸捎信说，不让我们下去看他们，反动派不消灭，就没有儿女情长的日子。让我们三个好好跟着毛委员、朱军长打仗杀敌，少操家里的心思。

0: 小姐，辛苦了。
1: 冯磊了。哎，
2: 王委员，辛苦了。辛苦辛苦。哎，
0: 请坐。
2: 林老先生来，
1: 陈毅主任。
0: 林老先生，坐。
1: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只好改做棉背心给战士们。棉花太少了，时间又紧，没有向你们去请示，对不起。
3: 你们日夜忙碌。
4: 不给这里添一点麻烦，自己带粮食上来，你们身上的棉服都成了单衣服。这里的乡亲们都被你们感动了，每家只剩下一条薄薄的被子，一身最旧的棉服，其余的都缝制了棉背心。山上的战士们讲，棉背心最好了，既方便打仗，胸口窝又暖和，还让我们带战士们谢谢你们。
5: 井冈山是我们的革命根据地，闽西也一定会成为我们的根据地。
6: 快去把那个十恶不赦的郭凤鸣杀了吧！我们那里不知道又有多少妇女被他们糟蹋了。我们有家媳妇，就一个人在家带两个孩子。
5: 郭凤鸣要杀，所有的反动派地主恶霸都要杀。你们的有家媳妇，子辉来信讲了，已经安排到妇联长院长那里了，店铺也有人看守，放心。
1: 林老先生，明天大部队就要出发了，你真的不想让儿子下来看看你们？明天就走？几天走都不用过来看，明天走，这些活要连夜赶出来。王委员，朱军长，你们事情多，去忙吧。
7: 爸，你答应我和蓝英的事。

0: 我还没跟毛委员朱军长讲呢，我和你妈商量了，不用讲了。朱军长夫人送的两只老虎枕头就是名字，一个叫林大虎，一个叫林二虎。
1: 同意，干革命，打土豪劣绅就要有猛虎精神。
2: 你就是后田村党支部书记张希都同志吧？
1: 就是他。嗯，
0: 来，给我。 你的家里也是游击队的秘密联络点。嗯，因为家里贫寒，出生35天就被送到后田村。张三姑家里做了等郎妹，等到最后，三姑也没有为你生出郎君，你就做了她的女儿。嗯，3年前，三姑在你的带动下参加了革命。听说你在后田暴动中用的斧头很特别。
3: 一斧头就打掉了地主粮仓的大锁。
1: 毛委员，你脑子每天要装多少事情？
0: 怎么还能知道西都这个等郎妹？毛委员，我是善行的儿童团长。八妹子，
1: 嗯，学名张景辉，
0: 是你堂哥。
1: 张鼎成同志为你起的。你可以自己编写歌曲，你的歌声唱出了穷苦人的心声。你们来的那天，八井冈山这里的歌谣一下子就唱了出来。
3: 这里的乡亲们现在都在学嘞。等你再长大些，我批准你来队伍上教战士们唱歌，做一名文艺战士。
4: 嗯，谨记服从命令。
5: 八妹，听林老先生讲，你为这里的战士们编写了好几个歌曲，都没有机会唱给他们听，心里很难过。
3: 不难过了，林爷爷讲，现在红军战士最要紧的是穿上棉衣，去杀敌人。
5: 唱一下喽。 我们来学，等有机会再唱给战士们听。
6: 嗯，毛委员讲了，你要服从命令哦。

0: 你爸来的那天，就跟毛委员讲好了，两个孩子的学名：林千学、林千民。
1: 回去给妹妹。

0: 不是你的事情，是我的脚腕出了问题。
1: 是啊，你穿草鞋太久了，要做的长一些宽一些才会合适，不应该按照原来的鞋样子

0: 你看，只大一点点。盐巴你不肯吃，拿给受伤的战士，还带着宣传队四处跑。上步云山，找战士们谈心，给战士们讲故事，激励他们的斗志。你住山洞，睡草铺，这样的脚板，我哪里舍得让你跟队伍再走下去啊？
1: 什么样的脚板我都会跟上队伍，跟上你走下去的。你跟父亲都讲过，妻若兰兮长不改，心若兰兮终不移。父亲希望我像兰花一样美好、坚贞、高洁、典雅。我更喜欢我们结婚那天你讲的，希望我对党的誓言如同兰花的芳香一样长存不变，对革命的忠心如同兰花一样忠贞不移。父亲的希望我做不到，你讲的才是真正说到了我心里。
0: 那天我有些摆军长的臭架子，我要做检讨。你早就是远近闻名的女英雄了，能文能武，智勇双全。第一次在耒阳，我看你为农民自卫队演讲，有魅力，有才智。我想你这个年纪还在云南新军总队做见习官，36岁才加入党组织，你呢，21岁就已经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了。我认为你父亲对你的希望你没有辜负他，你的坚贞、美好、高洁、典雅我都看到了。
1: 你换掉我的鞋样子，一定是有谁帮助你。是子珍吧？只有他天天跟我在一起。
0: 我笨手笨脚的，哪里捡得出。子珍劝你不要再上山了，你不肯。他想给你做双鞋子，你一定也不肯穿。

0: 欧元，你看谁来了？大哥，
1: 泽民，大哥，总算见到你了。
0: 大哥，真是对不起啊，泽民失言了，没有跟上你。哎，不要说这样的话。来，快坐下。哎，先把我事情讲了，我就走。刚刚进来。 看见林老先生抱着他，站在门外。林老先生讲，他不好进来打扰，也担心你们再拒绝，总不能让他等到天亮吧？我和泽民替你们收下了。井冈山人民的心意你们拒绝，闽西人民那么远过来，你们不能再拒绝了。叫人家心寒。林老先生讲的对，哪个倒下，战士们的主心骨不能倒下，你们哪个也不是铁打的。
1: 人民，人民才是我们的依靠。腾工，你晓得我为什么把你留下来？
0: 人民的长工要跟人民在一起。你放心，我一定配合好彭团长。你今天在夏庄会议上的部署，我们一直在落实。彭团长讲了，一是把家看好，二是把家里的人也要守好。
2: 我略加详细地总结了一下我们上井冈山以后所经历的一些事情，特别介绍了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的经验教训，政治思想工作需要把握的方针政策，列了一些具体实例，留在你们这里，请彭团长、戴元仔细地阅一下。我本打算给他们送过去，你就带我送去吧。如果他们休息了，明天再拿给他们。
0: 他们猜到你会留信给他们，都在等呢。

0: 啊，我现在就去。这两件棉衣送去给朱军长陈毅主任，放在楼下他们门外的椅子上，明天醒来他们就可以看到。肥大一些的是朱军长的，长一些的是我的。是。
1: 哥，革命很艰难，但是你已经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0: 不仅壮大了军队，还在这里扎了根，安了家，也成熟气质了很多。还没有吃饭吧？嗯。来，我这里晚饭还没吃呢，我们边吃边讲。
1: 好。
0: 红米饭，南瓜汤，好吃得很嘞。朱军长上来之后。
1: 队伍才真正壮大起来。我们现在是一个人，周毛。生活上他是我的老大哥，军事上也给了我很多启示。前不久，彭德怀、滕代远把平江起义的队伍带来和我们会师，我们还要会师贺龙军长的队伍。我们要把湘鄂赣粤闽都建立根据地，要连成片。 我们不在乎蒋介石疯狂，他的兵力再强也比不过我们。未来有40000000受苦受难的民众，是我们的力量，总有一天会把他们彻底消灭掉。可惜的是，找不到叶挺军长。队伍上很多战士都是从他那里过来的。 大家非常想念他，朱军长也经常讲起他。我更希望早日在队伍中看到他。
0: 我已经打听过了，广州起义失败后，挨了中央的批评，从香港去了国外。听说周恩来同志也一直在找他。
1: 广州起义失败哪里是他的错？他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
0: 我们现在哪里有条件去攻打大城市？
1: 嗯，
0: 这次六大又在报告中。
1: 反复强调这件事情。总之，我们现在还是太弱小了，有些事情自己没有办法做主。算了，不讲他了。讲讲你吧。中央交给你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你现在的化名还叫周芳吗？嗯，没变。我们在上海、武汉、广州、长沙、宁波。 各地的书店都已经开始恢复了，但目前还是在秘密进行中。香港和巴黎的代售处也已经开始营业了。我在上海碰上了彭湃同志，他讲，中央很快要在上海、天津创办党的秘密印刷厂，因为现在国民党对各个印刷厂进行了全部封锁，如果发现赤色书籍和报刊，要砍脑袋，
0: 不能让敌人卡住我们的喉咙。
1: 宣传同样是一场持久的战争，你要报名，要去建立这个印刷厂。我已经跟彭湃同志申请过了，他讲，恩来同志说到办印刷厂，第一个就想到了我。太好了，泽面，我很羡慕你啊，你总可以听到恩来、彭湃的消息，甚至还能见到。
0: 嗯，
1: 我跟朱军长经常坐在一起，想念他们，恩来写的信。 我们反复读，他读我读。我们这次离开井冈山，同样是凶多吉少，也许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和上级联络上，信上是不能讲的。你要帮助我们把这里的情报传递过去。
0: 你们的战略，常公路上跟我讲了，我一定设法报告给周恩来同志。
1: 弟弟总归是弟弟。
2: 关键的时刻就会出现。听到北伐战争结束的消息，就晓得了，你们这里的情况会更加紧迫。我那边的事情一结束，就赶了过来。山下的白区查得严谨，你们的防卫队查得更严谨。我是被防卫队员带上山的，幸好碰上了昌公。
1: 你也很久没有去过板仓了吧？

0: 你会有他们的消息吗？
1: 何健把长沙周围的各县完全控制了，布置了非常多的密探，我们在长沙县的秘密联络点也被叛徒出卖了。中央明确指示我目前不要再回长沙。
0: 那里有很多人晓得你是我弟弟，很容易暴露身份。又过了一个八月节，孩子们一定会很失望。
1: 哥，今年八月节前一天我回去看过他们，安莹个子长得很快，有这么高了。安青也已经可以背诵三字经了。
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未以专。
0: 安龙呢？
1: 可以在地上跑了。
0: 难为夏姑了，上次误传他牺牲的消息，我感觉家里的天塌了。泽坦每次见到我都会问他嫂子来信没有。
1: 泽坦怎么样？没让你生气吧？
0: 朱军长最喜欢他了。
3: 听说家里有贵客来喽，
4: 我们也要凑个热闹喽。
5: 果然是贵客。
0: 朱军长，
3: 朱军长，
0: 陈毅主任，
3: 陈毅，
0: 我弟弟毛泽民。
4: 泽民睡着了，水了水了。
3: 朱军长，给我吧。
4: 来来来，水了水了。睡着。

0: 有泽建的肖像。
1: 泽民没有讲，应该还没有找到。
2: 至今还没有菊妹子牺牲的消息，组织上也派人寻找过，基本确定还是关在衡阳的某个私密的地方。
3: 敌人知道菊妹子是毛泽东的堂妹，我担心会更残暴。听若兰讲，她14岁做童养媳，受尽折磨，17岁跟你闹革命，18岁加入党组织。
4: 100面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就要高举起来了，一寸不差，正当中。走了。
1: 等一下。
4: 小的，你要写字，有军旗就要有番号。

0: 子，苦啊。
1: 湘南暴动，他和陈芬领导的自卫军立了大功。若兰听到他被捕，一定要回去组织力量营救他。
2: 朱军长已经给他的结拜兄弟范时升范军长送信过去了，请他帮助寻找。
1: 我讲要救泽贤，就一定要救出他。谁敢杀了他，我就杀了谁。你我现在是一个人，你的妹子就是我的妹子。
0: 我带去妹子叫你一声哥，她即便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也会含笑九泉。

0: 我可以不要躺在这里了。
1: 我认为也是这样的，我待他也喊你一声哥哥，泽建一定喜欢你这样有幽默感的哥哥。我也待他叫你一声哥，不跟你们的心情是一样的。
0: 我的鞋子呢？啊，一路上没见你穿的，等这么久也不还给我？
2: 不还了。恩来通知讲了，你穿我穿是一样的，他还会送你一双新的布鞋。
0: 明天你若穿上它，就不要换，你不穿就一定还给我。给。
1: 我若不是去还你鞋子，还不晓得泽民来呢。你不来找我，我也去找你。臭得很嘞！还是你穿，我等恩来送一双新的。

0: 我们要走的路会很艰难，你是政治部主任，任务繁重，3600人，争取没有一个人调离队伍。你恐怕要跑的路会很长。龙超清讲，这条秘密通道非常狭窄，山石峭壁也很多。朱军长让你穿上它，没有错。
1: 不要算了。我还以为你们的第一仗会在大凡，我上山的时候了解过了，那里只有李文斌的2个团，打完后还可以带走一些补给。
0: 如果在家门口打，就不是围魏救赵了，是引狼入室。我们准备在大余。
1: 或者信奉调动敌人，
0: 路上遇到敌人就打游击战，诱敌深入，再歼灭他们，彻底破坏河间的五路会剿。我们要沿路张贴红军第4军司令部布告，宣告红军宗旨，民权革命，打倒列强，打倒军阀，还有对敌政策布告，地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对土豪劣绅、普通商人。 老板，都有政策布告，要狠狠的宣传，广泛的传播，署名全部都是朱毛红军。你们的秘密印刷厂建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这些布告详细的印刷出来，发到各个地方。要告诉蒋介石，我们不怕你，朱毛红军是打不垮的。
2: 彭军长，戴月，井冈山和这里的乡亲们，就交给你们了。我们和乡亲们等着你们回来，
3: 保证完成任务。

回来过年。

0: 叔叔，婶婶，保重，爸妈，嫂子。
1: 泽腾，泽腾，
2: 二哥，

0: 我们先往前走，先往前走。
1: 。
2: 八妹，再唱支歌。
3: 这里也可以唱吗？
4: 朱军长下命令喽，一定要唱。

0: 丢尽面孔，丢尽面孔，瞎子，一群瞎子！
1: 我们的人来消息讲，朱毛主力九天前就下了井冈山。
0: 九天前下山，今天才来消息吗？他们已经跑到了遂川大隅，吓跑了保安团，闹起了土地革命，四处贴标语，发告示，发表他们的进军宣言，这是要出我的圈子。在大汾，整整灭了我一个营的守军，这是在向我宣战。
1: 这上面讲，朱毛下了山就没了踪影。我知道，有一条险路，可以
2: 跳出我们的部署。
1: 但这个季节，
2: 很少有人可以活着走下去。

小姐当心。

0: 茹毛的脑子，共匪的毅力，还是值得我们佩服的。我父亲当年为了供我读书，带我兄弟跑生意，就死在这条路上。
1: 秦汉鼎，你是此次剿共的副总指挥，屁股不要坐歪了。我晓得你是朱德、蒋武腾的同窗好友，一起跟蔡锷干过，他是先锋，你是后卫，不要再搞基

0: 蓝之交的事情了。我们都在为党国效力，若是让蒋总司令看到你这副面孔，你就是第二个范世生。
1: 看来我们要重新部署了。
0: 重新部署？再部署他们又会搞出一个井冈山来。给李文斌、刘建旭、刘世义发电。
2: 是。
0: 命第一路的李文斌21旅，禁止资兴的第五路刘建旭旅，会同赣州的刘世义第15旅，火速向遂川的大余镇出击，给我穷追猛打，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3天之内消灭他们，活捉朱毛，赏金翻倍。
2: 是。
0: 给第二路的张宇仁、周和元，第3路的王杰俊发电，命张宇仁第35旅，周和元第34旅，禁制莲花的王杰俊部，还有无上的第4路，禁制灵县、查理，缩小包围圈，10个团连成片，一起向井冈山进攻，把所有的重型武器都给我拉上。
2: 是。
0: 炮口，给我对准北边的黄洋界，南边的八面山，

0: 备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山南市在生态、民生等领域稳稳发力，交出固边、新边富民新答卷。作风之变，让边境村落焕发新活力。今天一起走进阿里地区札达县迪雅乡，感受这里转作风、新产业、美家园的发展新貌。我区各部门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务实举措。我区紧扣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开展普法宣传活动，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走进昌都洛龙，将精彩文艺节目送到群众身边。2026年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举行，广大少年儿童欢度节日，乐享童年。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从荒山披上绿装到垃圾变身资源，从产业扎根富民到铁骑踏雪寻边，近年来山南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以生态为底色，以民生为根本，交出了一份固边兴边富民的生动答卷。
0: 在南北山绿化工程山南段贡嘎县11号片区，工人们正顶着烈日，精心铺设草房格纱帐，栽下一株株耐旱苗木。
2: 但得应得把降温的多件，应得绿要几分量，才会穷而清，今年来牛而清。因为我顶给上了，从得怎么一2020年是拿搞清的。
0: 不到2年时间，这片区域已累计治理荒漠化土地近1600亩，耐旱植物在这里扎下了根。如今，这片绿起来的山坡不仅筑起一道生态屏障，还通过植树造林、生态管护、苗木养护等岗位，带动周边1.1万人次实现就业增收。
3: 我们始终坚持治理一片、成林一片、带动一片的思路，我们将继续秉持科学严谨、认真负责的态度，遵循自治区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家园的构想，高质量、高标准完成南北山绿化工程。
0: 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山南市的生态之变不仅写在荒山之上，也融入了产业的绿色转型。华新水泥西藏有限公司通过技术革新、设备升级，几年前建成投用全区首条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的预处理生产线。
4: 山南市9个县区生活垃圾都在这里实现全量化、无害化处理，彻底告别了过去的填埋历史。自项目运营以来，已累计处置生活垃圾29.16万吨，这相当于为高原新增了近9.3万亩森林的碳汇能力。
0: 从沙丘变绿洲到垃圾变资源，山南市的绿色发展之路每一步都走得坚实有力，生态根基越筑越牢，也为固边兴边富民铺下厚实的基础。彻地设市10年来，山南市大力发展特色种养殖、文化旅游、边贸物流等产业，让边民不离乡不离土，实现增收致富。在措纳市乐门巴民族乡，村民们正趁着好时节忙碌在茶园里，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与气候优势，当地的煤茶等特色经济作物实现了规模化培育。
5: 茶田共计有693亩，可采摘的有210亩，2025年茶叶收入达500万元，让家家户户都有了稳定的增收门路。
0: 兴边靠产业，强边在民心，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在山南市结出丰硕成果。清晨的阳光铺洒大地，被边境线上龙子县准巴乡的连绵群山镀上一层耀眼的金边。
6: 爸爸给苦力都叫我们给的项目都叫我们给那个项目当地人家啥啥不行。
0: 5年前准巴乡铁骑寻边志愿服务队组建成立，无论寒暑风雨，这支队伍日复一日穿行在崎岖山路，用坚守诠释着爱国守边的责任与担当。
7: 当个能子当的当，也该不正当的啷个吃香呢？搞了干咱们个地要去，提前下班点了。等说是三点以内的，也该不在最新鲜的面呢？他怕小忙着俺这个单都先，也该那的吃水鱼那的，滚个烤啷个安的那的，刚刚开始就各式各样都是过去接。
0: 遇到车辆无法通行的路段，队员们停好摩托，背起装备，在沙石遍布、狭窄崎岖的山路上开始徒步寻边。你的

0: yang ere tanjam mine kendi pete yine shungne tanjam sungya nile yangge pude。
1: 而在洛扎县人民医院，变化同样令人振奋。高压氧舱治疗室、标准化中心血库、核磁共振、精密检验仪器，一批批先进医疗设备相继落地，让这座边境县城的诊疗能力和服务水平实现了跨越式提升。
2: 大当不能自己当那么低声，面跟给吃给干的面，全部说像侬了没住过定做，大姐姐也定做干的面，谁不也不知道说像侬的，你做忙着的我那才像侬得的干的面准像侬。
1: 十年是时间的刻度，更是发展的标尺。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落地生根，到生态产业的蓬勃兴旺；从边民组建的巡边车队，到医院里触手可及的民生温度，山南市各族干部群众正携手同心，戮力向前，绘就更加崭新的生态美、产业兴、边民富、边防固的新时代画卷。十届自治区党委大力开展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推动全区上下心齐气顺、敬族干事的氛围日益浓厚。各族群众切身感受到作风建设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在地处边境的阿里地区扎达县迪雅乡，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真抓实干，以作风之变让昔日偏远落后的村落变了模样，成为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
3: 丰收时节，迪雅红苹果挂满枝头。过去迪雅乡的迪雅村食不齐，村各自为战，好果子卖不上好价钱。转变始于一次大胆的创新，乡党委打破行政区划，推动两村组建强边富民联村大党委，形成组织统筹、资源联享、产业互助、销路共拓的新模式。如今120户种植户联合种植，统一管理苹果种植规模翻了一番。
4: 对俺们的作家，对他那等来个大大夫吃了俺们的回家，我也拿去当爷呢。肯定就能他拥抱亲儿子就中了。
3: 改作风抓落实，关键在干部在行动。迪雅乡将转作风与促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乡村干部走村入户，了解民情，共商共谋产业发展。联村大党委统筹协调，整合砖厂、砂石料厂等产业资源，引导群众以资金、劳动力入股，推动村集体经济日益壮大。
5: 村里是庄稼压到这边当站人呢，那边种泥土就有。你到你去摘啊落了，贴上拥抱过去家了，怎么整都是庄稼在这路给我们送东。这个月我的家就算的忙着了，南街当听着落这些是恰刚当少，听着年龄呢，错外的呢，你们的这些压东中都。
3: 在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推动下，乡村党员干部不仅抓产业促增收，还带领群众积极开展环境综合整治，让边境村落真正成为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
2: 超级多龙家党超级多超超松多苦肉党更加疼了，人中好像也不差松色来庆祝坦桑地港都走动摩托呢西墙呢坦桑诞生前来迎接。
6: 组织党员干部与当地群众一起参加环境卫生整治行动，周边的居住环境生活条件变得更加清洁美观，时常有游客到我们这里来玩。
3: 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在迪雅乡结出丰硕成果，这正是十届自治区党委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在边境一线的生动实践。如今，越来越多的当地大学生选择返乡建设，年轻的索南桑姆2年前毕业后回到村里，当上了合作社会计，用所学知识为乡亲服务。
7: 一方面就是想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为家乡做点事，更关键的是边境政策很暖心，政策托底，干事也更有底气，能在家门口实现价值，我觉得这个选择太值了。
3: 迪雅边境派出所民警扎根一线，在转变作风中深化为民服务，打造出警民协同的良好关系，形成人人都是守边缘的坚固防线。
8: 将固边新边与改进作风紧密结合，推行警务上门服务，做到民有所呼，警有所应，筑牢人人是哨兵，户户是哨所，村村是堡垒的防控体系。
3: 生活好了，环境美了，人心更齐了。在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的持续推动下，如今的迪雅

0: 道路通达，产业兴旺，村庄秀美。干群携手书写着边防巩固、边境安宁、边民幸福的新时代答卷。
1: 增收渠道不断拓宽，精神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去年我们乡农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2.7万余元，这些实实在在的成果鞭策我们持续改进作风，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一件一件解决好，让党旗在边境一线高高飘扬。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团区委、自治区妇联、民政厅、区党委网信办等单位紧密结合各自主责主业，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务实举措。
0: 团区委立足青年工作，通过专题读书班、集中研讨、辅导讲座等形式，引导机关干部全面深刻把握正确政绩观内涵，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引领青年、服务青年、凝聚青年的务实举措。
3: 我们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共青团和青年工作的实际，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广发征求意见，对照政绩观偏差问题的清单，就像查摆整改，其实把青年紧紧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彰显了我们共青团的责任与担当。
0: 自治区妇联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聚焦引领服务，联系妇女儿童主责主业，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妇联工作全过程各方面。
4: 一是以学为先，筑牢思想根基，不断深化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二是以查为要，细找问题症结，根据三个对照要求，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动态建立问题清单；三是以改为策，建立整改台站，实行消耗管理，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手，整改不到位不罢休。
0: 自治区民政厅持续强化干部思想淬炼、作风锤炼，不断优化民政公共服务，补齐民生短板，以实实在在的民生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5: 坚持把群众满意、民生安稳作为衡量政绩观的根本标准，聚焦低保对象、特困人员、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直弥直牢民生保障底线，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摒弃中痕迹轻实效的工作思维，把惠民政策精准落到实处。
0: 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按照中央和区党委部署要求，紧密结合网信工作职能，一体推进学查改，画好网上网下同心圆，提升网络综合治理能力。
6: 转发推送9900余条涉民生类的信息，总播放量达4800万余次，畅通了网民网上获取信息的渠道，网络上反映的民生诉求及时通报涉事涉网部门进行处理，做到了全流程跟踪，确保群众线上反映的问题在线下得到了切实解决。
7: 民法典宣传月，我区各地各部门围绕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推动民法典走进千家万户，融入群众日常生活，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筑牢法治根基。
8: 近日，自治区人大围绕民法典总则编、民生条款开展普法宣讲，助力机关工作人员吃透法律精神，夯实依法履职根基。
9: 今后在工作中，我要把那个民法典作为一把法治的标尺，带着它去开展执法检查啊，接待群众啊，用它来审视规范性文件。
10: 我真切体会到人民至上融入到了每一条法律条文中，就像民法典中提到的隐私权保护、见义勇为条款啊，处处都彰显着法律的温情，守护着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8: 拉萨师范学院举办了一堂生动鲜活、实用性强的法治公开课，围绕人格权保护、校园欺凌防范、网络权益维护等与学生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法治观念。
11: 让我了解到了这部法典经过多年打磨，兼具时代性、国际性和民族性，与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息息相关，是保证我们合法权益的重要武器。
8: 机关校园普法氛围浓厚，我区基层普法工作同步走

0: 身走失。在拉萨市雄嘎社区，围绕民法典中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用电安全等高频热点内容开展一对一讲解、面对面答疑。日喀则南木林县通过歌舞、小品、文艺巡演普及婚姻家庭、财产保护等民生法律知识。阿里地区日土边境派出所把普法课堂搬到平均海拔4500米的牧场。昌都纳曲各地深入群众生产一线，围绕草场使用、权益保障、邻里纠纷、民间借贷等重点内容开展精准普法，切实护航群众生产生活。
1: 学到了养老、房产啊、经济纠纷啊这方面的一些法律常识，在实际生活当中对我们帮助很大。
2: 我们开展此次活动，以群众提问乐见的方式，让群众更容易接受这个法治宣传。
3: 通过普法，让群众更知法、懂法、用法、守法，筑牢边境法治防线，共同做法治戍边的践行者。
4: 这种人呢，太没劲了。家庭不等什么集体的还过的电头的电动普通的呢这里高压来说行不行。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普法，融入基层治理和民主团结工作，引导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以法治护航群众幸福生活。
6: 28号至30号，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文艺志愿服务主题活动走进昌都市洛龙县，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齐聚藏东大地，开展慰问演出、基层巡演、文艺讲座等一系列志愿服务，把精彩纷呈的文艺大餐送到各族群众身边。
7: 伴随着开场舞茶马集韵的铿锵鼓点与豪迈舞姿，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慰问演出在昌都市洛龙县民族团结广场精彩上演。心中的北斗星、川藏路、美丽家园等经典曲目深情嘹亮，舞动青稞、风舞热巴等民族特色舞蹈紧随其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携手登台，把真心献给脚下的土地，把欢乐送到群众身边。
8: 能在家门口看到高水平的演出，特别的开心。每个节目都特别的用心，看得心里暖洋洋的，真切的感受到了浓浓的幸福感。
9: 非常荣幸能够跟随中国文联文艺志愿小分队来到我们美丽的西藏洛龙县，扎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是我们应该具有的使命和责任担当。也期待有更多的机会能够助力基层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
7: 此次活动不仅为群众送欢乐，更为基层送文化。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理事降央卓玛在洛龙县科教文化中心开展弘扬民族音乐、传承民族文化专题讲座。中央民族歌舞团青年歌唱家扎西顿珠和男高音歌唱家阿旺洛桑顿珠分别开展了音乐分享和音乐美育活动，通过面对面沟通、手把手指导，既分享了专业经验，也把文艺的种子深深埋进藏东高原。
10: 能够近距离的聆听艺术家的讲座，我非常荣幸，也收获很多。我会把所学到的东西用在以后的工作上，带动更多的人参与文艺活动。
11: 作为青年文艺工作者，应该在第一线。我也希望一起号召有更多的文艺人走进基层，真正的跟老百姓心贴心。我也继续努力，好好的传承民族艺术。
7: 从地震灾后重建的幸福家园，到茶马古道的千年驿站，再到红色底蕴深厚的边陲重镇，文艺志愿者们一路走一路演，把舞台搬到田间地头、乡镇广场。每场演出现场，书法志愿者们都挥毫泼墨，把带着美好祝愿的书法作品送到群众手中，真正让优质文化成果下沉基层，惠及千家万户。文艺润民心，服务暖高原。一场场接地气的慰问演出，一次次面对面的文化交流，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凝聚起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
12: 接下来我们也将持续常态化的开展文艺志愿服务活动，壮大基层文艺队伍，以文艺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切实提升群众。

0: 梦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30号晚，同心筑梦15舞，雪域欢歌庆61。2026年自治区61少儿文艺晚会在拉萨市群众文化体育中心精彩上演。来自全区各地市的少年儿童欢聚高原舞台，共同庆祝属于自己的节日。晚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分为同心筑梦新征程、子子连心民族情、薪火相传守家园、心向未来谱新篇4个篇章，集中展现爱国主义、民族团结、国防教育、非遗传承和灾后重建等丰富内容。
2: 我今天代表纳曲队为大家带来了草原情这个舞蹈节目，我的心情非常忐忑激动，也有点小小的紧张，但是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跳得非常棒的。
3: 能在这样的舞台上给大家带来圣地拉萨这个节目，我很开心，因为我们在台下准备了很久。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能收到自己喜欢的六一儿童节礼物。
1: 晚会现场灯光璀璨，歌声飞扬，来自全区各地的少年儿童代表、少先队辅导员代表及优秀青年代表等千余人到场观演。孩子们身着绚丽多彩的传统服饰，在舞台上载歌载舞，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少年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赢得阵阵掌声。
4: 这场充满童趣与希望的盛会，让我们看到了新时代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愿每一颗童心都向阳生长，逐梦前行。
5: 紧扣15舞开局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为主线，让更多的基层边远的少年儿童站上全区的舞台，希望用少年儿童喜爱的方式呢，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心植入童心。
6: 30号，拉萨市第4届孤装舞大赛决赛在天海国际广场举行，18支参赛队、400余名队员展开最终角逐。西藏大学雪莲花艺术团活力满满，朝气蓬勃。尼木县代表队演绎的牧人风采，质朴大气，尽显草原风情。一支支编排精巧、韵味十足的舞蹈轮番登场，一次次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7: 这是我第6次带领学生征战本次大赛，团队也曾斩获过许多荣誉，顺利闯入决赛，我倍感欣慰，也期待孩子们能全力以赴绽放光彩。
8: 表演也很精彩，印象深刻的是纳曲的舞蹈也特别好，还拿了手机录了像，希望以后也多看到一些舞蹈比赛。
6: 参赛选手既有朝气蓬勃的青年舞者，也有热爱传统文化的中老年爱好者，全民参与氛围浓厚。经过近3个小时的激烈比拼与专业评审，墨竹松赞艺术团代表队凭借稳定的发挥和精湛的舞姿斩获冠军。
9: 丰富群众的日常文化生活，推进全民健身的常态化开展，更是为了传承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接下来呢，我们将在自治区打造的体育赛事季上陆续推出拉萨半程马拉松、环拉萨自行车大赛等系列活动。
1: 5月31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0件，其中来电19件、来信1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6件、日喀则市1件、昌都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纳曲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4个，其中噪声污染9个、大气污染6个、生态破坏4个、固废污染4个、其他污染1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6: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13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5月31日，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3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7件，阶段性办结9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查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3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6: 日前，商务部

0: 财政部联合公布2026年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名单，拉萨市入选，成为全国第三批20个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之一，也是我区唯一入选城市。此次入选意味着拉萨将获得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用于未来3年现代商贸流通体系的全面升级。
1: 近日，昌都市中心血站智慧冷库建成。

0: 小时实时监测、智能预警、数据溯源等多项功能，可存放冰冻血浆10080袋，将有效满足昌都市未来5年的临床用血储备需求，也标志着血液储存、转运及管理工作全面迈向标准化、智慧化。
1: 近日，林芝市在巴宜区开展新型养护设备演示活动。此次演示覆盖多功能养护一体机、滑移装载机等7类设备。技术人员讲解演示规范操作流程及安全作业规范，直观展示新型养护设备在提升养护作业效率等方面的优势。新设备投用后，将进一步提升道路养护精细化水平。
0: 之前，山南市错那市举办 AI 翻译软件应用实操培训，来自各乡镇的49名学员参训。培训聚焦各类 AI 翻译软件，创新采用理论加实操加设备加术语4维教学体系，讲解翻译技巧与用字规范。此次培训为全区首场 AI 翻译实操培训，将为双语干部队伍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1: 近日，安多县举办白内障复明手术公益活动，活动为群众开展视力、眼底检查及病情评估，同步普及眼部健康知识，提供一站式诊疗服务。
0: 近日，日喀则市拉孜县举办全县中小学校园堆鞋操交流评比活动，全县12所中小学的近500名师生同台展演，集中展示非遗进校园成果，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活态传承。
1: 为方便旅客暑期出行，暑假期间，西藏航空推出学子专属抵扣、西藏专属折扣、结伴出行折扣等多项优惠活动，同时还推出学生专属柜台加绿色通道、优先办理直机等升级服务，方便旅客出行。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哎呦！
2: 啊，怎么了？
1: 我这腿有点软。
3: 这弓我拉着也有点吃力。姬姬说嘛，怎么感觉我们老了？爬个楼梯都喘。
2: 爸妈，你们和夕阳下的湖水一样，都是最美的。时间是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我更加耀眼的父母。以后你们就多做户外运动，注意饮食营养均衡，定期去医院体检。不管什么时候，你们都是我最棒的父母。

上面说的就是应该占体整体的，是吧？以后咱们参加这些艺考考试的时候，要注意这些细节啊，这细节很重要。好，这部分你得注意一下，我来看一下啊。细化很重要。刚就是2010年毕业于西藏大学嘛，就是刚好可以选择热哈泽其他地区的，可以当美术老师。其实美术老师是我的一个理想的部分，也是很喜欢的一个职业。我能跟很多学生可以交流，然后可以分享一些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呀，啊等等。处理。很多人问我为什么留在南木林教书，你看这里的天空有多宽广，孩子们的想象力就应该有多宽广。我教的不仅仅是画画，更是如何观看这个世界。放学后，校园重归静静，踩着自行车穿过熟悉的小路，风轻，心却已先一步飞回那间让我雀跃的工作室。

0: 就是比较全面，比较方便。然后大部分还是画在 iPad 上，可能 iPad 可能会呈现出一个非常便捷，然后随时可以完成一些自己想法的表达。这个数码非常便捷，随时都可以画一点东西。然后这些软件的一些升级以后你不需要就是刻意找一些或者调出一些新的颜色，所以我觉得 iPad 非常适合一些比较自由的一些职业的画家的，随时可以完成一些作品，甚至你的一些灵感就是马上可以记录下来，都没有问题。对，可能这是最大的变化吧。其实我的作品主要关注就是我对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感触表达出来，然后让观者就是体会到其中的一些深层次的一些想法吧，可能就是通过我个人的表达就是产生一个共鸣的一个作用，这也是我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初衷。从2012年开始加入这个博腾艺术空间以后有个7-8个人都是当老师的，然后都是喜欢画画，所以聚到一起，然后一起分享一些经验，会分享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喜闻乐见的一些事情，除此之外可能会多交流一些艺术上的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达到共同的一个对艺术的一个进步吧，其实我们可以相互学习，也可以相互探讨。我觉得这个空间是，还是有一定的力量的，对。这些可能灵感来源于西藏的服饰颜色，或者生活当中的一些大家都喜欢的一些颜色，但是这个作品整体是一个抽象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但没有一个具体的内容，也没有具体的含义，对，是这样子的。我有打算第二次创作的，也就是前面咱们一起看过这些作品，
1: 就是在这个
0: 对，然后这个作品基础上，我会用 iPad 一起就是相互合作的形式，就是 iPad 的灵感，然后可能会添加到这上面，用手绘的形式表达出来，就算是第二次创作的。这个作品在2003年时候在西藏博物馆展出过，当时还有韩老师啊，这些达卡老师，对，这是一个系列的。但是我这其中当中我最喜欢这个颜色，大家也觉得这个颜色可能比较熟悉，是萨迦那边的一种颜色，萨迦的，对。但是排列和这些都不太一样。
1: 这个就是那个女生前面围的那个帮垫上面的那个，是吧？
0: 也有这种感觉，对，也有这种感觉。
1: 嗯，
0: 对。然后这是我在大四的时候可能画的一个自画像吧，就是大学的时候。当然，这也算是第二次创作的，先把这个打印下来，然后上面。就是用油画颜料进行一些修改，对，这算是我的一个比较写实的一个作品吧。
1: 这是大学教室哈。
0: 对，比如说这些作品挺有趣的，可能大家会看到这些场景，也前面看到了是吧？就是我会对有些图像可能印象比较深刻，所以我可能会反复利用。甚至这些都是来自于就是网络上的一些图片，对，这也是那个美国著名动画的一个场景。艺术来源于生活艺术高于生活，所以我觉得生活和艺术是密切联系的，甚至

0: 这个土地跟艺术家的一些灵感有着密切的关系，它能提升你对生活的热情，养育这边土地的一个回报和真实的感受可以表达出来。在南门岭越久，我越清晰地感到我的色彩、我的故事、我的力量都来自这片土地和这群孩子，所以我会用画笔守护着孩子们的当下，也描绘着自己的未来。我看到学生们的这些作品心里还是比较很高兴的，很满足的，因为大家在这个高考这个文化成绩的比较这个冲刺阶段，这个短时间内就是美术的这些作品呈现的这些效果也好，画出来这个画面也是就是预期比预期还是挺高的所以我觉得学生们的努力和这个天赋还是离不开这样一个成绩，未来我想他们也会走出走到更广的舞台。
1: 一直想上的大学就是四川传媒大学。
2: 我想上西藏大学，
3: 希望能考上四川名院。
4: 我想当一名坦克师，因为我爸爸是那个坦克师，然后我想把爸爸的那个技术传承下去。

0: 是在提醒三郎该付钱了，没有，险些忘了。那就不客气了。张鱼，
1: 写了。
2: 夫人的生辰就要到了，此花送他，正合适。这女子呀，她极爱花。店主。
1: 我也要一株，就用那赤红色的，送宽衣楼的头牌，定能好配相。我要两株，免得家中那两位吃味。
3: 这真是不巧，剩下的这最后一批啊，都被蒋军买走了。
1: 哎，
2: 牡丹娘子好偏心啊，如此抢手的花，怎都让她第一个选了？
1: 这蒋军平时啊，常来光顾我们的店，那自然是优先熟客了。
3: 诸位日后若是有时间，可以多来我花满珠逛一逛，里面有诸多珍品，无论是送母亲、送姬妾，包管对方满意。
2: 那这些品种还会有吗？他的意思是，诸位光顾的多了，成了熟客，自然什么都有了。
1: 我已将火药金丹提前分株留苗了，待等来年春日便可绽放。若是需要的，提前预定啊。
2: 好，那我明日就去。
3: 好嘞。
4: 看来你是真没少买啊，
3: 牡丹娘子的言下之意，你都这么清楚啊？
0: 钱袋子怎么想，不都一个意思吗？
4: 哦。

千金的样子，风流潇洒，真是让我过

0: 小川，现今是我误会你了，对不住啊，还请你原谅。确实也是花行的人做的，大夫我不怪你，你心里肯定有委屈。这样，你给我两拳。
1: 不用了，大夫。
0: 哎呀，没事，你发泄出来，你发泄出来就好。来，
1: 真不用了，大夫。
0: 这样，找我两阵儿。
1: 那我还是给你一拳吧。
0: 行。
1: 原谅你了，完了，行，是个爽快人，那以后咱就一家人了。嗯，谁要敢欺负你，先问过我。这招我绝了。还好他说呀，让你给他一拳，我都怕他说自罚三刀。
2: 不会的。
1: 哎，牡丹，说起刀伤，我有一位病人割到了腿脚，我换了好几种药，可是他这伤口就是一直溃烂不见好。
3: 我已经将他的全部病症写下，牡丹，你能帮我转交副手手吗？没问题，慢走。哎，站住！这盆花怎么了？哎，小春，稍等一下。
1: 啊。
3: 这是我特意为你调制的香粉。
1: 味道淡雅清幽，与你十分般配。望你能原谅我之前对你说的那些话。没事的，都过去了。况且我平日不用香粉，身上有香气，看病时容易碍事，所以这东西我就先不收了。还有两位病人在等着我，先告辞了。
4: 就这样，服了别人的好意。真是不解风情，不识抬举，别与他计较。这是尤食堂的手指，你经营店铺，每日侍弄花草，想必很是辛苦，似乎可滋润双手。
5: 不是献殷勤。你忽然来找我做什么？上回被你骂了之后，我痛定思痛，反省了许久。那时我确实对你不好。如今我戒了酒，再不如从前那般混账了。我来想问问你，五娘眼下可有意中人了？有没有与你何干？
4: 你还记得住在九方后头的夏衍老妇吗？那老妇年轻时也纵买卖，抛头露面，为人不耻，一辈子没有成婚，无儿无女，孤独终老。上个月她死了，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
3: 说起他来，
4: 因为看着他，我便想起了你。我不想你也沦落到那般境地。姑娘，你可否再给我一个机会？曾经咱们也是有过好日子的。
3: 当初你巧说闹事，险些害得我们失去营生。现在店开起来了，我是真的过上好日子了，你却来说这些，你觉得我会信你吗？
4: 那是牡丹将你从我身边抢走，我一时激愤才会那样做的。 今日确实是我唐突，只是你走之后，我一直挂记着你。姑娘，难道这些日子你一次也没有想起过我吗？没有片刻感到孤独。

0: 出去了。来，慢走。
1: 见你日子过得好了，我就放心了。跟了我，确实有点吃苦。
2: 你又欠赌债了？
1: 没有，先前的债我都还了。这次我来真不是为了钱，我就是想你了。往后我会好好对你的。
3: 这是生意的前夫啊。
4: 往后不要再乱花钱买什么东西了。
3: 娘
1: 再续前缘，
3: 扯谎吧你！传奇里都说了。

0: 不明白，他到底给生意喝点什么迷魂汤？王强那种人就给老泉伺候，废什么话呀、啊？
1: 你打王强是因为他之前得罪过你吗？
0: 我又不认识他，我那是怕盛义被歹徒骗了。
1: 所以你是为了盛义才去打王强，结果不小心伤到了他，是吗？那你应该对盛义说什么？
0: 盛义，今天是我冲动了，对不住。
1: 除了对不住，还应该说什么？你应当说，下次见到王晶还要再教训他，这种人见一次便要打一次。
0: 对，我也这样想的。
2: 我知道你那是担心我，可是大福，男女之事你不懂。这回王晶真的没有使坏，他只是来关心我的。
0: 王晴干那么多坏事儿，那种人能改过自新吗？
2: 我知王晴并非良人，可咱们一直抛头露面的，又有哪个良家男子愿意娶我呢？如今咱们尚且年轻，还算有的选，可等到年老色衰，身也经营不动了，岂不是要孤独终老？
1: 怎么会孤独终老？你不是还有我儿子吗？
0: 对啊，王阿娘也是一个人把我拉扯大的，没男人不照样活得好好的？
2: 可没男人，你又是从何而来？你阿娘若一辈子一个人，又怎么生得出你？对你们来说，没有夫君，没有儿孙，只有营生与钱财，难道就够了吗？
1: 盛义，人心都会变的，别人给的幸福，那别人也能拿回去，只有自己挣的才是持久的。
2: 有人喜欢单喝养桃，可我若不配上胡饼，便觉得不满足。或许是我太贪心了。我既想过富足的日子，也想要郎君常伴，儿孙满堂。
1: 你这不是贪心，你想要的这些都没有错，都是应该的。我也并非阻止你成婚，只是这个人不能是王晴。之前他如何待你，难道你都忘了吗？

你才刚刚跳出这个火坑，生意你莫要糊涂啊。你如今是花满洲的二店长，长得俊又有钱，怎么会找不到如意郎君？比起婚嫁本身，找一个知你的懂你的人，这才是更重要的。

听闻县主要来，这些点心是陈父亲自做了，用的皆是最上等的食材，县主尝尝。

0: 前来，我也备了一份礼。
1: 这是湖州顾渚山进贡的紫笋茶，享帝苑仙姜之美誉。县主与郎君成婚在即，免不了有贵客登门，以此茶招待，才配得上刘家的尊贵。
2: 谢县主。
0: 饮紫笋茶呢，讲究时机，在摘下的头两个月品尝，方可齿颊留香，晚了可就不好了。
2: 县主所言甚是，此等好茶怎能久放？我与主家已经找人算过了，下月初六正是千载难逢的大吉之日，正宜成婚。
3: 母亲，今日户部告假的人多，我事务繁忙，再过一阵子吧。
0: 公公哪有咱们的婚事重要？
3: 婚事重要，更需悉心准备，不可操之过急。我与户部多日，终得了些实事可做，过了这阵，再办如何？
2: 婚期之事，我们稍后再议。园中花开如雪，子舒，不妨带着县主出去看看啊。

0: 了，别气了，都听你的，等你忙完了这阵我们再成婚。
1: 谢谢。
0: 除了这件事，你还有一件事得谢我。你可知道户部的官员为何高价？他们轻慢于你，我便派人教训了他们一番。经过此事，他们必定会反省，以后定不会给你脸色看。
1: 你为何连问都不问我一句，便擅作主张了？
0: 是你自己跟我说你无事可做，我只想给你一个惊喜。如今他们不在了，不正好碎了你的意？我这么做只是为你好，你为何不领情，还对我发火？
1: 就是，相主，这狗乃大王所赐，主家感念大王厚恩，对他极度宠爱，这才让他肆意在宅子里面跑动，惊着了你，还望相主恕罪。
0: 原来是父王所赠，拿过来，让我瞧瞧。

0: 这狗真是狗仗有势，宁王送的狗，冲中了信主也无妨。只要换作是别人送的，岂不是直接拿出去给打死？
1: 你今日究竟怎么回事？非要和我闹别扭？

0: 价值，全看主人是谁。
1: 子舒说这个话既是妄自菲薄，亦是看清了父王对你的栽培。我知道你因为我催促婚期心中不悦，但我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我做了这么多，我不祈求你联系动物，但你至少不应该说刚刚那样刺心的话。

0: 莫非你心中还有内核时？
1: 不可能，区区一个俗妇，有什么可留恋的？更何况她已经死了。你当我真的不知她如何死的？
0: 她不是坠崖而死吗？
1: 你要与我成婚，她就不得不死。虽然你不是亲自动手，但她却因你的欲望而死。
0: 是他自己失足坠崖，与我何干？子舒，你为了一个外人，现在与我置气。我们俩的婚约是你亲口答应的，现在你又过来怪我？
1: 不是怪你，我是怪我自己，怪我自己无能，我什么都把握不住。

0: 所牵动。你是这个世上唯一能够把握住我的人，为何此次要将我推开？
1: 小晨，你怎么还不明白？我不是看不到你对我的好，而是你的所作所为让我觉得难以呼吸。你对我的好让所有人都怕我疏远我，让我日后再无同僚好友了。
2: 你不需要其他人，你只需要我一个人就够了。子舒，你还不明白，没有我你根本进不了户部，你只要惜我爱我，再高的官职父王都会给你的。
1: 所以我的仕途完全建立在一个女人的闺房软榻之上是吗？
2: 你为何说话如此难听？你做我的夫君可以免去党争争斗的凶险，有何不好？讨我欢心不比按图劳行要轻松得多，这是旁人求而不得的恩典，你为何要逼如蛇蝎？
1: 所以我的理想抱负于你而言就这般低贱，这般无足轻重。恩典，我难道还要跪谢你的恩典吗？牡丹在刘家时从未如此看待我，完全不知珍惜。
2: 你果真心中放不下何为芳？你是觉得他比我好？区区一个贱妇，
1: 他何其无辜，不该如此轻贱他。
2: 无辜？当日在洛阳水域亭，是他主动来找我演了一出戏，好让你我顺势定下婚约。何为芳巴不得早日与你合力，不惜如此算计。你还觉得他无辜吗？
1: 不可能，何为芳他不是这种人。你们同为女子，他又怎会牺牲你的名节来算计这一切呢？
2: 是啊，同为女子，我甘愿舍弃自己的名节只为了与你在一起。可你听到这些想到的是何为芳他不是这样的人。

0: 之事。
1: 再说，为了你，我甘愿与那低贱之人联手，连自己的亲生父亲都算计在内。你还不明白我的苦心与情谊吗？
0: 你到底是疯了吗？你骗我瞒我，看我如跳梁小丑一般颜面丧尽，让我背负着通奸的骂名，让我背负着对你的愧疚，让刘姐因为丑闻不敢也不能推掉这门亲事。如今你还要我装作一无所知，继续与你成婚？
2: 世上妙万千，不必再多你我。

0: 帮你学以致用，助我挣更多的钱，便算对得起我。
1: 放心吧，蒋琼，这金银招揽之术啊，我已经记在心里了，日后必定会用在咱们店铺上的。今日这欢迎楼以大面之曲作为开场，更向宾客们分发了这么多有趣的面具，实在是颇有情趣。
2: 郎君，这不是我们的酒。
0: 换一趟杯盏。
2: 是。
3: 怎么了？
0: 恐怕是伙计上错了，亦或是有心人趁乱放我们桌子上。
1: 那也不至于都倒掉吧？多可惜啊！
0: 防人之心不可无。
2: 混娘子有所不知，郎君在外饮酒被人下毒不止一次了，前几年有一次不慎中招，吐了好几口血。
1: 这么严重？
0: 毕竟恶名在外，只能小心谨慎。
1: 之前在洛阳，您遇到刺杀你的匪徒，也如现在这般满不在乎的样子，仿佛已经习惯了随时身处险境。
0: 同样的情况，遭遇十几次、几

0: 十次，谁都不喜欢。
1: 看来蒋军这个贪官也不好当了。
0: 你就别替我操心了。

子舒，你还不明白吗？没有我根本进不了虎吧。你只要惜我爱我，再高的官职父王都会给你。

0: 瞧瞧你这副样子，穷穷竭力，形影相吊，月下独饮，何其可悲啊！何其可悲！郎君，
1: 没事吧？我去帮你捡。 多谢。

0: 生入手，将百姓的屋宅和田地置于守卫，居然还要围水救田，束水孤山的思路。这样一来，便可以在日后长久的预防水患再发。如此卓而不群的治水策略，想必是花了不少的功夫。
1: 每日都有官员送来阿谀奉承的文章诗词，大王吩咐了，要将他们定时拿去烧了，免得占地方。
0: 梁军，你的策略。
2: 多谢。涂山流水，知己难寻。是我心中想要举案齐眉、相敬甚爱的妻子啊！
0: 你胡说什么呀？
2: 我一心主灵所作戏之事，回心都知道。
0: 所以呢？
2: 过去是我和刘家亏待你。如今能否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方才病症面具下的人是你。其次，你我之间从无“救好”二字

0: 所以你跟他们一样，也看不起我是吧？是，我是宁王跟县主身边的一条摇尾乞怜的狗，谁会看得起一条狗？可狗生平大相如此呀，凭什么我都得忍着？你在我面前何曾隐忍过？
1: 这一切难道不是你自己选择的吗？三番四次的纠缠于我，并非是对我情深意重，你只是想从我这里找到你可悲的存在感，让自我感觉没有那么的糟。你想让你的家族荣光平步青云，可你又放不下你的孤高，你无休止的自怨自艾，软弱的将一切痛苦推给是父母的压迫，旁人的不赏识，可你自己呢？ 你从来没有改变过任何，你总觉得全天下的人都看不起你，在我看来，最看不起你的人是你自己，你根本不知道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我根本就不是这样，就算我心之所求，可有限的荣辱，全压在我肩上，我如何能抛下这一切？若持孤高之心，便守清贫之道。 若决定逆来顺受，便要承受屈膝之辱。可你非要两者皆求，到最后只会两相倾轧，粉身碎骨。

0: 真诚的人，长笑听得有意思吗？穿着大氅，戴着面具，都能被你认出来。
1: 忘了是谁带你入楼的。说错了，是隔着面具都能看到你眼神中的不学多才、才高八斗。
0: 斗鸡走狗，狗尾续貂，
1: 看来
0: 这辈子呀，都无法同你这听到一句好话。一碗风凉，别光顾着跟刘家郎君叙旧。
1: 你是出来听墙角，就为了送给衣裳？
0: 还有，亥时已过，不能出方，恐怕今晚你要暂住欢迎楼。
1: 已经二更了。 只有一间房间了，今日选花魁，宾客众多，实在是匀不出多余的客房了，就这一间还是平日里郎君小憩用的。你家郎君啊，神通广大的，不必拘于宵禁的限制，就算大摇大摆的出方回府，这午后跟方丈也不敢拦着，不如把这个房间就让给我吧。
0: 若今日偏要做个守规矩，你当如何？
1: 既然如此，那只有一个办法。怪不得欢迎楼的生意这么好，连床铺都这么舒服。其实今晚呢，我一直想找一个机会，跟你好好的聊一聊。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0: 怪不得欢迎楼的生意这么好，连床铺都这么舒服。其实今晚呢，我一直想找一个机会跟你好好的聊一聊。
1: 牡丹想知道什么？姑娘挺知无不言。
0: 太好了，我今日看你忙得打转，实在不忍打扰你，幸而这客房不足，我才能厚着脸皮挤到你的房间里向你请教一下生意经。
1: 你自己也是店主，花满主经营的门庭若市，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0: 我不懂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如今花满住只是一间铺子，尚可勉力操持，但我以后打算开很多间分铺，要面对更多的客人。
1: 牡丹有野心，有魄力，定能得偿所愿。
0: 余娘，你快跟我讲一讲，这欢运楼又是卖酒菜，又是开客房，还要安排歌舞表演，这么多活动跟生意混在一起，你是如何兼顾的？
1: 想要把生意做大，就不能只靠自己，还要多倚仗身边有才干之人。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你要把他们每个人都放在其最擅长的位置，让你的帮手

0: 大王，承蒙县主厚爱，刘畅敏感妩媚，但所得并非所言。若勉强成婚，只会对县主不公。刘畅恳请大王能够解除我与县主的婚约。
1: 童幼贞拌嘴了，他自幼受宠，性格自然有些刁蛮。 你多让着他些便是。
0: 我已深思熟虑，并非意气用事，还请大王能够应允。

0: 刘真对你一往情深，为了你的官职数度来求我，你现在突然要悔婚，不仅糟践了他的爱意，又将皇室的颜面置于何地呀？
1: 成婚一事是我出尔反尔，我愿辞去户部员外郎之职，大王如何处置？
0: 绝无怨言。好，你想清楚了啊？是。好。作为父亲，幼真的幸福一直是我的心头大事。我曾经顾虑你是为了前程才与他成婚。 不过刚才你的一番话，却是君子之言，倒令本王刮目相看呐。

1: 可塑之才呀，若经一番历练，必成大器。这样，我先调你至别处，至于你能否再生，那就要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2: 谢大王，
3: 刘畅感激不尽。

我都甘愿领受，但有一事不得不提醒父亲：今日陈宫进京，以父亲的才干，可以说服他保下你的位子，不受我拖累。

0: 小孩子间闹闹别扭而已。刘神说了，定会说服刘畅与县主重归于好的。这刘神无言来面见大王，特求我来为他送上本月敬礼。外面还有酒香。自打这刘申坐上了太傅卿，孝敬大王的前薄晚了一辈。虽说这刘申胆小怕事，却是条会赚钱的好狗。大王伟业少不了前薄来疏通，不妨暂且先留着刘氏这个钱袋子。
1: 罢了，既然你肯替他说话，看来此人还有些笼络人心之能。
0: 大王圣明，您放心，这三公九卿间的往来自然轮不到他。但有时这小鬼难缠，下面那些个小吏倒是正好让这刘氏去出面维护。家郎君发配到那种地方去做官，他肯定受不了。不出几日，他定回来求饶，回头哄县主去。
1: 敢欺辱我的女儿，就算他来日回头，这些事定让他受些教训。
2: 哎呀，这设宴的命是真好。每次郎君都亲自到点旧书柜来挑嘛。
3: 设宴替我卖命，经常日夜奔波，自然得备几匹好马。你跟在我身边，一年也出不了几趟远，有什么可吃味的？
2: 那不对啊，郎君，我也没少为您出力啊。您看，我得时不时打退冒出来的刺客，还得常年陪着您作息。
3: 好，知道你劳苦功高。库里那把镶金抹刀拿去耍。
2: 真的，谢谢郎君，专与为郎君肝脑涂地。

0: 牛郎君，来吧，尝尝这美味珍馐吧。
1: 哥叔娘，那是洗马用的水瓢，岂能拿它饮水啊？
0: 如何不能？哎，你不是说都已经洗净了吗？难道你敢玩忽职守？
1: 雪茄之罪啊！哥叔娘为何要刁难？

0: 将军，您怎么来了？哦，新来的人不服管教，让花样世界叫了。您是来挑马的吧？我亲自带您去挑。
1: 不必，我与子舒啊是老相识，今日就让他陪我吧。子舒兄真是让我刮目相看。 连宁王府的婚事都敢推拒，宁王先前亦撮合过宁远县主，蒋军不是也拒绝了？谁让县主只对你痴心一片呢？依我看，他是打定主意要嫁给你了。如此矢志不渝，你分明可以从善如流，又何必自讨苦吃呢？
2: 蒋军这是来做宁王的说客啊。
0: 还是为了你隔壁的邻居，才有此一劝。看来你对我们蒋府的小花匠甚是惦念啊。他诈死，能重获良机，在长安开出花满住，这背后少不了蒋军的帮助吧？
2: 我只是出了点本金，躺着收利钱罢了。他能有今日，都是靠他自己。
0: 那在洛阳时。
2: 蒋军助他合理，又是为何？他被你们刘家欺负成这样了，你身为人夫毫无作为，还不允许别人行侠仗义了？从前确实是我有负于他，但我不会永远困在这小小的马厩。待我平步青云，我自会向他求取，轻轻一担。
0: 你想的倒是挺美，但你有问过何为方愿不愿意吗？
2: 我心赤诚，自会打动他。倒是蒋军，为何如此关心他的归属？是怕他不能继续为你养花赚钱，还是已生出别的私心？
0: 私心都无妨，但若你的私心被县主知晓了，只怕他又要有心理之忧了吧。人尽于此，还望你好自为之。先前的事，谢过蒋俊了。
3: 将军，您为什么要掺和别人的家务事，给自己找不痛快呢？什么叫家务事？他们早就不是一家了。江小花现在是我的钱袋子，
4: 库里金山银山，您就真缺这么一个漏洞的钱袋子？漂亮极了。 咱们已经把花满洲的地契买下来了，如今你不再是看王庆脸色的秦五儿，而是在长安有自己铺面的秦店主。此次归宁，定要挺着腰板。
5: 可是我往年回家，从未这般隆重，会不会太招摇了？
4: 衣锦还乡，才能够让你的家人刮目相看，让他们知道你的人生已经大不一样了。现在你是家中最出息的女儿，前路广阔，大有作为。 他们定不会再轻视你。

0: 把门关上！快进来，两人看见。来，被薛琪琪人还这么招摇，真不知道羞耻。要是被林丽看见，还不知道在背后要嚼什么舌根子呢。
1: 女儿差点被王清打死，这才与他和离。
2: 没什么可羞耻的。说到底，
3: 那是被赶出人家夫家的，
0: 我这老脸呐，要被你丢尽了。
4: 我看到王晶啊，挺斯文的，定是我儿不顺不敬，惹怒了三娘。来，我瞧瞧。
1: 死了！
0: 他咬他娘，
4: 干什么了？
0: 夫妻之间哪有不拌嘴的？女人柔顺呀，家才能和美。
4: 你把嫂说的是。 做人妻不能这么娇气的，郎君顺心了，你才能过得好。
0: 来，
2: 四郎，哎呀，阿娘，你别动。什么时辰了，还不去做饭？

0: 情了。如今定是过得舒心了，姐姐都变美了。
1: 这棵桂花是家中唯一的颜色，好好的为何砍了？
0: 阿兄想给侄儿做个木马。
2: 你拿回来这么多没用的东西做什么呀？有这闲钱多给侄子买两身衣服，打个银锁啊。
0: 平日里姐姐没少寄钱回来，爷娘身上穿的哪一件不是姐姐买的？阿兄又为爷娘尽了什么孝？
3: 我生他一场养他一场，他做这些不应该吗？要不是我把他嫁给王晴，他能去长安？他能过上这好日子？
4: 离了王晴，我才真的过上了好日子。我和两个姐妹一起开店，这些都是我们花铺所出，在长安供不应求，来日我们还要开分铺。
3: 姐妹？什么姐妹啊？你睁开眼睛看看，这眼前的才是你的家人。
4: 家人？你们为我做了什么？你们在乎过我的生死吗？
3: 你敢冲我娘！
5: 阿姨，做什么？
3: 女子们一夫为天，现在这天都塌下来了，你还在这真真自己？
4: 玩啊！
3: 打字都不是一个，还做生意，你是那块料吗？先靠着王琴，你还有个活头。后来认识些滑头，挣了一些钱，竟张扬起来了。你只是给人打打砸，离了旁人，你还有什么手艺？哎呀，整日抛头露面，不守妇德，哪个正经人家会要他啊？哎呀，
0: 家人挺好的，
3: 你醒醒吧，你多干。
4: 哎呀，不玩啊，你怎？

0: 好了，这是最后一次上药了，往后无论你碰水动土，我都不管你了。
1: 这伤痕如此平整，肯定留不下疤。小春这医术神了，
0: 真厉害。行了，牡丹，你别恭维我了，这是药材的功效，与人无关，谁来治都一样。
1: 怪不得我让花满洲生了病的伙计去找你，也不见他们病好有多欢喜。你这张嘴啊，实属让人难以应对。
0: 我说的都是实话，为何不高兴？
1: 这待人接物的变通之术，你不懂也无妨，日后慢慢来吧。小春，你说这药膏有祛疤淡斑之效，定是有很多女子都需要。之前我们以丹皮入香，便颇受欢迎。不如这次，我们以药入妆，可以做一些养颜的香膏，摆在花满洲售卖，如何？
0: 这样一来，岂不是可以帮到更多人？
1: 是，我都想了，若是这香膏卖得好，到时候单独给你开家铺子，让你当店主。
0: 我只想精进医术，治病救人。看铺子赚钱之事，我不想做，也不会做。
1: 你想啊，若是你有了自己的店铺，便是有一方小天地，可以更加自在安全的行路，与你与病人都是好事。至于如何经营，日后我可以帮你，亦可雇人打理。
0: 若是能自在行医，倒也可以一试。不过，我真的可以吗？
2: 你放心吧，我看人的眼光从来没有错过。到时候这店铺一开，定是有很多人是为你专门而来的。那那个时候，花满洲你可以骄傲沾光。
3: 对，骄傲沾光，骄傲沾光。
4: 塌子都不是一个，还做生意，你是那块料吗？你只是给人打打杂。病好人，你说你还有什么正业？
1: 你这做半天了，一直支支吾吾，又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什么事啊？说吧。
0: 没事儿，我若透露，定会挨打。哦，
2: 明白，江湖道义，守信为主。那你可千万别说啊，我们不听不听。
3: 不是，也没有那么严重。哎呀。我阿娘患了后不利，腹满病胀，日日放弃，我着实烦恼。小春儿，若你能施以援手，无论你想要哪个成绩。

0: 参，或者是谁家的美男子，我通通给你吧。
1: 那我当然是要人参了，美男子，我要那玩意儿做什么？
0: 你得别跟我阿娘说，她要是知道了，定又要罚我。你别看我阿娘平日里好。

你这做什么？孩子的气，我知道你也会来。你难过，我又岂是没心肝的？每每想到咱们的孩子，我依然苦守万分。虚情假意，往年你何曾来济南烧过纸？之前是我不愿面子，如今我已然悔过了。是我疏忽大意，没顾上你的身子，这才让你操劳过度掉了孩子。你打我吧。 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我更恨我自己，你是荒唐，竟然放你离开。你那些姐妹，从未嫁过人，没做过母亲，根本不知道你的苦楚。你小产之后，身子虚弱怕寒，我特意带来这个手工冰棉的。 我只求上天，求你重给我一次机会，我定会好好珍惜你，爱你，护好这个家。你啊，世上除了我，谁还撑死你呀？我离不开你，我知道你也定是如此。

0: 我准蒋军同我在凉亭一同饮酒，但我没准你可以偷我的鸡。
1: 寻常商贾都会给大主顾送品，我可是你最大的债主，连口吃食都不给，这般小气如何做老生意？
0: 谁说没吃食啊，这鸡都是给你的，这只鸡不行，我就留给别人。
1: 何人？莫不是物色了什么郎君，我帮你长长眼。
0: 你什么时候见我对郎君感过兴趣啊？是盛义今晚要回来了，一路奔波定是疲惫，这是我给他准备的，让他补补身体。盛义这个人总是不辞辛劳，再苦再累也没有一句怨言。我知晓他身子是有些畏寒的，估计是之前在王琴那里落下的病根，他也不肯让小春给他把脉，所以我只能在吃食方面给他留意一些了。
1: 我儿时在江南住过几年，当地人用荷叶将鸡包裹住烤制，如此一来烤出的鸡啊自带草木清香。我听说小春医师制药还留了几片荷叶在你屋中，眼下正好可以试试。

0: 放心，这可是火，我敢碰啊。
1: 也是，别动我的鸡啊。嗯。

0: 郎君，我呀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把石斛送到后院了，但何娘子的气可没消，她还骂您是投机人。
1: 那石斛可是镇人赏的，名贵罕有，他母家是开药铺的，定制此物啊，可比烤鸡滋补的多，还骂我作甚？
0: 哎，那何娘子可说了，不问自拿就是该骂。郎君，您明知道这鸡没什么特别的，还偷它干什么呀？
1: 你懂什么？我吃的那叫情绪。

0: 这么久了，就吐出来这么点东西，还三分真七分假，是时候上点硬菜了。翠猫，我招待你这酒可够劲了。
1: 江朝阳，原来你一直都在演戏。你把我带到这儿，就不怕被人发现了吗？
0: 明明是你打晕了官差，自己跑了，与我何干？押送你的官差怕失职受罚，已经上报你病死途中，如今无人知晓你还活着。我有个习惯，进来之人我都会为他备上一坛好酒，若是无罪，出去之时我便送与他喝，若是有罪，我便将这酒浇他坟头上。你倒好，迟迟不交代，这酒都放成了。
1: 该说的我都说了，买卖官职皆我一人所为，除此之外我没有犯过其他的事，
0: 是吗？

0: 桦蒙县商户李氏，3月27日货物被劫，家传玉佩不日便出现在崔茂身上。李氏前去报官，当晚全家被贼人灭口。崔宅去岁秋末，侵占杨氏良田200亩。
1: 忘了告诉你，进了这暗室的呀，还没有一个无罪而出的。你一日不交代，我便多查一日的罪证。六赃、占酒，桩桩是重罪。你活是活不了了，倒是可以选择少受些折磨而死。还是不说。行，我先吃个宵夜。

0: 是不是很绝望？
1: 瞧，他背后之人图你满门，不争，又怕我杀了你家大王。
2: 所有的罪，我一人承担。
3: 我求你，我求求你，不懂得吧？
1: 你所犯之罪，你的妻儿应该不知，的确不该为了你死于非命。
2: 我恶人最坏呀，敢成功交上去，阎王就会发现我还活着，到时候我……
1: 到时候我已经将他们送出了长安，谁都找不到，但我送他们走不会带上你贪的那些钱，日后他们会清贫度日，但也会泾河平安。灵堂之上啊，你家大郎哭泣不止，我告诉他我神通广大，能将这拨浪鼓送至地府，送到他阿耶手上。大郎姓，让我给你带句话，他说虽然再也见不到阿爷，但却会永远念着阿爷，希望阿爷来生做个好官，再续父子缘。

0: 我见你一回来便回屋子了，神色很是疲倦，是不是家中发生什么事情了？你可愿意同我讲讲？
1: 家中还是老样子，没什么可说的。牡丹，我有些累了，想早些休息。
0: 哎，你趁热把这补汤喝了吧，喝了以后身子能舒服一些。嗯，等你什么时候想跟我讲，你随时叫我。
1: 你特意为我熬的？
0: 不然呢，我本来给你烤了只鸡，结果被隔壁的给偷了，幸好他识相送来了上好的食物。哎，我不说了，来，赶紧趁热喝了，早点休息，别想太多。

0: 郎君，证据准备好了，咱们何时启程？
1: 自然是越快越好。不过要去洛阳，还需寻个由头。
0: 圣人恩师陨身，心中郁结，花鸟使欲寻佳品，以宽圣人心绪如何？
1: 去叫武善吧，吃完收拾行李。
0: 是。
2: 蒋军，
0: 何娘子，
3: 见过蒋军。
1: 昨夜不还在骂我呢，今日这是吃错药了？
3: 是吃对药了。多谢蒋军昨日送的石斛，生意吃完以后气色大好，这不给您送谢礼来了。
1: 那么贵的补药，就换来这几张破饼。
3: 蒋军好吃，牡丹告退。
1: 等等，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

0: 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汉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易静璇。今天的节目，我想请大家欣赏一件文物，这是一件双体兽形陶罐，来自遥远的新石器时代。现在它静静地安放于西藏博物馆，它是这里的镇馆之宝，也是西藏博物馆标志的灵感来源。是的，很多朋友可能都认识它，它来自于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卡若遗址是西藏考古史上第一次科学发掘的项目。2021年10月，卡若遗址被评为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考古学家是怎样发现卡若遗址的？怎样开始发掘的？其中的双体兽形陶罐是如何被发现的？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卡若遗址初次发掘工作的参与者，昌都卡若考古报告作者之一，也是双体兽形陶罐的发现者之一侯石柱老师，请他为我们讲述卡若遗址发掘背后的故事。有请侯老师。侯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侯老师，我们这边请。
2: 侯石柱曾任西藏文广会副主任，参与卡若遗址等发掘。1990年调至中国文物研究所，任文物档案资料信息中心主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记录档案备案项目小组组长，全国馆藏一级文物档案建档实施小组组长。
0: 侯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珠峰讲堂。
1: 主持人好，很高兴

0: 来到珠峰讲坛。
1: 当年是不是有很多的考古学者都参与到了卡若遗址的发掘当中呢？
0: 参与卡若遗址发掘的人还是很多的，有一些个。

0: 有一些民工，这些民工呢，有藏族，也有汉族。汉族民工是当时水泥厂的工人的家属，一共呢，大概是加起来有将近100人左右。这种规模在西藏来讲还是第一次，破天荒的。
1: 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发掘卡若遗址前，我们西藏考古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我记得新中国成立以后，考古人员他们大多数是科考队的人员，他们在西藏进行科学考察的时候，捡到一些文物，主要是一些很细小的细石器。第一个我记得很清楚的，1956年，一个地质工作者叫赵宗普，一个老先生，他在黑河地区，就是现在的纳曲市。在一个黑河的边上捡到了2枚细石器，很小，只2枚。实际上，这2枚是开启了西藏考古发掘、考古发现的前端。随后呢，又有一些地质科学者，包括到西藏考察的一些科考队的队员，在无人区又捡到一些，也是细石器。但是这些细石器呢，仅限于地面采集。我们讲地面采集的，没有地层关系，就是不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这个科学性不强。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那个时期的西藏考古材料大多数都是捡来的，而不是特意的去发掘的吗？
0: 哎，这个说得很对，基本上是偶然的。但是这些科考队队员呢，也有一些个考古知识，如果不是他们的话，一点常识没有，这个也不可能，是吧？但是基本上是捡来的。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侯老师，请他从卡若遗址的发现开始，带我们一起回到西藏第一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历程当中。侯老师，请。
0: 好。1977年，我在藏北一边参加学大寨，一边低头在草原上找细石器。正当我一无所获之际，千里之外的藏东昌都却传来了惊人的消息：在澜沧江畔一个叫卡若的小地方，发现了细石器，同时还发现了骨器、陶器等。听到这个消息，我一夜没有睡，我的伙伴张文生、索玛尼也没有睡，大家兴奋地聊了一夜。之后，文管会立即通知我回拉萨，参加卡若遗址发掘汇报会。回到拉萨，罗布林卡文管会业务科的办公室里头挤满了人，桌子上摆满了刚从昌都带回来的标本、石器、陶器、骨器，还有红烧土块等等。仁钦欧朝贵索拉旺堆介绍了发掘经过。1977年4月，西藏文管会派出了一个文物征集小组，到昌都征集革命文物，住在地区文化局安排的招待所里。在昌都镇东南12公里的澜沧江，有一个水泥厂。因为扩建厂防挖地基，挖出了一些东西，一看就不是现代人用过的。其中有些玉石一般的东西，制作得十分精致。一天晚上，水泥厂放电影，荧幕上的一些出土的文物和水泥厂出土的东西很像，于是引起了工人们的注意。第二天是个星期天，厂里有汽车到昌都去拉东西。几个好奇的工人带上出土的东西，搭车去了昌都。他们找到地区文化局，文化局的人想起了自治区文管会的3名文物干部在这里。欧朝贵、仁青、索拉旺堆3人看了水泥厂工人带来的东西，就详细地询问了情况。根据他们的知识，初步断定可能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第二天一早，仁青等3人放下手头的工作，来到水泥厂建筑工地。他们选择了一个地方，挖了一条1米宽、5米长的探沟，又出土了一批文物。他们3人介绍得很带劲儿。 大家

听的和看的也都非常的认真，大家在思考西藏第一个重要的考古发现可能即将问世。经过热烈的讨论，文管会的领导当即决定上报自治区革委会以及国家文物局，请求批准在卡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今天回想起来，真是无数的巧合凑合在一起。如果没有水泥厂扩建厂房，如果没有好奇的工人，如果没有那场特殊的电影，如果没有几个年轻考古人员的到来，所有这一切的一切都将从未发生。1978年5月到9月，西藏组织对卡若遗址进行视觉，队长由西藏文管会副主任加央担任，队员有索拉旺堆、张文生、耕堆、小旺堆。另外，四川省博物馆协助发掘的还有陈显双、张才俊两位先生。在发掘快要结束的时候，我陪着国家文物局黄景烈也参加了最后阶段的发掘。这支队伍的人员虽然不多，但短小精干，有藏族，有汉族，都是西藏第一代考古人员，都是西北大学、四川大学、吉林大学、北京大学等名牌大学考古专业的毕业生。四川博物馆来的两位同志也都是田野考古的高手，他们经验非常丰富。因为是视觉，只挖了230平方米，但出土遗迹和遗物很多，收获很大。其中最大的收获是挖出了五座房子。关于出土房子，还有过一段不大不小的风波。当时我和黄鼎烈老师到工地后，等待我们的是一星期的停工，原因是工地发掘出大片的红烧土块，但不见柱洞等房子的遗迹。红烧土是一种火烧过以后的土块，呈砖红色，一般情况下是新石器时代草拌泥房子的遗存。如何处理红烧土块，出现了两派意见。一派主张红烧土块要全部搬走，认为红烧土块和建筑没有关系，是古人从其他地方搬来的，为什么搬不清楚。另一派意见，红烧土块的出现就是房子，不能搬走，否则房子就没有了。两派意见争执不下，考古队的队长加央决定等黄老师到工地以后再做决定。黄老师见此情景，不说谁对谁错，叫大家按照假定是房子来进行发掘，如果是房子那就保留，如果不是房子再挖掉也不迟。黄老师是权威，又是国家文物局派来的大员，大家都听从。结果挖出了五座房子，考古人都知道挖早期遗址只要挖出房子就是好遗址。西藏有史以来第一次考古发掘就出土了五座房子，视觉成果喜人，给大家增加了正式发掘的信心。

1978年视觉一炮打响，年轻的第一代西藏考古工作者摩拳擦掌，准备来年正式发掘。年底，西藏文管会书记刘平修和我带队，由索拉旺堆、冷建、张文生、耕堆、小旺堆，一共7个人，拎了一个老式的牛皮箱，里面装满了卡若楚河的标本，到内地到处奔。

走，还特意去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所非常重视我们的到来，专门为我们安排了一次专题汇报会，地点就在王府井北大街老考古所的会议室，所内的专家和业务人员都出席了，包括夏乃所长、苏秉琦、安志敏、童柱臣、石兴邦等中国考古界的顶尖人物。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主持了汇报会，汇报由我主讲，国内顶级考古专家们的意见和建议，为1979年的卡若的第二次发掘，也是正式发掘，给了很好的指导和帮助。1979年发掘从5月5日开始到8月30日结束，共挖掘面积1570平方米，其中500平方米为空房，也就是说没有任何遗迹和遗物。实际发掘面积为1070平方米，出土数以万计的文物，还出土了大量植物标本和动物骨骼。植物标本中最主要的发现是粟类植物，稷、小米。出土建筑遗迹有房屋、烧造、灰坑、道路、祭坛等，其中房屋就多达28座。如此范围内的考古发掘，出土如此丰富的遗迹和遗物，在当时内地的考古遗址中也是少见的。当时我们总结了卡若的10大发现：汉化小米、夹竹骨骼、彩陶、玉器、贝、古针和仿制物、大型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和陶器共存、草拌泥墙房屋和石头房屋、不时鱼现象、气候变迁。进入21世纪以后，卡若遗址还陆续进行过2次发掘，发掘出了更多、更加丰富的遗迹和遗物。一些研究也正在不断地出新成果，在此就暂不一一跟大家介绍了。1978年、1979年的2次发掘后，我们将遗址进行了保护性的掩埋，特别是28处房子全部铺上了塑料布和树枝，再将发掘出的土进行回填，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建一座卡若遗址博物馆，子子孙孙永保佑。刚才一开场，主持人提到的双体受精罐，就是在1979年的这次发掘工作中发现的。1979年的一天傍晚，都收工了，卡若遗址工地编号 F9 的房子清理工作仍在继续。负责人是小旺堆，为了尽快结束当天的工作，我过来帮忙。著名的双体受精罐就出土在这里。双体受精罐是一件陶器，是最后一个出土的器物，出土时已经破碎，但陶片都在，基本完整，表面已被火熏黑，里面积满泥土，除去泥土，拼合后是一件双连罐。双连罐在我国新器械时代遗址中也有出土，但非常少。为了尽快看清卢仙真面目，我手捧所有的陶片回到了驻地，顾不上吃晚饭，就开始沾接复原。多漂亮的一件双体罐啊！终于在我的手上恢复了它原来的本来面貌。双联的2个罐体初看一样相同，但仔细观察却略有不同，刻画的花纹就不同，就像2只对卧的雌雄小兽，故命名双体兽形罐。
我将粘好的双体受刑罐请大

家一起看，大家一致认为这是卡热遗址已发掘出的最有代表性的文物。我认为双体受精罐不是实用器，是具有世俗图腾意义的礼器，它存放在氏族公用的地穴式的储藏室里，很有可能是在祭礼、成人礼、生殖以及死亡等重要的场合使用。现在作为西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的双体受精罐就陈列在展厅的中央最醒目的位置。199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全国发行的一枚纪念邮票也是双体受精罐。北京的中华世纪坛主厅内壁画中表现中华古代文明内容也有双体受精罐，就连中国文物研究所1层大厅壁画也选了卡若的双体受精罐，双体受精罐已成了西藏的一张文化名片。

1979年，卡热遗址的发掘成果给西藏考古学界带来了丰硕的成果。1980年，昌多卡热报告编写组迅速成立，由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文化局和四川大学出人组成。西藏文管会有冷剑、索拉旺堆，西藏文化局有侯石树，四川大学有童文正、王东元，共计五人。童文正老师在昌多卡热编写的过程中始终起着指导作用，我们大家分头编写，最后由他统稿完成。编写的过程也是经历了很多的努力，大家也克服了很多困难。总之，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昌多卡热1985年1月正式出版，编号为《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考古专刊丁种第29号。此种报告是全国的第29部，在当时全国能出这种报告的省是很少的。从1977年的发现，经过2次发掘到编写报告，再到1985年的正式出版，仅仅8年的时间，这在中国考古史上是没有的。《昌多卡热报告》一书，我们还特意的请了当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佩阿旺晋美题词。从1979年卡热遗址被发现，到21世纪的今天，卡热遗址始终是西藏考古的热门话题，对于它的研究始终还在拓展和深入。考古学家把卡热遗址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为卡热文化。卡热文化是一个庞大而丰富的体系，这其中我想跟大家聊聊的是卡热文化与黄河流域的史前文化的关系。考古学家发现，卡热文化除了浓厚的自身特点之外，还有许多方面以远在数千公里之遥的黄河流域原始文化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出土的房屋，特别是早期的半地穴地面红烧土房屋，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极为相似。卡热遗址出土的陶器与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无论从器形还是从纹饰都如出一辙。特别是彩陶，虽然不如马家窑文化丰富多彩，但也

也同祖同宗。卡若一这出土的小笔和家珠，其渊源亦可追溯到黄河流域的原始文化。小米在黄河流域至少有8000年的人工栽培史，猪的人工饲养历史在黄河流域也有近8000年的历史，出土的玉璜也与黄河流域有关，玉璜在黄河流域和仰韶文化遗址中就有出土，直到商周战国至秦汉都有使用。根据上面的诸多文化现象，有理由认为卡若文化渊源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卡若文化源自黄河流域，卡若人从黄河走来，卡若文化的先民们和中华大地的所有先民一样，用他们自己劳动的双手，片手知足，创造着古代文明。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卡若的故事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侯老师，非常感谢您刚才精彩的分享，让我们了解到了卡若遗址发掘过程当中大家齐心协力的这一段努力的岁月。您刚刚提到卡若遗址后来还有两次发掘，是不是也有一些新的发现呢？
1: 后两次的发掘我已经调离西藏了，四川大学他们去做的工作有一些新的一些突破。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关于鱼的发现，就是鱼的考古资料的发现，我们前几次发掘没有发现鱼的骨头，也没有发现和鱼有关的一些个，比如说捕鱼的工具。任何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有那么丰富的鱼类资源，有澜沧江，有很多的湖泊，鱼类资源很丰富，但是不吃鱼，没有鱼的资料，很奇怪。所以说一个结论，就是可能有不吃鱼的习俗，大概这个习俗是对鱼的崇拜，一种图腾。这是我们考古发现的时候得出这么个结论。那是后来以后川大他们几次又去做考古工作，继续挖卡若遗址，还挖和卡若有关的一些卡若文化的遗址，居然发现了鱼的骨头，还发现了一些个钓鱼的钩，这些捕鱼的工具，完全推翻了我们以前发现的这个认知。所以这个一点不奇怪，考古发现就是不断的在有新的发现，有新的突破，新的认知。我认为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可以和大家进行讨论。第二个呢，也是我最近几年我又有一个新的研究成果。当时我们在卡若遗址挖掘的时候呢，出土了100多枚古针，其中有5枚古针是没有针鼻，就是没有那个眼儿，它不能穿线。我看了一个资料，韩国人认为有一种类似这种无鼻的古针，是一种针灸的针，而且韩国人还把他们的发现作为针灸的起源，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后来我一想，我们5000年我们就有这个古针了，你要说起源的话，在卡若就有起源，是吧？这5枚小小的古针没有针鼻儿，可能就是针灸用的古针。另外呢，我查了一些资料，咱们国家的文件《黄帝内经》就写过，最早的针灸用的针主要是古针还有时针，至于现在这种银针，那是很晚很晚以后的事情了。也就是说呢，卡若遗址的没有眼儿的古针很可能就是针灸针的

0: 你祖祖先，这是我最近我考虑的这么一个东西。反正这考古挺有意思，大家可以去分享。
1: 所以说，还原历史，寻找答案，以科学的方法发掘出土的文物，是历史文化发展的最强铁证，也是我们考古工作的重要意义之一。
0: 对对对，是这样。考古讲究的是物，我们是以物见人，说太对了。
1: 好的，感谢侯老师的精彩解答。
0: 好，谢谢谢谢。
1: 侯老师今天为我们分享了卡若遗址的发现以及前两次发掘中的种种故事。正如侯老师所讲，20世纪70年代卡若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开启了西藏考古的新篇章。从最初的发掘到几代考古学家不断深入的研究，40多年的时间里，考古学家们从卡若4万多件文物中提取出了怎样丰富而宝贵的信息。下一期的节目中，让我们跟随考古学家的足迹，继续探索卡若遗址的秘密。再次感谢侯老师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见。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这里是西藏山南曲松县，平均海拔4200米左右。我们是国网曲松县供电公司女子无人机巡检队，共有8名队员，都是20几岁的年轻姑娘。我们把青春安在了雪山与林线之间。很多人问，你们这么年轻，为啥遭这份罪？我们的答案很简单，因为这里需要电，需要光明，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守护这份光明。
2: 观察它的外观是否是有破损的。
3: 飞机本体先要打开这个遥控器，因为遥控器先要接通，以防止飞机失控，所以说绝对不能先开。

0: 这个，以防它这个连接到其他的遥控器上面。
1: 刚学无人机的时候，因为我们队伍中超过一半的队员之前没有接触过无人机，所以在实操训练中遇到过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经受住了这份考验，我们走过的每一步都是青春最真实的样子。
2: 青春是什么？
3: 青春是告别繁华，奔赴高原，把初心种在缺氧的土地。青春是迎着风雪，握紧操控器，让无人机飞越雪山与峡谷。我们是绽放的格桑花，不畏惧严寒，不退缩风雨，用一双双年轻的眼睛凝视每一根引线，排查每一处隐患，用一次次精准的起飞守护高原的输电动脉，点亮藏乡的万家灯火。海拔很高，责任更高，风雪很冷，初心滚烫，我们以青春为翼，以坚守为舵，在世界屋脊之上书写属于我们的光明誓言。青春无悔，雪域有声，我们用奋斗致敬最美的年华。
1: 我们的日常就是和天气赛跑，因为我们这边冬天零下十几度，无人机电池几分钟就会动关机，我们就揣在怀里捂热，然后再继续工作。有时候大风一刮，无人机随时可能会失控，我们就只能一遍遍地练抗风操作，练得手都僵了，眼睛酸得不行，也不敢停下来。以前人工巡检的时候，就十几公里山路要翻山越岭的走四五个小时，确实危险又吃力。但是现在我们用无人机，差不多半小时就能完成全线巡检，隐患发现率也确实高了很多。
0: 他们总问我们累吗？我们总是报喜不报忧。在这里，我们不仅要面对缺氧、头疼、嘴唇干裂、手脚冻僵等一系列问题，还要面对体力不支的困难，这些就是我们的日常。但每当看到偏远村落里亮起的灯光，看到牧民家用电热壶烧开热水，看到孩子们在明亮的灯光下读书写字，我们就觉得这些辛苦都不算啥。我们巡检过的线路，消除过的隐患，守护过的人家，这些数字就是我们青春最好的答案。
4: 在群山之间，
3: 银线穿梭，连接雪山与村庄，在风雪的征途之上，巾帼出征，用温柔扛起担当。我们不畏惧山路崎岖，不畏惧高寒缺氧，用细致与耐心做电网的守护者，用坚韧与勇敢做光明的传递者。每一次起飞都承载着期盼，每一次排查都守护着平安。我们把汗水洒在高原，把青春献给电网，让每一盏灯温暖长夜，让每一份安心照亮藏乡。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以青春之名不负时代重托，以巾帼之姿守护万家灯火。
4: 干就了。

0: 爱得更黑。休息时一起唱唱歌，想家了跟家里人视频，爸妈总担心我们外面吃苦，我们每次都说这里很好，我们很坚强。
1: 我们也有过迷茫，有过想放弃的时候，但看着身边一起作战的姐妹，看着这片需要我们的土地，我们又鼓起勇气。老西藏精神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一步步走出来的路。青春的意义也不是享受安逸，而是在最需要我们的地方活出自己的价值。
2: 石青浦松江143线路78号杆上没有缺陷。
3: 松江143线路78号杆无缺陷。
0: 从啥也不会到所有队员都熟练地掌握无人机，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克服困难，一起在风雪里往前冲。我们是同事，是战友，更是家人。我们很普通，也只是千千万万高原电力人中的一员，但我们也特别骄傲，因为我们的青春在雪域高原真真切切闪着光。
4: 致敬青春，
5: 致敬在
6: 高原奔跑的我们，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把最美的年纪留给最值得的坚守。致敬青春，致敬绽放在雪域的玫瑰，迎风而立，向阳而生，用柔弱的肩膀扛起责任与担当。银线为弦，雪山为证，我们以青春为笔，书写忠诚。无人机为翼，光明为梦，我们以奋斗为帆，远航前行。守护每一缕电流，温暖每一个家园，让光明翻越群山，让希望洒满高原。青春不息，奋斗不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1: 狙击手？
0: 对，专打鬼官的，一枪致命。
2: 你就不能老实待着吗？
3: 说的这什么话？怎么杀了我呀？不能动手啊！
4: 我现在牺牲60多人了，三枪之内，你给我把那个东西先给我干掉，我他妈毙了你！
3: 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报，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0: 好像是土居勇，混蛋！混蛋！哎，谁让你开的枪？
1: 我看到敌人的一个大块，所以将他击毙。蠢货，那是高于我们暴露位置。
2: 小姑娘，我们找到了。

我现在知道了，你们新四军为什么从大胜仗，就因为有。

0: 那是个真人，身穿校官军服，前裤后拥，涂俊不会看错。不论他们是真是假，你都不该开枪的。长官，他只打了一枪，他们未必能发现这里。
1: 涂俊勇，
2: 派。
1: 你马上去叫马伟整组，让他调集10个枪法好的士兵，天亮攻击前到这儿来布道。
2: 派。
1: 长官，你是让他们冒充狙击手？这里已经暴露了，可是我们现在没有更好的狙击点可以去。
2: 真能引诱对方开枪，就是说，拿我们士兵的命去换敌人狙击手的命。
1: 长官真是有勇有谋，还是您想得周到。
2: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明天，该是和萨门星决斗的时刻，他上当，我们就赢。
1: 长官，您放心，他们绝对不是您的对手，我们一定会赢。
2: 萨门星必须死，明天就是他的忌日。

动作慢。

0: 你们都是皇军的英雄战士，今天我很高兴能和你们并肩战斗。在这里，我不要求你们冲锋陷阵，我要求你们精准的射击，目标是敌人的机枪手，还有军官。
1: 这次的成绩，我将直接上报军部。最优秀者可以回到日本。明白了吗？
2: 好，
1: 我们的作战计划是这样的。
2: 长官，弟子那个地方，鬼子基地者很快会出现的。
3: 好，我去那边。
1: 追隐蔽。

0: 下一个，下一个上。从今后，十一点钟方向。第三个，
1: 跳墙，跳下去的。
2: 啊！放下我地方！

0: 谁成交啊？居然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这样，突击用，11点钟方向。
1: 嗨，
0: 钢琴，12点钟方向。
1: 嗨，
0: 我1点钟方向。发现目标，自行射击，打完就动。都快击中。
1: 明白，
2: 明白。
3: 小花，到后面去，走，
4: 走走。他们盯着我们，我们根本来不及躲。
3: 他们至少有两个人盯着我们，我们一开枪，他们就开枪了。
4: 这么打不行。你说，他们都是鬼子的狙击手吗？
3: 先开枪的不是，后开枪才是。
1: 狗日的，就盯着咱们打。
4: 咱们就打后开枪了。
3: 咱们不开枪，他们不开枪的。
4: 那怎么办啊？
3: 再看看。
0: 我又干掉了一个。把尸体抬走。
1: 好嘞。
0: 三门线。我看你往哪儿躲。这帮蠢货。小敏，你们两个人一组，一起开枪。
1: 嗨嗨，
0: 突击用
1: 到，
0: 紧接着他们开枪。
1: 嗨，
0: 钢铁，我们两个同时在突击用后面开枪，然后还是你们两个一起开枪。
1: 走，
0: 出来，丧门线，你给我出来！
3: 大家几个？一个都没打中。
4: 应该打中了一个。
3: 我没有，不知道那个人没有打中。为什么？为什么打不中？
4: 团长，他们用很怪的方法。
3: 那是障眼法。小鬼子用他们别人的命来换你们的命。
4: 鬼子太狡猾了。
3: 怎么办？就让狗日的小鬼子这泡尿把你们憋死了。
1: 有办法，可是
3: 什么办法？需要别人配合，而且很危险。怎么配合？你说。我们向鬼子开枪的时候需要5个人同时开枪。
1: 5个人？
3: 对，
1: 就是说
3: 让鬼子不知道打谁，至少第一枪的时候他们不会打到他们狙击手。哦，那就是打上哪个算哪个了，然后你们开枪。
4: 不行，这个做法跟鬼子有什么区别？
3: 我再也想不到别的办法，算我没说吧。有什么不行的？打蛇和打狼能一样吗？就这么定了。你刚才说至少5个。

0: 我算一个。
1: 团长，
0: 团长，我算一个。
2: 团长，我算一个。
0: 就这么定了，做好准备，我前来卖枪。
1: 这么做不行。

0: 我们要不行啊，站住！这样我们损失太大了。同志们，火力一起压制！
1: 团长。
2: 先生，该你了。拿出你的勇气来！
0: 是。
2: 开枪吧，下士！拿出你的勇气，向天皇证明你是一名勇士。
1: 我是一名勇士。
0: 小黄，

0: 活着。
1: 你怎么这么傻？
0: 对，呀，银锁带着呢吗？
1: 带着呢。
0: 我没骗你吧？带着他。

0: 阿平，我们的增援部队就要到了。
1: 好，等增援部队到了，就冲过去把小鬼子给碾成粉末。
0: 好，
2: 九九里分，九九里分，住进

你放心，我一定亲自把你送到家里。帝国，我记住你们这些勇士。 天皇会感谢你们。

大佐阁下，他们撕开了一个缺口，企图退出去。他们是在垂死挣扎，给我全力攻击！

这次冲得更凶了，来吧，准备行动！

0: 大佐阁下，敌人的援兵到了，我们被新四军给包围了。什么？大佐阁下，要不您先走，我留下。八嘎，作为敌国的军人，怎么给连军曹操给我顶住？顶住！嘿！八嘎！八嘎！八嘎！
1: 大佐阁下，我们还是先撤吧。保护大佐阁下。

我们要去接手，是上门信，他终于还是来了。哎，你们两个，给我蹲着他。嗨，德子阁下，撤吧。

0: 大头，别着急。
1: 大头，小心！
2: 啊！

0: 不起，大尊阁下，我不能像萧正义，萧正义，天皇陛下，
1: 别客气，别客气。混蛋！撒门去！

啊！

0: 长，我们大家来看你。你看见了吗？你说过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可是你却做了。
1: 小王。

0: 这个是你送给我的银锁，你说它可以保佑平安。
1: 这是个幸运锁，从我当你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平安。
0: 我以后会一直带上的。

是一直喜欢我这么叫你。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好团长、好领导，永远都是。

传奇联队已经被消灭完了。 你安心的走。

我想让你做我的女儿，你愿意吗？

你这个狙击手是我带出来的，我想让你做我的儿子。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15.8块，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只要15.8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顾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戴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

0: 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神仙呢都在夸一句有品位。
1: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0: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15.8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0: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今天仅需
2: 15.8元，
0: 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2: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1: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15.8元，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带回家，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15.8元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快订了2块，老头子1块，我1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朋友们都问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啊才15.8元，他们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啊，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15.8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再不抢，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就能拿到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

0: 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只要15.8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是打了个电话，15.8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就能拿到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只要15.8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你好，这位朋友。
3: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15.8元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4: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3: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2: 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辅助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3: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1只男款、1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4: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品质有保障。
2: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
5: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15.8元就能买个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快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6: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7: 喂，我知道。 我们已经无路。

0: 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
2: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3: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4: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绿化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맨 남라 랩뱅 인도게 자식배 가다자 진낭에 땡제 상보지 랍사 모튜베 땡제베 인도디 미란네 미란바 보듬은 요경 제베 땡제

0: 韩先楚，上将军衔。
1: 刘叔，
2: 随帅，随帅。
1: 打了这么多年仗，我从来没害怕过。现在我真有点害怕了。
3: 怕什么？
1: 您看，这国民党的小洋楼，
2: 我们也住上了。
4: 这金豆豆啊，也扛上了。咱可不能像国民党那么腐败啊！
5: 不怕死的韩先生。这一怕，怕的有道理啊！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过，进城以后要当心糖衣炮弹。我们这些从战场上走过来的人，没有被敌人的炮弹击垮，但要小心糖衣炮弹。
4: 是，绝不忘本。
5: 范建中，这次授衔，你可是毛主席钦点的上将。说说，有什么感想？
4: 革命战争打了二十多年，牺牲了那么多战友，此时此刻，感慨万千。
5: 是啊，
4: 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不应该忘记那些为革命胜利做出牺牲的县令，
5: 真想他了。
6: 哎，柱子，
7: 哎，
6: 你弄的什么玩意儿？
7: 哎，哥，你给他弄一个。
8: 先楚在不在？
7: 哥，你看那门孟，
8: 你不就是在黄安城那个卖山芋的小老板孟发财是吧？啊，哎，你不在黄安城卖山芋，跑来这儿凑什么热闹啊？
9: 我是被农民兄弟这个请来签合约的，现在可是辛亥革命了，农民现在可以四处找饭碗的了，这也是一份自由。
8: 什么他娘的辛亥革命啊！你们都革命了，自由了，那我们的自由就没了。哎，六爷可说了，以后谁要是来黄安城搞自由闹革命，那不要怪我们商团的枪子儿，他不认人。哎，我警告你啊，你给我立即滚蛋，不然的话，我可待你不客气。
10: 洪总，走。
11: 干什么呀，
12: 少爷？你可来了，
11: 这位就是吴家大少爷啊，未来这片土地的主子。快，还不见过你们的大少爷啊？
13: 不问农桑，你算什么主子？
14: 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要打劫？
11: 就是这个小子从城里来，鼓捣这帮混蛋要去城里打工，不干活。这一帮不长脑子的东西啊，还都要去，这活都没人干了。
13: 我们愿意，管你屁事儿！
15: 马上去！啊！
14: 匹夫之勇，你跟他们一般见识？

0: 天带头闹事的是你。
1: 没错，你想怎么样吧？
0: 贵姓？
1: 免贵，姓韩，名先楚。
0: 韩先楚。
1: 是。
0: 姓。
1: 我记住了。咱们后会无期。

0: 看这事儿闹的，我给你们添麻烦了。
1: 你别管了，快走吧啊！我担心晚了，走不了了。哎呀，
0: 多谢先主兄弟，阴历3月21，
2: 我在汉口火车站等你们。
1: 好，好，好，
3: 他们不见不散。
1: 好。
4: 列祖立中，天下大乱，征伐不断，承蒙祖上庇护，吾家还算富甲恶多。

0: 乡亲们听好了，迅速到吴家祠堂听吴六爷训话。
1: 高的，给我挂正了。
2: 是。

0: 今儿个清明，按理说是大伙儿应该进祠堂烧香祭祖的时候，可是昨晚上有人夜闯祠堂装神弄鬼，这是对我吴家祖宗的大不敬。现在你们都瞪大眼睛看清楚了，从今天起祠堂只供奉我们吴家的祖宗。
1: 凭什么呀？就是我们吉家的
0: 啊！关关铁三星的后辈，把你们的祖宗领回去吧。
2: 就是

0: 先走了啊。
1: 那是谁？你去武汉读书的时候才七八岁，我马上都忘了，她就是你的奶妈何嫂和佃户何九的女儿何翠花。
0: 花，小红，花儿，快过

0: 你不认识我了？哎，等一下，
1: 我吴富贵。
2: 哎呀，大少爷，真的是你啊！你不是在大武汉吗？
0: 我回来了。
2: 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
0: 那要看你留不留我了。
2: 大少爷。

0: 你是不是不想见到我？
1: 大少爷，明天我就要嫁人了，我先走了。
0: 你废话，看你这都要结婚了，我应该送你个结婚礼物。这样，你跟我去取，走吧。
1: 不了，大少爷，
0: 走吧，
1: 我不能要你的东西。
0: 哎，行了，哎呀，上车吧。哎，
2: 人家大少爷怎么把翠花带走了？
3: 就是
0: 啊，翠花让吴家大少爷给带走了。
1: 少爷，天都快黑了，我该回去了。
0: 再等等，再等等，这么美的画，我可不想半途而废。
1: 大少爷，我姐肯定急坏了，你就让我走吧。
0: 让你再等会儿，回头啊，你跟你姐解释一下不就完了吗？啊，你往那边转点。

0: 起，大少爷，我先走了。
1: 站住！我告诉你啊，今天画不完，你哪儿也别想去。
2: 翠花，
0: 大少爷，我听见我哥叫我了，我先走了。
1: 哎，站住！你哪儿也不准去。
2: 不准走。
3: 先生，今日闯下大祸，可是我们这么一走，我担心会连累先生。
4: 你们走之前得了却我一桩心愿。
3: 什么事儿？先生请讲。
1: 爹，你赶紧说吧，你说完我们好赶紧赶路。
4: 我得把居州和翠花的婚事办了，今天晚上就办。
1: 我不愿意。
4: 混账！翠花她怎么了？啊，这么好的媳妇儿，你就是烧着高香也是难找啊。
1: 我不愿意，就是不愿意。
4: 看来

0: 我是得对你动点家法了。
1: 是，你动手，别打他。
2: 先生，
0: 夫妻对拜。

0: 洞房花烛吗？对呀，那你怎么没洞房呢？跟你说了，睡不着。什么？你就睡不着？我跟你说，明天一早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花儿是个好姑娘，你新婚之夜，你别辜负了人家。
1: 哥，你没听过那句老话，“强扭的瓜不甜”，你能不能别逼我了？
0: 我说姓关的，我告诉你啊，只要有我韩先主在，何翠花就是你老婆。你要敢欺负她，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1: 韩先主，你也太不讲道理了。
0: 我说你是不是还是因为那个事儿，你心里过不去啊？
2: 你将心比心呐，那花心里比你还难受。那也是自己找的。你再说一句，啊！
1: 谁啊？
2: 是我，小马，红香会向我们村开来了。
1: 哥，我回去该收拾东西，咱赶紧走吧。
0: 再等等。
1: 等等，
2: 等什么？
1: 等风。
2: 等风干什么？
0: 干大事儿。

0: 从此算是接上了。学生此番出去，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也不是为了过好日子。我就想，能不能去寻找一条咱们穷人看到希望的路。贤初啊，你志向远大，将来必有大成。我把居州交给你。
1: 我就走了，赶快走，再不走啊，来不及了。哎，走夜路的时候也要多添件衣服。翠花，我替他拿上啊，你放心，我会看着他的。先生，姐，我走了。
2: 老爷，你看，在大门上发现了，在作孽，不可活，韩先宠物，杀了他们全家。
3: 老爷，他父母早都死了，他家里还有何人？
2: 还有他的姐姐韩先敏和他的姐夫田长聪。
3: 都给我杀！
2: 不用女的，等着做你的寡妇吧。
3: 走走走。

0: 我在汉口火车站等你们。
1: 孟老板，你真来了。
0: 对呀、啊、
1: 你看
0: 好兄弟啊，守信用啊。哎，你们那些乡长呢？
1: 哎呀，你别提了，这不都第一次出门吗、一个一个全都走散了。
0: 哎呀，这汉口的码头大呀，别着急，慢点找，慢点找。
1: 好、关局长，
0: 哎，要不这样吧，你跟我走吧。
1: 上哪儿啊？
0: 英租界太古银行建筑工地。
1: 工地
2: 看我们胡家做的。哼，
3: 要强命硬，咱就得抓住枪杆子。听说这北伐军从南方一路杀来，所向披靡，势不可挡，将来必成大器。以我之见，不如让少爷前去投军。
4: 管家说的对呀、我看你呀、在乡村也安不下心来呀、
0: 去投军吧，花钱找人混个一官半职的。
5: 爹，哎，
0: 走。
4: 手里有人有枪，咱就不怕姓韩这小子来寻仇？
1: 爹，
6: 好的，
5: 韩彦楚，是我，
1: 徐州啊！你个死丫头，你跑哪去了？
5: 徐州，
1: 哎，你个狗子！
5: 太好了，哎，你去哪儿了？哎，你怎么也来了？
1: 你上哪儿了？
5: 我找不着你，我只能想，我就拉黄包车呗。
7: 那第一，我能挣钱吃饭啊。那第二，我能在汉口找找你们啊。
1: 我这一个来月，我到处找你啊，我以为你都饿死了呢。
7: 那你把我给丢了？
1: 什么我把你丢了？你在火车上，我看你跟个女的聊啊聊啊，然后就没了。你吃饭了没？
7: 没了。
1: 来，哥请你吃饭。
7: 我吃饭。
1: 告诉你啊，拿到第一个月工资了啊！真的？
5: 多少？
1: 你看。哎，你认识他吗？
8: 不认识。
1: 我听孟工头说呀，说这个人可是个大人物啊，当年就是在这汉口闹的革命。这个孙中山？对，孙中山，你认识啊？
7: 我哪认识啊，哥？我呀，拉黄包车的时候，听那些有头有脸的人说。这孙先生已经去世一年多了。
1: 哎呀，那他们这革命也弄不成了。
7: 哎呀，哥，这革命跟咱有啥关系啊？咱呀、就打工挣钱吃饭啊。
1: 对，快吃，快吃啊，吃吧。怎么样？还有。
9: 吴家嘴的韩先楚。
1: 哎，怎么会这么巧？
10: 先生啊，您在哪儿发财啊？
11: 我在淮安麻城地区啊，跟铁匠铺子打交道，贩卖锄头、犁杖、镰刀，
9: 哦，还有这个杀猪刀，
1: 是吗？我姐夫呀、也是铁匠，在淮安呢，还开了个铺呢。
9: 你姐夫？啊，叫什么名字？
1: 我姐夫叫田长松，你认识吧？
9: 也许见过，
1: 先生。以后去华安，麻烦您捎个口信吧。就是说我挺好的，报个平安啊。
9: 好。
12: 1926年。

0: 父亲用金条通过燕展门，为我在北伐军谋到了一个韩副官的职，从此开始了我的军旅生涯。没想到北伐军进入武昌后，我在这里意外地遇上了我们家的仇人韩先楚。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这南京的衙门打败了武汉的衙门，这北伐军真牛啊！
1: 是啊，
2: 你看全有枪。
1: 北伐军攻入武汉，两湖地区的军阀全完蛋了，国民政府也迁入了武汉城。
3: 哎，我说呢，这最近怎么没人坐我的黄包车了呢？
2: 那你说以后国民革命军在武汉也得有衙门了？
1: 那自然会有的。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哎，那你说共产党有衙门吗？
1: 那我就不知道了。国民党有，将来共产党也会有的。

0: 我是汉口打工的。
1: 一个打工的在这儿转悠转，
0: 到了衙门自然是想当兵了。
2: 我想当兵。
3: 哎，就你这个穷样还想当兵？
0: 你们不是打军阀、打土豪的国民革命军吗？我是来参加你们队伍的。
1: 哎，想不想混口饭吃呗？
0: 我说你这个当兵的怎么这样？
1: 当兵？怎么喊呢？最起码叫我一长官老爷。
0: 凭什么叫你老爷？非亲非故的
1: 小子捣乱，走走走！
0: 你怎么欺负老百姓了？
4: 门口嚷嚷什么呀？
1: 一个打工的想当兵。
4: 打工的？打工的不好好打工，当什么兵啊？这里连军饷都发不出去。
0: 红总，
5: 走，
0: 我自己走。
1: 打工的还想当兵？回来的。
6: 来了，出来。
4: 拿来，拿什么？拿什么？拿军饷！你别才奶奶的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啊！
7: 熊二，我告诉你，你别居功自傲，扰乱军心。上面就是这么定的，有本事找三座，找师座去！啊，
4: 三座找师座？啊，我是谁呀、啊？我就一排长了，我得按级找吧？我就找你！
6: 怎么了？
4: 把这
6: 里
4: 下班
6: 让
4: 扰乱军心，给我绑起来！绑起来！走走
0: 走走走！
6: 这事儿跟四眼没关系。
4: 我跟你说，你放他，有本事你冲我来。
7: 另外还挺仗义，拉出去，一人二十军棍。
0: 别别别，钱不要了，
7: 钱不要了，
0: 你跑了，老白。
7: 加油加油！
0: 我跟你说，我跟你没完。我跟你说，
7: 哎呀妈呀，不是挺厉害的吗？
0: 错了，老白，你打不死我啊！我震死你！
7: 我告
0: 呀，那样，哎呀，疼死
4: 了。张连长。看来你是军府人嘛，啊！
6: 住手！
8: 怎么回事？熊二聚众闹事，正在军阀处置。
0: 我闹什么事儿？啊！你他奶奶的克扣军饷，我替他们爹在比他要响的。
8: 你血口喷人！
0: 我血口喷人！我可以跟你当面对质。
8: 你胡说！
6: 好了，
9: 熊二，是不是那个？一炮把城墙上的碉堡给炸了的那个熊二啊？
8: 是。啊。
9: 北伐军司令部通令，19团炮兵连排长熊二，攻城有功，通令嘉奖，赏大洋10块。白连长，你看是我颁完奖以后你再打呢，还是你打完了我再颁奖啊？
8: 副官取笑了，换人。
10: 连长，咱们就这样轻易的放了他吗？
9: 不是，刚才说谁克扣军饷来着？这可是大事，要是查实了，可是要杀头的。
8: 放人！放人！哎呦，
0: 奶奶的下手这么重！
9: 这事就这么到此为止了。
10: 规矩
8: 是。

0: 啊。
1: 熊二兄弟，你这也太客气了，吴副官帮我们电台兄弟要回了军饷，惩治了马连富，
2: 蔡桑我对你实在是感激不尽。
3: 吴副官，你是善恶分明，嫉恶如仇啊，如若不嫌弃的话，我跟采桑愿做大哥一世兄弟。
1: 对，愿做大哥一世兄弟。好，我今天就认了二位兄弟。倘若吴某人以后能升个一官半职，定帮助兄弟们了了心愿。敬大哥，敬大哥，来，干，
2: 干。
4: 二位长官，慢走，
5: 回去吧，回去吧，
6: 走吧，走吧。吴长官，你去法国圣希尔军校的留学手续，我都给你办好了。明儿到了南京，蒋校长亲自为你们送行。
2: 辛苦兄弟了，
6: 吴长官客气。哎，黄包车，
7: 哎，来了。
6: 吴长官，请。
7: 来生意了，生意来了。
6: 吴长官，到时候飞黄腾达了，可别忘了我们这些做兄弟的呀。
3: 怎么会呢？
8: 先生去哪儿啊？
6: 怎么说话呢？叫长官要叫老爷啊。
3: 行了，别跟他们搬近，汉口警备区司令部。
6: 哎，你们两个臭小子跑快点行不行啊？老子可是国民革命军，你要是耽误了事儿，小心老子揍你啊。干嘛呀？
8: 你张口老子闭口老子，你到底是谁的老子？我告诉你，我老子早死了。
6: 你想怎么样啊？
8: 你干什么？你揍谁？
9: 别急，长官，
8: 揍我试试，看什么看？哎，
9: 哥，哥，
10: 韩坚楚、
8: 吴富贵，
10: 你们两个小子，
8: 你干什么？

0: 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
1: 哎呀，
0: 大肆屠杀我们共产党人呢、啊，使革命转入了低潮。4个月后的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8期会议。这次会议呢，正式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中国革命从此就要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转变。
1: 终于找到共产党了。哎呀，包工头，
2: 吴先生，
0: 我就知道你小子要跟踪我。
3: 吴先生，
0: 嗯，
3: 你脑袋后头又没长眼睛，怎么看见我们了？
4: 老吴啊，他能掐会算，早就算好了，你们肯定会找来的。
3: 哥，算碰上神人了。
4: 老吴啊，可喜欢你们这俩娃了，早就准备带你们俩走，参加革命。
1: 真的？
4: 嗯。
1: 那你们有枪吗？
4: 当然有了。淮安麻城的地区的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准备举行农民起义。
1: 吴先生，只要给我一杆枪，我就跟你们干。
0: 白说。

0: 吴先生，我要给我爹报仇，我要给千百个像我爹一样的受苦人报仇。
1: 好，同志们，咱们穷苦人翻身的日子就要到了。目前的武汉是全国革命的中心，工农运动的策源地，在咱们黄安地区已经有了共产党的游击队，正领导着农民实行土地革命。韩先生，如果你们愿意参加土地革命，就回到家乡吴家嘴。我们最近正准备到那里去组织农民协会。
2: 吴先生，可是我们是在家乡惹了事情才逃出来的，还能回得去吗？
0: 对呀、啊。
1: 韩先生，我还要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你的姐夫田长松在你们走了以后被洪江惠给杀害了。
0: 他们杀了我姐夫，他们杀了我姐夫。
3: 哥，吴先生，那我们姐呢？
1: 你姐姐挑起了你姐夫留下的铁匠铺，一个女人学会了轮锤打铁，不容易啊。
3: 我再多问一句，那我爹关善初呢？
1: 你们走了以后啊，关老先生在山里躲了些日子，才回到吴家村。刘裁缝呢，收了你们家西洼里二亩水田，才免了这场灾难。关老先生看着你们能早日回去呢。
0: 吴先生，我要给我姐夫报仇。
1: 好，来，咱们正式认识一下。我叫吴焕先。
4: 老吴啊，是共产党黄安县的工作干部，我们的吴委员。
0: 吴委员，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1: 好，来，大家坐。
5: 1927年，我离开了故乡，前往法国圣西尔军校读书。第二年，我的家乡湖北黄安麻城爆发了中共历史上著名的黄麻起义。我的父亲和家乡的那些豪绅仓皇地逃出了吴家嘴。日后黄安走出了200多个中共的将军，历史成就了韩先楚他们这些人。

0: 我对不起你，姐夫都是因为我，我对不起你。
1: 从来就不会低头，你是韩家的男人，就应该活出个人样来，为韩家报仇，为你姐夫报仇。
0: 姐，这仇咱们一定得报。
1: 皇恩麻城暴动了，那思乡里的老百姓都起来造了反，你要是不领头造反，你就不是咱韩家的种。起来，
0: 姐，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造反的。
2: 太好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

0: 15块8，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15块8，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块8就能拿到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只要15块8，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顾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戴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15块8。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15块8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今天仅需
4: 15块8，
3: 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1: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15块8，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带回家，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

0: 算了。
1: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宫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2: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15.8元就能买个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快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3: 戴上这表啊，朋友们都问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啊才15.8元，他们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啊，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多喜庆啊。
2: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15.8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再不抢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就能拿到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只要15.8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是打了个电话，15.8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就能拿到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只要15.8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您好，这位朋友。
5: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15.8元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6: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5: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0: 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5: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1只男款1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6: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